0: 找回所有人，准备启动造物机。李德，带领战斗机编队起飞巡逻。
1: 是。我倒要亲眼看看他们还有什么花招。嘿，贝塔，什么情况？
2: 智能玩具好像全都撤走了。不会又是什么阴谋吧？去看看不就知道了。我怎么？你不敢？去就去。还真走了。
3: 琪琪小心！啊！琪琪，臭球，怎么是你们？啊！
4: 可摔死我了！哎呦，被压死我了！谁在那里？再乱动我就开炮了！
3: 你们也太疑神疑鬼了吧！是你啊！所以说，大个子的智能玩具都追到你家了。
5: 那可不，我只抢救出来了这些，还被他们追了一路。不过他们追着追着，突然半路撤退了。
3: 围在机场周围的也一样，我刚过去他们就撤了。
0: 肯定是看我贝塔来了，害怕了。不对，我看有其他原因。啊，我玩具肯定是接到了新的指令。
3: 难道是大个子那边发生了比对付我们更重要的事？
0: 可能是造物机完成了，大个子要有新动作。啊，
3: 这个大坏蛋不能让他得逞。
0: 我来找你们就是为了这个，想阻止他需要你们的帮助。明白，走。臭球，琪琪。
6: 守好机场，千万小心！智能玩具撤退的方向就是玩具城，
7: 提高警惕，大个子可不会让我们轻易过去。智能玩具！啊！哼！又来捣乱！
0: 不过现在谁也阻挡不了我，给我拦住他们！皮皮鲁，贝塔！
7: 时刻还是力气大的说了算。出鹤，趁现在！明白。哼，接着上。
3: 你先上，啊！贝塔，我们可以借力打力，让他们自己攻击自己。啊！快呀、啊！不管什么办法，把他们弄走就行。
5: 我有个办法，用我们刚见面时的那一招。
3: 那一招？你是说，不是吧？真来呀、啊！

0: 我去帮皮皮撸，吓死我了！多亏有你们，
1: 小意思。我看到造物机的位置了，跟我来。
2: 没完呢！
3: 舒克，贝塔，机场遭到袭击了！啊，
1: 刚刚他们不是已经撤退了吗？
4: 他们打起来了！快走！快走！

0: 那是声东击西，他们从后面过来，打了我们个措手不及。机场现在损失惨重。
1: 什么？舒克，

0: 我成功了！有了造物机，就可以把生命水变成雾气，笼罩整个魔方室。召回所有人，准备启动造物机。
1: 不能让他得逞！
0: 给我拦住他们！啊！舒克，贝塔，机场遭到袭击了！啊！那是声东击西，他们从后面过来，打了我们个措手不及。机场现在损失惨重。
2: 什么？

0: 我们只需要一根筋，可以从这点上进行突破。
1: 没问题，大家一起上，全力守护机场。

0: 这些东西没那么厉害吧？占领机场，占领机场，这东西越打越多，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
1: 占领机场，占领机场，
0: 智能玩具是有弱点的，他们都是一根筋。
1: 一根筋，占领机场，那机场之外呢？
0: 琪琪，你的二，你们先顶住，我去就回。

0: 在那边。
1: 拦住他们！
2: 是。

0: 又被困住了。不玩了，先冲一次试试。也不行，我们目标太大了。
1: 目标大？我目标是大，但你们不一样。啊？

方式是我的了。

0: 不过我的。
1: 斗不斗得过，你说了不算。我们一定会阻止你的。
0: 哼，我看你们是不见黄河不死心，都给我上！
2: 臭球这家伙怎么还不回来？
3: 机场外的其他地方都没有受到攻击，果然如此。国玩具都是一根筋，说要占领机场就只占领机场。
4: 姐姐，带领大家撤退。
2: 什么？
4: 先撤出去，相信我。

0: 占领机场，任务完成。
1: 你这方法靠谱吗？
2: 他们只知道占领机场，未必知道守住机场。现在该我们进攻了。大家注意，从外向内绕后偷袭。
3: 是。

0: 进攻反击。
1: 胜利了！
2: 胜利了！
3: 胜利了！
4: 不知道舒克他们怎么样了？
5: 感觉不妙，我们得去帮他们。嗯。

0: 这个他们怎么样了？感觉不妙，我们得去帮他们。嗯。啊！我看你们还能有什么招数？哦，差点忘了，你们还有飞机和坦克。那么，嗯。啊！小心！
1: 干掉他们！啊！我来帮你！啊！什么东西？啊！是垃圾！叔哥，抬飞机下来，我帮你解除。不行，完全控制不了。啊！啊！

0: 就会有其他活物品来救我了。坏了，造物机！坏了，得快点去关掉造物机。琪琪，快点救我们！来了！无法降落。可是。 坦克速度太慢，根本追不上造物机。贝塔，全速前进，我想办法上去。舒克，你确定吗？能行吗？
1: 试试才知道。来吧。
0: 好吧，提进。

0: 都跟我们吗？
1: 李丹儿，
0: 这家伙还真耐打。
2: 没关系，留他正好有用，降低高度。

0: 找到了，只要把它换上解除药水就行了。
1: 嘿，别白费力气了，阻止不了造物机的。生命中生命水的卡扣用的是我的指纹，除了我自己，谁也别想弄下来。
0: 什么？
1: 魔方石最终还是属于我的。
2: 舒赫，快呀，靠你了！
0: 放心吧，我有别的办法。
2: 造物机有没有被控制？舒克，你别弄错了。
1: 所有活物品给我进攻。
0: 不会弄错，因为这根本不是解除药水，而是生命水。造物机，听我的命令，停止喷射。把卡扣打开，这才是解除药水。
3: 不要！
0: 造物机，喷射解除药水。
2: 你的计划失败了。
1: 什么？不，我不信，我不信！
4: 不好啊！不好！
3: 我不信，我才是老大，我才是老大，你们凭什么抓我？你？
5: 没错，是我，我做了错事，心甘情愿自首的。至于你，现在被抓也是咎由自取。
3: 我
5: 要是早听我的，做好事，不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以后咱一起接受改造，好好做人。
3: 不要
5: 再说了，要存好心。
0: 这一次，大个子应该会做个好人了吧？
2: 希望吧，可别再折腾了。哎呦，我肚子好饿呀。
6: 那么我提议在公园里野餐，庆祝一下，怎么样？
2: 真的？
6: 我来提供食物。
3: 我们去取野餐布。
7: 那我们就负责布置现场吧。至于舒克和贝塔，你们是大功臣，特别允许你们什么都不用干，直接参加宴会。
2: 应该的，我今天一定花生米吃个饱。
8: 那饼干归我，
3: 我要香橙。
7: 舒克，你的直升机怎么办？
0: 皮皮鲁，你还有解除药水吗？最后一瓶刚刚用了。
6: 那先让它自由几天吧。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不要做无谓的牺牲，渡边先生已经说了，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渡边先生，我跟你走。
2: 哥，
5: 小妹，大哥走了，你要看好新一堂，有什么事儿多跟几位当家的商量。
2: 我知道了，哥，我们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
5: 老二，算我看走了眼。
6: 不会走眼的，跟皇军好好配合，他们不会为难你的。
7: 你跟着。
8: 大小姐，是不是事情漏了？
2: 对，马有德那个丧心病狂的果然倒向了日本人，他把所有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8: 那现在什么状况？
2: 我哥被渡边带回去协助调查了，我可怎么办呢？
8: 大小姐，你别慌，你别慌，来，先坐坐。你把前前后后的经过都告诉我，我马上去找大少爷。
9: 来来来，吃饭了。
10: 水飞同志，哎呦，谢谢。哎，水飞同志，别急着走，咱们聊聊。
9: 你都伤成这样，聊什么聊？
10: 我伤的是背又不是嘴。哎呦，你帮我扶一下，帮我扶一下。
9: 你没事吧？
10: 没事，帮我扶一下，帮我扶正就行。别，谢谢。
9: 没事吧？
10: 谢谢，没事。哎呦，哎，水飞同志，哎，你今年多大了？
9: 虚岁21。怎么了？
10: 那比我还大一岁，我就叫你水妹姐吧。
9: 哎，别，大家都管我叫水妹哥。
10: 为什么呀？
9: 因为自打我加入雁翎队以来，我就没把自己当女的看。
10: 可是你天生丽质难自弃啊。
9: 什么意思啊？
10: 就是啊，你怎么看都是一个美丽的女性，这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
9: 哎，我发现你这小嘴儿挺会拍马屁的吧？哎，不过啊，我自己是什么德行，自己心里清楚。只有像指导员那样的女性，才叫美丽的女性。
10: 不一样的，你们各有各的美，你美的呀，更健康，更加。

0: 大爽英姿，这要搁在古代啊，你就是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
1: 行了行了，你赶紧吃饭吧，把伤养好啊，早日回报社写文章去。
0: 哎，水兵同志，你们怎么总惦记撵我走啊？你们，
1: 哎，因为你在这儿没用啊。
0: 我可以练，再说我有我的强项。
1: 什么强项？
0: 我会写字儿、写诗、记账、打算盘。你要是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先来找我。嗯。哎，对了，水兵同志，你的检查写完了。
1: 你别跟我提这个，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写字儿。
0: 那不结了，我替你写。
1: 真的？这个不太合适吧？
0: 不就写检查吗？我在行。
1: 你真爱写这个？
0: 反正我待着也是待着，就交给我吧。
1: 这可是你说的，以后你可别反悔。嘿，
0: 多大点事儿啊，眨巴眼的功夫就写完了。你呀，出去溜一圈，待会儿回来拿。
1: 爽快，那我给你磨条鱼去，今天晚上给你炖鱼汤喝。

0: 也不知道信义堂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有宋浩哲在那主持大局，我想应该不会出什么意外。
1: 那个宋浩哲，算了，不说了。干嘛吞吞吐吐的呀？没事，一点私事。
0: 准备，两位领导，这是我的检查，请审查。
1: 嗯，我看看。
0: 哎呀，丁水妹，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你这检查写的太好了，简直就是范本啊！嗯，好啊，那算过了。
1: 过了，写检查的人过了，你没过。这就是我的检查，你看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呢，丁水妹，是不是？你的检查，那行，那麻烦你。
0: 给我们念念吧，念就念，我不出什么幺蛾子。我的检查，尊敬的首长同志们，人丁水妹，在前一次的作战过，不念了，这个死小子，姓谢，那个字念鄙人。
1: 还什么人？我说水妹啊，写分检查这么难呀，好多字不会写，写不写是态度问题，写好写坏是水平问题。你呀，赶紧回屋再写一遍，不会写的再圈出来，回头我教你。嗯。哼，没想到还是发生了。
2: 我得去一趟西安城，
0: 这件事因我而起，我跟你去。
1: 你不能去。
0: 你们千万不要冲动。你们在马有德那已经露过面了，要是再去的话，肯定是自投罗网。
1: 那我们也不能不管啊。
2: 我觉得现在最适合去的人应该是我。
1: 不行，现在信义堂就像是一口架在火山口上的锅，太危险了。
2: 你听我说。
3: 我跟陆星是同学，我跟他说什么他还听得进去。再说了，我是个女人，我目标不大。我去了以后，我还可以统一调遍军分区的资源，所以我觉得没有人比我更适合了。
4: 不行，我还是觉得太危险。
2: 干革命的没有不危险的。
3: 我不同意。老魏，我觉得小诺说的有道理。他做事情一向细心谨慎，我觉得你应该相信他能完成这次任务。
5: 另外，我建议你再抽调两个人，化妆成信义堂的人，一路跟着他。这样，就算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也好全身而退。
6: 也只能这样了。
7: 队长，我看见你们这里还有一家电台，如果和兴安城能用这家电台来联系的话，就方便多了。
6: 可那个东西一直放在那儿，根本没人会使啊。

0: 太好了，我终于找到了我的位置，就由我来给你们当发报员吧。
1: 行啊，新安城的联络站有个电台，以前一直是跟军分区联系的。
0: 那好办，以后啊就让他们发给我就行了。
2: 哎呀，太好了，没想到这铁疙瘩还派上用场了。

0: 小诺，明天就要出发了，要多久就可以回来了？
1: 是啊，刚开始来这儿的时候吧，只是为了工作，这待着待着，我就觉得白洋淀挺好的，这儿的水好，风景好，人也挺可爱的，有的时候都觉得自个儿已经化为这儿的一部分了。
0: 小诺，我会等着你回来的。你这衣服还挺好看的。
1: 谢谢你送的布料。嗯，
0: 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当初怎么想到会来白洋淀？
1: 你干嘛问这个？
0: 没什么，就是随便问问。
1: 领导安排的，我就服从了。
0: 许司令都跟我说了，你是主动要求来这里的，还说你还打听我来着。
1: 其实我早就听说过你，也知道你是打仗不怕死的英雄。
0: 嗨，什么英雄啊？每次立功受奖的时候，我最难过，因为我的很多战友都牺牲了，有的为了我而牺牲，他们才是真正的大英雄。
1: 那你还记得副营长林强吗？
0: 当然记得，你认识他？
1: 见过。他是什么样的人？
0: 他是我的好兄弟，勇敢、正直、善良，人长得也精神。他是为了救我而牺牲了，我欠他的。我真希望当时死的是我，而不是他。小诺，你怎么了？
1: 没什么。水妹说过，不管有多艰难，我们都要快乐勇敢地活着。我们要谈情说爱，要生儿育女。我们活得越灿烂，就是给敌人越沉重的打击。
0: 这都是水妹说的。
1: 我总结了一下。
0: 我说呢。

0: 左边队长来了，你还跟着选？
1: 傻傻的。
2: 罗明义先生，热地生活你还习惯了吗？
3: 在下是个阶下囚，还有啥习惯不习惯？

0: 山不做阶下囚，很简单。把你知道的全部都告诉我。答应从此以后跟我们皇军无条件合作。
1: 渡边先生，我把我知道的都如实告诉你。这件事情我是真不知道。
0: 我想问你，老魏到底是什么人？
1: 教书的。
0: 马友的亲眼看见老魏带人打劫船队。
1: 那是马友德的一面之词，他是别有用心啊。渡边先生，你想想，他怎么能孤身一人逃出来？他的四个保镖呢？还有满洲交通公司的押运经理呢？他们都去哪儿了？
0: 那你怎么看？
1: 贵军托运的两船草料，只有马有德的人可以接触得到，其他的人无法经手，所以一定是马有德换的货，是他勾结的土匪干的这件事情。然后他就铤而走险，嫁祸于我，等把我逼走了，他就可以劫取信义堂的大权了。
0: 这话貌似合理，其实根本不可能，因为马有德根本没有胆子干这种事情。
1: 渡边先生，我和马有德交往了十几年啊，没有谁比我更了解他。这个人是心狠手辣，他想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当然了，他在你渡边先生面前肯定是有所收敛的。渡边先生，你不是一直说要给我一个公平的审判吗？那为什么不抓马有德？在现在的情况下，他的嫌疑要比我大得多。
0: 这个事儿你不用管了。你可以回答我下一个问题了。罗明先生，你愿不愿意跟皇军合作？
1: 我当然愿意了，渡边先生。可是我不能答应你。我要是答应了你，那我的手下就散了。弄不好他们还会联合起来清理门户，把我当汉奸给除掉。
0: 好吧，那看谁更有耐心。嗯，吃了这个，
2: 吃这个。
3: 嗨。
4: 大小姐，有人找。
5: 小诺，你来了。老魏让我来帮你们。谢谢。你带了多少人？除了我们几个以外，还有八个在城外等着。你派人把他们带进来。三儿，
6: 哎，
5: 你带他们去。
6: 好。
5: 六哥，
7: 哎，大小姐，
5: 你跟这位严先生去接一趟。
7: 好，严生请。
5: 各位当家的，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同学。各位当家的好，我是李安华，来这儿帮忙的。
8: 老魏，我想问你点事儿。
6: 什么事儿啊？
8: 你是不是喜欢小诺姐啊？
6: 去，瞎说什么呀？
8: 到底有没有？
6: 就算是有，也是一厢情愿。
8: 那你想知道关于小诺姐的事儿？我知道，你要是肯请我吃顿饭，我就告诉你。
6: 讹诈？
8: 什么？

0: 算了算了，懒得跟你解释。
1: 行了行了，你不想知道，我就不告诉你。
0: 哎，你想吃什么？
1: 这就对了嘛。我想吃饺子。
0: 饺子？你倒真敢呲牙呀！啊，这时候我上哪儿给你张罗饺子去啊？
1: 那就先欠着吧。
0: 行，你说吧。
1: 小诺姐有一个未婚夫，他也是个八路军战士。
0: 在哪个部队？叫什么？
1: 小诺姐没说过，我也没问。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已经牺牲了。
0: 牺牲了？
1: 所以啊，你还有机会。小诺姐现在就是一时半会儿没想开，她那么年轻，总不可能一辈子不嫁人吧？而且我跟你说，小诺姐心里还是对你挺有感觉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当然知道了。虽然吧，你这个人不怎么样，但在这电心庄，能和你相比的也只有宋大少。
0: 你这都什么标准啊？
1: 老魏，这要下手就趁早，要不然就被别人给抢走了。水妹哥支持你啊。
2: 两位队长，电码已经翻译出来了。
0: 哎，说什么？
2: 许司令说明天要在军分区召开军政代表大会，请两位队长前去参加会议。
0: 嘿，太好了。辛苦了，小何啊！
2: 不辛苦，我先回去了。
1: 哎，太好了！你抓紧点啊！去。

0: 但是这个不能作为交换条件。
1: 你想怎么样？
0: 你只有一条出路。现在去牢房，说服你的哥哥跟我们合作。你的哥哥答应不追究过去的事儿了，而且我们会给张给粮帮着壮大信誉的。
1: 我怕我说服不了他。
0: 嗯，你去试一试吧，要不你的哥哥出不来了。
1: 那好，我先走了。
0: 嗯，ちょっと待って。你刚才答应我可以当我的全职的家庭教师，是吧？你先见一见你的学生吧。
2: おい、太郎を呼んできてくれ。
3: はい。
1: 渡边先生，这件事情说到底都是马尔德栽赃嫁祸，跟我哥毫无关系。你曾经答应过我要给我们一个公平的待遇。
0: 没有关系，早晚会查出来的。你说的不算，马友的说的也不算，只有查清实际才能定断。
1: 那如果我告马友的诬陷，你会不会把他抓起来协助调查呢？
0: 不用抓，马友的很配合。
1: 那你这不是明显的偏袒吗？
0: 陆小姐，我已经很偏袒你了。你们总是冲击军事重地，知道是什么罪名吗？一会儿你出去，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把里面的人带走，否则我会开枪的。
4: パパ、来ました。
5: あ、太郎来たか。どうだ。今度の新しい家庭教師の先生だ。
6: 大学生、怎么样啊？
1: 马上把兄弟们带回去，我得去趟宪兵队。
6: 发生什么事了？
1: 先别问，把兄弟们带回去再说。
6: 撤，走。
7: 弟兄们，撤！
1: 哥，
8: 小蜜，
1: 哥，他们没有打你吧？
8: 那倒没有，不过比打还难受啊。
9: 小蜜，你这次和老魏可是把打得很。
1: 这个老魏也真是的，怎么能让马有德跑了呢？
9: 哼，马有德跑不跑，日本人都不会放过我们的。
1: 好了，现在说这个也没有用了。哥，老魏派华山东过来帮我们。
9: 他？
1: 不过他现在用的假名叫李良华。
9: 嗯。他有什么办法？
1: 他说他有办法理解马有德和渡边。
9: 他让我怎么做？
1: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由他一手安排。
9: 啊，信义堂现在怎么样了？
1: 我们从今天开始罢工，去警备司令部门口静坐示威。
9: 胡闹！小美啊，我们现在不能硬碰硬的和日本人来啊！渡边当着我们的面打死了三个兄弟。
1: 我今天也是太着急了，已经叫大家都散了。刚刚渡边找我谈条件。
9: 什么条件？
1: 说只要我能说服你跟他们合作，就能把你放出去。
9: 不可能，大哥就是死也不会当汉奸的。
1: 其实我们可以退出江湖，找个地方隐居。
9: 那信义堂怎么办？难道把兄弟们交给日本人吗？

0: 我知道。
1: 我要不是为了信义堂，我不会在夹缝中挣扎的。
0: 要不我们去投靠老魏？
1: 说的简单，兄弟们都是拖家带口的，人家就是为了挣钱糊口而已。
0: 那你说怎么办？
1: 没有别的办法，反正大哥是死死地咬住马有德，就算是死，大哥也得拉个垫背的。
2: 队长，您说咱这算不算是衣锦还乡啊？
3: 什么意思啊？
2: 你看这才不到小半年的时间，咱们就打了这么多的胜仗，
4: 还立了一次大功。
3: 哼，这才哪到哪儿啊，待会儿见了兄弟部队啊，别翘尾巴啊，让人家笑话。
2: 这要论翘尾巴，我可差远了，咱军分区多的是。
5: 发什么奖？
2: 估计能发个奖状吧。
5: 搞这虚头巴脑的干啥，还不如发点枪支弹药。
3: 你懂什么呀，这叫荣誉，别看就一张纸，那别的部队看了肯定眼红的不行，拿大炮跟我换我都不换。
5: 要我我就换。
6: 你呀，你太不了解部队了，在部队里荣誉比生命都重要，更别提记大功一次了。
5: 我听不懂，不明白。
3: 趁现在没事儿，我给你讲讲什么叫集体荣誉感。
5: 我知道，就是大家都高看你一眼，你很有面子。
3: 你说那些啊都只是外在的，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有集体荣誉感，才能把一支队伍紧紧团结在一起，变成一支钢铁队伍，懂吗？
2: 真他妈烦，这什么鬼地方啊，他天天看着他四个人干什么呀，你说这是。
7: 可不是嘛，不过别急，就这两天了。
2: 啊，听到什么信儿了吧？
7: 咱们的弟兄啊跟马小德联系上了，说马小德的口若计成功了。
2: 是吗？
7: 连小日本都给骗过去了。
2: 哎，你别说，哎，这老马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7: 不过老马那边带过话来了，说这四个绝对不能留活口，一旦要他们跑了的话，他那会儿可就露馅了。
2: 老马呀，手也够狠的，自己家弟兄都舍得下手啊。啊，
7: 这算什么？你又不是没看见，那天押货那经理不叫他一枪啪就给干了吗？
2: 也是，
7: 两大船的军需啊，值上百万大洋呢，这叫什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2: 不对呀，你说咱们弟兄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为了什么？不就为这俩钱吗？哎，说什么时候动手呢？
7: 差不多这两天了。咱们这次冒充雁翎队打劫，雁翎队那边已经知道了，估计很快就会找咱们算账来了。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

0: 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4: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这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

0: 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

0: 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

0: 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还有提起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

0: 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5: 这是八角莲。
1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8: 店主一定
19: 自助扫码，
1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7: 主动承担，
7: 走啦！
1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小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8: 同志们，下一项我们进行表彰。表彰军区前一段时间在政治、军事、生产上取得优秀成绩的个人和集体。第一个是白洋淀地区水上游击队，他们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雁翎队。大家知道，雁翎队自从成立以来，很好地发挥了他们的作用，有效地牵制了敌伪的主力，切断了敌人的水上运输线，打击了敌人，壮大了自己。为此，军区党委决定给雁翎队荣记

0: 大功一次。
1: 好，下面请雁翎队队长魏光明同志、副队长丁水妹同志上台领奖。
2: 你们二位跟大家讲几句吧。
3: 是。首先，感谢各位首长和同志们对我们的关怀。雁翎队成立的时间不长，在兄弟部队面前呢，我们还只是小不点儿。有很多地方呢需要向你们学习。今天我们立了功，我相信更多的是来自于大家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这只是雁翎队的一个起点，我们会更加的努力，为抗日事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最后，我想感谢在战斗中献出年轻生命的烈士，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我讲完了。
2: 下面请水上游击队的副队长丁水妹同志给大家讲话。
4: 这有啥难的呀？啊，这就像战场口令，说没错。
5: 你敢说啥？

0: 大家好，我叫丁水妹。半年之前啊，我还是白洋淀的一个渔民。
1: 可后来啊，小鬼子打死了我的哥哥和嫂子，所以我就加入了雁翎队。虽然我是个女的，但是啊，我从来都没把自己当女的看。没事儿，我还总捅娄子，他们都叫我惹祸精。尤其是这个老魏啊，他总看我不顺眼的。你碰我什么？许司令说了，让我唠家常呢啊。
2: 你唠，你唠。
1: 后来，我们雁翎队来了一个指导员，她也是个女的。她总给我做思想工作，还教我写字。她对我啊，就跟亲姐姐一样。后来，我明白了许多道理。我知道了，我们的队伍是一个革命的队伍，所以啊，我们要有革命的纪律。哦，对了，我还亲手写了入党申请书，今天我也带来了，我要亲手交给王政委。我的话讲完了，谢谢大家。
3: 好。
4: 哎，丁水妹同志，你这申请书上面的这个圈圈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儿不会写。
4: 很朴实。同志们，大家看看，这是丁水妹同志的入党申请书，很朴实。丁水妹同志是一个普通的渔家女儿，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我们大家为她的进步感到高兴，大家鼓掌。
1: 不用了，不用了。

0: 国民啊，水民啊，水民，哎，过来过来，哎，我和政委啊敬你们二位一杯啊，祝贺你们，
1: 祝贺你们取得更大的成绩啊！
2: 谢谢司令政委，
3: 谢谢司令政委。
0: 国民啊，你现在还想离开雁翎队吗？
4: 哎，老白，这个你老大不小的了，打仗是打仗，个人问题也是问题。我跟你说，黄亚洲同志我们很了解，很不错，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我可以帮你做思想工作。

0: 政委，你说这干嘛？
1: 这要做思想工作啊，可得抓紧点儿。老魏急得都天天挠墙了。
2: 去，
3: 瞎扯什么呀？哟，
1: 瞧瞧，太不好意思了。
2: 水妹啊，你也别光说别人啊，看看你自己都老大不小了，怎么样？有没有中意的？跟我说说，我给你说和说和。
0: 就他那脾气，谁敢要他呀？
1: 我有。
2: 谁呀？
1: 神龙。
2: 是。
1: 就是神龙，我只喜欢神龙，别的人啊我都看不上眼。
0: 丁水妹，你能不能别说那些不着调的话？
1: 谁不着调了？不就是喜欢神龙啊？神龙可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不像有些人喜欢小诺姐还不好意思跟人家表白。
0: 你懂什么呀？
2: 光明，你可真行啊！到现在这丁水妹还不知道你就是神龙啊。
0: 司令，
1: 徐司令，你说什么？
4: 哎，老徐，你喝多了，是人老魏个人的问题，你别跟着瞎掺和。
2: 啊，对，我喝多了，喝多了啊！
1: 司令啊，我可没喝多，我刚才听得真真的。你说老魏就是神龙？啊，
2: 其实这神龙啊，就是一种称呼
4: 啊，对，
2: 谁都可以叫神龙嘛。
4: 我们都神龙。
0: 对。
1: 老魏，我问你，你跟我说老实话啊，你到底是不是神龙？
0: 什么神龙啊？
1: 那我换句话说，伊藤老鬼子是不是你杀的？
0: 是。
1: 那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呀？
0: 不就杀个鬼子吗？这有那么重要吗？我只不过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儿。
1: 你混蛋！
5: 有了没？
2: 光明，你为什么一直瞒着他呀？你，
0: 我不是想瞒着他，他一根筋，非得认准神龙了，我能有什么办法？
4: 哎，老许，你别看老外平常长得挺唬人，这脑子里边弯弯嘟着呢，挺复杂呀。啊，
0: 行了，两位首长就别拿我寻开心了。
2: 哦，好，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看着办吧。啊，我们就不跟着掺和了啊。政委啊，走。
0: 好。
6: 为什么会这样？那个死老魏为什么会是神龙？

0: 你行不行啊？不行别逞能。
1: 你就等着心服口服吧。

0: 神龙，
1: 水妹，那是队长，他不是神龙。对，不可能，你们别胡说了。哎呀，
2: 水妹啊，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咱们队长啊就是神龙。
3: 对了，
1: 哎呀，不可能，不可能。
3: 就连渡边老鬼子，他都说看这个人的枪法和上次袭击伊藤老鬼子的一模一样。
1: 那我怎么看不出来？你是不是神龙？
0: 我倒希望我是神龙，我连水都下不了，我怎么跟人家比呀？
3: 那倒也是。哎呦，我真笨笨死算了，明明有很多次可以揭穿他的机会。
1: 老魏真的是神龙，那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呀？
0: 不就杀个鬼子吗？这有那么重要吗？我只不过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儿。

0: 老魏，我到处找你呢。
1: 大摄影师，你找我干什么呀？
0: 那，这是给你们照的照片。还有啊，报道了你们雁翎队消息的报纸。
1: 嘿，太好了，太感谢了。
0: 甭客气，那你先慢慢看着，我有事儿就先走了。
1: 哎，好好。

0: 你们跑不了了，站住，再不站住砍肩了。
1: 哎，打两枪，
2: 留点子弹等着打小鬼子。
3: 各位兄弟，你们扪心自问，二哥我对你们一向如何呀？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心里都觉得对不起大当家的，其实我这么做也是为咱们信义堂着想啊。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咱们大当家的却迟迟不跟人家合作呀，啊，长此以往咱们信义堂就没有活路了。我之所以偷偷摸摸的给日本人运点货，其实就是为了给咱们信义堂留条活路啊。我早就想好了，汉奸的罪名我来担，只要能保咱们信义堂上上下下1000多口子人的平安，就算是被人搓脊梁骨我也认了。其实你们并不了解日本人，人家日本人啊根本就不想为难咱们的大当家的，只要咱们肯答应跟他们合作，大当家的就会毫发无损的给放回来。但是他这个人死要面子，明明是心里愿意他也肯定不会低头的。
4: 那二哥你说了这么多，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3: 我是这么想啊，暂时先由我执掌信义堂，跟日本人合作，等着咱们搞成了继承事实了，大当家的也就自然顺坡下驴了。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主动让位，他还是咱们的大当家的。
4: 可现在当家的是骆大小姐，那应该怎么办？
3: 咱们这个大小姐从来就不过问帮我，她怎么可能主持大局呢？只要你们信得过我，咱们让大小姐回去接着画画写诗不就完了吗？弟兄们，大当家的这个人一贯苛刻，不像我这么仗义疏财啊。你们跟着我，我保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5: 哟，三位爷，
6: 好久不来了，王姐来了吧，我姑娘们都想着你们呢。来，爷，
7: 把酒杯都端起来啊，今天我做东，咱们大家一醉方休啊。来来来来，二哥我先干为敬啊。
6: 三位爷真痛快。

0: 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是不是还在为神龙的事儿生我的气啊？你为什么瞒着我？刘准妹同志，神龙这个事儿吧，其实没什么了不起，你何必非得放在心上呢？ 你是不是早就憋着看我的笑话了？我是不想破坏神龙在你心目中的好印象。你想想，如果你知道我是神龙，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
1: 可我现在更失望了。
0: 行，以后啊，这事就当没发生过。
1: 怎么当没发生？军分区那么多人都听见了，我说我只喜欢神龙。没关系，反正雁翎队的人都不知道。以后啊，咱该说说，该笑笑，还和从前一样。

0: 马有德来了，哎，坐坐坐坐坐，大家都是熟人了，就不要拘什么礼了。马有德，你还有脸来呀？
1: 罗欣啊，怎么说话呢？我是信义堂二当家的，信义堂就是我的家呀，我怎么不能来呀？你已经背叛了信义堂和我哥。你这么讲就不对了，我从来没有背叛信义堂。我一直是在拯救信义堂，你大哥勾结叶灵队打劫日本人的军需，这可是杀头的罪呀、啊！是我在渡边面前苦苦哀求，他才没有对弟兄们下杀手啊！
2: 马有德，你说这种话也太不要脸了吧！
1: 老三呐、啊，哎，你是个猛将啊，就是不爱动脑子。现在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你就不要发表建议了。老三，我现在还是二当家的，你以下犯上，按照帮规，知道应该怎么处置吧？
2: 我不承认你是二当家的。
1: 在座的这么多位当家的，你一个人能做主吗？
0: 三哥，把枪放下。马有德，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你大哥坐了牢，现在信义堂就属我最大，我当然要回来主持大局了。
0: 你脸皮还真够厚的，我哥走之前已经把信义堂交给我了。
1: 哦，交给你了。

0: 洛欣呐、啊，你可是我看着长大的，你有几斤几两，我心里最有数啊。这么多年以来，你插手过帮务吗？我怕你连账本都看不懂吧。这两天，你带着弟兄们不务正业，跑到日本人的司令部门口静坐示威，把弟兄们往日本人的枪口上送，这到底是何居心呢？
1: 你说什么？是我站在兄弟最前面，
0: 有用吗？渡边太君对你情有独钟，他弟兄们呢？日本人要杀弟兄们，就跟碾死个赵州人一样的。
1: 马有德，现在是非常时期，只有对信义堂是忠心耿耿的人，才有资格来主持信义堂。你的所作所为，早就把自个儿划出去了。
0: 不好意思啊，你是谁啊？
1: 他是我的同学李安华。
0: 真是奇怪啊，一个和信义堂毫无关系的人，凭什么在这里指手画脚啊？
1: 公道自在人心，当着这么多当家的面儿，还容得下你一手遮天吗？
0: 哦，公道自在人心，说得在理呀、啊。我看这么着吧，咱们在座的信义堂的兄弟们，咱们举手表决吧，少数服从多数，怎么样？
1: 你想搞什么鬼呀、啊？
0: 我看你对洛欣也没什么信心嘛。
1: 好，我跟你赌，投票决定。
0: 好，同意由我马有德主持大局的，请举手啊。

0: 哎，怎么回事？你们还有没有脑子？马有德给你们什么好处了？啊？
1: 老三呐，你不要血口喷人嘛！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给他们好处了？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嘛！若心妹子，你还是回闺房画画吧。放心，二哥我一定会好好关照你的啊！
2: 无耻！
1: 坐好啊，哎，不送了啊！
3: 再见。
4: 行，哎，弟兄们，还有谁不服啊？可以跟着他们走。
5: 二哥，你是不是对洛欣太过分了？
1: 老五啊，咱们要做大事儿，就不能有妇人之仁呐。现在咱们有日本人给咱们撑腰，我相信咱们信义堂的生意一定会越做越大。弟兄们挣的钱一定会越来越多，到时候别说是白洋淀，就是保定府，咱们也可以横着走。
2: 罗欣，等等，罗欣，气死我了！有什么可气的？马有德只不过是小人得志而已。再说了，咱们还有一手留在后边没使呢。我气那些人怎么一转身就变脸呢？
0: 你们俩说说，下一步该怎么办？
2: 三哥，你把今天没有举手的人联系一下，咱们走群众路线。
0: 明白了，那我先去了。
2: 嗯。洛欣啊，你跟着三哥，这次啊，是你接触底下兄弟的好时候，只要坚定了他们的信心，这马有德啊就不足为惧。
6: 好的。小诺，你为什么总是这么镇定呢？
2: 生气发脾气对事情没有任何帮助，只会让敌人看笑话。等你经历的事情多了，也会像我一样。
6: 我终于明白老魏为什么喜欢你了。
2: 陆星，你说这个干嘛？
6: 上次老魏来，我跟他表明了心意，可是他却说他喜欢你。一开始我以为他是搪塞我呢。
2: 陆星，现在形势危险，咱们不谈这个好吗？
6: 你对他到底怎么想的？
2: 我还没有想过。

0: 不管你怎么想，我是不会放弃的。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我可以为他而改变，我们可以公平竞争。
1: 同志们，
2: 来了来了，咱们的奖状。哎呀！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奖
0: 伟当中擒恶狼，雁翎英雄出奇兵。作者何思源。
1: 何思源？哎，对对，
2: 就那个记者。
0: 雁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踪，千顷苇塘百战场，抬杆专打鬼子兵。雁翎队是子弟兵，群众当中扎根生，人民是水他是鱼，打出个世界红彤彤。这样的渔歌响彻了白洋淀366平方公里的水乡。过去普普通通的渔民和猎户，在日寇无止境。
3: 大哥大嫂，发生了件意想不到的事儿，我找到神龙了。可你们肯定想象不出，这神龙啊，竟然是老魏。他还一直瞒着我，要不是许司令说漏了嘴，他还有可能一直都隐瞒下去。你们说，我怎么就这么笨，愣是没看出来？也许是我对他成见太深了，我打心里啊，就根本不相信他会是神龙，所以还把他当仇人一样，处处的挤兑他、为难他、挖苦他。他肯定恨死我。所以，他才不肯告诉我，他就是神龙。他是怕我喜欢他，但他喜欢的人是小诺姐。哥，嫂子，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啊？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只喜欢神龙，只嫁给神龙。我以后该怎么面对他，面对指导员啊？也许神龙一直都在我心里。

0: 队长，你在看谁的照片呢？都看了一晚上了。
1: 去睡你的觉。
2: 我们身为一个中国人，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也应该有中国人的良知，绝对不能像马有德那样向日本人低头，当汉奸做走狗。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
3: 是。
4: 乐小姐说得非常好。兄弟们，你们记着，我们叫信义堂，信就是讲诚信。

0: 义就是讲义气。你们一定要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是一个中国人，绝对不能当汉奸。咱们这里谁要是给我当了汉奸，我第一个先崩了他。你们说是跟着骆大哥干呢，还是跟着马有德干呢？
1: 跟着骆大哥。骆大哥，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8: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0: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8: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1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7: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
13: 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

0: 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这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它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

0: 前300个名额。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

0: 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他是万坚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

0: 现前300个名额。
1: 代代笑，辈辈传。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の一個を立て直すんだ。
4: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5: 我不是汉奸。
6: 今天要敢动弹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儿。
7: 奸细肯定有，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萍。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3: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6: 翠萍的地点你为什么不说？
3: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6: 就算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挫折，只要我们的党在，我们的精神在，

0: 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雨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吟贤德，咏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3: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

0: 这老二还真不是个东西。
1: 对呀，老大平时对咱们也不错呀。
2: 是啊，
0: 太过分了。
1: 要不今天晚上咱把老二干掉，
2: 不能让老二逞能了，杀了他。
0: 对。

0: 哥，还有几家呀？这两天我腿都走细了。
1: 大小姐，真是难为你了。要不你先回家歇着，剩下的我一个人去就好了。
0: 不行，我要打退堂鼓的话，小诺肯定会笑话我的。
1: 哎，你说这华小姐，我总感觉她是个人物啊。她是干什么的？
2: 大小姐嘛，见过的世面多。当年保定画家可是保定府的首富，后来日本人来了，老爷子有点气节，死活不跟日本人合作，被人找了个借口给逼死了，万贯家产就这样没了。
1: 哦，我说呢，华小姐对日本人这么反感？
0: 她可不是个普通人，领过兵，打过仗，什么阵仗没见过？
1: 哦，是吗？
0: 走吧，咱们去下一家。
1: 好，走吧。

0: 谁干的？老刘，管仓库的是不是你的人？是啊。回去给我查清楚了，凡是参与袭击的，全部开除。啊，知道了。
1: 二哥，据我所知，底下的人情绪很大，他们受大哥的恩惠多少年，这脑子一时半会儿转不过来啊。
0: 我管不了那么多，跟我过不去，全部给我滚蛋！我们重新招人。
1: 哎，二哥，你别着急。 可这些老人经验丰富，是咱们信义堂赖以生存的力量。现在招恐怕难以取代。
0: 那你说怎么办？

0: 这个不知道啊。
1: 二哥，我听说大小姐和三哥在底下搞活动，收买人心。我想，袭击二哥的人一定是他们安排的。
2: 这好办呢，不就是收买人心吗？传我的命令啊，凡是诱惑我的人，每人5块大洋。啊，
3: 那得好几千大洋，够咱信一趟好几月开销。
2: 你放心吧。钱花了，回头找日本人多做几笔生意，再挣回来不就完了吗？
4: 哎呦，你们好热闹！
2: 苏总太君，您怎么有空来啊？来，上座上座。啊，
4: 马有德，女的说要饭了，把她叫起来。
2: 哎，等，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4: 马有德，你太会演戏了，我很佩服。
2: 我演什么戏了？我对皇军忠心耿耿，日月可见呐。
4: 你有什么话跟我回宪兵队再说吧。
5: 你个怎么
4: 谁得给
2: 非得去宪兵队吗？啊，有什么话在我这说不一样？
6: 大家都不要动。
7: 各位兄弟，我早就说过马尔德是小人得志，不会长久的。
8: 兄弟们，你们都醒醒吧，难道你们想落得跟马有德一个下场吗？
1: 大小姐，我们受马有德的蒙蔽，你可千万别见怪啊。
9: 是啊，大小姐。
8: 其实我也知道，你们底下的兄弟大部分是拥护大哥的，就算你们当中有几个翻案覆耳的，也兴不起什么大浪来。
7: 好了，三哥，以前的事情就不要计较了，当前乱局稳定军心才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了。
6: 是。
7: 六哥，我们去仓库看一下受伤的兄弟。
9: 好。
7: 四哥，麻烦请个大夫过来。
1: 行，我马上去。
7: 六哥，走吧。
9: 走，大小姐。
2: 老五，
1: 杜宾太君，我冤枉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0: 马有德，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不说实话，那我就救不了你了。
1: 渡边太君，我没撒谎啊，我对太君忠心耿耿，日月可见呐。
10: 看来你不见棺材不掉泪啊。証人を連れてくるんだ。
4: はい。你们进来。
1: 你们也回来了。
11: 呸！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回不来啊？
12: 马有德，你也太狠了吧你！
13: 真是瞎了我这双眼了，当初怎么会跟着你？马有德，你不得好死！
1: 哎，你们他妈说什么呢？
10: 看来这几个人你都认识吧？
1: 我认识啊，他们都是我的保镖啊。可是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失心疯了。
10: 这么说，你的事儿他们都知道吧？
1: 知道啊，我们一起押的货，然后又一起被雁翎队给抓起来了，是不是啊？
10: 那就是了，你去死吧！
1: 哎，等等，到底为什么呀？至少得让我死个明白吧！
10: 行，就让你死个明白吧。你别把刚才给我讲的再说一遍。
11: 报告太君，是这个挨千刀的马有德勾结土匪，抢劫了皇军的物资。
1: 你他妈胡说八道，明明是雁翎队抢的。
11: 那还不是雁翎队名头大，嫁祸给他们没人敢惹。我们亲耳听到两个头目说雁翎队要找他们麻烦。
1: 这怎么可能啊！我
11: 当时满洲交通公司那个经理来阻拦你，你一枪就把人家给打死了，这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你不能否认吧？
1: 他要是不投降，我能杀了他吗？
10: 马有德，这个事你还没告诉过我。
1: 太君，我这不是怕您责罚吗？毕竟人是我杀的。
0: 最可笑的是，你还用苦。

0: 入计，假装让你的土匪来抓你。
1: 没错，我们早就看出来你在演戏了，要不然不可能青天白日的当着一群土匪的面让你偷偷溜走。
2: 我差一点就在水里被淹死了。
3: 你跑也就算了，还拉我当垫背的，害我被那女土匪打了一枪，到现在还没好利索。
4: 你们不要多说话了，派一个人来就行了，太乱了。
5: 还是我来说吧。后来我们四个又被押了回去，有一天听见两个看守在聊天，说马有德已经回到了新安城，后来还用苦肉计取得了皇军的信任，为了怕我们泄露消息，居然还决定杀掉我们灭口。
2: 你胡说八道呢，太君，这摆明了就是反间计啊，这么机密的事他们怎么能知道呢？
5: 废话，他们早就把我们当死人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幸亏老天有眼，当天晚上我们四个人偷偷摸摸的解开绳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跑回来。我们当时想，只要还剩一个人，留着一口气，就要回到新安城，结局揭发你这个狼心狗肺的马有德。
2: 太君呐，渡边太君呐，这就是夜灵队的反间计啊！你想一想，这里破绽很多呀，啊，你可千万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啊！啊，夜灵队的看守多严密啊！啊，居然让他们四个人跑了，四个人一起跑了，这肯定是故意放走的呀！
0: 你放屁！你大白天众目睽睽之下能解开绳索逃跑，我们可是大半夜背着人跑的，你看谁更像故意的？
2: 完了完了，太君，他们被洗脑了，他们被夜灵队洗脑了，太君你要明察呀，我马有德绝对不会背叛太君的，太君明察呀。
4: 国民党组织大总的
6: 一个
7: 嗨，
2: 太君，太君我冤枉啊，请太君明察呀，太君要明察呀，我冤枉啊，请太君明察呀，太君要明察呀，我冤枉啊。
8: 大将，どうして马有德を殺さないんですか？
4: 何かに用？
8: でも奴が言っていることは道理があります。
4: そうだ、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る。だが一番の問題は、马有德がこんなことをするような度胸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だ。
8: どうしますか？
4: もう少し待つんだ。シダーフが今潜伏中だ。といい知らせを持ってくるはずだ。
9: 副队长，雁翎队真是咱穷人的好部队啊！你看，有挑水的，还有干活的，哎呀，这样穷人老百姓心里舒坦呢。
10: 哎呀，冯保长，你这么客气干什么？咱们是一家人嘛。啊，你看雁翎队不就是咱们老百姓的子弟兵吗？我们给老百姓干点活那是应该的啊。
9: 那是那是，哎呀，干半晌了，累了吧，找地方休息休息。
10: 您别这么客气，哦，啊，哎，兄弟们，咱们再卖把子力气啊，让老乡们看看咱们雁翎队个个都是好样的啊。
11: 哎，请问一下，您是雁翎队副队长？
9: 是啊。
11: 我怎么听说雁翎队副队长是个女的呢？
9: 我想你是误会了，我姓傅，我们是刚刚从区三小队整编过来的队伍，还没有和大部队会合过。
11: 原来是这样，
9: 听你这个话，你好像跟雁翎队的很熟啊。
11: 啊，不熟不熟，我只是听乡亲们说的，随便问了。
12: 大伙坚持住，别偷了啊！
13: 春梅，时间差不多了，
12: 拿住，别装。
13: 坚持住，坚持住。不是，这得有十几分钟了。
12: 有吗？
13: 你问问老魏，他那有表。
11: 就是。
12: 老魏，老魏。

0: 你看看表，到时间了吗？
1: 好了，收了。
2: 放松一下，放松。
3: 小心点啊。
4: 嗯。
3: 祥良，你爹的病怎么样了？
4: 嗯，好多了，多亏你天天给我家送黑鱼，我爹还说让我谢谢你呢。
3: 别客气，咱都自己家人了，瞎客气啥呀？
4: 你脸皮可真厚，我爹还没松口呢。
3: 这不早晚的事儿吗？
5: 哎，祥良，要不然我找水生嫂去你们家提亲吧。
4: 还没退婚呢。怎么提亲啊？
3: 哦，对对对，你看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哎，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呢你爹不好意思开口，那就由我出面找村里面几个老人，然后呢替你爹说，这样只要他同意退婚，我什么都能答应。
4: 口气很大嘛。那你有钱啊？
3: 我没钱，但是我年轻可以挣啊。
4: 大八路能挣钱啊？
3: 那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找指导员给你爹做做思想工作。你看这国难当头大敌当前的，你就当支援抗日了呗。
4: 你脸皮可真厚。
3: 那是，我要脸皮不厚的话，咱俩也坚持不到现在了。

0: 天那儿对角。你说他最近是不是不开心啊？
1: 哎，你是不知道，自打咱们指导员走了之后，这队长心里就空了。
0: 他俩还没好上啊？
1: 这就难说了。这边是指导员，这边是洛欣和丁水妹。
0: 水妹？怎么还有水妹的事儿？
1: 啊，不是不是，是我说错了，这事跟水妹没关系。
0: 四喜哥，你骗我是不是？你快说，到底什么事儿？
1: 香玲，你就别问了，我答应过人家不能外传的。
0: 好呀，原来你一直都把我当外人。
1: 不是不是，那行，我只跟你一个人说，你千万别外传啊。
0: 嗯，我保证什么都不说。
1: 那你还记不记得水妹说过她特别喜欢神龙这件事儿？
0: 我当然记得了，水妹跟我们说她非神龙不嫁呢。
1: 那你知不知道神龙是谁？
0: 神龙不会是队长吧？真的，神龙真的是队长啊！
1: 小点声。哦，
0: 可是为什么他之前不说呢？
1: 我哪知道，咱队长这人啊，其实挺轴的。
0: 那你说水妹怎么办啊？
1: 哎，不知道，反正现在他俩啊都特别别扭。
0: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太复杂了吧。
1: 行了，别想那么多了啊。
2: 宋教官，怎么有心事？也不知道现在小诺怎么样，你倒是挺关心他的。各位，是不是对我还心存芥蒂？好，大家都是男人，既然说到这份上，我就开诚布公地问你一句，你是不是喜欢小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喜欢他，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不过，他拒绝我了。
3: 拒绝你了？
2: 老魏，小诺是个好女人。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比我更好的男人能够照顾她，我一定会祝她幸福的。

0: 还有，爱情得靠自己争取才行，不是让来让去就可以的。另外，你和洛欣的事最好跟小诺解释清楚，不然他心里永远有疙瘩。谢谢。
1: 哎，师弟，里面请，里面请。哎呀，来来来，进来进来来。哎呀，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哎呀，
2: 师弟。哎呀，娘的，这也太累了。兄弟们打出娘胎以来就没干过这么多的活
3: 儿。是啊，
4: 不是吗？谁知道参加验衣队还得干着苦力活呀、啊、
5: 瞧你们一个个这没出息的样啊，人家老百姓天天干，谁像你们似的叫苦叫累了。
1: 我们乡下人怎么能跟你们军队比的，第一次干活啊肯定是腰酸背痛的，以后啊习惯就好了。
6: 还有以后啊。啊，我是一下干不下去了。
5: 知道什么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吗？哎呀，等咱们摸清了这雁翎队的底细，这皇军肯定会对咱们有丰厚奖励的啊。队长，
7: 这儿有没有雁翎队咱怎么摸底细啊？
5: 废话，有雁翎队咱还冒充个屁呀、啊。李家店啊，交通便利，进可攻，退可守，更有冯保长给咱们打掩护，可保万无一失。我现在已经把消息放出去了，就等雁翎队的人跟咱们来接头了。
8: 小心小心。
9: 丁水妹，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
10: 我们训练水上项目。
9: 好，注意安全啊，走吧。
11: 王队长。
10: 老魏，咱们俩好久都没比试比试了，不知道你水性涨了没有。
9: 什么意思啊？
10: 咱们比划比划。
5: 对啊，比划比划。
9: 行，既然大伙儿都这么爱看热闹，那就比试比试，啊！走，上船，
12: 走，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没事吧？没事，放松。快点，有点意思啊！别放手啊！来来来，咱们滑过去。哎，水妹。
1: 你这脚是真抽筋还是假抽筋了？不会是故意让老魏去抱你吧？
2: 别急，不说了，这不还没比完吗？下次接着比。
1: 行了，别嘴硬了，有机会啊，咱下次接着比，这次不算。
3: 对，
1: 下次再比。啊，
3: 行了，大伙儿
4: 回去了。
3: 走。

0: 太君，您说什么？
1: 大哥，听不懂中国话吗？就说渡边推荐带他一辆叫陆逊小姐。
0: 啊，懂了，懂了。

0: 小九，哎，你给我看看那边去。
1: 哎，老夏，
2: 我们
1: 哎大爷，我来帮你们卸货。
3: 哎呦，谢谢、啊，
4: 燕翎队的呀、
3: 啊。哎呀，谢谢，太谢谢了啊。哎，你怎么见着衍生啊？是新加入的。哦，你们带队的是谁啊？
5: 我们是三小队的，刚刚整编过的，还没有跟大部队会合呢。哦，
3: 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老没见着了。
5: 老弟啊，听你这话，你跟燕翎队很熟？
3: 说不上很熟，只是老见着。嗯，
5: 我以前在三小队的时候，就听说咱们的队长。

0: 长和副队长啊，那都非常厉害，我早就盼着能见他们的。
1: 你说的是老魏和水妹吧？
0: 哎，对对，就是他们俩。
1: 哦，老魏我不敢说，那水妹呀，我是看着她长大的。
0: 是吗？
1: 那丫头的水性啊，在这白洋淀上那是数一数二的。
2: 好了，爹，咱别顾着闲聊，这么多菜还等着咱送过去呢。
1: 哦哦哦，对对对，
0: 我帮你们送，咱边走边聊。
1: 哎呦，那怎么好啊？那不是耽误你们正经事儿了吗？
2: 啊，
0: 您这么客气干什么？雁翎队是人民的子弟兵，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来，一起帮忙。哎，好嘞。
1: 这事儿啊，那你呢，多亏了你们了，要不我们多走两步。
3: 丽嫂，你们来了，一路辛苦了，进屋喝杯水吧。
1: 谢谢谢谢。
3: 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吧？
1: 还行。
3: 吃饭了没有？
1: 还吃过了。
0: 老弟，
1: 哎，
0: 大嫂。
3: 啊，同志，进屋喝杯水吧。
0: 不了，我们雁翎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队里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哦，好。
3: 你看看，雁翎队员真是太客气了。
4: 他们什么时候来的？
3: 昨天来的，一来就做好事。你看看，给我们家挑了一大缸水。
4: 林嫂，那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3: 不对劲儿的地方？没有啊。
1: 闺女，怎么了？
4: 爹，爹，刚才一个队员在那边抽烟，那烟还有大半截呢，他就直接给扔了。你说，这真的雁翎队员哪有这么富裕吗？
1: 闺娘，他们送了菜，赶紧走吧。走。
5: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

0: 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

0: 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

0: 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 哇、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过来，我都不要了。
0: 文化为桥，美满。

0: 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饼，清新刺梨，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头痛有合剂，
2: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3: 怎么了？
4: 二，没事没事。
3: 哦，来，给你们钱。
4: 哦，
3: 给给给。
4: 哦哦，好，好。
5: 老爹，哎，大嫂，菜已经给您放屋里了。老爹，咱们走吧。
4: 好，
3: 谢谢啊。
5: 没关系。
3: 呀，连杯水都没喝，你们。
6: 不用了。
3: 好，
6: 走了啊，李嫂。
3: 谢谢啊，慢点。
7: 他妈天儿，太热了。
8: 队长，
9: 走，过去看看。
8: 走，哎，不用了，哎，真是多谢你了，哎，我马上回去了，把矿给我，
5: 没关系，没关系，我送你们到店边。
8: 哎呀，不必客气，
5: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队长来了。
10: 哎呦，老乡，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8: 你是队长
10: 啊？对，我是队长，我姓傅，叫我老傅就行啊。
8: 哦，傅队长，您找我有什么事
10: 啊？是这样。我们是区三小队刚刚整编下来的队伍，啊，还没跟大部队会合。你也知道，我们通讯很落后啊，可能魏队长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来了。
8: 是啥意思？
10: 您住的地方不是有雁翎队吗？我想麻烦您带我们的人过去一趟，跟大部队接个头。
8: 啊，雁翎队呀，他神出鬼没的，老是飘忽不定，保不齐现在他去哪儿了。
10: 那没关系，咱们姑且先试试，不行的话您就把地址告诉我，我们自己摸过去啊。哎呀，这姑娘长得还真漂亮啊，有没有婆家呀？
8: 你干嘛？
10: 要是没找到婆家，我们这帮兄弟肯定有合适的，我可以帮帮你牵牵红线。
8: 副队长，你不要开玩笑啊。
10: 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不配合我们工作就是破坏抗日，不抗日就是汉奸。我们对待汉奸的政策一向是绝不留情。
8: 你们不是雁翎队的。
10: 你们很聪明啊，什么时候看出破绽？
8: 他二里地，我就能闻出你们身上那股人渣的味儿。
10: 哎呀，既然你说我们是人渣，那你就应该知道，我们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呀。哼，现在可以把雁翎队藏在哪儿告诉我们了吗？
6: 不要，爹。
10: 哟，还挺有气性啊。没事儿，你可以不告诉我们。不过今天晚上我就让兄弟们跟这个姑娘入洞房，怎么样？你可以当便宜老丈人了啊！
8: 雁翎队不会放过你们的。
10: 那不正好吗？省得我去找他们了呀。
8: 不找他们，他们没有固定地方，你们上哪儿找去？
10: 哦，那你们两个对于我就没什么利用价值了。把这老头杀了，这姑娘嘛，大伙儿今天晚上洗干净，等着和这姑娘入洞房。
8: 你赶紧！
6: 爹，哎，

0: 放开我！放开我说！什么？我说，还是这个姑娘识时务啊！他们在哪儿？不，他们的部队在小田庄附近的苇塘那片地叫鬼见愁，当地人进去都经常迷路。好，那你带我们去。闺女，不，
1: 爹，事已如此，只能这样了。好吧，
0: 那我带路。
1: 哎，
0: 这不就对了？赵琴，
2: 队长。 您吩咐，你带一队人压这个老头，先去打探据点，记住路线，不要恋战，马上撤出来。我带一队人压这姑娘跟你后边。啊，
0: 是。老头，你要是跟我玩猫腻，你这姑娘，哈哈哈哈哈，
1: 可就会死在你手上呢！啊，
0: 呸！你以后养儿子都没屁眼儿，哈哈哈哈哈。
1: 借你吉言，我两个儿子都有屁眼儿。
3: 爹，
1: 带走，
3: 兄弟们，走。

0: 老头，怎么还没到？这都已经绕一个小时了。
1: 废话，要是那么好找的话，不早被你们找着了。
0: 哼，你最好别跟我耍滑头。
1: 你啥意思？哎，信不过我你自己来。
0: 老头嘴挺硬啊，别忘了，你闺女还在我们手里呢。
1: 哼，坚持走，
0: 坚持走。
2: 大家小心点啊！

0: 媳妇，门来了，
1: 走，跟上。
2: 四琴啊，打鱼呢。
3: 哎，曹大叔，您怎么来了？
2: 我带这几位雁翎队的同志啊，去找魏队长。
3: 哦，魏队长啊，我刚才看他带人啊，往南边去了。
2: 哦，好，好，好，我知道了。你们接着打鱼吧。啊，
3: 哎，
4: 哎，小伙子，别走啊，我们真的有急事儿，要不你带我们过去？
3: 行啊，那我们在前面带路，你们在后面跟着。
4: 行，
3: 好吧，走吧。
1: 跟上。

0: 是不是上当了？船一直在绕圈子。
1: 司机，小心！
2: 走吧，师傅，
1: 快跑！

0: 曹大叔，曹大叔，曹大叔，曹大叔，曹大叔，曹大叔，曹大叔，曹大叔，曹大叔，曹大叔，曹大叔，曹大叔，曹大叔，曹大叔。
1: 队长，我们中埋伏了，上圈套，马上去后面。
2: 哎，都别乱动！
3: 张，
2: 谁他妈敢乱动？我现在崩了他！
1: 下去吧，快滑！

0: 快醒醒啊！
1: 香玲，香玲，
2: 香玲，你怎么样，香玲？啊，我答应过你爹了，我要好好照顾你的，你不能死啊，香玲！香玲，
3: 香玲，
2: 香玲，香玲，
3: 香玲，
2: 香玲，你不是跟我说过，不要下辈子，只要这辈子的吗？香玲，香玲，
3: 香玲，我们来晚了。香玲，
2: 香玲，香玲，
3: 香玲，
2: 香玲醒了，香玲醒了，香玲醒了，
3: 香玲，
2: 香玲，
3: 你是死了
2: 吗？没有，香玲，你没死，你活得好好的，香玲。你没死，小玲，小玲没死，春妹，
3: 他没死，他还好好的活着呢。
2: 他没死，小玲。
4: 属下无能，损失了十个兄弟，还是没摸清雁翎队的底细。
5: 这个不怪你。只要不信，全无所获。
4: 至少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雁翎队的队长是老魏，副队长是丁水妹，所以骆明义通匪的嫌疑可以定案了。马有德是被诬陷的。
5: 你这是小事儿。你能确认雁翎队的老脚在哪儿吗？
4: 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琢磨。那个老头把我们带到鬼见愁，应该离他们的老巢不远，不然的话我们也不会碰上雁翎队的主力啊。
5: 有道理。第一，监利州最近的村子在哪里？
4: 电心庄和小田庄。
5: 电心庄这名字很熟，我们西渡在那里建立据点，结果

0: 这谁弄到了？少天站的甘露见了一半，被严林对家了。没错，即便不是这两个村子，也不会太远。
1: 渡辺君，
2: 这。

0: 情况好像不大对啊。
1: 西安城的驻军突然增多，一定是有所行动。
0: 是不是冲我们来的？
1: 你赶紧回去通知李明三，让他把消息传回去，我再观察观察。
0: 好。

0: 小诺，你怎么在这儿？我正好在这儿买点东西。你呢？去哪儿？
1: 我去渡边家给太郎上课，顺便问问我哥的情况。
0: 我没事儿，跟你一块儿去吧。
1: 好呀。

0: 一起，你上西高 lock 七七 touch。
1: 老师，你怎么来了？
2: 太郎，我来给你上课呀。
1: 太好了。
3: 太郎，你爸爸呢？
1: 我爸爸这几天很忙，他昨天一晚上都没有睡觉。
3: 是吗？那你爸爸忙什么呢？
1: 山本爷爷来了，让我爸爸去打仗。
3: 要去打仗？你爸爸要去跟谁打仗呢？
1: 不知道，不过我爸爸批评我说我不是一个好武士，我要刻苦练习，早日变成一个好武士。老师，你怎么了？
2: 没事儿。
1: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做一个武士？你要是不喜欢，我就不做了。
2: 做武士很辛苦的，会死人的，还是做音乐家、科学家比较好。

0: 哎呀，石队长，你可回来了你！
1: 我知道你的事儿了，你被冤枉了。哎
0: 呀，真是天大的冤枉啊！你是不知道啊，我怎么跟他们解释，他们都不听啊！
1: 行，别嚷嚷了啊！不过这回雁翎队也做得够绝的，要不是渡边太君头脑清醒，你小命早没了。
2: 谢天谢地啊，谢谢渡边太君，谢谢石队长，你们放心，我会报答你们的，我就是做牛做马也一定要报答你们。
1: 不用你做牛做马，我现在就放你回去，迅速掌控信义堂，把那些不听话的人都清理干净，用最快的速度把信义堂改编成为河防队。
0: 好，
1: 你放心，皇军和便衣队会在背后给你撑腰的。
0: 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
3: 哎，说什么呀？
4: 混成独立旅团旅团长山本诚一亲临新安城督战，新安城有增兵迹象，怀疑敌欲对我采取行动。
3: 看来咱们又有麻烦了。
5: 怕什么？那就跟鬼子干。
3: 前两天军分局的情报说，鬼子在南方跟国民党军队打成了僵持，所以他们现在腾出手来，准备对华中华北地区实行围剿。
5: 这么说，南方的鬼子要回来了？
3: 没错，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5: 雁翎队今非昔比了，那我们就跟他们干到底。
3: 丁师妹，你这毛病怎么总也改不了，总是猛张飞那个路数。
4: 春梅哥，我支持你。
3: 有你什么事儿？你赶快收拾收拾先走啊！
4: 为什么呀？我要跟你们一起战斗。
3: 你的任务是保护这个东西，它比金子还贵重，知道吗？
5: 那你打算转移了？
3: 是啊，指导员不是也说过要转移吗？
5: 可那么多百姓怎么办？
3: 让队员们去做乡亲们的工作，让他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转移。另外，把咱们警戒哨放远一点，有备无患。
5: 好。那我现在就去安排。
3: 去吧，小何，尽快收拾啊！
4: 好。
6: 諸君、この度の包囲作戦には、保定地区への皇軍の主力を投入する。必ず功を立てねばならん。主力軍を消滅し、奴らの拠点、奴らの反抗精神を叩き潰す。抵抗するも、奴らを支援する者がいれば、かなわ、皆殺しにしろ。
7: はい。
6: 私はここで

0: 君たちの戦勝の報告を待っている。したまえ。
1: はい。
0: 将軍に敬礼。

0: 你来干什么？现已查明，骆明义勾结燕翎队，证据确凿。奉渡边太君的命令，由我代为执掌信义堂，彻底清查共匪奸细。
1: 你血口喷人，我要见渡边，跟他当面对质。
0: 大小姐，我是奉渡边太君的命令，你不要让我为难呐，否则闹出血案，我愧对弟兄们。
1: 至于你见不见渡边，那是你们俩的私事，我管不着。啊，你做事不要太绝了，你！
2: 马尔德，你不是人！
1: 大小姐，别冲动，先给三个智商。马尔
2: 德，
1: 你记住，今天的一切我要让你加倍奉还。
0: 好，我等着。
1: 哼，
0: 各位当家的，凡是现在走出这个厅的，就不再是我的兄弟，而是我的对头了。 以后再见面，就休怪我手下无情了。各位兄弟，识时务者为俊杰呀。现在，骆明义有把柄落在皇军的手里，要想翻身，比登天还难呢。信义堂从今天开始要改朝换代了。
1: 渡边太君有命令，信义堂改编为皇协军的合防队。从此以后，大家就吃皇军的粮饷了。
3: 马有德，恐怕信义堂的弟兄们不会答应的。
1: 信义堂现在由我说了算，轮不到别人说三道四。谁要是不愿意，可以请他们走人。我马有德讲义气，可以给他们发放遣散费。 但是丑话说在头里啊，如果有谁在下面妖言惑众、煽动作乱，别怪我不客气。老三就是大家的前车之鉴。
4: 既然二哥这么有把握，那我们弟兄没什么好说的。
1: 好，那么我宣布，从即日起开始整编，由皇军的一个小队和保安团的一个中队配合各位当家的。
4: 肃清反抗实力，有负于王抗者，格杀勿论。现在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居然让马有德给逃脱了。可是，一看他就是有备而来，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能做什么？你没看到吗？他一进来就开枪打老三。 这目的已经很明显了，就是杀鸡儆猴，想让我们知道他会不惜动用武器。所以现在，咱们要搞清楚他到底想怎么做，才能见招拆招。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只能用最后一步了。
5: 起誓。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快点！快点！那些破罐破碗就别拿了啊！收拾快点！
7: 轻点啊！轻点！哎，
6: 挑些好的拿出来就行了。
8: 爹，东西都收拾的怎么样了？
6: 差不多了。浩辰，你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7: 不了，我想参加战斗。
6: 你决定了？嗯。既然日本人都堵到家门口了，往哪儿躲都躲不掉。
9: 你要多加小心呐，替爹多杀几个鬼子。
7: 遵命。

0: 来了多少？
1: 鬼子一共兵分两路，一路往电信庄，一路往小田庄，每一路都有四五百人，
0: 还去小田庄？
1: 没错，
0: 这下可麻烦了。电信庄的转运转移的差不多了，可小田庄还没准备啊。
1: 那怎么办啊？
0: 这样，你带一队人留守处理善后，我带一队人去小田庄。
1: 这样，我跟你一块儿去吧。电信庄也没什么事儿，留几个人善后就行。
0: 也行，这里交给崔铁匠，走。
1: 好。
2: 一会儿听我的枪声，大台杆打完两炮先撤，其他的人跟着我，利用芦苇的地形跟他们打巷战，明白吗？
3: 明白。

0: 其他人断后！是，
1: 将军们，快点，快点，快点点！将军们，大家快点！鬼子马上就要来了，大家铺好带的东西都扔下，保命要紧！
0: 快快快！哎，快点！
1: 全力去帮忙！
0: 王娟，
1: 你带一组人继续疏散群众，其他的弟兄跟着支援队长。
0: 好，
1: 走！
0: 哎，你们俩快，都过来！

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新歌老年代步车乡镇专属惠民折供专场。新歌老年代步车是专为老年人设计的，它低速安全，车身稳当，操作简单，上下车方便。上市以来呢，卖得非常的火爆，很多的大姨大妈呀骑着它去买菜接娃赶集串门，都说呀它就是咱们老年人的腿。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光凭我们说不行，车好不好得骑过才知道。今天呢，我们把车直接开到了咱家门口，就让大家伙呀亲自上阵试一试，这台车它到底稳不稳，好不好骑，适不适合咱老年人。现场呢有好多的大爷大妈呀排队等着试骑，有请今天的第一批试骑体验官，掌声欢迎大家。欢迎叔叔阿姨们，来，我问一下大家伙，准备

0: 姨啊，溜一圈感觉怎么样？
1: 我可实话实说了啊，我感觉那真的不错，特别有劲儿。我家门口啊，旁边有一个大坡，平时走路上去啊，那中间我都得歇几歇，那累得呀，气喘气喘的。刚才我特意试了一下，一加油门，呜，它就上去了，我都没费劲啥劲儿。这下坡呀也稳，不会就这么一顿一顿的，它自己啊慢慢的就下来了。我心里呀就感觉特别踏实。
0: 哦，我看您的腿脚好像有点不太方便，这开着方便吗？
2: 哈哈，不费劲儿啊，我这腿不行，抬高。

0: 就疼，这座椅啊就到我的膝盖上，往上一点啊，一抬屁股就坐上去了，下车呀、啊、他一伸就着地了。
1: 那这样子您给我们试一下好吧？
0: 好好好好。
1: 哎呀，好像很轻松。
0: 是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您满意吗？对于这个车？
0: 太满意了。我
1: 今天第一次来试乘我们这个车哈。
2: 对
1: 啊、哦、感觉怎么样？
2: 我只说一个字，稳。我刚才呀、啊、专门挑那坑坑洼洼的地方骑了一圈，还有那水坑啊泥路啊，说真的，这车是真有劲儿，滚泥坑什么的一点都不费劲儿。颠儿啊是有一点，但是这屁股底下不震，比我以前那辆车好骑的太多了。
1: 大妈，今天试骑感觉怎么样？
3: 我以前呀、啊、没有骑过电动车，没骑前呀、啊、有点紧张，据我工作人员说呀，你慢慢拧就慢慢走。啊，我试了一下呀，还真是。我骑上去啊，绕了一圈，手没有出汗，心也不慌。早知道这么简单啊，早就买了。
1: 几位，咱们用一句话跟电视机前的大爷大妈们说一说，这车到底咋样？
4: 有劲，
5: 稳当，省心，
4: 好骑，
6: 安全。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好不好骑，骑过的说了算。这就是咱们老百姓自己试出来的真话。我再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如果今天这辆车就在这儿，你们想不想要？
7: 想。
8: 新歌老年代步车，正规三 C 国标正品，电子柔性刹车，行车安全有保障，操作简单易学，底盘稳固不颠簸，低矮座椅，长辈上下轻松方便。市面售价9980元，现在立即拨打电话即可享受惠民补贴三重惊喜。惊喜一，厂家惠民直销直降3000元；惊喜二，城乡专属补贴再降2000元；惊喜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减1000元专项补贴，并升级为超威高耐用电池。大品牌跑得远用得久，天冷照样劲大力足，平原山区样样行，倒数仅需3980元，省下整整6000元，名额只有100个，错过今天再等1年。顺丰免费送货上门，免费安装调试，您试骑满意了再付款，全国联保售后无忧，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9: 这个老年人买车呀，重点他就看3样：安全、稳当、省心。咱们先说一说这个安全。老年人骑车呢，他最怕呀这个刹车太冲，车子然后窜动刹不住啊，这个车容易摔倒。新歌配备的是电子柔性的刹车，轻捏缓慢的减速，平稳的停靠，不点头，不甩人，干路、湿滑的路面、上下坡呀都不容易溜车。整车这个出厂低速限定，松手自动的缓降，契合老人反应速度，还配有高亮的大灯与刹车的尾灯，早晚出行看得清，更安全。咱们再说说这个稳不稳，大家记住啊，车子飘不飘，关键呀、啊、看这个底盘。普通车的底盘啊比较高，然后呢它的轮胎啊而且比较窄，烂路容易晃。新歌采用的是低重心宽底盘，三轮稳固结构，拐弯不倾斜，不易侧翻，加宽这个防滑的轮胎，乡间土路还有石子路坑洼减速带轻松的能通过，不颠不晃。再讲讲呀、啊、好不好上手。很多这个叔叔阿姨担心啊操作复杂学不会，新歌操作台简化设计，只有前进后退，灯光喇叭，拧油门就走，松手就停，零基础很快上手。座椅加宽加厚，高度啊而且适中，膝盖不好腿脚不便也能轻松的上下车，车身小巧灵活，小巷能穿行，小院也好停放。最后啊再给大家讲一讲最关心的电池的问题。不少代步车电池用1年就衰减，频繁的更换花钱而且还费心。新歌搭载超威高耐用电池，它是超威集团高端的产品线，众多大牌高端车型都在啊配套使用，动力

0: 爬个大坡，跑个远路更适合，寿命啊更长，抗寒能力强，天冷续航不缩水，日常买菜赶集接种个孙辈，充一次电够用啊三四天。所以啊，乡亲们，新歌老年车完全是给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安全、稳当、简单、耐用、方便、不费心，老人好骑，子女放心。
1: 人老了最怕什么？怕遛弯走不远，怕买菜拎不动，怕接送孙子跟不上，怕探地买药走路费劲，腿脚跟不上，想去哪儿都不方便。普通代步车车速快，车身飘，刹车猛，隐患多，子女更不敢让老人碰，出门成了大难题。人到晚年腿脚慢，出门就开新歌传，新歌老年代步车专门为老年人设计，正规3C国标产品，低底盘行驶平稳，拐弯不侧翻，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座椅低矮，上下车不费劲，电子柔性刹车不窜不晃稳稳停，操作简单易懂，一教就会，不拼速度，主打安全稳当，搭载超微高耐用电池，大品牌跑得远用的久，冷天照样有劲，平原山区全通用，让老人自在出行，让子女彻底放心。现在打电话，惠民职工只要3980元，把安全和自由带回家。
2: 叔叔阿姨们，现场的大爷大妈们，听完霍师傅的讲解，咱心里有底了吧？安全、稳当、方便三个核心，咱新哥全做到了。但是呀，光听我们说不行，车好不好呀，得让真正骑过的人说了才算。
3: 对，
2: 接下来呢，咱就听一听这些骑了半年、一年的老用户，他们怎么说。
4: 大妈您好，您骑新哥多久了？平时都是干啥用呢？
5: 骑电动车大半年了，主要是买菜、逛超市。我这腿呀，它不好受，受过伤，走路来回太累，我这腿呀，它就疼。这普通电动车，它的速度又太快，车身还晃，我根本都不敢骑。咱这车专门是为老年人定制的，车身稳得很，坑洼路它也不颠，前后都有储物筐，买菜买东西它直接就放进去了，也不用手提，老省劲了。我现在自己都能轻轻松松地出门，不用等儿女来接送。
4: 叔叔啊，听说您天天接送孙子，带着孩子骑车，这车稳不稳？
6: 稳，特别稳。普通电动车啊，太快，我怕刹车啊刹不住出事儿。自从有了新哥，我太放心了。这车速慢，它不窜车，车身呢加固了，它特别稳当，一点啊都不摇晃。这校门口呢，人多车多，这车小巧好穿梭，好停车，前后呢你看它都有扶手，这孙子坐着的安全。我那小孙子现在天天嚷嚷着让我骑新哥去接他。
4: 阿姨你好。
7: 哎，
4: 我看您腿脚不太方便，上下车费劲不？
7: 一点也不费劲呐、这座椅低，这一抬屁股呢就坐上去了，这下来的时候呢腿一伸就着地了，特别适合咱这腿脚不好的老人。操作呢就几个按键，哎，拧动就走，一松手它就停，简单的很呐、骑行的呢也稳稳当当的，一点也不颠，跟坐沙发一样舒服。现在它就是我的腿，自己想去哪儿就去，儿子呢也省心了。
4: 大爷您好，咱农村路不好走，土路泥路多，这车稳当不？
8: 太稳当了。以前呢买过别的三轮车，不是那回事，稍微啊不平就容易侧翻。这车好呀，不愧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底盘低，抓地力强，再坑洼的路呀也不颠不飘，速度呀刚刚好。我年纪大，反应慢，开着呀一点都不紧张，平时赶集走亲戚全靠他拉东西。这新哥的老年代步车呀，车胎宽，底盘稳，下雨天呢照样稳稳当当的。
4: 阿姨，您一个人在家，有了这车现在出门方便多了吧？
9: 哎呀，方便太多了。儿女啊不在身边，原来在家啊闷着不敢出门，走路太累，骑车又怕摔，现在有了这个新哥啊，我天天出门遛弯，

0: 好，老姐妹串门聊天，走个亲戚啥的。这车子吧，小巧灵活，停车还不占地儿，操作简单，不用学，特别是安全稳当又自在，这晚年生活啊，别提有多舒心了。
1: 新歌老年代步车，正规三 C 国标正品，电子柔性刹车，行车安全有保障，操作简单易学，底盘稳固不颠簸，低矮座椅，长辈上下轻松方便。市面售价9980元，现在立即拨打电话即可享受惠民补贴三重惊喜。惊喜一，厂家惠民直销直降3000元；惊喜二，城乡专属补贴再降2000元；惊喜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减1000元专项补贴，并升级为超微高耐用电池。大品牌跑得远，用得久，天冷照样劲大力足，平原山区样样行。倒数仅需3980元，省下整整6000元，名额只有100个，错过今天再等1年。顺丰免费送货上门，免费安装调试，您试骑满意了再付款，全国联保售后无忧，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很多子女心里还是犯嘀咕，老年人骑车到底安全不安全？在这个问题上，今天专门请来当初反对父亲买车，后来亲手又给父亲买回新哥老年代步车的儿子徐大哥，看他怎么说。哎，徐大哥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当初您反对父亲买车，为什么呢？
3: 啊，是的，我当时啊是反对我爸骑车的，因为是老年人了，我爸都70多岁了，他这个反应啊没有年轻人快。我一听说他要买代步车，我当时就急眼了，这速度快怎么办？这翻车怎么办？这个刹车失灵了咋办？我和我媳妇啊上班不在家，根本放心不下。我当时跟我爸说啊，爸，你如果要是出门，我请假，我送你，我接你。这车啊你就千万不能买。我爸当时啊挺不高兴，觉得我不理解他，他当时那个气得中午饭都没吃。
2: 那后来您的想法怎么变了呢？
3: 啊，是这样的，我爸非要买，非买不可，我就专门做了功课，结果我发现啊，这新哥和普通电动车啊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它第一呢，它是国家3C 认证的，是正规国标产品，不是那些杂牌子。第二呢，人厂家专门做了老年低速限速，这个速度啊它这个特别的平缓，绝对不会超速啊窜车啊，它不会这样的。第三呢，我亲自试过了啊，它这个底盘啊特别的稳，特别的扎实，什么坑啊洼啊什么转弯啊都特别的稳稳当当的，几乎没有这个侧翻的风险。第四啊，刹车是柔性制动的，它不急刹，不甩车，也不甩人，这老人完全能掌控。第五啊，它这个操作台啊就是那几个键，没有那个复杂的操作，老人不会误操作的。我把这些啊是一条一条查给老爷子看啊，我自己呢也是去试驾了，试驾了好几回啊，最后啊我才放心了，让他买的。我爸出门啊自由方便，不用依赖我们接送了，既解放了子女，又成全了老人。
1: 人到晚年腿脚慢，出门就开新歌传。新歌老年代步车专门为老年人设计，正规3C 国标产品，低底盘行驶平稳，拐弯不侧翻，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座椅低矮，上下车不费劲，电子柔性刹车不窜不晃稳稳停，操作简单易懂，一教就会，不拼速度，主打安全稳当，搭载超微高耐用电池，大品牌跑得远用得久，冷天照样有劲，平原山区全通用，让老人自在出行，让子女彻底放心。现在打电话，惠民职工只要3980元，把安全和自由带回家。
4: 我们老小区汽车多，这车尺寸刚刚好，小巷子随便穿，转弯灵活，不用小心翼翼，单元门口犄角旮旯随便停，不占公共空间，关键是太好骑了，低速转弯不侧翻，不颠不摇晃，过减速带不颠簸，比比就知道这车多好。我以前买过一辆杂牌三轮，又大又笨，

0: 刮个弯都费劲，后来干脆扔到那儿吃灰。新哥这尺寸呢，就是给咱老年人量身定的。
1: 这个菜啊，就适合我这种不爱动脑子的。顺丰小哥送货上门呐、给我一通电，告诉我几句咋操作咋操作，我上车都能开，安全啊又省心。我今年73岁了，以前呢连个自行车都没有骑过，上来啊我就会骑了。你说这个车操作简单不简单？我以前就怕骑车出事儿，普通电动车的速度太快了，不好把控。新哥这个车速度啊循序渐进，不用突然加速，刹车呀温和精准，不甩人不颠簸，车架特别稳，小斜坡啊小坑洼呀一点都不倾斜。
2: 我们老年人呐、选代步车最担心不会操作，坏了也没人管。没有想到啊，车子送到之后，工作人员呐、当场就接好了线路，一步步的呀耐心教我骑行操作，上手特别的快，车子骑着也很稳。偶尔碰到自己处理不了的小问题啊，不用到处找人了，只要一打售后电话就能预约上门服务。新哥实行全国联保，售后靠谱有保障，咱们老年人买车呀图的就是安心踏实和完善的售后，真的让人呐、买的放心用的省心。新哥配的超微电池半年多了还跟新的一样。
3: 新哥老年代步车正规3C国标正品，电子柔性刹车，行车安全有保障，操作简单易学，底盘稳固不颠簸，低矮座椅长辈上下轻松方便。市面售价9980元，现在立即拨打电话即可享受惠民补贴三重惊喜。惊喜一，厂家惠民直销直降3000元；惊喜二，城乡专属补贴再降2000元；惊喜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减1000元专项补贴，并升级为超微高耐用电池，大品牌跑得远用得久，天冷照样劲大力足，平原山区样样行，倒数仅需3980元，省下整整6000元，名额只有100个，错过今天再等1年。顺丰免费送货上门，免费安装调试，您试骑满意了再付款，全国联保售后无忧，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6: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5: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7: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5: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8: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5: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9: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0: 这是八角莲。
5: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1: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5: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那就开合济公阿咖分散啊。
1: 合济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2: 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们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你带着他，我们分开走。
1: 是，
0: 快，
2: 站住！

0: 死在这里！
1: 快！
0: 雪梅，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快别说了，大虎都撤退了，我来找你，快跟我走。

0: 水路。
1: 行。
0: 你受伤了？
1: 没事，皮外伤。
0: 能不能见水？要不然会发炎的。
1: 没那么金贵，走。

0: 이속에 타이스룸다.
1: 이형만 그냥 죽어라.
2: 응?
0: 오, 쏘더스 하얗게 이속은다. 하얗게 싫어.

0: 老魏，老魏，坚持住！
1: 就是在那儿，
0: 可能在电信桩和小天桩中间。
1: 去找人！
0: 不行，我不能留下你一个人。来，加把劲！老魏，老魏，

0: 看一下有没有活着的乡亲。
1: 是
2: 是。
3: 铁匠哥。
0: 啊。老弟，看见没看见我们雁翎队的人？
4: 死了，全死了，连神龙都死了。
0: 你听谁说的？
4: 鬼说的。
0: 老弟，老弟。

0: 老魏，老魏，你醒了。
1: 什么？
0: 什么？
1: 什么？

0: 队长他们一定是从这儿走的。去，通知所有的兄弟，让他们划船到附近水域去找。所有的苇塘、芦苇荡都要找。
1: 是
2: 是
1: 是。
0: 你去找何记者，让他给指导员发个电报，就说鬼子已经撤退，两个队长失踪，让他马上回来。
3: 是。
4: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5: 什么预感？
4: 刚才有个兄弟告诉我说，马有德已经开始清除异己了，而且和日伪军配合，只要不肯屈服，就直接抓起来。
5: 看来渡边来硬的了。
4: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5: 想办法把你哥救出来，否则的话，形势很难控制。
4: 难道去劫狱吗？
5: 当然不行。哎，渡边上次不是说过吗？只要你哥跟他们合作，他就把他放出来。
4: 是呀，就是说让我哥假装答应。
5: 现在只能这样。
6: 向东姐，出事了。
5: 出什么事了？没关系，自己人。
6: 刚刚接到电报，两个队长都失踪了。
4: 老魏失踪了？
6: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电报上就这么说的。
5: 我马上回去。
4: 我跟你们一起回去。
5: 不行，陆星，当务之急是把你哥救出来，然后你再见机行事。等我回去把事情处理完了以后，会回来帮你的。
4: 那你一定要找到老魏。
5: 你放心好了，我会竭尽全力的。三儿，你留几个兄弟下来保护陆星，但是千万注意，不要太抛头露面，凡事暗中行动。
7: 可队长是让我来保护你的呀。
5: 我回定心庄没有什么危险，你放心好了。
6: 那您小心点。
5: 嗯。

春妹，春妹，老魏，快点到那边看看。

姐姐的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香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盖，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一瓶能吃2个月，每天只要5毛9，只要5毛9，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钙。咱江药师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摇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香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一瓶能吃2个月，每天只要5毛9，只要5毛9，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钙。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江药师，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加珍贵深海鱼软骨粉， 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天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姜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姜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一瓶能吃两个月，每天只要5.9，只要5.9，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姜药师国货老品牌。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深海鱼软骨粉的要200多。咱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一瓶能吃两个月，每天只要5.9，只要5.9。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不好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搭配。

0: 富含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算下来每天只要5.9毛，我直接买了6瓶，能吃整整一年。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姜药师点赞。
1: 姜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我平时家务做得多，拧毛巾，蹲着擦地，时间长了手指头胀疼，膝盖蹲下去就不好起来，抱会儿小孙子胳膊都酸。吃了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每天2粒，这里头的牦牛骨胶原蛋白和深海鱼软骨素对关节灵活度有帮助，维生素 D 还促进钙吸收，蹲起不费劲。关键是现在厂家直发，原价199一瓶，算下来每天只要5.9毛，简直太划算了。现在的老姐妹们也都在吃，软骨硬骨一起补，真的是太好了。反正我们现在补钙啊，都认准姜药师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姜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一瓶能吃2个月，每天只要5.9毛，只要5.9毛，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姜药师，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姜药师，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深海鱼软骨粉稀缺之前，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根本比不了。第二，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非常好。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要亏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姜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一瓶能吃2个月，每天只要5.9毛，只要5.9毛，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姜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

0: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1: 姜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过硬。它配方里的牦牛骨胶原和深海鱼软骨素，再加上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对咱中年人日常养护骨关节很有帮助，关键是价格更是良心，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一瓶能吃2个月，算下来每天只要5.9毛，简直太划算了。每天2粒，软骨硬骨一起补，真的是太好了。反正我们全家现在都在吃，姜药师大品牌，放心。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姜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一瓶能吃2个月，每天只要5.9毛，只要5.9毛，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姜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咱姜药师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摇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姜药师，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加珍贵深海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天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姜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姜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 一瓶能吃两个月，每天只要5.9，只要5.9，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
3: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算下来每天只要5.9，我直接买了6瓶，能吃整整1年。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江药师点赞。
0: 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我平时家务做得多，拧毛巾，蹲着擦地，时间长了手指头胀疼，膝盖蹲下去就不好起来，抱会儿小孙子胳膊都酸。吃了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每天2粒，这里头的牦牛骨胶原蛋白和深海鱼软骨素对关节灵活度有帮助，维生素 D 还促进钙吸收，蹲起不费劲。关键是现在厂家直发，原价199一瓶，算下来每天只要5.9，简直太划算了。现在的老姐妹们也都在吃，软骨硬骨一起补，真的是太好了。反正我们现在补钙啊，都认准江药师了。
1: 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过硬。它配方里的牦牛骨胶原和深海鱼软骨素，再加上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对咱中年人日常养护骨关节很有帮助。关键是价格更是良心，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一瓶现在都在吃。江药师大品牌，放心。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江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一瓶能吃两个月，每天只要5.9，只要5.9，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が一個を立て直すんだ。
8: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9: 我不是汉奸。
10: 今天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儿。
11: 奸细肯定有，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萍。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7: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10: 翠萍的弟弟，你为什么不说？
7: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10: 就算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挫折，只要我们的党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8: 我要你死！
6: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2: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6: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3: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6: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6: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6: 这是八角莲。
6: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7: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weiterzuerzählen.
6: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

0: 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小龙让我请你向渡边假装服软，出去以后再想办法。不行，我是江湖人士，活的就是这张脸啊！让我出尔反尔，岂不是让人笑话？
1: 哥，这都什么时候了，几百个兄弟的身家性命全受到了威胁，信义堂的资产全部被马有德攫取了，而信义堂。 很快就会被皇协军整成何方队。就算这件事情与你无关，你好歹也是信义堂的大当家吧？江湖上肯定以为是你在幕后操作。
0: 扯淡！我都被小鬼子抓起来了，能怎么样？
1: 我们必须反抗。

0: 什么意思？
1: 起誓。
0: 胡闹！你这不是把兄弟们往火坑里推吗？
1: 哥，你以为这样就不是把兄弟往火坑里面推吗？最近我跟底下的兄弟接触很多，其实他们比你想象的更有血性，早就想和鬼子开仗了。哥，只要你振臂一挥，肯定应者如云。怎么了？我说错了吗？
0: 小美，大哥还真有些不认识你了，你跟以前不一样。
1: 是小诺和老魏改变了我，是他们让我知道中国人已经没有退路了，想苟且偷生都不可能了。哥，你也是江湖人士，你总应该知道逼上梁山吧？
0: 道理我懂，容大哥再想想。
1: 来不及了，燕林队已经和鬼子开了一仗，老魏在战场上失踪了。
0: 失踪了？
1: 燕林队现在群龙无首，你要再不出去，我怕我顶不住啊。
0: 那能怎么样？
1: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0: 好吧，你现在就去告诉渡边，我跟他合作。

0: 小诺姐。
1: 水妹，
0: 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他一直都念着你的名字，如果不是因为这点念想，恐怕他也坚持不下去。
1: 是吗？
0: 小诺姐，我能看出来你是喜欢他的，你就别绷着那劲儿了。
1: 你别瞎说了，
0: 我给你看样东西。

0: 人啊。哦，陆小姐，辛苦你了。
1: 不客气。嗯，
0: 台南的花艺进展如何？
1: 画画只是修养身心，只要他画得高兴就好。
2: お父さん、先生と一緒に絵を描くのが好きです。
0: 嗯，陆小姐的说话越来越有成绩啊。最近你变化得很大呀。
1: 我也是被形势所逼，想不变也难啊。我正找你有事儿呢。
0: 有什么事儿？
1: 你说过，只要我哥答应跟你合作，你就把他放了，这话还算数吗？
0: 当然，我说过的自然算数。
1: 我哥已经答应跟你合作了。
0: 真的？那太好了。
1: 那你现在能把他放了吗？
0: 嗯，很快。不过这两天不行了，上面将军还在西安站呢。他一贯实行铁腕政策，如果被他发现这个事儿，他会怪我徇私舞弊，反而会弄巧成拙。
1: 原来渡边先生也有害怕的人啊。
0: 不是怕，

0: 你的未婚夫老魏在小店庄战死了。
1: 什么？
0: 老魏战死了。
1: 怎么死的？
0: 被三浦大队围剿，活活烧死了。
2: 电黄军过不去的人，总之不会有好下场的。
0: 这一点希望你哥哥能够明白。
1: 对不起，我先告辞了。

0: 小姐，你一定要挺住啊，现在新一堂都指着你了。
1: 老魏死了，我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0: 你千万别这么想，除了老魏还有你哥呢，他现在还在坐牢等着你去救他呀。
1: 我救不了他，我怎么救？
0: 小姐你忘了，老魏他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你可不能让他失望啊，否则他在天上都不会甘心的。

0: 是你啊！
1: 乐小姐，
0: 怎么样了？
1: 队部来消息了，队长没死。真的吗？但是他身负重伤，一直昏迷不醒了。啊！但是大夫说了，没有生命危险。
0: 哎，你这人有话不能一气说完吗？考的疫情一炸的。
1: 啊，对了，乐小姐，这个消息不能说出去，还得假装不知道就行了。
0: 那不是装得很辛苦吗？
1: 我是怕鬼子知道陆小姐还跟我们燕玲队里联络。
0: 我知道了，只要老魏没事就行。

0: 你醒了，我这儿在哪儿？你在队部呢，知道吗？你昏迷了三天三夜了。小诺姐，老魏醒了，老魏，你终于醒了。小诺姐都守了你三天三夜了，你再不起来啊，恐怕她就要累倒了。
1: 别胡说！
0: 你别动，你别动！哎，你都几天没吃东西了，来起来喝点鱼汤吧。

0: 好几天没吃了，赶紧喝点。你知道吗？你昏迷这几天，大家伙可担心你了。
1: 传的碎片震伤了，然后我把你拖到苇塘，大伙儿一起把我们给救出来。小诺姐听到这个消息啊，立刻连夜就赶来了，然后就一直照顾你。小诺，辛苦你了。
0: 干嘛说那么见外的话？ 你啊，一直拉着小诺姐的手，害她根本没法休息，还一直喊着啊，小诺，小诺，酸都酸死了，水妹。

0: 陆三。
1: 你好，
2: 陆边先生。
1: 很抱歉，我交几天军务繁忙，今天才能过来见你呢。
2: 谢谢陆边先生。
1: 你妹已经跟我说了，你愿意跟我们合作。
2: 是，我想通了，我愿意跟皇军合作。渡边先生，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啊，
1: 你说吧。
2: 能不能暂时不要把新一堂改成河防队啊？
1: 河防队是正规编制，而且我们皇军为你们发展发展。
2: 如果把新一堂改成河防队，那就成了皇协军了。皇协军在白洋淀的名声不好，那可就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呀，根本达不到为皇军效力的目的，弄不好还会自身难保的。渡边先生，我想这不是你的初衷吧？
1: 好吧，我答应你吧。不过你也要答应我，马友的继续做老二，你跟马友的两个人好好合作，为皇军效力。
2: 好，我答应你。
3: 嗯，
2: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1: 当然可以，进吧。嗯，
0: 佐々木，不礼なことするな。
4: 阁下，您是信不过这个罗明义吧？
1: 没关系，马友的已经布局好了，料想他回去也掀不起什么风了。
4: 你放心，我会找人死定他。
1: 嗯，对了，你还有另外一件任务。
5: 您吩咐。
1: 上次让延宁队很有效果，你们继续吧。要败坏延宁队在老百姓中的声誉，让他们成为无需之余。
5: 好。
6: 哥，你终于出来了。
2: 小妹，辛苦你了。
6: 跟我还客气什么呢？
2: 怎么就来这两个人？
6: 这几天马友德像疯狗一样大肆清除异己，凡是跟他对着干的，轻的被开除，重的直接被抓起来，还有三个兄弟活活的被打死了。现在新一堂上上下下风声鹤鸣，大家对他都敢怒不敢言，就算知道你今天出狱，也没人敢来。
2: 我早就算到有今天了。怎么样，开除的兄弟还能联系上啊？
7: 大哥，我们三个兄弟就是已经被开除的，那些兄弟都能找得到。
2: 好，先回去再说吧。小妹啊。
6: 哥，你受苦了。
2: 这算什么呀？哎，对了，你上次跟我说老魏在打仗的时候失踪了，怎么回事？
6: 燕林队跟鬼子打了一场硬仗，老魏受了重伤，躲在苇塘里，后来被人救了回去。
2: 他没事吧？
6: 应该没什么大事儿。
2: 那就好。
6: 哥，从你入狱之后，我想了很多。以前的我太自私，太不懂事儿了。我不应该为了个人的感情把哥和新一堂都逼上了绝路。

0: 若曦啊，大哥这几天也想了很多，把哥逼上绝路的不是你和老魏，而是渡边。就算是没有这件事，他也不会放过心仪他的。小美，你是大哥最亲最亲的人了，不管你做什么，大哥都不会怪你。所以。 永远不要说对不起，哥。这段日子里，你为了救大哥，受了不少的委屈。在新一堂要跟马伟德斗，在外边又要和渡边周旋，平时还要给他家的小崽子当家庭教师。你做的这一切，大哥都记在心上了。哥。
1: 别说了，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回来，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0: 大哥这几天的劳没白做，我总算是想清楚了。哦，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起来反击。
1: 反击？你决定起义了？
0: 不，不是起义。现在不能和日本人干，当务之急是，要把马有德搞倒。
2: 小心点，没事。你行不行啊？不行的话，别逞能了。没关系，伤好的差不多了。小诺，
3: 嗯，
2: 感谢你这几天对我的照顾。
3: 谢什么？应该的。有些话，我想跟你说。说什么？我知道，你心爱的人已经牺牲了，他也是一位战士。我想，如果他有在天之灵，也不希望你把自己封闭起来。 所以，我请求你接受我，我会给你幸福。你知道他是谁了？不管他是谁，我只知道他是一个优秀的人。 一个值得你去爱的人，我会和你一起怀念他。希望你不要拒绝我。
2: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3: 你不用急着回答我，我会一直等着你。

0: 乡亲们，我们雁翎队是抗日的队伍，是替大家打鬼子的。现在打仗需要粮食，粮食从哪儿来啊？只要靠乡亲们的大力支持，每个人多交一升救国粮，那我们在前线就能多杀一个鬼子。
1: 副队长，这个道理啊我们都懂，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啊保食保量的上交抗日粮，而且啊我们会努力多救。
0: 好好好好，既然陈保长表了态，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这样，我现在宣布，咱们村按人头每人面粉5斤，豆类10斤，鸡鸭鱼肉多多益善啊。
2: 我们哪有那么多粮食啊。

0: 俩人自己还吃不饱呢。
1: 副队长，我不是听错了吧？
2: 没错啊，面粉五斤，豆类十斤，鸡鸭鱼肉多多益善。
3: 哪有那么多粮食啊？
0: 还有这么多，我们交不起吗？
1: 不可能这么多吧？您这把我们全村都卖了，也不够这个数啊。
4: 就是啊。
1: 再说了，咱不是搞统一累进税吗？这没田地的跟有田地的，怎么可能都交一个数呢？
4: 是啊。
2: 那我不管，这是上面的命令。首长还说了，谁要是抗税啊，那就是阻拦抗日，就是资敌。资敌啊，
5: 资敌就是汉奸，知道吗？
6: 交税吗？这明明是抢吗？
7: 好家伙，这批地主老大小你们说是不是啊？
4: 是
8: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0: 贵村的汉奸还不少啊啊！同志们，我要把他们的汉奸都揪出来，就地枪决。
1: 副队长，你枪下留情，枪下留情，先生人少见识，冲撞了您，您请多包涵。回头我劝劝他们，咱们就是勒紧裤腰带，也不能这咱们的子弟兵挨饿呀，你说是吧？
0: 算了吧，既然陈报长这样说了，那请您多多费心了啊。
1: 应该的，应该的。不过，能不能通融通融？以前贵部的魏队长在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啊。
0: 魏队长已经被烧死了，现在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翻黄历了。
1: 烧死了？
0: 哎呀，早就牺牲了。
2: 四喜，这怎么回事？
3: 你快进去吧，许司令和王政委来了，正到处找你呢。哦，
4: 啊，许司令、王政委，雁翎队副队长丁水妹向你们报道。
5: 哥，看看看看啊，咱们的丁水妹都这么讲究了啊，难得呀。
2: 您还不许人家进步了？
6: 哎，进步进步，来，坐坐坐坐。哎，
2: 这次您二位来有什么事儿吗？
5: 我们呢是来慰问的啊。这第一呢，慰问咱们雁翎队的同志们。前段时间呢，这仗打得很艰苦啊，就连我们的老魏这样的铁汉都支持不住了。这说明啊，这仗打得很艰难。你们的困难呢，我跟政委也都知道。所以啊，今天特意来慰问你们。我们还带来了一些药品和弹药，虽然数量不多，但是都是从我们的牙缝里抠出的。
2: 太好了，
5: 一点心意嘛。
7: 是啊，同志们，前一段时间你们和小鬼子硬碰硬的打了一场恶仗，为了掩护乡亲们撤退转移，你们受了很大的损失。这一点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你们虽然受些损失，但是在战略上和政治上我们还是胜利的。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把受伤的群众安抚工作做好做彻底，不要留死角。敌人烧毁我们老百姓一间房子，你们就帮他们盖上一间房子。敌人失去多少民心，你们就得到多少民心，你们说对不对？
8: 对
2: 对。王政委，你说的太好了，只有发动群众的力量，咱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嗯，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
5: 这第二点就是嘛，不要对了，这第二点呢、啊、是归政委管的。政委啊，你来说说啊。
7: 都一样，你
5: 你快说说吧，说说啊。
7: 好，我说说。这第二点呀、啊，就是为丁水妹同志而来。
2: 我？
7: 对。
2: 我又捅娄子了。

0: 你不捅娄子，我们就不能找你了。盯着魏总长，我是向你道喜的。你的入党申请已经批下来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了。可以，真的？
1: 太好了，恭喜你啊，学妹！
2: 知道呀，我这不是在做梦吗？
3: 当然不是。
0: 今天晚上，我们抽时间。举行一个简单的入党介绍仪式，还有一件喜事。还有啊，对，我们军区啊，为了提高作战部队指战员的干部素质和水平，特意从基层抽调一批干部，送到抗大举行为期一年的这个短训。这个小诺呢，特别推荐了你。我啊。
2: 哎呀，你们饶了我吧！我根本就不是读书的那块料。
4: 丁叔妹，这可是大好的机会。
2: 这是大好的机会，你怎么不去啊？
0: 哎，你准备的。
2: 可是我底子不好，学也学不会，去了也是丢人。
5: 不会才要学，你这会了还学了干嘛呀？哎呀，
2: 可我还是不想去，我舍不得离开雁翎队。
0: 沈妹同志，先不要着急拒绝，你再好好想想，机会难得。不过实在不行，你要真不愿意去，我们也不能拿枪逼着你去，是不是？
2: 那行，我考虑考虑。
6: 好好好。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1: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

0: 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1日3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2: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1日3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1年4季1日3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 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3: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2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1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8: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7: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8: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6: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快讯，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我国南北方的天气都将会出现转折，其中冷空气将会给我国的北方地区带来大范围的降雨，在甘肃、青海、华北等地将会出现小到中雨，局地会出现大雨。而随着冷空气和降雨的到来，我国北方地区的气温啊将会陆续下降，多地将会创今年立秋以后的新低。而在我国的南方地区，未来几天江南和华南等地啊降雨收敛，气温回升，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陆续回升至30度以上，而在华南局地高温天气还将短暂回归。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省的天气。省气象台预计，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各地以多云天气为主，在省的西部和南部边缘会有分散阵雨或雷雨。贵阳多云，28到18摄氏度。遵义多云，28到20度。六盘水多云转阴，27到15度。安顺阴转多云，27到18度。七星关多云转阵雨，28到15度。铜仁多云，30到19度。凯里多云转晴，30到20度。都匀多云，28到19度。兴义多云转阴，27到19度。
1: 头疼啊！
2: 头疼，头疼，有合剂呀、
3: 啊！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老子管你是谁，敢跟老子戴绿帽子，老子毙了你！我告诉你啊，我可是雁翎队的。哎，你们笑什么？我真是雁翎队的，我。
1: 四位大哥，他真的是雁翎队的人。
2: 那太好了，我们也是雁翎队的。
3: 你是雁翎队的人？
2: 咋的？叫什么名字？哼，
3: 老子站不改名，坐不改姓，松花江。还挺横。听你这口音，你是东北人呐？咱们还是老乡啊。
2: 你要干啥？
3: 我跟你无冤无仇的，只不过是各为妻属罢了。你放心，我不会为难你。
2: 只不过想问你几个问题，你甭瞎套我话啊！我跟你说，我问的都是大家知道的问题，我想看看你到底是不是雁翎队。老子当然是雁翎队啊！啊，你问。
3: 你们主要领导是谁？
2: 队长魏光明，副队长丁水妹，教导员花小诺。
3: 老魏不是被烧死了吗？
2: 他逃出来了，他命大。
3: 那雁翎队的驻地现在在哪儿？
2: 驻地在地仙庄，那个整个白洋淀的各个村子都有我们的兄弟。我跟你说，
3: 很好，你很配合。不过我听说你霸占了熊保长他家的老婆，是真的吗？

0: 什么霸占呢？我们是情投意合，你情我愿。
1: 可是人家不这么说，人家说你仗着雁翎队的势力，杀了他的男人，强迫他跟你在一起。
0: 他放屁！他这个臭婊子，明明是他勾引我的。
1: 现在不管是谁勾引谁，这个事儿要是让你长官知道了，会怎么样啊？
0: 你要干啥呀你？
1: 我听说八路军纪律严明，像这种欺男霸女的行为，只怕是要被枪毙吧。

0: 大哥，啊不，爷，你放我一马吧。这，你看看，好歹咱俩也是老乡，你这……
1: 老宋，我给你指条明路，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还能随便睡熊包长的小老婆。
0: 你让我当叛徒？
1: 别说这么难听，这叫弃暗投明。
0: 哎呦，爷，我啥也不知道，我就是一小兵，那些机密的事儿，
1: 现在不知道，不代表以后不知道。你只要有这个心。

0: 哎，小心点。
1: 没事。小诺，你能告诉我你以前的心上人在哪个部队吗？
0: 都过去了，就别再提了。
1: 好吧，那你能跟我说说你以前的事吗？
0: 可以啊。
1: 我听说你原来是个大小姐，后来怎么当的八路军？
0: 其实我这个大小姐当的一点都不合格。小的时候啊，我特调皮，经常不听我爸的话。可是我爸，他真的对我挺好的，特别宠我，还把我送到教会去上学。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受到我们老师的熏陶，接触到了进步思想，从而参加了学生运动。后来呢，就被组织吸收了，入了党。毕业以后，我就留在保定从事地下工作。可是，日本人来了以后，他们要求跟我爸合作，我爸拒绝了，所以他们就找了个借口把我爸抓起来，我爸就冤死在狱中。再后来，地下组织就遭到了破坏，我被及时转移，就到军区去工作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吧。
1: 我小时候，我们家很穷，几代人呢也没有一个读书人。到了我这一代，我们家也很信，说勒紧裤腰带也要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说是为了光宗耀祖。于是呢，我就读了几年私塾。我记得14岁那年，有一天在上学的路上，我被一群当兵的抓去当了壮丁，后来就稀里糊涂进了一个军阀队伍。由于我会识字，人也还算机灵，被师长看中了，就把我调到他身边当勤务兵。所以啊，很多东西都是在那个时候学的。再后来，我们的队伍啊就被红军击溃了，于是呢，我就临阵投诚，加入了红军。到了延安，抗战爆发之后呢，我又来到了冀中。最开始从士兵干到了营长，后来因为犯错误，从营长呢又被撸为连长。现在呢，又是水上游击队的队长。这就是我的全部经历。
0: 那你后来有没有回过家呢？
1: 没有，这十几年我一直都跟着部队。我给家里写过信，但是也没有回音。我想我的家可能已经被毁了。后来我托人打听过我父母的下落，也没有什么消息。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没有家的人了。
0: 老魏，你不会没有家的。

0: 我什么都没看见，你们继续。
1: 去，别起哄。有事吗？
0: 那我出去转一圈再回来。
2: 水妹，够了啊！
0: 报告队长指导员，我要带工作组下乡，请问还有什么指示？
1: 没有，你一路小心啊。
0: 啊。
3: 哇，仓库啊，这都是。大当家呢？这里没你什么事儿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回去歇着吧。
4: 我这个大当家的还在呢，什么时候轮到你发号施令了？
3: 风水轮流转嘛，大当家的，你是个聪明人呐，你不至于连这么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吧？你看看现在咱们新义堂上上下下，还有几个人是你能指使得动的？
4: 我相信呐，公道自在人心，靠枪杆的只能博得一个表面上的顺从。
3: 你真是食古不化呀，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谈什么公道？我告诉你吧，有枪杆子才有一切。
4: 既然你今天有雅兴和我辨辨是非，反正是没什么事儿嘛，那我就陪你聊一聊。
3: 好啊，来。哎呀，咱们哥俩也有好长时间没有谈心了啊。
4: 老二，说实话，我是打心眼里佩服你啊。
3: 哦，那你说说，都佩服我什么呀？
4: 我听说你把小杜鹃送给贾顺当小老婆了。坐下聊嘛，站起来干嘛？
3: 给贾顺当小老婆，那是人家小杜鹃自愿的，就不劳你操心了。
4: 俗话说得好啊，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啊。老二，你能不为美色所惑，实乃大丈夫。
3: 什么丈夫不丈夫的，兄弟我还没媳妇呢，谬赞了啊。
4: 最让我佩服的就是你居然出钱把小杜鹃赎出来，然后再用八抬大轿送进贾府。我说你这个活王八当的，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信义堂有你这样的当家的，那是我们祖坟上冒绿光了。
5: 陆明义，你懂什么呀你啊？你懂什么叫卧薪尝胆吗？你懂什么叫励精图治吗？你知道我为什么甘受寡家之辱吗？
4: 哦，你要这么一说的话，我明白了。原来你心里边也有怨恨呐，是不是盼着有一天像越王勾践那样将仇人碎尸万段啊？要是这样的话，那贾团长可就危险了，保不齐啊你哪天就把他做了。
5: 你别胡说八道啊，我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啊。
4: 老二，你这就没劲了吧？都是站着撒尿的爷们儿，说出来的话还能往回收吗？你说的话各位当家的可是听得真真的。对了，还有这几位面生的兄弟，是不是渡边先生派来监视我们的？麻烦你们把老二说的话回去告诉渡边先生，肯定大大的有赏。当然了，要是告诉给贾团长的话，赏赐会更丰厚。

0: 老二，想杀人灭口吗？
1: 好，你等着瞧。
0: 行了，兄弟们，你们都忙着吧，我还得去别的地方转一转。

0: 给我便宜了啊！
1: 哎，真的。嗯嗯。真的，哎，那哎。
2: 他什么意思？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
1: 老爷，我看马爷现在是攀上了高枝儿，只怕眼里没您了。
2: 他能攀上什么高枝儿啊？
1: 当然是渡边太君啊，人家现在可是皇军的大红人。
2: 哼，要不是看他有孝心，老子弄死他不跟弄死个臭主一样。
1: 老爷，可是我这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
2: 怎么了？
1: 你想想，但凡是个男人还让人生生扣顶绿帽子，这心里能乐意吗？
2: 你说这个呀，那只能说明你还不够漂亮啊。你要漂亮了，他能甘心把你送给我呀？
1: 讨厌你。
2: 走，
1: 想
2: 滚，坐坐。好
3: 好彪啊，
4: 大当家的，让您见笑了。
3: 没想到贵军可都是能人呐。哎
4: 呀，哪儿啊，这些啊都是小时候插鱼打鸟瞎练的。
3: 兄弟啊，我有点事儿想和你商量。
4: 您说。
3: 马有德这个人我想收拾他。
4: 你要杀了他，交给我去做了。
3: 不，现在杀得很困难，他已经草木皆兵了，防范得非常严密。我倒是有一个狗咬狗的计策。
4: 狗咬狗？那另一只狗是谁啊？
3: 保安团团长贾顺。
4: 怎么做？
3: 这是马有德的东西，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4: 我懂。
5: 陈保长，我是雁翎队的丁水妹。
4: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5: 保长，我们什么时候来了？这怎么回事啊？哎，
4: 反正是你们雁翎队的。
5: 您先别急，听我们解释解释。
4: 没什么好解释的，我求你饶了我们吧。哎，
6: 陈保长，你别紧张，你听我们说，雁翎队的什么时候来过？领队的是谁啊？
4: 没两天吧，领头的姓傅，大家都叫他傅队长。
5: 姓傅。就是那个石大富，
4: 不是姓石，是姓富。
5: 哎呀，保长，他们是假扮的，其实他们是小鬼子的便衣队，那个领头的就是便衣队队长。哎，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假扮雁翎队了。
4: 是吗？哎，
5: 这个王八蛋。马有德这个王八蛋，他不敢跟我们动真格的，竟出这些下三滥的招数。如果这样下去，咱们在群众中树立的一点威信全被他给破坏了。
7: 这个问题很严重啊，我想这种状况可能不止出现在一个村子。丁志梅，你把同志们派下去，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破坏。
5: 好，咱们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才行。
8: 可是你们看看白洋淀这么大地方，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想找出他们真的不容易。
5: 既然他们是假扮的，肯定不能藏着掖着，早晚会露出马脚的。
7: 这些人必须除掉，不然对我们雁翎队的危害太大。
8: 咱们见机行事吧。另外啊，被破坏的村子咱们尽可能的去弥补人家，要是连群众都不支持咱们了，我们就变成无水之鱼了。
5: 哎，我知道，我现在就派人下去摸底。
9: 哎，是这儿吗？没错，县城没有我不认识的地方，
10: 就催他。
9: 你进去把门开开，我给你放上啊。

0: 确定是这儿吗？啊，
1: 废话真多，再不多说，天就亮了。走，快！
2: 快，干什么呢？
3: 干什么呢？
0: 你大爷的，连我都不认识了。
1: 哎呀！

0: 老李，你刚才那刀没捅死他吧？啊，放心吧，三爷手里有准儿。哎，李木三儿，你起这名是不是因为仰慕我严三儿啊？
1: 我刚发现一个比我脸皮还厚的人，我仰慕你，我在道上混的时候，你还在地里玩泥呢。
0: 那句话没听过啊？有志他不在年高。
1: 好，那你记住了，我仰慕的是我们这行的前辈高人燕子李三儿。
0: 李三儿都被枪毙了，以后啊，仰慕我吧。
1: 去你的！

0: 小太太，你见过这个东西吗？
1: 不认识这个。
0: 这不是你家的东西？
1: 不是。
0: 哦，那你是在哪儿见的？
1: 这个是马有德随身佩戴的玉佩。

0: 老马呀，你就别装了，你要是再这样我都帮不了你，知道吗？
1: 我装什么了？这个事儿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0: 你和一个同伙一块儿去刺杀贾顺，你还想狡辩？
1: 不可能，我一整晚都在家里待着呢。
0: 谁能证明啊？
1: 我的保镖啊，他们都在客房里，他们能证明啊？
0: 他们跟你在一起吗？他们盯着你呢吗？
1: 差不多吧，我们就在隔壁。
0: 老马，我知道你武功高强，你完全可以从窗户跳出去杀完人再从窗户爬出来。
1: 贾团长对我有恩呐，我没有理由杀他呀。
0: 国话说得好，红颜祸水，你们不就为了那个小杜鹃吗？啊，今儿你不是还在信义堂扬言说要卧薪尝胆，一学你那胯下之辱吗？哎，
1: 冤枉冤枉冤枉啊！我那不是话赶话吗？都是义气之言呐。
0: 妈妈，你也算是老江湖，那杀人的时候怎么就把你的玉佩给掉了呢？
1: 玉佩，
0: 别摸了，是不是这个？
1: 咦，这好像是我的那块啊。
0: 哎，
1: 我想起来了，我前一段时间把玉佩给弄丢了，这肯定是有人捡到了玉佩，然后栽赃陷害，要置我于死地。
0: 这也太巧了吧？啊，你把玉佩丢了，然后让你仇家捡了，再设计这么个局，啊，害你，老马。哎呀，
2: 这个事儿你怎么搞？
3: 此案虽然有铁证，但是凭我对马有德的了解，他在这个情况下是不会做出这种事的。根据小杜鹃的描述，刺客当时在现场，他并没有和贾顺发生激烈的身体冲突，所以随身玉佩掉落在现场有些不太合情理。再说，如果我们现在治罪马有德的话，我们在信义堂布下的大好局面便会丧失殆尽，这可是亲。

0: 心者痛，仇者快的事儿啊。
1: 嗯，那你认为四哥还可能是谁？

0: 的还有帮手。
1: 他经营信义堂这么多年，手底下肯定会有几个死士的。
0: 这么说，我应该放马友的一马。
1: 请阁下发落。
0: 就算我想放过马友的，只怕家训那边我会想把赶去。就算我把他压制下去，他的心里也会不服。
1: 是啊，除非我们能抓到真正的凶手，或者能有有力的证据证明马有德当时不在现场。
0: 没有证据就伪造证据。
1: 属下明白，马有德必会感恩戴德，死心塌地的效忠渡边阁下的。
2: 根据我们派去的侦查员摸底，至少有10个村子受到假雁翎队的骚扰，他们以收税为目的，要粮要钱，不顺从的就按汉奸处理，这轻则暴打一顿，重则直接枪毙。现在大家都十分抵触雁翎队。
3: 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
4: 他们活动的范围在哪儿？
2: 都离西恩城比较近，而且水路交通方便，这样有利于小鬼子增援啊。
4: 假如我们突然袭击，打完就跑，鬼子的增援来得再快也没用。
2: 没错，我们还收到情报，明天狗头会去龙头村收缴粮食，不如我们趁这个机会把他们干掉。
4: 你们看，龙头村四周水域开阔，没有芦苇荡，恐怕很难在水上伏击他们。
2: 那就走岸上啊。你看，这里是进村的必经之路，这儿有一片林子，我们可以在这里打伏击。
3: 在岸上打仗，咱们没有优势啊。
2: 便衣队人不多，正好咱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练练兵。
4: 好，你去安排一下。
5: 老爷呀，我看您是犯了冲了，这怎么刚娶进来一个就摊上血光之灾了呢？
6: 没错，这真是扫把星当道。
7: 我看呐，没准是有些人看上了咱贾家的财产，所以啊特意派个人过来当卧底。
8: 可不是嘛，肯定是里应外合，要不然贾府这么守备森严，怎么就让一个刺客给混进来了呢？
5: 对
9: 呀，
5: 那我们是不是也有危险呢？这一次是老爷，那下一次是不是我们呢？
9: 就是呢。
10: 喂，你们几个有完没完了？老爷都已经嚷成这样了，你们还在那儿指桑骂槐的。
5: 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你懂不懂长幼有序？心虚了，这不是自己蹦了出来吗？臭婊子，
10: 你这骂人！
5: 骂他就是你，怎么了？
10: 你看老娘怎么收拾你！
5: 无力自己收拾你，我掐死你！啊啊
11: 太君，抱歉，家门不幸，让您见笑了。
0: 你的夫人们很彪悍啊，你这个状态下还养得起他们吗？
11: 臭娘们，还不快滚！

0: 赵团长，经查证，那晚马有德有不在场的证明，他整晚都在和手下打麻将，所以不是马有德干的。
1: 可是现场有他掉下的玉佩呀、啊。
0: 那只能说明有人想栽赃给他，好挑起你们的内讧，坐收渔翁之利啊。
1: 太君，马有德一直对我怀恨在心，就算不是他亲自动手，也一定跟他有关系。
2: 家事儿，我会独自去面对车这次逮捕凶手。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可是
2: 没有什么可是，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和马有德好好合作。如果你觉得很难做到，不妨在家好好养伤，有副官暂时代理军务。
1: 既然太君发话了，我没什么说的，我保证和马有德好好活着。
2: 难得家先生如此去打底，我很欣慰。
1: 谢太君。
3: 马爷，您受苦了。
4: 嗯，不算什么，渡边太君英明睿智，肯定不会冤枉我的。
3: 走吧，兄弟们，请你去德福楼吃一顿。
4: 啊，请我啊？
3: 马爷请，马爷请，
5: 马爷请，
4: 那走走走走走走。
6: 来，来，满上满上，连根三个啊！
7: 你确定啊？
8: 没错，我看的真真的。
7: 你们先喝着，我出去一趟，马上回来啊！
9: 来，
10: 谁让你进来的？马爷，马爷，真的是你吗？
7: 小杜鹃呐、啊。贾团长受了伤，你不在家好好伺候他，一个人跑这花天酒地，你不觉得过分了吗？
10: 马爷，我恨你，为什么把我往火坑里推？他们老贾家所有人都欺负我。
7: 你怎么说话呢？不是你自己主动去勾引贾团长的吗？怎么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
10: 你生死不明，贾顺他有权有势，我一个烟花女子，我能拒绝他吗？实说马爷回来可以替我主持公道，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把我送给他当小老婆。
7: 那不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吗？
10: 贾顺他不是个东西。
11: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

0: 哎，小顺，你的伤怎么样了？
1: 是皮外伤，不碍事儿的，歇几天就好了。
0: 嗯，真是幸运，你好好养伤，别操劳军务了。
1: 太君，你一定要严惩凶手马有德呀。
0: 我叫子来，就是要说你这种事儿。徐大夫，你把侦查的结果告诉他吧。
2: 是。

0: 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暖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暖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暖，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 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

0: 作，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2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3: 昨天晚上有人行刺他，他居然拿我当挡箭牌，今天又让几个老婆对我又大打出手，你看看，你看看他对我做的。
4: 你贾顺这个王八蛋，怎么能欺负女人呢？让你受委屈了。
3: 马爷，昨天我才知道，马爷你是一个真正有血性的男人，只恨当时你没有一刀捅死他。哎，
4: 这话可不能乱讲了啊！贾顺遇刺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
3: 哦，我懂了，以后我不会再乱说了。只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再续前缘。
4: 小杜鹃呐，你现在已经是贾顺的老婆了，再续前缘，这话以后不要再提了。
3: 我知道，你嫌弃我是残花败柳，配不上你。我只希望以后可以时常侍奉在您身边，哪怕为奴为婢，我也心甘情愿。
4: 小杜鹃，
3: 马爷。

0: 有情报，明天游击队要在龙头村伏击便衣队。
1: 啊，真的吗？
0: 啊，真的，千真万确啊。明天由那个副队长丁水妹带队，一共有50人。
1: 伏击地点在什么地方？
0: 啊，就在村里。我跟你说啊，等便衣队一上岸呐，我们就会把水路封死，形成包围之势。
1: 好，我马上向队长报告。
2: 哎，大哥。麻烦你跟皇军说一声，明天我也去，让皇军看着点儿。
3: 哎，你傻吗？你不会装病啊？那战场上枪子可不长眼睛。
2: 啊，对，谢谢大哥。那我赶紧先回去了。
1: 好，赶紧走吧。马上给队长发报。
4: 队长，
5: 怎么回事？什么情况？
4: 可能是敌人的电台，我没法破译。奇怪，居然有这么清晰的信号，说明电台就在我们不远。
5: 你说什么？
4: 有敌人在附近发报。
5: 附近怎么会有敌人啊？你没听错吧？
4: 这只是我的猜测。要么就是敌人的电台功率很大，所以才会这么清楚。
5: 你这说的也太邪乎了吧。
4: 其实这个我也不是很懂。
5: 我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4: 没事的，不用草木皆兵，您就当我什么也没说过吧。
5: 你接着监听，别大意了。
6: 詳細情報によると、現任隊は龍頭村で便衣隊を待ち伏せする準備をしている。待ち伏せ地点はここだ。我々の作戦は、便衣隊一体をおとりにして、ここからこの路線を前進させていく。大部隊は龍頭村の後方から上陸し、前後挟む位置にする。はい。
7: 兄弟们，大家都走累了，在这休息一下吧。
8: 准备战斗。这帮狗特务真是懒驴上磨屎牛多啊，怎么刚下船他们就休息了？
9: 沈卫国，咱们冲上去得了。
10: 还是谨慎一点，咱们还是再等等吧。
8: 好吧。

哎，怎么回事？有埋伏！哎，这怎样？放开！啊！太君，太君，贼是个贼心。

0: 咱们火力不够，而且被夹击了。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先撤退吧。
1: 怎么撤？两边都是敌人。
0: 还像上回一样，往村子里撤。然后利用地形掩护，穿过村子，从另一边下店。
1: 好，这样你说了办。你带人快先撤。
0: 不是，你是副队长，你先撤。
1: 我是副队长，听我的。
0: 队长说了，非是要听我的意见。我命令稳重。
1: 好吧，你自己小心点。弟兄们，

0: 止まれ。这些技能人很勇敢，是值得尊敬的对手。
1: 怎么回事？
2: 报告队长指导员，我们中了鬼子的埋伏，牺牲了21位同志，吴老蔫也牺牲了，这都是我的责任，请处分我吧。
3: 怎么会这样？
2: 我也不知道，我们在龙头村打伏击，可谁知小鬼子像事先知道了一样，他们派了一个便衣队做诱饵，然后大批的鬼子从后面跑过来，我军毫无防备，死伤惨重。

0: 后来我又派人回去查看，确认那21位同志都牺牲了。鬼子为了泄愤，在村子里烧杀抢夺，如果不是我们无力再战，就跟小鬼子拼了。
1: 你们这么做是对的，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2: 我们的行动计划肯定被泄露了，否则鬼子的伏击不会那么精确。
0: 我想也是，便衣队在接近伏击圈的时候突然停下假装休息，光这一点就很可疑啊。此时大批的鬼子从后面接上来，走到很近了才被发现，如果不是提前就知道我们在这儿埋伏，根本就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啊。
1: 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何思源监测到一个奇怪的电波。
2: 什么电波？
1: 他说附近可能有敌人的电台在发报。
2: 附近有敌人电台？
1: 他是这么说的，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敌人电台的功率太大了。那照这么说，昨天发的也许就是咱们的作战计划。
0: 你的意思是有内奸？
1: 那倒不一定，咱们队员里面能使用电台的只有小何一个人。丁世梅，你这样，你找妇救会和进步群众秘密去查访一下，看看电心庄最近有没有来过什么生面孔。
0: 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些内奸给揪出来的。
1: 这次作战失败主要是我的责任，我太大意了。
0: 你别这么说，这件事儿太奇怪了，防不胜防。
2: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咱们应该同心协力把奸细给揪出来，否则的话咱们的一举一动全部暴露在鬼子的眼前。
3: 大当家的真是清闲的啊，还有空在这赏花啊。
4: 我是个大闲人呐，不像老二日理万机，既要处理帮务，又要对付情敌，还要勾引良家妇女，我是自愧不如啊。
3: 你不要语带讥讽，别以为你干的事儿我不知道。
4: 我干的事儿都是光明磊落的，可以拿到太阳底下晾着，你干的事儿呢，能不能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啊？
3: 天儿这么好，有什么不能的？
4: 小杜鹃，哦不对，现在应该叫贾姨太了吧？人家可都从良了，干嘛对人家念念不忘的？老二，不是我说你啊，你还真是个痴情男啊！
3: 别胡说八道了，你这不是血口喷人吗？
4: 激动什么呀？我也只是道听途说，不要太在意啊。
3: 你听谁说的？
4: 新安城有一半老百姓都知道了，这种香艳曲折的爱情佳话值得传颂。
3: 你怎么对小杜鹃这么感兴趣啊？看起来我要是不安排点正事给你干，你每天都会异想天开呀。
4: 好啊，为新一堂效力是我的本分，跟我说说准备让我干什么。
3: 皇军有一批军需要从天津港运到保定，你去吧。
4: 哎呀，那我真得感谢皇军对我的信任了。放心吧，我会不辱使命的。老二，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我希望你注意你身边的人，不要到时候被人卖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3: 你什么意思？
4: 那当大哥的就教教你，好好想想，你现在跟小杜鹃的事儿，都谁知道？
3: 有道理呀、啊。

0: 就是这家。
1: 确定吗？
0: 确定，这两个人都是生面孔，而且基本上不出门，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1: 确实挺奇怪。走。队长，全村我都捋了一遍，只有这家最可疑，您说我用不用找几个人把他们揪出来？
2: 先别着急，我怀疑他肯定有同伙做内线，否则他也不可能知道咱们的作战计划。
1: 那可怎么办啊？
2: 你这样，你带几个可靠的人，把那个院子给我牢牢地盯住，放长线钓大鱼，看看他们跟谁接头。
3: 是，您放心，我一定把狗特务揪出来。
4: 哥，你想什么呢？
5: 我在想，马有德派我出去运货，出于什么目的？
4: 他是怕你戳穿他的丑事儿，所以把你打发出去。
5: 但愿如此吧。
4: 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燕林队，让他们半路把货给劫了？
5: 我说小妹，你就别害我了，这正是马有德所盼的，到时候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收拾我了。
4: 哥，你想想，咱们这么嫁祸马有德，渡边都不把他抓起来，这你总应该知道原因吧？
5: 那是渡边想利用马有德控制信义堂。
4: 渡边正在一点一点收紧绳套，与其这样，我们还不如奋起反击。
5: 洛贤，我说过了，跟日本人翻脸的机会还不成熟，现在我们只能跟马有德斗。再说了，我把大权已经交出去了，对日本人已经没有什么危险。
4: 只怕他们不这么想。其实这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燕林队把货给劫了，你就直接留下来好了。
5: 那你怎么办？信义堂怎么办？还有城里边的兄弟们怎么办？
4: 你先走，我们随后就出来。
5: 说的轻巧。小妹啊，我告诉你啊，不许轻举妄动。退一万步讲，就算是逼不得已要起义，也要想个万全之策。大哥走了之后，你要多加小心，渡边那个人可不好对付，不管遇到什么事，多跟严三商量，他比较机灵。

0: 喜儿啊，咱都守了两天了，这狗特啥动静也没有。要我说，咱就冲过去把狗特务抓过来，严刑拷打，他肯定能招。
1: 不行，不能来硬了。一旦狗特务畏罪自杀，咱们线头就全断了。
0: 得了吧，这狗特务我就怕死。你还能担心他在屋里自杀了呀？不可能。你说，
2: 狗急了还跳墙呢，反正咱们有的是时间，看谁能耗得过谁。
1: 宋总，狗特务要跑
0: 啊！瞧瞧。

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哎，我投降！我投。哎呀，老宋，原来是你啊！哎，啊，快救救我！

0: 事吧？
1: 没事。那狗特务，我追他，他朝我开枪，我就给了他一枪，可惜没抓到活的。
2: 队长，没能完成任务，你处分我吗？
3: 别这么说，战场上瞬息万变啊，也不是你能完全控制的。再说了，你不还消灭两个特务了吗？
2: 那您说的那个内奸怎么办啊？
3: 没关系，他早晚会露馅的。
2: 这个人到底会是谁呢？
3: 别猜了。另外这件事儿先不要外传啊，免得互相猜忌反而不好。
2: 是，
3: 去吧。
2: 队长，我还有点私事想请您帮忙。
3: 说吧。说呀。
4: 我想跟香菱成亲，请组织上批准。
3: 成亲？这么快啊？
2: 这非常时期也顾不上那么多俗礼了。
3: 那你不是说这香菱定了娃娃亲了吗？退婚了吗？
2: 队长，不瞒您说，我前两天也去新安城托人打听了，这香菱的未婚夫一家都逃到重庆去了，这娃娃亲也没法退了，我只能当他们自愿放弃了。要不然怎么着，走之前得跟香菱打个招呼，把她带上是吧？
3: 对。哎，不过我丑话说前头啊，人家一旦找回来，告你一个破坏娃娃亲，我可救不了你。
2: 队长，这破坏娃娃亲是个啥罪啊？没听说过。
3: 那不是有一个叫破坏军婚吗？那你这就叫破坏娃娃亲呗。
2: 队长，这个事儿我一个人承担，我跟香菱是自愿结婚，自由恋爱，只要是为了香菱，我认打认罚。
3: 行，你小子有种。好吧，我做主了，我批准你们结婚。
4: 真的？谢队长，谢队长。那队长，那我办事的时候，您可得给我证婚啊。
3: 哎，行了行了，先别激动。我告诉你啊，婚礼一切从简。
4: 是，都听您的。哎，队长，您跟指导员的事儿怎么样了？要不然再一起成亲吧。
3: 你小子怎么越来越不着调了？你再这样，我不批准你结婚了。
4: 是，都听您的。那队长，我先去了啊。啊，谢队长，
5: 谢队长，谢队长。
6: 刚刚截获新安城的一封电报，说骆明义出动要为鬼子运军需了。您看，我们要不要把他截住？
3: 不截。

0: 老魏，怎么了？
1: 两件事儿，潜伏的两个特务在逃跑的时候被击毙了。
0: 是吗？嗯。那线索不就断了吗？
1: 是啊。而且刚刚收到西安城的来电，说骆明义要为日本人运军需，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0: 这件事儿迟早要发生的。你是怎么想的？
1: 我觉得可以结，也可以不结。如果结，就等于逼着骆明义起事；如果不结，就等于卖了一个人情给他。这样日本人可能会更加信任他。
0: 我觉得现在起事不是时候。骆明义出狱以后，这是第一次行动。我认为渡边和马有德肯定会很谨慎，船上也会有他们亲信。如果动起手来，肯定是场硬战。
1: 对，洛心和信义堂的弟兄们都还在城里，也来不及转移。
0: 我觉得要不缓一缓吧，既然是给了他们人情，咱们就给到底，通知咱们的兄弟部队，谁都不要动他们。
1: 好，我去办。小诺，你最近好像又瘦了，多注意休息。
0: 嗯。
1: 你早点睡。哎，对了，四婶向我申请要跟香菱成亲，我批准了。
0: 是吗？
1: 啊，
0: 他们总算是修成正果了。
1: 是啊，他们真是不容易啊。哎，你说咱们什么时候可以？
0: 可以什么？
1: 可以成亲啊。
0: 会不会太早了？
1: 四喜说的对，非常时期了，咱们就不讲那些俗套了。
0: 老魏，你确定吗？
1: 确定啊，我早就确定了。
0: 那好，等这场仗告一段落吧。
1: 你同意了？经理。

0: 大当家的，你看这天色已晚，走夜路不安全，咱们还是找个地方歇歇了吧。
1: 前面就到赵北口了吧？
2: 是。
1: 再走一段。今天晚上就歇在赵北口。
2: 是，我去安排。
3: 不行，
1: 不能中途停船，货物出了意外，我没法交代。
0: 秋田先生，我这也是为你考虑。你也知道，这白洋淀上到处都是雁翎队，如果被劫的话，我们中国人好说，你们日本人吗？秋田先生。
1: 你别忘了，你的前任连尸骨都没有找到。好吧，就在叫贝狗过夜。不过你们都不许离开船，一定要保证货物的安全。
3: 信义堂的规矩，我懂。
1: 全速前进。

0: 大当家的，秋田的小鬼子带着他的手下上岸玩去了。
1: 知道了，小伙啊。
0: 哎，
1: 到新义堂有五年了吧？
0: 大当家的好记性，我来新义堂啊，刚好五年。
1: 也是老兄弟了，坐下吧，喝一杯。
0: 哎，小伙不敢。
1: 有什么敢不敢的？我现在就是个挂名的大当家的，要论起来，我还没有你自在呢。哼，
0: 大当家的，其实我们底下兄弟的心都是向着您的。
1: 我知道，兄弟们也不容易啊，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低头啊。行了，坐下吧，陪大哥喝一杯。
0: 那就谢谢大当家的。哎，我先敬您一杯。
2: 兄弟，放哨去。

0: 小虎，小虎，小虎，
1: 高家的没事吧？
0: 快去找大夫，小虎受伤了，其他人去追刺客。
1: 是。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原子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0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两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
3: 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4: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 吃的是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呀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骨硬朗的很呢。 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5: 是吧？
4: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
5: 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6: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你看过饭吗？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就喜欢喝驼奶粉。 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4: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笑>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原子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两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3: 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4: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 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 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
0: 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吸戳出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70%，而咱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6: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吸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

0: 齿颊留香，一滴脱乳一滴金，脱蝎子脱奶赛黄金。
1: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

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西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が一行を立て直すんだ。
2: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我不是汉奸。
3: 今天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儿。
4: 奸细肯定有，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萍。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1: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3: 但是翠萍的地点你为什么不说？
1: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3: 就算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挫折，只要我们的党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5: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6: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7: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8: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9: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0: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1: 鸡呀，
12: 那就开合济公阿卡分散啊！
13: 合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4: 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

0: 访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2: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5: 难说呀，
6: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7: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取。
8: 哦，邵军长。
7: 刘老将军。韩军长。
6: 邵军长。
7: 赵司令。
3: 你好。
7: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攻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8: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7: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6: 哪里哪里，
8: 我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7: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二十二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六个月。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 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2: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 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2: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

0: 坊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1: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徐淮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党国之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2: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3: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贤明，贤明。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更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夫，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2: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2: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1: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会议开在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
5: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6: 赵妈妈怎么样？
7: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6: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7: 看你说的还

0: 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1: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0: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1: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0: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1: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1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0: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砰的上来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
1: 老杨。
0: 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叨3天3宿。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2: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班长，班长，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一样吗？嘿。
1: 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哎，
2: 可别忘了我呀！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3: 以后呢？
2: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4: 说的对呀，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5: 军长，你好。军长，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4: 快了，就要看到了。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5: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是。
3: 你家住在杨树浦平凉路？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4: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3: 不是，师长。

0: 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吗？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1: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2: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3: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2: 那
1: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2: 哎，对了，
1: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4: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3: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4: 欢迎你，将军阁下。
5: 欢迎你，
4: 请。
3: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4: 哦。
3: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4: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3: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4: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3: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4: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3: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4: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3: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4: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3: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4: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6: 是。
3: 谢谢你，
4: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3: 再见，
4: 再见，
6: 再见，再见。
7: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8: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7: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0: 对，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1: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0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2: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3: 不，
1: 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在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泾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3: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4: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3: 当共军在左右邻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1: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0: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5: 迅速突破守敌西南外围防线。
6: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7: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6: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8: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6: 那么说是少壮。
8: 哎，
2: 首长洗脸吧。
8: 嗯，
6: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7: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6: 不，只有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4-5倍。
8: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9: 这我同意。
8: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

0: 炮弹打不完呢。哦，
1: 打炮。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5: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6: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 赶快拿起手机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が一個を立て直すんだ。
2: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我不是汉奸。
3: 今天要敢动弹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儿。
4: 奸细肯定你，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萍。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1: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3: 那是翠萍的地点，你为什么不说？
1: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3: 就算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挫折，只要我们的党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爆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爸爸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2: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4: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3: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

0: 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喜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1: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2: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1: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2: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0: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3: 首长，
0: 开始吧。
4: 开始，放。

0: 手动手动，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蛋！你

0: 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

0: 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1: 马上撤退吗？
0: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2: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军座，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2: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脆意暴露给共军。
4: 军座，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着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1: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是。
2: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总座。
3: 子夜兄，你看目前战局，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室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

0: 可反扑。
1: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

0: 让厨子把它给弄脏了。
1: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2: 已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3: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妈的，给我快点，快，快快，兔子，快快快快！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好，好，好。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谈才能毛谈，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胞，各界同胞，国际将士在上海外围一个人的喊话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1: 我们相信未来。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行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2: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1: 拉出去！
2: 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我为啥关你做家猪啊？
0: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战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3: 妈的，想造反？
4: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3: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嗯？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5: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5: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6: 老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7: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6: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8: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7: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查杨树浦。
8: 是。
7: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8: 是。
6: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会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送。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3: 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
4: 林凡。
0: 好，
4: 来，快请坐。
3: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5: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4: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3: 哎，那比山沟里面清惨多了。
4: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5: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4: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6: 站住！干什么？
7: 啊，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6: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7: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8: 干什么的？
7: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8: 你们是
7: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了。弟兄们，走吧！
6: 站住！站住！
7: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9: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0: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不知道。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9: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6: 不该还不洗，
17: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9: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9: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

0: 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6: 没错。
5: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4: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6: 是
4: 啊。贝里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7: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4: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5: 范老师，
6: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
8: 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里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5: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
8: 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4: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6: 没事
4: 啊，大家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6: 好
4: 啊，咱们挤起来呀，来我们跳挤奶舞，跳啊，
6: 怎么样？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2: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9: 我也来一箱。
4: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0: 对呀，1箱也行啊，
4: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9: 是啊。
2: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1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2: 头痛，有合集呀、
13: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2: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搬山合集工制药。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小兄弟，别动！
7: 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6: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7: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6: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7: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
6: 丁们，走，
8: 站住，
6: 站住！我可开枪了。
7: 好，
6: 来，
7: 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9: 怎么回事？
7: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9: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6: 干什么？
10: 不动，不动，
6: 别动，
10: 别动，别动，
6: 起来。
7: 去他妈的！
9: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我们组给我连长，火力掩护，连长，连长，你不能去，你们想，
1: 连长，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1: 班长，我也是，
0: 人做的不行，
1: 火力掩护，
0: 班长，回来。
1: 班长，班长，好，上去了，连长，突击队，突击队，准备。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雨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5: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攻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1: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邵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呀。
2: 我明白了，宗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工厂，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安炸呀。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老方，老方，
1: 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0: 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2: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3: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2: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5: 进来。
6: 战报。
5: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7: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 那
0: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就呀，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声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亡。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
3: 是。
2: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求火？为什么求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
3: 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给我滚！都给我滚！
2: 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

0: 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一勺膏滋十碗汤药，就是吃一勺的膏方就顶我们喝上10碗煎出来的这个汤药了。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定心啊，这个金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

0: 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2: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
2: 也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0: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儿。
3: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膏资，10碗汤药。我喝一勺膏方，抵得上喝10碗的汤药。哎呦，它的药效差距有10倍之多，
0: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引起失眠的主要的3个脏器呢，就是心、肝和肾了。其中的心和肝最重要。心神肝阴的缺失引起我们的虚症，导致我们阴虚火旺，就睡不着觉了。其实我们这个药方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
0: 成药，
2: 所以现在我们的君药和成药，
0: 大成是吧？
2: 对的。其实我们刚才药方啊，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0: 平衡。
2: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2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2: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
0: 哎，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

0: 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始药。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代代笑，辈辈传。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6: 哪个来的？
7: 5、4、3、2、1。
8: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
9: 还是我来吧。
10: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1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9: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9: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9: 简单，一键看电视。
12: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13: 请上城歌
6: 来。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

0: 会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小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2: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だ。一锅打电脑是
4: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5: 我不是汉奸。
6: 今天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
3: 儿。奸细肯定，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萍。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6: 那你是翠萍的弟弟，你为什么不说？
3: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7: 那是哪里？
8: 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走吧，有很多地方没有看呢。

年唱上兄弟们互相联系，蜈蚣的根据地，最美好了后的后面背上空腹气，不准等等速度和激情。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上课。好，小伙伴们辛苦了，请坐。今天是周凯杰同学和张继峰同学的生日哈，然后就跟他们写了两张生日贺卡哈。来，继峰，生日快乐！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生日快乐，天天开心。
2: 谢谢启平哥，
0: 我们一起努力，更好的成为自己。这是我给孩子们送出的第1841张和第1842张生日贺卡。每当有孩子过生日时，我就用母校百师大的明信片给他们写一张贺卡，鼓励他们勇于追求自己心中的梦想。我们小的时候，全家五口人住在那个茅草屋里面，下雨天的时候你会感觉哪里都结了盆盆罐罐，但是晚上睡在那床上就是潮湿的。然后到了春天，会全家人去割那个茅草来盖房子嘛。当时是在煤油灯下学习嘛，条件很艰苦，两块石头上单放一块木板，就是课桌椅。全校只有一个老师，他一年教三个年级，全村的人都很尊敬他。他家干活的时候，一大堆人跟他干活，我就觉得我也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将来我家干活的时候也有人来帮忙。我从初一开始，为了读书，就是一边打工，一边挣学费和生活费。那些年把能赚钱的活都干了一遍，到村子里面去捡废铜烂铁，收废品去卖，然后到工地上去做搬运，到马路边去卖水果，到餐馆里面去当服务员，然后就是挣这个学费和生活费。后来是2007年，那一年我在食堂里，学校食堂看到一条新闻，

0: 读北京师范大学的六所都是师范的学校，国家免学费，提供生活补助。我看了以后整个人心花怒放，那有这好的政策我要考大学，我要考大学。
1: 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机会，朱启平连续三年参加高考，终于在2009年，他以毕节市文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0: 我记得班主任喊自我介绍，说有什么特点、兴趣爱好，站在那里站起来。我想说，我叫朱启平，我是40千克的体重，我能搬50千克一袋的水泥。我在高中的时候捡过废品，餐馆里面当过服务员，一只手、两只手同时能端起8个盘子。因为我普通话不标准，人家也听不懂，我以为全班都会笑我的。教室里面顿时安静了30秒。30秒以后，全班响起了最热烈的掌声，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收到掌声。我班主任还单独跑来跟我说的：“启平啊，你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你都能考上北师大，足以说明你的优秀与勤奋。一个人物质上暂时的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贫困，我们没有改变他的勇气。大学四年有困难，找老师。”就老师的这句话，就让我感觉这个世界很温暖。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可以说有困难去找他。
1: 那一刻安静过后的掌声，温柔治愈了自卑敏感的少年。来自老师和同学们的善意，照亮了他灰暗的青春。带着这份感恩，朱启平组建支教队，回到家乡授课。
0: 我就觉得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把这份温暖带给家乡的孩子们。于是我就组建了北京师范大学贵州沿科爱心支教队。我希望通过知识和爱心去点燃山里的孩子们求学的梦想。我最想让他们知道，大山之外的世界除了一个一个的工地，还有一个地方叫大学。
1: 2013年，朱启平从北京师范大学顺利毕业。本该留在省会城市拥有更好发展的他，最终选择回到家乡。
0: 我希望因为我的存在和我的课堂，能给我的小伙伴们带来温暖和幸福。至于他能考多少分，那我尽力去教他，尽力的去学，多考两分，少考两分，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希望他们因为我这个人，因为我的课堂，能够温暖他们，治愈他们，所以我一直都叫做有温度的教育。
1: 在朱启平眼里，教育不只是提升成绩，更要滋养人心。13年来，他坚持亲手为学生书写生日贺卡，1842张贺卡，没有统一模板，每一句叮嘱，每一段文字，都是他写给孩子的专属温柔。学生写给他的来信，他也认真细读，逐一回复。275封回信，一纸一信，一来一往，是师生最真诚的陪伴，也是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
0: 一个好的老师，他的教材，不仅仅是课本，包括他自己，他的人生阅历，他读过的书，他行过的路。我自己是努力做这样的老师，我把他叫觉醒的老师。我希望我做一个觉醒的老师，永远谦卑，永远心怀敬畏，永远的去敞开的心态，去大量的阅读，去经历一切的痛苦，去行万里路，然后带着这份聪颖，很幸福的去和孩子们一起

0: 我们要开始上课啦。你好，
1: 眼前这所学校是一所专为孤独症智力障碍儿童服务的康复训练中心，也是贵州省助残领域为数不多获评5A 级认证的公益机构。出于对孩子们的隐私保护，当我们的镜头对准这里，每一个出现在镜头里的孩子都

0: 能以温柔的方式被保护。
1: 一、二、三、四、
2: 五，我跑掉了一点点。
1: 大象鼻涕水喷出来。
2: 太棒了，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3: 起这样一个名字，当时其实我们想了很多特别富有诗意啊，但最后呢还是用了一个最朴实的这个名字。我们希望能够给到这些孩子更多的爱，更多的温暖，让他们也能够感受到被关注，有一个地方去适合他们去学习和生活。
0: 赵新林，爱心家园党委书记、校长，也是一名孤独症孩子的母亲，亲身经历过孩子求学难、家庭无助的难处。2003年，赵新林联合6位处境相同的家长，一起创办了爱心家园。创业初期，条件艰苦，专业师资匮乏。为了探索出科学的康复方法，赵新林开启了自学自救之路。他辗转全国各地学习前沿康复理念，整理总结教学方法，将零散的经验系统化，一步步成长为全国首批孤独症语言治疗种子教师。
3: 社会当时对孤独症的认知还是非常的少，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来去教育这样一些孩子。所以爱心家园也是当时针对社会上这样的一些稀缺的这种服务然后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建立起来了。
0: 20多年过去，爱心家园如今已成为贵州乃至西南地区规模领先的孤独症儿童康复专业机构，每天有300多名孩子在这里进行康复培训。
3: 孩子们呢，其实也教我们尊重每一个生命的价值，这种大自然出生的缺陷，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就像我们精心的去耕种那些谷子随你怎么精心，一块田里总有饱满的，总有不饱，那这样不饱满的败谷子落在谁的碗里，它是很随机的。那么人类呢，作为大自然一个生物来讲，它在自然繁衍的过程当中，认知生命的多样性，他们本身是用他们的这种特质去推动这个社会的人要去关爱弱势群体，他们对社会的文明进步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0: 作为人大代表，他先后提交20余份建议，推动孤独症康复纳入民生工程，连续18年举办公益康复论坛，把爱心家园打造成西南地区特教交流枢纽，累计培训1000余名康复教师。
3: 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一句话，说哎呀，赵老师，你都坚守了20几年了，还是这样的有这样的激情来投入到这一份工作，说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呀？但实际上我的答案不是想出来的。因为当一个家庭遇到一个孤独症，家庭面临着巨大的经济的压力，照顾这个孩子所耗费的精力的压力，以及这个疾病的这种长久性的这种精神的压力，我说是3座大山压在我们家长身上。希望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去不断的完善和支持，希望未来孤独症的孩子无论出生在谁家，谁家都不再害怕和担忧。

0: 欢迎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数博会在贵阳圆满落幕，12届迭代聚焦数据要素与词源经济创新。数博会首设主宾省机制，跃前深化算力数据融合，激活区域数字经济新动能。聚焦词源主题，释放数据价值清晰信号。数字产业对接会300余家企业齐聚，产业集聚效应初显。贵安新区布局 token 级服务运营，持续夯实数字经济精细化基础设施底座。影响力正在播出。
0: 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周末在贵阳落下帷幕。历经12届深耕，数博会已从大数据概念普及、算力布局迭代至数据要素改革与词源经济创新阶段，成为观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窗口。
2: 本届数博会共举办各类活动89场，吸引3078支队伍参赛，上万名选手参与，汇聚21个国家和地区1.6万余名嘉宾参会，累计参会超4.1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参展，观展人数突破9万。词源经济、数据基建、AI 场景应用、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等成为行业热议焦点。
3: 如果说过去的数博会更像是一场数字技术的集中展示，那么走进今年的展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人工智能正在从看得见的技术走向用得上的应用。
2: 展馆内，各类智能机器人、仿生终端集中亮相， AI 环境交互与场景适配能力大幅提升，广泛应用于工业巡检、民生陪护、文旅服务等领域，让数字科技真正惠及民生。众多企业携全新具身智能产品首发亮相，实现技术创新与场景落地双向突破。
4: 我们这次主要带来2套设备，重载型的机器人，它可以完成巡检和操作，轻量的背负机器人。它本次搭载了我们最新的浆型物理 AI 大脑，可以完成精细化的这种巡检，以及说我们的动态闭环的操作这样的种种能力。
5: 我们是贵州本土企业，我们已经连续4年参加数博会了。我们带来了全球首发的3大核心产品，重点首发守护一岛一小，通过 AI， 通过具身智能解决用户真实需求。
2: 多款全球首创智能设备集中亮相，刷新行业创新高度。
6: 摩亚现在就是我们推出的全球首款完全仿生机器人，采用了机件绳区这个技术，能够降低我们机器人功耗，动态续航能到4到6小时。它主要应用在一些文旅场景啊，还有一些这个康养陪护的场景，科技馆呀、博物馆啊、养老院陪老人去聊天。
7: 现在已经在全国各10大省份已经全部实现落地运行，爱宝可以持续为公众提供咖啡、软饮、冰淇淋等多样化的新零售服务。
2: 本届数博会累计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余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其中中科曙光、曙光8000登峰，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可实现核心软硬件全环节自主可控，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迈入10万卡级超大规模发展新阶段。
8: 这是目前国内首款的超智融合技术的已经落地的算力基础设施，我们可以对外一次可以提供几万甚至10万张卡的来给一个任务来使用。
2: 展会同时亮相绿色算力与数字基建创新成果，双停体浮空发电系统可捕捉高空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为算力中心提供绿电直供，实现能算一体。中国电信发布星海智能动态本体平台，助力多元数据融合治理。
9: 它是基于 AI 原生理念来打造的一个企业基础与设施。那我们的平台已经在多个场景进行应用，并且提升了风险溯源的一个效率。
2: 沉浸式观展体验让观众真切感受到数字技术的落地成效。
10: 感觉现在的 AI 已经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这个管理都全部落实在现实生活里面。
11: 大数据我们能够了解客人的需求，把这个应用到我们的

0: 环评估方面，
1: 本届世博会围绕五大核心主线，资源经济成为全场核心亮点。首次设立的产业生态联廊打通内外产业合作通道，粤黔两省深化算力、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领域合作，一批重点项目密集落地。
2: 这两年的迭代发展也非常快，贵州一直是个数据强省，一定是跟 AI 紧密的结合，跟产业紧密的结合，跟整个工具基础设施层面的紧密的结合。
3: 贵州的发展的这个优势已经不同了，已经转化成了品牌优势。沿着算力，我们发展出了我们的云计算服务啊，数据加工的服务，数据流通交易服务，在这个体系构成之中形成了一个大数据产业链的完整的一个产业体系。
4: 因为第一次参加贵阳的国际世博会还是特别好啊，一个是参展的头部企业也非常的多，然后整个组织工作也走得特别到位，就各种的活动也非常的丰富。贵州的一些驻地企业我们也有一些深度的这个合作。
5: 贵州省啊，一直把数字经济啊作为一个支柱产业在进行发展，这些年呢很多工作呀、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今天也看到贵阳提出了要打造这个驰援之城的口号，那我们东莞呢提出的是打造鸿蒙之城。我想呢，在两个市的未来的这些互动和互联当中，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合作的机会。
6: 截至今年七月，贵州在建及投运重点数据中心50个，总算力规模达176.57 EFLOPS， 智算占比达98.35%，构建起全国最大的国产化单体智算集群之一。从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到数据标注、高质量数据集培育，再到具身智能等新业态布局，贵州正把展会平台与产业培育、场景开放深度连接。
7: 我们有46个重点的展品，涉及数据应用、算力、科研创新、生态合作方面的领域。今年数据应用的场景变得更多了，通过算术模用的进一步的优化，围绕我们的资源经济来提供相关的赋能和服务，服务更多的场景，覆盖各行各业。
8: 数据宝这次来的数据宝、智算宝以及包括我们的资源宝，资源宝的话呢主要专注于我们的 token 的业务，智算宝的话主要专注于算力的调度，数据宝主要围绕数据的板块的业务。
9: 我们魔术工厂呢是由我们贵阳国家高新区连上海浦东软件园进行打造的，聚集了我们算力、算据算法为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载体。今年我们连17家企业以及我们的33件展品来到了我们的世博会，希望有很多优质的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贵阳国家高新区的魔术工厂里面。
10: 从芯片到我们的定制化的，就是我们全是国产化的，我们展台里面大家能看到的我们的公文大模型、智慧的电厂、智慧交通的解决方案，去证明我们从贵州造向贵州圆转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1: 我们这次带来企业有10家赋能蛋鸡养殖、负责活牛抵押贷款的，这两个产品都是我们本地非常优良的一些赋能农业、工业、服务业的企业。
12: 公司比较核心的智慧隧道管控一体化平台，针对于我们贵州的山多隧道多的一个情形研发的一个管控平台，是贵州首家。
13: 2026世博会首次设立主宾省机制，由数字经济实力领跑全国的广东省担任主宾省，立足国家东西部协同发展战略，粤黔两地依托世博会平台，深化算力、数据、技术、产业融合互补，激活数字经济区域协作新动能。
1: 广东展馆聚焦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主线，汇聚45家企业共同参展，全方位展示广东数字产业前沿技术与成熟发展生态。展区内，电网式算力调度网络平台已接入全国50余个智算中心、70余万台计算设备，服务5000余家 AI 企业与科研团队，日均订单超10万个，可帮助客户降低超50%以上的算力成本。
14: 将闲置的算力整合到我们的云平台上面来，为客户提供非常弹性灵活的算力的服务，希望和贵州进行深度的技术的赋能，去为我们贵阳新区的集群甚至贵州枢纽去搭建一套算调度的平台，同时呢也去链接深圳、北京以及其他地方的一些企业到贵州来，双向的一个融合。
1: 深圳的数字华夏联合深圳开鸿数字产业公司，在本届世博会发布基于鸿蒙系统的全国产化人形机器人星行侠 P02，实现核心零部件100%本土配套。
15: 贵州大数据沉淀得非常的深，我们要在这方面去做一些深度对接。另外我更看重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跟我们的仿生智能相结合，通过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推出去。

0: 专注类脑人工智能全生态链硬科技研发的广东露西科技，依托贵州得天独厚的算力优势，持续开展 AI 大模型训练与技术迭代升级。
1: 我们有很多次的模型的整个运训练都是在贵州进行的，这里是个天然的大冰箱，水电比较划算的，所以整体的成本肯定是更低的。模型的训练其实也需要数据和算力，还是要支持和迭代的，所以我们未来在这边的整个应用肯定是有很多很多的合作的。
0: 月前数字协作成果持续凸显，两地以创新构建、广东研发加贵州支撑的协作新模式。2023年至今，贵阳、贵安累计落地广东合作项目222个，协议投资额达858亿元。
2: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2: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4: 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释放出清晰信号。我国数字经济正从筑牢基础设施转向释放数据价值。贵州作为数字变革的先行地，立足实践探索数据要素价值落地的现实路径。
0: 词源是人工智能处理数据的最小单元， AI 交互问答、生成图文视频、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都依靠词源运算。当前国内日均词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词源不只是技术概念，更是数据资源转化为生产力的核心计量标尺，是 AI 产业运行的基础燃料。数据显示，充沛智算为词源生产调度提供硬支撑。贵阳贵安算力为174亿 TLOPS， 智算占比超98%， PUE 低至1.19。全省算力176亿 TLOPS， 在建及投运重点数据中心50个。15-5末，全省数字产业规模达5000亿元。贵阳贵安力争今年达到1700亿元，2030年突破3000亿元。
5: 每一次计量单位的变化，都是人类认知边界的扩张，就如同香农提出比特是一个概念。今天中国提出词源，将数据的资源化到转化成生产力的过程，我们要统一度量衡。那在人工智能时代，词源就是这个尺子。
0: 数博会聚焦词源，折射数字经济发展逻辑转变。行业比拼不再局限于数据中心数量、算力规模，而是如何把海量原始数据加工成可用词源，推动词源高效流动，接入行业场景，真正转化为产业收益。
6: 以前的讨论聚焦在数据能发挥什么作用，今年聚焦在词源，把原来储存海量的大数据变成智能服务的这种流量，从存量到流量，这其实就是提供了一种数据释放价值的非常可行的可操作的这种途径。
0: 从2014年布局大数据战略，抢抓东数西算建设国家算力枢纽，到推进算力、数据、应用、产业四联动，贵州数字经济步步递进，建好底座，集聚资源，释放要素价值，立足词源，撬动数据价值，既是产业积淀，也是面向 AI 时代的战略选择。
7: 贵州的智算规模已经超过了170亿 TLOPS， 但更多的是以 AIDC 算力中心的模式去搭建。那在词源经济 token 经营的这种模式下，我们关键是要让 AI 产生作用，进入千家万户。
0: 本届数博会坚持以展促贸、以展兴产，围绕词源全产业链布局，展会设置5大板块，覆盖词源生成、供给、调用、安全保障全链条，配套国际数据交流展区，探索跨境词源与算力协同。
8: 那我们现在推出的 Kylin Bot 的新的智能体，它具有端侧算力能力，在不依赖网络的情况下，可以给我们用户提供一些端侧的智能体的功能。
0: 贵客松多彩贵州 AI 应用场景共创大赛设置100天长效 POC 验证机制，持续跟进项目落地，推动资源相关技术走向产业一线。
9: 出国会关注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相关的一些文化的发展，以及关心人才的发展，这几个主题好像一直都在，而且也不断向前发展。
0: 数博会落地贵阳，已成长为词源经济招商引资、产业孵化、生态共建的重要平台。 今年产业驱动作用进一步凸显。
10: 贵州在算力这个层面占了全国十分之一的一个算力，已经有了全国最好的算力区位优势，有了一个人才聚集的一个优势，我们的整个资源经济会发展得更加的蓬勃。
11: 贵州有算力这样的场景，有更多互动和合作的机会。我们和贵州

0: 之间，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合作。
1: 与世博会同期举行的中国无人机足球联赛贵阳站圆满收官，赛事直观呈现了贵阳低空经济从规划布局逐步走向实景落地、全民应用的发展态势。
2: 本次赛事共吸引来自全国18个省市区的223支队伍，近800名选手参赛。比赛分专业组与精英组，在标准化的竞技赛道上，参赛选手精准操控无人机足球，灵活完成卡位、变向、射门等动作，直观呈现了贵阳低空经济从规划布局逐步走向实景落地、全民应用的发展态势。
3: 有两个拨杆，左手控制飞机的油门，左右动的是飞机的左旋转和右旋转。
4: 它比较灵活，它更是拥有保护框，还有飞控、螺旋桨和电机。这个飞行支架是碳纤维的，所以很坚固。
5: 按照国际航联的标准，我们这个项目叫做 F9A， 其中的 F9A-A 就是一个直径是400毫米的无人机足球。B 球中号的200直径的这样的一个球 ，C 球也就是直径100的这种更小的一个球，我们场上分别是5打5或者是3打3，上下半场各3分钟。
2: 作为新兴的科技体育项目，无人机足球联赛国内落地时间较短，正处于快速普及发展阶段。该联赛是第二次落户贵阳，还专门开设50岁以上引领组别。
6: 过去我们的吹的是固定翼航空模型，很有意思，但是我们裁决，所以还操控不好。
7: 无人机足球是集航空、编程、电子技术于一体的科技体育项目，作为世博会重点创新赛事，填补了展会动态科技竞赛场景的空白。赛事人流和展会客流双向引流，实现了体育、会展、文旅消费的联动增效。
2: 世博会既是数字成果展示、行业思想交流的重要窗口，也是产业供需精准对接的优质平台。大会期间举办贵州数字产业交流合作暨供需对接会，300余名业内代表围绕数据工厂建设、贵阳贵安数字产业扶持政策等，集中释放贵州数字产业投资机遇。
8: 很多头部企业都已经在贵州来落地了，我们机器人的这个生产制造包括数据采集，我们想跟贵州这边深度去合作，把猫呀这种类型的机器人真正的推向全社会。
2: 墨影科技主攻移动协作机器人及其应用集成系统研发，企业计划在贵安新区建设工业级复合机器人、具身智能制造两大生产基地，预计总投资4.5亿元，
9: 预计在今年底工厂初步的建设去落地，然后明年开始准备投产。贵州的产业跟我们的赛道是非常匹配的啊，所以有很多我们天然的客户群体和潜在的一些客户群体，那去打造一个新的无人工厂和灯塔工厂的一个范式，那以此去往全国行业里面的去推广。
2: 对接会现场，众多企业家抢抓机遇，互相对接洽谈，积极搭建业务合作纽带。
10: 我们做物联网、光通信，还有无人机方面的。
11: 我觉得还是挺大的，他们都有很多很先进的理念，我觉得给我们也有个新的智慧。
12: 我们预计呢，将在这个贵安新区这边呢，设立相关的分子公司，并且呢，在本地打造具身智能的中枢基地。
2: 2025年贵阳贵安数字产业规模突破1400亿元。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软件业务收入迈入1000亿级别。截至目前，全省在建及已投运重点数据中心达50个，算力规模突破176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在人工智能数据工厂与智算产业生态创新交流会上，贵安新区聚焦 AI 数据生产、大模型服务等核心环节，完善产业布局，打通数字供给、模型服务、场景应用全链条，创新推出 Token 级标准化运营服务，助力智算产业高质量发展。
13: 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核心区，贵安新区已经集聚了华为、腾讯及3大运营商等大型数据中心27个，是全球超大型数据中心集聚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算力总规模突破174 EFLOPS， 智算占比达到98%以上，算力国产化率约90%。贵阳贵安国家级骨干直连点带宽已经扩容至1700吉米特，可直达全国42座核心城市。新区近3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都保持在20%左右。2025年，新区的数字产业总规模已经突破800亿元，正加速迈向

0: 千亿级的产业集群。
1: 依托雄厚算力底座，贵安新区推动算力从资源供给向标准化产品服务转型，上线智模方舟 Token 工厂平台。

0: 多家生态企业围绕陶桶工厂联合运营，达成战略合作。东数西算，贵安算力运营产业联盟成立，进一步整合产业上下游资源，完善算力运营协同体系。
1: 我们主要是做硬件的供应，现在做海外的市场需要一些软件来做支撑，所以借助这个会议，我们要把上下游各都打，更好的促进我们的出口贸易。
2: 我们携手贵州的数字产业园区，聚焦这个 AI 的种子工厂，打造从数据到产业的全部的产业生态链。除此以外，我们也是贵安新区电算协同产业联盟的重要成员，打造可以复制可推广的电算协同的贵州的模式。
3: 都是按照资源的一个消耗量去进行计费，我用多少算多少，如果企业有需要的话还可以是按需去租用算力资源。
4: 世博会上我原本是想弄明白资源到底是什么，在展台前聊了一圈，我发现这个词离我们并不远，我们平时用 AI 问问题、写东西、生成视频，背后其实都在消耗资源。贵州数据宝工作人员给我算了一笔账，在他们的业务里，有的大模型每100万词源只要3元。听起来100万词源似乎很多，但它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数字。简单的提问消耗少一些，复杂的任务则消耗得更多一点。就像我们刷视频会消耗手机流量一样 ，AI 干的活越多，背后的词源流量也就越大。我们向 AI 提出需求，大量的词源不断被处理，而词源背后消耗的正是算力。算力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电脑的干活速度，你让 AI 帮你生成图片，有的几秒钟就能完成，有的可能要等很久，谁的算力强，谁干活就能又多又好又快。东数西算就是把东部发达地区数据对算力的需求与包括贵州在内的重要算力基地连接起来，流浪地球、哪吒等电影大片的特效就有贵州算力的贡献。今天我们爱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也离不开算力的支持，而贵州本地的算力资源和补贴政策也能给这类服务提供一定的成本优势。算力早已不是只能靠企业自建机房的重资产，它可以按需租用几年、几天，甚至几小时都可以。贵州数据宝搭建的算力调度平台，目前已经和全国八大算力节点的相关平台实现互联互通，各地算力资源同步到平台上，企业可按需匹配。数据越来越多，算力越来越强，看不见摸不着的资源也就成了资源经济。AI 应用消耗资源，资源背后靠算力支撑，而算力的底座之上是正在被激活的数据价值。源是起始和开端，资源正是数据通过算力产生价值的起点。过去数据只是躺在系统里的静态记录，现在合规流动起来就能产生价值。当资源变成可计量的服务，算力变成可租赁的生产资料，数据变成可流动的价值，贵州的数字经济已经从纯数据走向了让数据自己创造价值的新阶段。
5: 数博会期间，以数据具身致富实体为主题的2026数博会 Data 之夜在贵阳举办，500余位中外数字领域代表汇聚，围绕数据要素、具身智能、人工智能应用等议题交流研讨，探索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转型新路径。活动现场发布2026数字热词、生成式人工智能友好型媒体技术规范框架及 AI 主题曲 Data Night 开启新篇，国资国企数字产业创新实验室同步启动，现场设置数博五感具身智能互动展区，以多感官沉浸式体验让前沿技术落地可感知的现实场景。
6: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7: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6: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5: 欢迎关注一周影响力。
0: 携程旅行发布2026年度暑期出游洞察，今年暑期旅游呈现从就近避暑到奔赴远方，从打卡观光到在地生活的转变。长线游订单占比升至32%，跨省出行占比突破55%。贵州文旅表现亮眼，跻身暑期热门省域 TOP10， 在暑期宝藏小城 TOP10 榜单中，黔西南位列第一，安顺第四，毕节第六，六盘水第九，拿下4席。 至今动获评暑期亲子热门节目。

0: 区第一位，遵义伟大转折登上展演类景区增速榜单，六盘水连续四年获评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榜首。当下游客更偏爱避暑旅居、文博演艺、沉浸式体验。贵州凭借凉爽气候、喀斯特风光与多元人文，成为暑期出游优选目的地，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1: 贵州省政府新闻办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贵州省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工作方案，明确到2030年打造宜居宜业活力空间，围绕既有八大任务，建筑改造、老旧小区整治、完整社区建设、老旧厂区和城中村改造、城市功能完善、基础设施改造、生态系统修复、历史文化保护，落实23项具体工作，建立先体检后更新机制，在全省设市城市开展城市体检，优先对隐患突出、群众诉求强烈的连片区域实施片区更新。投融资方面，公益类项目争取中央及省级财政支持，市场类项目引入社会资本，推行肥瘦搭配、跨片区打包，构建微利可持续、收益平衡机制，以高质量城市更新赋能新型城镇化，建设山地特色现代化城市。记者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了解到，2023年到2026年8月31号，全省三级法院扎实推进司法救助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共受理司法救助案件2278件，结案2180件，决定救助1978件，累计救助3255人，发放救助金额7991.2万元，其中救助未成年人455人，救助金额1670.1万元。全省法院推动司法救助从被动申请向主动发现救助对象转变，细化救助金额审查，坐实回访跟踪，强化救助资金监管，构建多元联动救助格局。期间，依职权启动司法救助案件120件，拨付救助金额531.5086万元，惠及未成年17人，救助金额847164万元。
2: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

0: 溯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5: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6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贵州就是白居易超11.5亿曝光量，引爆旅居话题。贵州用松弛感、人情味、烟火气，让风景变生活，游客变业主。
1: 各地移风易俗，零彩礼、低彩礼，婚事简办新办，温情故事让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让幸福不以物质标价。
0: 毕节以技术革新和数字赋能推动富矿经开，资源利用水平和产业效益稳步提升，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格局加速形成。
1: 今年1到7月，贵阳夜间消费总额超过490亿元。今天的主理人生专栏，我们来认识一位精酿酒吧的主理人。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日前，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布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全网刷屏讨论，话题整体曝光量超11.5亿，热度居高不下。大众对贵州文旅的广泛共识在网上自发形成热梗，又给更多网友种了草。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贵州登顶避暑游榜首，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寻找到松弛感、人情味和烟火气。
3: 你知道贵州就是白居易吗？
4: 抓到了很多比较认可的
5: 贵州白居易，名副其实，
6: 非常认可。贵州这里山美水美，特别适合居住，
7: 喜欢松弛生活的人，贵州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千万粉丝博主混之的漫画发布后，特种兵式旅游对比白居易式旅居，在贵州过白居易式生活等话题接连冲上热搜，引发广泛共鸣。众多奥运冠军、网络大 V 纷纷下场分享自己在贵州的松弛旅居体验，无数网友在评论区点赞贵州。在如今快节奏的工作生活里，白居易描画了一种兼具诗意和便宜的理想生活状态。
3: 白居是抬眼可见青山云雾，自然风光触手可及，山水白给清凉白送。居易是线线通高速，轻松的成本，完善的配套，满满

0: 的烟火气，让你安下心来慢生活真的很容易。这不只是网友口中低成本拥抱山水烟火的趣味梗，更是无数游客用脚投票寻找到的一处理想旅居落脚点。
1: 在贵阳清镇的洪峰湖畔，当地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连片提质升级，形成了既有高端美学湖景民宿，也有亲民生活化庭院的滨湖民宿集群。
2: 我觉得在贵阳生活真的蛮幸福的，宜居度真的挺高。如果像是特种兵旅游一样在这边拍照打卡的话，倒不如在这边住上几天，我们享受一下这种悠闲的氛围感。
3: 是有我生活想要的一切的东西，舒适的居住环境，新鲜的食材，很好的气候，贵州有非常好的咖啡店。
1: 除了在山水间悠然居住，旅居客人还能在这里体验咖啡、泳池、露营、烧烤等丰富业态。
4: 今年整个营收的话都提高了20%左右，很多网友包括游客都是刷到了那个白居易这个梗过来的，到我们贵州的民宿住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左右，去游山玩水，感受烟火气。
5: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最看重的就是这边的人文环境非常好，夏季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外地的客人为主，入住率90%以上吧，现在的有些会住到半个月。
6: 省外的游客不再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打卡，更愿意慢下来体验。
1: 路网通达，说走就走，配套齐全，落地就是度假。今年贵州铜仁跻身同城旅行平台发布的康养度假热门目的地前十榜单，依托梵净山玩水消暑，山居静养，当地打出差异化的旅居体验，一批临水特色民宿加原生态房车露营，吸引大批房车自驾游客前来旅居度假。
7: 这地方气候挺好的，山清水秀啊，水质也好，来了有4-5天了，
8: 星期一至星期十的入住率有60%至80%，来自全国的都有。
1: 途家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贵州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约30%，增速全国第一。本想匆匆打个卡，来了却再也放不下，不光要留下，一些游客还索性在这儿安了家。这个紧邻万峰林的丰裕湾小区，省外旅居及常住居民占比超过了30%。
9: 这就是我想找的地方，有一种在大城市里没有的这种松弛感，让我们这些已经忙碌了大半生的人真正的体验一下慢生活。
10: 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突发了腰椎疾病，管家第二天就来了，全程的这种细心的护送、搀扶、陪同以及检查，真的让我很感动。这就是咱们白居易，不仅是来避暑，而是真的住下来了。
11: 我们卖了老家的房子，选择就在这里。这里呢，有一种特别的人情味儿。心安之处便是吾乡，这里就是我最好最爱的第二故乡了。
1: 盘州市有个江阴村，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居住了400多户江苏江阴籍的旅居业主。
12: 从我们江阴有极大的火车，海拔适合居住的，年平均气温只有19度。我去年就在这地方过冬的，冬暖夏凉，生活成本低，老百姓也比较热情，用脚步丈量出来的结果。
13: 我们跟本地的人呢也交了朋友，每年的旅居节组织我们一组有表演、百家宴、篝火晚会，我还要跟我们的亲戚朋友分享，让他们更多的人到这来享受叫白居易的这种特色。
14: 贵州的宜居性是其无法被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贵州提出的白居和居易理念，精准击中了现代旅居者的核心痛点。白居指的是无需高额消费即可享受的稀缺自然生态和人文资源，降低了旅居门槛；居易则强调便捷的交通、完善的配套和多元的房源，解决了长居的后顾之忧，真正实现了让风景变成生活。
1: 一个谐音梗的走红，往往表达的是一种时代情绪。白居易让风景变成生活，热梗终会降温，但贵州始终在用好山好水、人情烟火留住人心，让更多的人来这里做一回自己生活里的白居易。
0: 彩礼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在传统观念中，有人将其视为对女方家庭养育之恩的补偿，也是男方家庭经济实力和诚意的体现，致使高额彩礼滋生。如何挣脱物质枷锁，让婚姻回归纯粹与美好？贵州坚持移风易俗，积极培育文明新风，大力推动婚俗改革，让零彩礼、低彩礼、婚事减半新办成为新风尚。
1: 这些天在贵阳工作的一对准新人

0: 忙着挑选婚纱照，为新婚做准备。此前，严先生一家带着苹果、花生等喜礼从安顺出发，到赵女士所在的黔东南州锦屏县姚里村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订婚宴。整场仪式没有繁琐的流程，也不见一分彩礼钱。
1: 还要创业初期嘛，大家都没有多少，我们俩自己买了房子，也没有多少剩余的，以后也是两个人共同生活，所以我父母是很能理解这个事情，就是说不要彩礼。
2: 钱的话，在爱情啊面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往后排一下，以后共同的去把这小家经营好。
0: 这段零彩礼的佳话也在短视频平台传开。过去攀比的是谁家的彩礼高，现在比的是谁家的风气好，日子过得红火。这样的观念让网友们产生了共鸣。近年来，锦屏县通过院坝会、党员带头示范等方式，大力倡导低彩礼、零彩礼婚俗。今年以来，姚里村办酒支出较往年下降约四成，而在婚礼减半、新办倡导下，这对准新人还打算婚礼也一切从简，
1: 根据当地的习俗嘛，把那些能省的把它全部省了，
2: 老婆不累，自己也不累，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见证一下自己的这个爱情，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嘛。
0: 去年贵州聚焦高额彩礼、滥办酒席等陈规陋习，开展三年专项整治，让零彩礼、低彩礼、减半婚礼、不搞攀比等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也催生了一些新的风尚。侗族青年以歌为聘，用对歌表达对婚姻的祝福和承诺，新人们用鸡鸭、糯米、糍粑等物品作为聘礼或回礼，体现着满满的温情与爱意。而在今年贺章县古达乡和平村的一场苗族婚礼上，来自云南昆明的汉族新郎于国润身着新娘亲手缝制的苗族衣裳，奉上了10万元的彩礼。不过新娘父亲当场退回了全部彩礼，
3: 一分钱都不会要你们的，好好的照顾好我女儿，幸幸福福的过日子。
4: 谢谢老爸，我会照顾好小熊的。
5: 来到贵州贺章娶我媳妇儿，老丈人没要我的彩礼，我心怀感激，肯定会对我的媳妇儿好，会孝敬我的岳父岳母。
6: 房价还有工作啊，各种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父母的话有这个想法，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支持。
0: 目前贵州各地相继印发了移风易俗倡导性标准，多数地区建议彩礼标准控制在6万元左右或以下，有的地方还制定了操办婚事倡导标准，对彩礼与礼金、宴请桌数、菜肴标准等进行指导。
7: 2025年以来啊，我们举办了民族特色的集体婚礼有120余场，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高额彩礼、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我们将指导各地将婚俗新风融入村规民约，家风家训，持续发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基层自治组织作用，让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让幸福不以物质标价。
8: 毕节市深入落实富矿经开战略，以技术革新、数字赋能为抓手，推动产业模式向智能化、精细化、全链条化转型升级。当地矿产资源产能持续释放，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升，产业效益稳步攀升。
9: 走进位于毕节市织金县的摩天冲磷矿，经过加工的磷金矿正准备装车。为抢占新能源赛道，企业优化浮选提纯工艺，实现电池级低镁磷金矿稳定量产。
10: 我们的磷矿通过单一反浮选工艺后，产品指标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9: 工艺提质的背后是科技的赋能。今年企业全面升级智慧矿山数字孪生系统，打通井下开采、破碎分选、仓储物流、环保监测全链条数据壁垒，实现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
11: 我们矿山信息化建设实现生产安全能耗数据集中实时采集，减少现场危险作业，强化风险前置管控，实现安全生产提效，能耗成本下降。
9: 目前摩天冲磷矿每年250万吨采选项目已实现达产，产能释放率稳定在97%，全产线保持满负荷连续生产，今年上半年各项生产指标均超额完成。
12: 上半年共计生产原矿135.8万吨，同比增长 69%，生产零金矿57万吨，上交利税1.55亿，同比增长48%。
9: 眼下，贺章县朱拱塘铅锌矿项目主斜坡道累计掘进2564米，整体完成率超过93%。选矿场半自磨加球磨矿系统顺利完成联动试车，各类设备。

0: 被运转稳定，为按期投产筑牢基础。作为全省富矿经开战略标杆工程，项目投用后将采用 5G 加智能采矿等应用，实现矿山生产全流程智能化精准调控。
1: 项目全新金属资源量已达517.31万吨，伴生有银、锗、镓、锡等多种稀硅金属，预计日采选能力达2000吨。2027年12月全面建成后，采选能力将达6000吨，年产值超30亿元。
0: 以朱拱堂铅锌矿为炼主企业，当地还将构建勘探、开采、选矿、冶炼、深加工全链条一体化发展格局，持续补齐产业链短板，延伸价值链高端，
2: 推进矿山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推进冶炼加精深加工，把半生的稀有贵金属全部提炼出来，全产业链实现利润最大化。
3: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持续热映，在影片核心取景地遵义，游客们看电影访旧址，在影旅联动中感受长征历史。
4: 昨天我们刚看电影《四渡》，觉得很震撼，带着小朋友来看一下红色教育，
5: 这是第一次到实地来看，对整个这个历史也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吧。
6: 人流量明显的增加了很多，每天应该是在近万人，将近是翻倍了。
7: 影片上映后，纪念馆还推出了电影系列文创产品，受到游客欢迎。众多游客还走进红色巨幕伟大转折，在充满科技感的舞台演绎中，沉浸式感受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的历史。
8: 将售票服务中心前置到会址周围，服务动线把它做好，对每天高频次的7场演出做了相应的人员的增加，物业团队、营销团队包括演员团队，保证每一位观众都有更好的体验。
9: 我觉得非常好，特别感动，
10: 非常有收获。今天我女儿来了跟我说，妈妈，我第一次知道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11: 银联商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贵阳夜间消费总额超过490亿元，北上广深游客消费占了不小的比例。在火热的夜经济中，一张新的名片就是精酿啤酒。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精酿主理人。
12: 喝酒就是愉悦，能让自己放松，没什么钱的老板。虽然年轻人都爱玩，都爱新鲜事物，我也一样，都不知道你们年轻人看着我们算不算年轻了。店长，我们的

0: 这个店我的角色其实就是掌柜，人就三个，然后加上我老婆的话就四个，还有三只小动物，一只狗，两只猫，哦，还有一只角蛙。花落山，它其实是一个字的一个拆解，你竖过来看的话就是叉，叉刀的叉。我写了一段话，大道欲叉，即远即近，折道自行，远而享乐，近而有幸。大致就是享乐嘛，少些抱怨啊，人都有走错路的时候，然后也有走远的时候，绕了很大的弯子，然后最后还是回到这里。
1: 哎呀妈，这咱牛哎，
2: 这是又淘到宝啦。
3: 对，
1: 淘宝啦，
3: 捡到这个柜子可以，
0: 咱也可以丢柜子。
4: 我就想到一个这种边机，所以一直找不到。
0: 看这里桌子都是捡来的，别人家里不要了，我一看，这桌子好可惜，然后又拿回来，然后又把它洗干净。柜子、这个门框，这些都是捡来的。那个老箱子，年纪比我都还大，就是当年我爸娶我妈的时候来装嫁妆的箱子。我比较喜欢80年代、90年代这种老的这种木头的这种老物件啊，小时候到了外婆家、奶奶家，觉得很温馨，东拼西凑啊。然后我店员说我们这里是拼多多，自己对自己的一种生活一种向往。我们店都不怎么让人大声说话，不让大声喧哗啊，轻无划拳。毕竟能来我们店的人都是图一个安静。就个人很喜欢安静，喜欢这种安静喝酒的，然后聊天的一个环境。那索性没有就自己创造一个。平时一些乐队朋友啊，做音乐的朋友，然后来我这里做些活动啊，这些就想坐在这里面让他轻松，让他感觉到像回家一样的这种轻松。

0: 这个位置是个吧台，后面是个柜子，就是可以就面对这边看神仙过路，然后面对这边看着河景发呆。虽然面积不大，但是环境还不错啊，得天独厚的一个小地方。想就是如果这个品牌能够做成功做出来，然后那肯定是件好事儿。十来年的这个期间啊，固然的这个精酿发展的是迅速的，要去喝精酿的时候，然后有很多选择，我其实挺看好的，未来它是一个趋势，咖啡现在已经是一个趋势了。固阳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愿意尝试新鲜事物，他们都有这个过程，然后慢慢去从猎奇，然后到习惯，然后到喜欢。新鲜的事物能在固阳活得下来，而且它是有品质的，能够留在固阳能够塞下来的都是好东西。
1: 眼下各地食品加工企业产销两旺，车间机器轰鸣，产线高速运转，全力冲刺三季度生产目标。走进黔东南州三穗县鸭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车间内，清洗、腌制、包装等生产线全速运转，一箱箱咸鸭蛋、皮蛋正等待装车发往全国。
2: 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全年目标的70%左右，我们还要优化线上直播渠道，推出几款组合新品，争取超额完成全年2000万元的销售目标。
1: 安顺是这家牛肉系列产品深加工企业，为契合消费新需求，将大包装调整为小规格便携装，有效拓宽了消费场景。上半年销售额突破8700万元，同比增长20%。今年一月，企业进军香港市场，订单已达300万元。
3: 从去年开始，创新加入贵州本地特色的糍粑辣椒，打造贵州本土的风味牛肉产品。下半年是我们公司的生产旺季，计划是推出10款以上的新品，冲刺前年2亿的生产目标。
1: 这段时间辣椒迎来采收高峰期，在铜仁市万山区新垄村这家农产品加工企业车间内，30多名工人分工协作，为后续制作酸辣椒做好准备。企业于去年8月投产，收购本地鲜椒7万斤，加工酸辣椒20000余斤，通过线下商超、餐饮及线上渠道销售。铜仁市印江县鲜辣椒加工生产全面铺开，当地这家辣椒制品加工企业今年新建了泡椒、糟辣椒、油辣椒等生产车间，配齐完善精深加工厂房、冷库等基础设施，大力推进辣椒产品多元化开发。依托辣椒博士工作站，今年印江成功培育出首个自主品种范静红1号，为系统化布局辣椒特色产业、推动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保障。
4: 2026年发展订单辣椒2.1万亩，辐射发展至4万亩，覆盖全县16个乡镇、251个村，带动8500户农户参与种植，培育20亩以上辣椒种植大户60余户。
5: 今天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贵州省2026年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贵州科技馆启动，邀请优秀科技工作者分享了自己扎根山地、勇攀高峰的故事。
6: 当越来越多的人懂科学、爱科学、硬科学，那么创新的土壤啊就回窝了。
7: 那科学素质，我们从14.5初期的7.22%上升到了14.5末的12.9%。今年揉进了关于大数据、三 D 科普等等，符合贵州特色。
5: 本月，全省科学系统将围绕富矿经开、生命科学、航空航天等主题，在9个市州同步开展超600项科普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走进基层。
1: 近日，遵义市绥阳县街头一三轮车侧翻，司机头部被三轮车压住，现场情况十分危急。此时路过的苏凌峰夫妻怀里还抱着孩子，听见响声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开展救援，周边路人也一起上前合力抬起车辆。这个温暖一举被记录下来，发布到网络平台后，总浏览量超600万。
8: 也没想这么多吧，直接冲上去先把人解救出来再说，旁边路人过来，然后把这个三轮车一起扶起来了。事后呢，发现孩子一直在旁边，也算是一种言传身教吧。
9: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 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
5: 今天，2026年贵州省幸福在前服务消费季在黔东南州凯里市启动，将打造餐饮美食、避暑旅居、青年消费、夜间消费、康养体验五大主题及多项特色配套活动，活动持续至12月。昨天，黔南州龙里县举行2026年次黎飘香乐享丰收文旅推介暨丰收系列活动，现场发布了龙里次黎公共区域品牌 logo 及次黎产业系列标准。目前，当地次黎种植面积10.5万亩，年产能超5.3万吨，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5亿元。
9: 铜仁市日前举办中学中职共青团干部团务技能大赛，有效提升共青团干部业务技能。金秋时节，全省各地红缨子高粱陆续成熟，
10: 火红的高粱穗颗粒饱满，随风摇曳，成为高原土地的独特风景，也带动了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跟着镜头一起来感受丰收图景。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2: 我们回来喽！
1: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0: 距第十五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开幕还有五天。
6: 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下午十五时大部地区的气温都来到了25度上下。那么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在省的西部和南部会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省的西部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八号夜间到九号白天，省的西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近期啊，我省的天气可谓是一天过两季，早晚温差较大，这样的天气大家可以使用洋葱式穿衣法，谨防感冒。洞察风云变幻，志向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您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节目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19到27摄氏度。遵义多云，20到30度。六盘水多云，15到28度。安顺阴转多云，16到25度。七星关多云，17到26度。铜仁多云，20到32度。凯里多云转晴，20到30度。都云。

0: 多云，19到29度。兴义阴转多云，19到27度。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3: 40度的高温连着来，让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2: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4: 一个是我们的江电入渝这一块，相当于我们网内2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1: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 15.57 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2: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了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1: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3: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1: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4: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六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1: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

0: 找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1: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2: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控点。
1: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3: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1: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十个物流枢纽、五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4: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6: 八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三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7: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0: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8: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6: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9: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6: 今年

0: 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1: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0: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2: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0: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

0: 实之称。
1: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

0: 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1: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0: 六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2: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3: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4: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3: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5: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3: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6: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
7: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5米的浪高。
3: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实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8: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3: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

0: 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称

0: 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四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展绿色生活。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别着急，喝口水缓一缓，想清楚再说，慢慢说。
1: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台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台南的地下工作。台工委成立于1946年4月，归中共上海华东局领导，主要工作就是发展台湾省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
0: 台湾解放，建立武装组织，那就是要建立成建制的武装组织。那好，咱们详细聊一聊整个台工委的组织结构，以及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什么地方。我问的太复杂了，没关系，那我问简单一点，你就告诉我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儿。

0: 地下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我们当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46年回台湾，建立了太空卫。
1: 这个老邓人在哪里？你作为副书记，他的副手，你应该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吧？或者说他在哪里活动？
0: 我们不经常见面，我不知道。
1: 不经常见面，陈德明先生，我答应你，要放了你家三口。

0: 差别是有两个联络点，一个是基隆的三肉行，一个是台北的建昌行，做的都是南北货的生意。三肉行前段时间被你们破获了，我现在被捕了，建昌行估计他们也不会用了。
1: 他们未见得知道你被捕了。继续。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真的。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组织，就证明你前面的人生全都走错了。可是你也要明白，老郑能来救你的儿子、救你的家人吗？他不能。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你，陈泽民。只有你这个当父亲的，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对吗？而且你已经交代了这么多。除非你刚才跟我说的全都是假话。

0: 泉州路二十六号。
1: 泉州路二十六号。
0: 这姑子，他就是等人车的山里了。

0: 只要我抓到老郑，我答应你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1: 走，立即行动。
2: 是。

0: 谢谢，陈太太。哦，陈太太。好。喂，建昌行。
1: 是有新情报啊！
2: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0: 老郑，山里的同志们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没有在村子里面养过病。

0: 陈太太，上来啊！
1: 老郑，我估计我上不去。这样吧，我回到前面，如果回到前面，我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应该问题不大。你们先走吧。
2: 还是一起走了。
0: 再走了，你急了。
1: 我要把这个曝光，这样就安全了。
0: 走走走，
1: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0: 陈太太。

0: 老郑，我送货来了，老郑。咦，狼找到了。
1: 老郑不在，
0: 没看到。
1: 不应该啊，他跟我约也是今天见面的。
0: 对啊，他也是约我今天。
1: 会不会在里面没听到啊？
2: 不相信我是吗？
3: 老郑，
2: 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0: 副长，
1: 没有人。
2: 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26号，李队长留两个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1: 是。

0: 仔细点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
1: 。所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点搜，仔细点。是，
2: 明白。停一下。
3: 冯队长，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
4: 整不整齐？
0: 整齐，非常整齐。
4: 恢复原样。
0: 快，恢复原样。
5: 好，好。
0: 组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刚才看到这个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先开灯，我就躲在灯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
3: 王队长，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人？老郑可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会这么不小心吗？我建议你还是在房间里躲好，如果有人进来也不要着急动手，让他带着你找到他想回来拿的东西，我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郑。
0: 对，没错。快，我们把组长送回去，快。
3: 哎，你不走吗？
0: 我在这蹲守啊。
3: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
0: 那我就晚上一个人再偷偷回来。
3: 聪明。
0: 守队。干。什么也没搜到啊，一个人也没有。干啥了一天天的。走了走了。
3: 冯队长，戏多少有些过了。
6: 情报送出去吗？
7: 胶卷销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侦防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青。
6: 副书记，副书记掌握核心联络站的所有情况。今天晚上就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去找陈宝仓进去，想办法尽快给她办通行证。
7: 我就可以给她办。交际科具有办理通行证的权限，我明天上午就去交际科报到。
6: 你主动要求去交际科，就是这个目的。
7: 是啊，要不然我干嘛去呢？

0: 好，既然这样，多办一张，也送李青回去。他在神房组继续留下来的话，难免会伤出真心。
1: 好，明白。老师，我送您回去吧。
0: 我昨天说的话你又忘了，秦副官已经过来报道了，他会送我回去。

0: 阿菊，
1: 妈，妈，你怎么受伤了？
2: 哎呀，今天在斗公馆不小心刮伤的，
1: 你伤下人就可以。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3: 这个可能挺疼的。
1: 嗯，没事。哎呀，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

0: 进。
1: boss，
2: 聂科长，
3: 恭喜啊！
0: 应该恭喜您晋升才对，江副处长。
3: 这还得感谢吴次长的提携，否则四厅军需处副处长的美差，那也轮不到我呀。
0: 以您的能力，早该提升了。改日您赏光，请您吃饭庆祝一下。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多请教您呢。
3: 反正咱们以后都在国防部上班，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谢谢江副处长。
2: 行，东西都在这儿，那你先忙吧。
0: 是，好，你慢走。
2: 哎。

0: 喂，你好，窦公馆。
1: 你好，我是陈太太的女婿，她昨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时候把围巾落到你们家了吧？她回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0: 陈太太，陈太太昨天没有来啊？
1: 她没过去啊？
0: 是啊，昨天没有排局。
1: 哦，那她可能是落到其他地方了吧？谢谢，打扰了。总经，电讯所王主任，以后凡是打给2872的电话，都通不到我办公室来。对。
2: 老郑，
3: 这里。
2: 张组长派来接应同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撤往台中山区了。
3: 你先回去啊。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趟台北拿份重要文件。
2: 什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风险？哎呦，
3: 非常重要的，我今晚上必须要回去。
2: 那我替你去。
3: 这份文件呢，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了，否则我们整个台工委损失会很大，必须是我去。啊，你就留在这里接应。
2: 要不和您一起？
3: 不要磨磨唧唧的，说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不会有事的。
2: 这
3: 啊。
4: 不，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些天都不来找我？
3: 最近我很忙的。哦，这些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4: 没有啊。
3: 那就好。姐夫，想接你到山里玩两天呢。一会儿你不要回家了。你按照这个地址啊，去找阿毛哥，我马上就回来啊。啊，万一有事没有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了。
4: 好，我知道了。干嘛那么啰嗦？
3: 姐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了。
4: 那我回家拿两件换洗衣服去。
3: 不可以。等一会儿呢，我去泉州街收拾几件衣服，你喜欢哪几件我都知道。
4: 又不是很远，我去去就回来了。
3: 听姐夫的话。
4: 那好吧，那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的裙子千万别忘了拿。
3: 你放心啊。
5: 喂啊，
6: 啊，
5: 哎，
3: 先生，您要怎么弄？

0: 这份打包的馄饨啊，哎，送到对面26号。
1: 哎，好嘞，好嘞。有人吗？送馄饨的。嘿，先生，26号我们没有人呐。
0: 真的？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啊？
1: 先生，我这每天都在摊上忙的，抬不起头来，没有注意有没有人进出。哦。谢谢先生，谢谢。
0: 馄饨就放在这里。
1: 好好，谢谢。

0: 别动，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1: 周阿晨，你演的真像。
0: 演的不像，怎么能赢得你的信任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
2: 手举起来。

0: 哎，叶科长，你有事吗？
1: 金副官，
0: 哎，
1: 我没事，我就是走错了，走习惯了。
2: 理解理解，毕竟刚换的办公室嘛，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1: 是，您忙吧。
2: 好嘞。
3: 叶科长，下次别走错了。刚到交际科，把新工作努力完成好，专心致志的，明白吗？
1: 是，明白了，吴司长。

0: 聂科长，这是最新一批已经过审的抵档和通行证，需要您签字盖钢印。
1: 行，交给我吧，你去忙吧，办完我叫你。
0: 是。

0: 给我们泡壶茶吧。张书记，忘了自我介绍了，笔姓古，古正文，侦防组的组长，幸会。
1: 第一次见面啊，你好。
0: 你好，请坐。听说郑书记参加过长征。
1: 陈泽民跟你们说的吗？
0: 对，本来我还不太相信，但是真见着本人吧，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没事吧？
1: 疼啊。
0: 不好意思啊，

0: 喝茶。老郑同志，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你应该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么你这次回来被捕，难道说是因为这些金条吗？
1: 当然是啊，好多钱啊，在我们家可以买好多土地了。
0: 你骗我，我最先拿出来的是这本书 Red Star Over China， 你从头到尾都刻意回避的。这就有些奇怪了，所以我想你回来是为了他吧，他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对吧？
1: 我们的密码本老换啊，早就不用了。我是拿它来学英文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花花世界。
0: 好啊，学英文。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老郑同志。

0: 你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参加过中共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根据陈泽民交代，你在台湾这座由我们国民党控制的孤岛上，从无到有建立了台工委各分部，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建立了武装基地，甚至在我眼皮子底下救走了林义良。由不得我不佩服你，真的。隔空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疑惑的。方便的话，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行吗？
1: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呀，你想知道些什么？
0: 是这样的，之前你们设了调虎离山之计，救走了林义良，但是这次陈泽民失了风，你们却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了，从头到尾都没有组织过营救活动。所以我就想啊，是不组织，还是说你们台工委没有你们背后的那位高人有能力，又或者是那位高人没有给你们下达指示呢？
1: 高人？什么高人啊？
0: 张浩是怎么死的？因为谁？林义良的交通线是怎么暴露的？林义良又是谁策划营救的？去年11月，华东局给你们台工委派了一个新的交通员，这个新交通员就是专门负责你们台工委和那个神秘的东海小组之间联络。东海小组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联络线送出了许多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高人就是东海小组的领导人。
2: 哦，今天开心不开心啊？很开心，对不对？哦，电话，哦，电话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好好笑啊！
3: 喂，
4: 你好，这里是红香绸缎庄，请问陈太太在家吗？
3: 妈，找您呢。
2: 哦，好。哦，我们接电话去喽。好，真不乖。喂。
4: 哎，陈太太。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吧。
2: 可以啊，那就3:30左右吧。
4: 好的。
2: 啊，谢谢谢谢。
5: 电话局吗？省警务处地狱所，我想查一下刚刚给2872打电话的是什么号码。2534，好，

0: 李欣告诉我，老郑被捕了。
1: 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他通行证你帮。

0: 给他了吗？
1: 没给成，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无给他通行证，他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2: 不瞒你说啊，东海小组领导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是靠一个交通员，我找不到领导，但可以找到那个交通员。
3: 地址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5: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6: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7: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8: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9: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0: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

0: 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

0: 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哎，你继续说，看看我能不能想到什么。
1: 好，我认为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但是他太狡猾了，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老郑同志，换作你是我的话，你会不生气吗？
0: 换作是我，我也生气了。哎，但有没有可能是你多想了？
1: 不可能，怎么会是我想多了呢？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你怀疑谁？
1: 我相信你不知道他是谁。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0: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你我现在合作谁同意啊？
1: 说老实话吧，抓到这个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止对我对保密局很重要，对蒋校长和大公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敢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你的舒适生活。真的，
0: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的上校啊，你凭什么能保住我的性命呢？
2: 我回来了。妈，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不是去打牌了吗？
3: 哎呀，今天打不成了，三缺一。哎，阿菊啊，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饭，咱们做东北菜怎么样？
2: 太好了，好久都没吃东北菜了。
3: 好，那要不你去买菜。
2: 那我去买菜，您看一下小宝。
3: 好的好的。
2: 妈，我走了。
3: 哎，好的。
1: 也对，确实，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你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我没资格啊。郑书记，我也不怕你笑话，之前我自己贪功冒进，犯了大错，直接就被革职下了死牢，但是最后大公子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还官复原职，这就是我能保你

0: 喂，
1: 王主任，28拐2有通话，
0: 先进来。
1: 是
2: 山上茶屋吗？
3: 啊，是的。
2: 啊，麻烦你叫一下3号包间的客人，添一下电话。
3: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叫。
4: 主任。

0: 回来了，
1: 妈。今天的肉可新鲜了，咱们都做成锅包肉好不好？
2: 好呀，

0: 我在面线摊等了你两天了。出什么事了？
1: 古镇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侦防组合作。
0: 那老郑说什么了吗？
1: 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镇文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0: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另外，还要谢谢你那天在建昌行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后天有一班军机飞往舟山，到了那边再想办法去大陆。这是老师的意思。
1: 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我在大陆也没有家了。
0: 可要是他们知道你清楚林峰牺牲的真相，你在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困难。还有时间，你再考虑考虑。
1: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再考虑考虑。
0: 哦，对了，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0: 喂，
1: 是王主任吗？我是小李啊，我老婆病了，明天回家请假，带她去医院看看。
0: 哦，好，我知道了，你明天安心带你夫人去看病吧。

0: 早点回去休息，我自己进去就行。
1: 是。
2: 回来了。
0: 嗯。
2: 给我。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啊？
0: 哦，我新副官。
2: 那聂西呢？
0: 聂西调职了。
2: 调哪儿去了？
0: 调交际科当科长去了。
2: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0: 阿菊啊，
1: 嗯，
0: 饱睡了吗？
1: 刚睡下。
0: 啊，谢谢。
1: 妈难得做这么多东北菜，咱们喝点。
0: 好呀。
2: 你跟妈喝，我就不喝了。
1: 多喝点儿，我去拿酒。

0: 我刚拿了副碗筷，给聂西的我都习惯了。小钱不在了，聂西又走了，感觉这个家的人越来越少了。聂西哥哥和小钱哥哥一样，也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吗？不是。
1: 那他为什么不能来我们家了？他工作了。工作就不能来家里吃饭了吗？
2: 叶西哥哥，调了新工作嘛，就没有时间来家里吃饭了。
1: 快吃。那好吧，只要别像小强哥哥那样看不见了就好。
3: 小钱哥哥不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回不来的地方。

0: 碧葵，你看见我那支钢笔了吗？
1: 什么钢笔啊？
0: 就是我经常用那个黑色的。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怎么去你书房啊。要不你问问聂西，他不一直是你副官吗？他应该知道吧。

0: 他已经不是我副官了。
1: 哎呀，我知道他已经不是你副官了，他跟你工作这么久，你问问他怎么了。
0: 不问。
1: 你就非得用那一只啊？
0: 我那只用着顺手。
1: 那我去给他打电话。
0: 不打，我自己能找着。

0: 西。叶西，你站在下面干什么呀？你上来呀、啊！你进来。
1: 你不做你老师的副官，你也不跟你师母说一声。你老师正在找钢笔，你上来帮他找找。
2: 老师，我可以上来吗？
3: 老师，李青告诉我，老郑被捕了。
4: 老郑被捕了，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她通行证你办好了吗？给她了吗？
3: 没给成，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无，给她通行证，她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4: 那你给她女儿家打电话了吗？
3: 没敢打，我怕真出什么事儿，家里电话也不安全，毕竟她女婿是警务处电讯所的。
5: 阿菊小时候是最爱吃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锅包肉。我第一次到东北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和姐姐抢着吃锅包肉，然后就吃撑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姐姐就吓唬你说，哎，吃撑以后肚子要爆炸的，给你吓的呀，然后就跑到爸爸那边去说，爸爸爸爸我怎么办呢？然后又跑到我这儿来说，妈妈妈妈我怎么办呀？我一辈子都记得，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妈妈。阿菊，谢谢你哦。那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锅包肉。好像是。妈，你在里面加什么了？
6: 哎呀，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醋有点不太够似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加了一点点的青梅干，哎呀，效果意外的好。
5: 来，妈，我敬您一个。
6: 哎呀，我实在喝不了了。阿菊，我给你倒酒。你今天高兴啊，妈妈也高兴。
3: 老师，要不然您把胶卷和接头信物给我，我明天再去一趟山上查我碰碰运气。
4: 不行，你这么去不安全，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我想想办法，我想想看怎么能联系上他。
3: 您怎么想办法联系他呀？老师，您成天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可是您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让您去冒险，我不同意。
4: 那就先等等，赶紧回去吧。

0: 是在的那个同床，是在的那个同床，
1: 请你那个钟啊，那个钟啊，啊一边唱平南哎呀。
2: 阿君，嗯，你唱的一点都没有走调，再来一遍。

0: 你是一个乖孩子，
1: 是
0: 妈妈爱你，
1: 祝酒。

0: 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1: 爸爸，你为什么喜欢唱这首歌？
0: 因为好听。
1: 是不是我孩子的小钱哥哥？
0: 不是，跟你没关系。花篮里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2: 吃吧，赶紧吃吧。
3: 天天吃水饺，我都吃腻了。不能吃牛排吗？玻璃路的牛排，五分熟的。
4: 你买好饼不爱饼？你今晚是在审讯室，不是在西餐厅哈、哦？你不是谁客？我妈不是，后下厉害了。看你娘！
3: 哎，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
4: 哎呀，好了。玻璃路又不远嘛，对吧？可以请老郑同志去吃个牛排。冯队长，安排车。
2: 所长，这要带他去新门町啊？
4: 当然啊，牛排一定要现煎现吃，对吧？而且带回来的话，不光味道不对，环境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2: 新门町人多眼杂的，别出什么意外。
4: 对哦，那翁队长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2: 我去安排车。

0: 谷组长，我觉得你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呀？
1: 不会，合理的我会尽量满足。比方说，我知道老郑同志你会去永乐町听戏，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完全可以把戏班子请到甄房组来。
0: 甄房组里看大戏啊，谷组长。哎，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1: 老郑同志，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回报。
0: 谷组长，我呢是喜欢听听戏，吃吃牛排，但是呢，我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啊。你满足我物质上的要求，哦，我就要背叛信仰啊，这让我很为难。
1: 没必要为难，毕竟对付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是我的工作，在其位谋其政嘛。再说了，你想想，我的方法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是不是比刑讯逼供要好呢？接受就行。
2: 行了，准备一下，我们去西门町。

0: 哎，杨文慢走啊。
1: 好。
0: 哎。
2: 哎呦，郑先生，好久没见您了，还是老位置啊。嗯。
3: 这，既然有老位置的话，麻烦给我这几个兄弟安排的老位置，给我和郑先生安排个包间行吗？
2: 啊，好，您里边请。
3: 多谢。
2: 招呼一下。
3: 来，这边。
2: 郑先生，您今天吃点什么？
4: 他有点紧张。
5: 我紧张。
4: 老样子。
2: 那您吃吗？
4: 哦，当然。
2: 那您想吃点什么？
3: 既然郑先生是这儿的常客，我想他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跟他一样。
2: 对，好的，您稍等。
3: 麻烦了。
6: 请问你们吃点什么呢？
4: 牛排。
6: 啊，请问是要三分熟、五分熟还是七分熟呢？
4: 几分熟？不熟能吃吗？啊，跟里边一样就行啊。
6: 好的。
4: 你吃过？也没有啊。
3: 如果你那些同志看到你的生活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

0: 一主六配，西餐就是这么吃的。一日三餐，人总要吃饱啊，人之常情啊，怎么能叫奢靡呢？
1: 好，你这不叫奢靡，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0: 就是啊，
1: 行吧。

0: 今天这个胡椒汁哈，调得不错哎。你带我来吃西餐，不怕我跑掉啊？
1: 阿成同志，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我想你应该不会犯这个傻吧？
0: 不会。
1: 请你吃饭就是表达我的诚意嘛。嗯，只要你同意和我合作，那以后你想去哪里吃饭就去哪里吃饭，你甚至可以拿着账单到侦防组找我报销。怎么样，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0: 我有仔细考虑过，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这个不会最好吃。这就没熟啊，还在写呢。花这么大价钱吃这玩意儿，这要是吃牛肉面啊，能吃多少碗牛肉面？
2: 洪队长啊，您就凑合吃吧，好歹是牛肉，别浪费。
0: 不瞒你说啊，东海小组领导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是靠一个交通员。我找不到领导，但可以找到那个交通员。
1: 地址？
0: 你们不能去，你们找不到的，只能我带你们去。今天太晚了，晚上要睡个好觉啊，明天再说，好不好？
1: 当然可以。
3: 我们不去青田街。

0: 哎，
1: 怎么样
2: 啊？陈太太，
0: 陈太太你来啦！
1: 最近如何？你们？
3: 哎呦，陈太太，我们今天三缺一，你要早一点来，我们就不劳烦吴太太过来打牌了。
4: 八条，
3: 就是拉着我来凑数的。你来了刚好，快，你来。
1: 哎，不不不，我加棒就好了。
4: 哎呀，没事。哎呀，
1: 你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吴次长，现在让吴次长好好照顾照顾孩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玩了嘛。
5: 也是啊，
3: 要不是今天他在家啊，我也没时间出来。该我了是吗？
0: 对。
3: 哦，我打了一个西风。
1: 西风，
5: 那该你了。
1: 六万。

0: 我何必花这么大价钱请这种人吃饭？钱多吗？对我来说多呀。我知道他很重要，但他花这么大价钱，他啥也没说呀。
1: 他怎么重要了？
0: 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是……行了，不错。那我那就好。
1: 那算了，我还有一个事要给你汇报一下。
2: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男人打过来的。我问他找谁，他什么都没说，就挂了。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
0: 先放放吧，眼下老郑的事最重要。如果明天一切顺利的话，去一趟电讯总查查电话从哪打过来的。
2: 好。还在打风呢。
3: 呀，我的风也没出完啊，
4: 打不完啊！
2: 哎呦，真不好意思，怎么了？哎呀，同意思，哎呀，你看看我的牌，我调一色你都听了，还被你调一色都听了，多太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吴太太，你这手气也太好了吧，一卷三啊！啊，今天是怎么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4: 那不行，吴太太，那可不行啊，这输家不开口，赢家不能走啊。
2: 就是的呀，
3: 那可以走的。
2: 那要不然这一把不算了，还不行吗？
4: 不行，
2: 这种牌，谁让你赢了呢？你赢了肯定不能走啊。 你们好好的，哎，多玩几盘啊！
4: 要不你来打，我真得走了，陈太太。
2: 哎呀，你好好玩吧，赢家是不能走的。
4: 哎，陈太太，你别走啊！哈，阿庆，阿庆，哎，给陈太太倒杯茶。
2: 好嘞，
4: 来来来来来来，最后一圈。
2: 对啊，我都清一色了。
4: 这个窦公馆，好大呀！啊。 是的，陈太太，有几个门啊？
5: 有三个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这边还有个小门。

0: 也是等人啊。
1: 对，你来接人？
0: 对，我第一回来。他这一般要打多久啊？
1: 我估计怎么也得打到晚上十一二点了吧。
0: 那么晚？哎，你好，
2: 先生，请问您找谁？
0: 我来接陈太太。
2: 陈太太走了。
0: 走了？啊。

0: 你今天不是说要加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这妈怎么又不在家呀？她说她去看一个朋友，还没回来呢。
0: 你今天这怎么了？妈说你很不容易的，让我多关心体谅你。
1: 什么呀？你看看，妈呀，说她过完春节就要回香港了，咱们家可以开一个小杂货铺，上面有她找的进货地址和店铺渠道，还有她一些香港朋友的电话。以后我们家啊，都不用担心经济上的问题了。

0: 小董，哎，时间不早了，大概不在家，你上楼，洪建成睡觉。好，嗯，让学生早点休息。好。
1: 我们家电话被监听了，今天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从窦公馆过来，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2: 你现在确认没有胃吧？
1: 我确认。
2: 好，那就听我说，老张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1: 明天。
2: 情报我行，那好，明天你也喜欢胡同的狙击场，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从赶紧走，你再等公馆见过碧葵，再说再见面不合适。陈太太，你自己保重。吴次长，我是不是应该跟碧葵打个招呼才走啊？
1: 阿东啊，哎，学成建成都睡了吗？
2: 放心吧，太太，都睡了。
0: 没有机会了，我不想再让碧葵误会。
3: 次长，我还是想跟碧葵道个别再走，可以吗？
0: 好，你走着绕过去金前门。
3: 谢谢。

0: 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暂时和我保持了距离。我在哪里停当？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6: 要是敢耍滑头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5: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秋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2: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聚焦酱江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江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江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科技赋能传统酿酒，从凭经验走向看数据。第十五届酒博会9月11日贵阳启幕，免费观展政策惠及市民。2026酒类零售连锁供应链发展报告释放行业新趋势。如何把一件事重复到极致？酱新要仁怀，一起来认识烟窑。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
0: 数博会持续以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针对酱江白酒酿造长期依靠人工经验检测滞后、品控难的痛点，今年数博会全新发布了酒糟光谱智能检测设备，让传统酱江酿造告别凭经验，迈入精准可控的数据化智能酿造新阶段。
1: 数博会现场，一款长度仅30厘米、专为白酒酿造场景量身研发的便携式多模态快检设备备受关注。
2: 拿到现场的话，直接插到这个酒糟里面去，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就能看到这个酒糟里乳酸、乙酸、乙醇等这些常规的一些硫化指标，解决了原来我需要人工现场去采这个样品，

0: 再拿到实验室里面去进行化验的这样一个痛点。
1: 我现在就在国台酒业的酿造车间，大家看到我身边的这一根碳杆，就是今年树博会上亮相的新产品。那过去酒糟发酵的好坏，很大程度上依靠老师傅的经验判断。那现在只要把这根碳杆插入酒糟，就可以快速的读取多项关键发酵指标，让酿造管控更加的科学精准。
2: 今年四月，该设备正式落地国台酒业酿造车间。
3: 这是17号架，这个轮次的话，一共叫做25号架。所以说轮次也快结束了。
2: 据介绍，该设备内置微纳叠层光栅光谱芯片、自研脉冲横流光源以及高精度温度传感器，可检测水、淀粉等八大指标。
3: 以前我们巡检基本上是把手伸进堆子里面去，靠传统的感官和经验来判断糟子的发酵情况，用我们以前的数据建立的模型来根据这个设备一起适配判断它的轮次发酵情况。现场测、现场出结果，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就能得到警报，效率就上来了。
2: 为了实时监测酒糟的发酵情况，该公司还研发了2米长的原位在线实时监测碳杆，长期插入酒糟和窖池中，实时监测酒糟堆积发酵、窖池发酵情况。
4: 一直检测数据相当于给我们建立数据库，我们现在设定的是每5分钟采集一个数据，可以持续的知道我们的整个窖内发酵30天它的每一项指标的变化情况，后面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数据的标准判断它的异常发酵情况。
2: 自2011年开始，国台历经10余年6次迭代，将智能酿造工艺流程细化为30道工序、274个环节与1508项具体指标，覆盖从原料种植到沟调陈酒的全产业链条。国台从经验酿酒迈向数据酿酒，将手作温度与数字精度深度融合。
4: 科技赋能酱香白酒，本质不是改变我们的传统工艺，而是将我们的传统工艺装上一双看得见的眼睛，让老师傅的经验能够被记录、被传承、被放大，同时用数据辅助判断，帮企业把品控做得更稳定，把管理做得更精细，让每一批酒都有据可查。这正是我们白酒从经验驱动走向经验加数据的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5: 我们目前设备和平台已经在持续的采集相关的工艺数据，我们会和企业一起把这些数据真正的用起来，把应用延伸到小红梁的进场、制取、沟调等更多的生产环节，逐步覆盖企业生产酿造的全流程，让这套在线监测加在线快检巡检加数据的能力为企业发挥更大的价值。
6: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传统酱香白酒产业提质升级的新赛道。今年树博会举办期间，淮庄酒业走出茅台镇，积极寻找适配酱酒产业的数字合伙人，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7: 本届树博会汇聚372家国内外参展企业，各类前沿数字技术成果集中亮相。而淮庄酒业集团销售常务副总、核心品牌总经理熊堂前目标清晰：
8: 我们呢想看看这个元宇宙这个板块，了解数字化的一些工具，加强我们的这淮庄的数字化，赋能我们企业的发展。电信那边去年我们就来谈过一次。
7: 圆梦空间和定制沉浸式文旅与工业虚拟场景，打造消费者沉浸互动体验。
8: 你们能不能实现我们整个工厂搬到这上面来，让我们的消费者不到我们的茅台镇，都看得到我们的工厂，看到我们操作，或者是他来操作。
9: 对，可以的，因为我们有板块是我们圆梦文旅，然后将我们实际的这样的场景、酒厂的生产环节都可以把它搬到我们的虚拟空间里面，然后我们可以加互动，拿个铲子这样去铲，然后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
8: 对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做嫁接，对我们经销商可以做嫁接。他有的消费者他不知道我们淮庄在哪里，不知道我们茅台镇是什么样，他可以用元宇宙来看。
7: 中国电信贵州公司打造贵州白酒事业部推出风味物质快检等应用，其基酒单坛剂量由20分钟缩短至10秒，成本降低60%以上。
10: 击败了这个航母波雷达就在这边下方，下方有个白色的圆球，它释放的这个雷达波穿过酒坛之后升入到液面层，就可以获取当前的液面高度信息，从而推算出整坛酒的剩余液量。同时在右侧的这个网页看板上面，液量也是在自动计算，后台的管理者可以实时的看到现在每坛酒的液量是什么水平。
8: 那以前靠我们靠人工去看看这个酒有没有漏，如果是在销售端呢，我们用了他们这个设备，消费者疯了一坛酒在这里。

0: 会随时随地看到它的酒的涌量变化。这两个回去呀、就开始琢磨这个事儿。
1: 目前淮庄酒业已累计投入8000万升级智能化酿造车间，以数百万打造高端数字化防伪体系，打通数字淮庄平台数字酒镇端口，在销售端则以全国渠道建网与数字化运营实现从铺货卖货到服务运营的转型。
0: 我们核心品牌系列呢，已经做到了我们每一瓶酒都有一个芯片和我们的数字身份证了，今天的收获是很大的。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对进这些平台来赋能我们淮庄的销售端生产端了，以后我们都靠数据说话。
1: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酒博会以会全球佳酿谱合作新篇为主题，线下展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同步启动9月9号到10月9号的99酒博贵阳消费季。展会共设8大特色展馆，汇聚茅台、五粮液、汾酒、喜酒等国内外知名酒企参展。本次活动推出多项惠民举措，市民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即可申领免费入场券，现场消费可享8折立减优惠，单笔最高减免500元，凭展会票根还可以在一马游贵州平台领取消费券。展会期间将陆续开展30余场主题活动，并挑战吉尼斯鸡尾酒调制世界纪录，同时联动贵阳51个重点商圈美食街区开展系列体验活动。一起来关注贵州白酒产区消息。即将到来的酒博会，仁淮产区将组织超100家优质白酒企业参展，60余家产区企业将继续以组团方式集中亮相4号馆酱香白酒核心产区馆。时间临近，一起去看看酒企有什么策划和目标。贵州酱酒集团将以独立展厅亮相酒博会3号馆，现场展出贵酱令根系列、令系列、酱系列3大主力产品线，以及黄小溪吃晚饭、花溪文旅联名款等酱酒加恩创新产品，观众可免费品鉴全系产品并享受专属优惠。集团还将举行商务签约、电商新品预售等活动，并邀请客商从酒博会展馆直达生产基地，实地参观灌装和品控。为了迎合年轻人多元的消费需求，金酱酒业将为大家带来3款新品酱香果酒。
2: 我们这次新出的是一个酱香青梅，让更多的人了解酱香和果酒的结合，是为了备战酒博会。我们的金酱经典和我们的金酱V15都会带过去的，这一届的门票也是免收了的，省政府做了很多促销券，我们还是比较期待的。
1: 本届酒博会，贺天下酒业将在4号馆酱香白酒核心产区馆和3号馆国际美酒馆同时设置2个展位展示产品，贺天下5个系列超20款产品将集中亮相。
3: 未来的话，我们也会将重心放在海外市场上，然后将我们的这个贺天下的美酒呢带给我们海外消费者。
1: 日前，赤水酱香酒系列产品全部完成国家级赋码认证，进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认证认可技术研究中心区块链溯源体系，实现一瓶一码全程可溯，首批赋码产品正陆续上市。
4: 打开微信扫一扫，就能看到赤水河酱香白酒生态酿造黄金产区的品质鉴定证书、抽检报告、产品信息等等。刮开图层呢，就会出现一串唯一的身份代码，我们输入进去查询，这里显示首次查询，请放心使用。如果我们第二次查询，这瓶酒它就会显示已被查询2次，请你注意防范假冒伪劣产品。
1: 据了解，赤水启动区块链溯源体系建设工作于今年初启动，5月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完成相关认证工作。
5: 我们针对不同的产品，细分市场，细分不同的群体，启动区域招商、渠道招商、单品招商，启动线上直播、线下销售，只销有国家溯源认证的产品。我们将更加珍惜这个金字招牌，继续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标准，从产品的原料采购、生产过程、生产场景，到最后的勾调成品，到我们的销售终端，全链化的做好坚守品质这一条路，让企业走得远，让我们的消费者更放心。
1: 贵州钓鱼台国宾酒业自营新品钓鱼台贵宾酒双瓶礼盒装上。

0: 示，小批量投放后接连售罄，产品面向年轻消费群体与轻量化消费场景，单瓶容量350毫升，
1: 色彩也很漂亮，里面装的是两瓶酒，宴请也好，

0: 穿越行业调整周期的核心竞争力，76.1%受访企业库存周转控制在90天以内，但行业盈利压力突出，76%企业毛利率不足15%，企业加速产品结构迭代，扩充大众价位酒水，拓展低度果酒等年轻化品类，布局高端次高端产品，精简 SKU 并引入非酒配套产品，93.5%酒类连锁布局即时零售，56.5%实现常态化营收，推动仓配向总仓、区域仓、前置仓三级模式转型，87.0%企业布局自有品牌，自有品牌占比和毛利率成正相关，但仅有17.4%企业销售占比突破30%，行业净销存系统部署率达84.8%，仓储物流系统过半落地，可支撑决策的 BI 数据分析系统部署率仅43.5%，数据驱动经营仍是行业短板。
1: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2: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3: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享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

0: 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一杯酒品的是风味，见的是功夫。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和义兴酒业分公司品评检验员燕瑶，入行五年，从制酒工成长为国家级白酒评委，凭的就是把一件事儿重复做到极致。今天的匠心要人怀，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他。
3: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大家好，我是燕瑶。我大学就读于贵州理工学院酿酒工程专业，当时一直就抱着这么一个理念，既然读了这个专业，就要爱一行，然后干一行，精一行。那就小时候嘛，我放学回家，到可能还有七八分钟的路程，我就闻到了空气中很浓的炒土豆丝的味道。在后面还有很多很多次这么种，回家去几乎都是煮对了，觉得自己还是有一定的天赋的。我是二零二。

0: 2010年11月份进入核心这个大家庭，在自酒山车间工作。下沙的时候，相对来说自己从小也没干过这么重的活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九层之台起于垒土，那三年的话，我用五个字的话，应该叫职业奠基期。那三年就是一个打实地基的作用，没有那三年的经验，我都不知道那个酒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千奇百怪然后丰富多彩的味道。集团公司2022年的时候启动了九二后，面对全集团进行一个海选，1700人通过了5轮8个阶段的选拔，最后转岗到了核心酒业分公司质量部，我成为了一名质量检验员。一开始跨越是有一点难度的，但是主要还是靠我们的老带新，他们会带你去分辨各种酒，就是1到7轮次的轮次酒，然后典型体、特征轮次酒，还有各种酒样的质量差，然后分享他们的私人小秘籍的。
1: 这个酒的曲香和那个姜味都比较好。这五杯酒如果选定的话，4号和5号。
2: 他身上的那股劲儿就像酱牛一样，有些时候我跟他说的这个味道他品不出来，他就把这个酒样取下来，一个酒样他可以尝30次、50次，一直要尝得出那个味道。从一开始的不懂到慢慢的会，再到最后精，到现在能够独当一面，得益于他的勤奋。
0: 听大家说过，就是省评委可以靠勤奋获得，国家评委可能要一些天分加勤奋在里面。后面我是通过仁怀产区的选拔，然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2025年中国酒业协会白酒评委的考评资格的。
2: 我的徒弟比我优秀，我就觉得这是我最开心的事儿。
0: 他不管有什么好的经验，然后好的学习方法，他都无私的传授给我。在这里要给我的范小川老师说一声，老师您辛苦了。我能获得国家级评委这种身份，首先要感谢茅台集团股份和一心的大力培养。我将会始终将爱我茅台、为国争光的企业精神融入骨髓，
3: 将质量是生命之魂的质量信仰践行终生。
4: 守正创新，酿造高品质生活。
5: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凝聚全球共识，实现可持续发展。
1: 联合国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好的一个探索。
0: 坚持长期主义，提升国际竞争力。
2: 他们需要实现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回报的目标。
1: 对企业的这核心竞争能力和企业的发展也很有密切的关系。
0: 履行社会责任，探索模式创新，
3: 将履行社会责任、践行 ESG 理念纳入了考核范围，
4: 拥抱这个绿色技术，去关注民生，这个关注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等等，
0: 推动绿色转型，贡献中国智慧，
5: 要建成一个全链条的一个低碳的总竞争力的一个体系，
1: 让全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真是把全球的一些基本共识转化为中国行动。
0: 论道中国范式，如何重塑全球绿色经济，即将播出。

0: 在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共识的背景下，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概念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随着中国企业加速走出去， ESG 已成为必答题。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将 ESG 理念积极融入到企业的核心战略和经营活动中，提升国际竞争力，在参与全球治理中贡献中国智慧。从 ESG 创新到实现 SDGs， 中国范式如何重塑全球绿色经济？
1: 首先要请龙永图先生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开场介绍，您是如何看待我们本期话题的主题？有请。
2: 所谓 ESG 就是以这个环境保护、社会和公司治理的一整套国际标准来推动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这样一个建设应该说这些年来这个 ESG 的建设在我们中国有了很大的成果，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2015年九月联合大会在纽约召开，19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提出了这个联合国17项这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所以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我们进行这样一个 ESG 创新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这样一个对话，我认为是恰逢其时另外的话，大家都知道目前经济全球化遭遇到很大的挫折出现了所谓逆全球化去全球化的这样一些逆流，这应该说是对于整个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全球经过这几十年来的努力，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全球共识，包括我们今天谈到的 ESG 在全世界的企业当中是扎了根的。联合国提出来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过去10年来讲，全世界的那么多国家也在不断地进行推动。所以我觉得今天进行这样的对话，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个全球化不可逆转我觉得还是有很重大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代表了3个方面的一些重量级的嘉宾，分别从这个政府投资者和企业的角度来谈谈 ESG 这些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果。
0: 体系建设推动可持续投资，
3: 把 ESG 理念呢在金融活动中呢从这个投资前、投资过程、投资后整个环节要落实下去。
0: 价值增长，把握新兴市场机遇。
4: 新兴市场也蕴含着非常大的这个投资的价值跟增长的潜力，可以很好的抓住这个机遇。
0: 论道，中国范式如何重塑全球绿色经济？精彩仍将继续。绿色金融和社会影响力投资正成为主流，这意味着未来企业如果想要吸引投资者关注和投资，需要坚持长期主义，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推动产品和服务创新。如何推进投资决策与可持续发展？
1: 作为全球最大机构投资者网络，您是如何来看待让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与可持续发展这个目标相结合的呢？
4: 谢谢主持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然后也是我们 PI 目前在推进的一个工作。那么传统意义上来讲，那么投资者他的核心的一个义务就是要实现一个财务的回报那么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整个投资界越来越认识到像气候变化，然后自然的问题，然后以及包括我们现在今天讲的可持续发展，就这些议题其实是投资者需要考虑的实质性的议题所以投资者有责任在投资的时候去考虑 ESG 的因素。然后更进一步，那么投资者也开始认识到他自身的投资目标跟实现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这个相互的关系因为每一笔投资都会对我们的这个社会和环境带来要么正向要么负向的这个影响。

0: 然后同时反过来，如果是说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话，那么也会影响投资者实现他的长期的财务回报。那么最新的研究就是明确了投资者是有义务在投资的时候去考虑 ESG， 然后包括可持续成果方面的这样的因素的。我们会积极的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决策者来进行接触，然后提出相关的政策的建议，帮助投资者在他的投资的实践当中真正的将这些议题融入到投资当中。然后我们会通过我们 PI 每年一度的报告机制，我们 PI 会积极的参与到这个议程的制定的当中，同时呢也会积极的鼓励我们的签署机构然后投资者参与到整个议程的制定当中，然后从而呢能够赋能这个投资者的行动。
1: 中国在最近几年也涌现了很多的新兴市场，这样一个目标是否将会为中国的新兴市场带来更多的重大投资机遇呢？
0: 如果看数据的话，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每年需要现在每年面临着40000亿的融资的缺口，那么现在在气候目标达成了一个气候融资的路线图，这个气候融资的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需要每年调动1.5万亿美金的这个资金去应对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所以就您的问题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会。那么同时对于国际的投资者来说，因为如果是他们能够支持到新兴市场向净零排放以及向更可持续的经济进行转型的话，对他们来讲不光是在系统层面能够帮助更好的管理这个系统性的风险，然后同时在新兴市场也蕴含着非常大的这个投资的价值跟增长的潜力，所以这个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相关的。那么对于被投资的，也就是说新兴市场国家来讲，如果是说能够通过一些改革和一些措施提振投资者的信心，然后建立一个能够支持可持续投资的环境的话，可以很好的抓住这个机遇。
2: 从合规成本到战略资产空间资源重新定价，
3: 它其实是这个空间资源重新定价的一个影响因素。
0: 自然的议题逐渐提上投资者的议程。
2: 论道中国范式如何重塑全球绿色经济，精彩仍将继续。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近年来，全球范围对 ESG 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度持续上升，无论是政府、投资者还是企业本身，都越来越认识到 ESG 不仅仅是一种合规管理的要求，更是企业实现长期价值的一个关键战略工具。

0: 接下来请问一下贺院长，对于 ESG 从核非成本变为战略资产，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说，从经济学的角度，它是不是一种空间资源的重新定价呢？
1: 好，谢谢主持人，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哈。这个ESG 这过去的话，这种投入是一种为了满足这个监管的一种被动的投入，比如说投入在这个环境治理啊，保障劳工权益啊。但是呢，就是当它转了一种战略资产以后，如果要把它去理解跟空间结合起来的话，这个至少可以有三个方面。如果这个企业在一个城市里面，它原来不践行这个 ESG， 然后它现在做很多事，比如说关注绿色发展，关注国计民生，关注各种这贫困各种这样的问题哈，它显然是可以帮助这个城市啊建设一个和谐社会，甚至发展一个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这么一种环境哈，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有强烈的 ESG 这种责任感的战略资产的企业，其实它在选择城市的时候，它的讨价还价能力也是很强的。所以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企业它会选择一些比较，比如说这个市场信息比较好的，市场比较发达的，自然环境比较好的地方，所以使得这样的一些城市，它的这个生态服务价值啊，土地价值啊等等，都可能会提升。第三个就是城市本身，尤其一些大城市，践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它也有很强的动机去吸引这样的企业过来。所以最后实际上就是通过企业和城市的一种相互的协调，能够让这个城市里面的土地资源、旅游资源、生态服务资源，其实会做很大的改变。所以总之吧，就是说这个 ESG 作为一个从这个成本合规成本转向一个战略资产，它其实是这个空间资源重新定价的一个影响因素。它通过影响这个市场的偏好，影响一些政策制度，影响一些这个技术标准，从而能够对一些城市甚至乃至国家和区域层面的这个空间资源啊，这个从需求侧角度来改变它的定价。谢谢。
0: 谢谢贺院长，我相信蒋主席在这方面很有感受，从您的角度能够分享一下企业端他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2: 对，非常谢谢。我想讲三点观察吧。第一点的话，刚才大家都谈到了，其实企业应该在比较早的时间已经意识到它不是一个成本项和风险项，它是一个价值创造项。所以第一点的话，我们认为现在非常多的企业，不管是央企还是这个民企，都是认为绿色转型发展是一第二条增长的曲线，它是融入到了企业的核心战略里面去的。只有这样的话呢，才真正的能够让它能够运营起来和行动起来。第二点呢，我们也看到企业在这个提升很多的具有 ESG 理念能力的这样的人才储备。那我觉得这个央企其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包括国资委也有对 ESG 的经济的这个管理人员的考评或者一些衡量体系呢，也帮助我们的企业能够意识到应该有更多的与 ESG 理念能力的这个人员来参与。第三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在整个的转型过程当中，公正转型也是成为企业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那就是在转型过程当中一个都不能落，最后是要让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的。所以企业也在非常尽力的在这过程当中提升对人才的重新的一种能力的一个培育。
0: 接下来请问一下龙先生，您是如何看待这样一场以 ESG 为支点所带来的绿色经济变革？有请。
3: 听到各位的讲话了，确实看到我们中国企业在履行 ESG 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啊。我们央企国企起了很大的，比如说领军者的作用，就是我们现在的企业已经把这个环境保护、搞绿色的转型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和自己的战略支撑点啊，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一个企业谈到搞环保的时候，马上想到我要付出多高的成本，比如说我要新增加一些排污的这个措施，我要环保措施，这是什么令这样使得我们这个企业的成本会增加，企业的利润会下降，都是把环保当成一种上面压下来的一个责任和要求。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它已经变成我们整个企业主动要做的一件事情，不仅仅是为了履行社会责任，而是为了企业的发展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从我们中国这些年代来看，我们中国几个重要的绿色产业的发展，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电动汽车，过去在传统的这个汽车方面，我们的核心技术还是掌握在西方的手里面，但是经过了搞绿色这个能源转型的这样一个实践，我们这个的汽车产业很快的实现了换道超车，实现了这个跨越式的发展。这就说明搞绿色的这个发展已经成为了我们推动我们中国企业发展的推动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从过去国际上让我们这样做，变成了我们主动要这样做，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思想观念的转变。这对于我们中国将来发展绿色能源产业，特别是强化我们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和这个国际竞争能力，我认为都有很大的作用。
4: 开展评级评价，推进 ESG 体系本土化，
5: 从披露评价到推出 ESG 系列产品，这个系列的前期准备工作，
3: 从过去国际上让我们这样做，变成了我们主动要这样做。
4: 关注气候变化，实现转型发展。
6: 气候变化可以说是投资者最为关注的 ESG 的议题，
1: 推动这企业转型、能源转型、产业转型、交通转型，最后是城市的转型。
4: 论道，中国范式如何重塑全球绿色经济，精彩仍将继续。 ESG 的发展无疑是一场持久而深远的变革之旅，在这场旅程中，政府、企业和专业机构并肩前行，共同探索创新模式和最佳实践，携手开创一个更加绿色、包容和繁荣的未来。
0: 在您看来，我们国资委的研究的本土化 ESG 的体系是怎样的？
5: 国资委啊，这个要求中央企业、国有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我们的经营业绩考核当中，已经将履行社会责任、践行 ESG 理念纳入了考核范围。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研究中心呢，做了几项工作。一个呢，就是开展了央企控股上市公司 ESG 信息披露的指引研究。我们现在看，这个参考率啊，或者说采纳率已经达到了60%多。目前也有200多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基本上按照我们这个披露的指标来开展披露工作。第二个呢，就是开展评级评价。刚才我也介绍了，在名胜评级的基础上，我们按照我们的披露的指标进行了一个模拟评价。那么模拟评价的这个情况呢，结果是好于名胜的评级的，优秀率在30%左右。那么为我们下一步推出自己的评价标准也就打下了基础。最重要的一个呢，还是要推出更多的惠民的产品，那么也为我们呢这个打造更丰富的产品打下了良好基础。这都是未来啊，现在正在准备做的事儿。谢谢。
0: 好，谢谢易主任。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引领，接下来请业局来谈谈在金融业的实践。能不能请您跟我们具体谈谈金融业ESG 的实践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7: 金融业 ESG 实践还是应该是势头还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在国际社会当中认可程度还是非常高的。你比如说我们有2家银行，一是国有大行，一个是我们的股份制银行，它在 ESG 评级 MSCI 就是名胜的那个评级当中拿到了全球的最高的评级，商 A 评级，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因为它是在所有发展中国家把所有的金融机构放在一起评的，中国拿到了最高的评级，这说明我们的这个金融机构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得到了这个国际社会国际评级机构的这个认可。 他们具体做了很多。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大的银行包括建行啊，包括中国银行，他们都上线了这个系统，就对客户的 ESG 表现的评价系统，然后把这个数据这个数据收集起来呢通过一种算法对这个 ESG 他们这个客户的 ESG 表现呢进行评级，然后这个评级的过程呢和结果呢纳入到他贷前贷中贷后的整个全流程的这个管理环节当中去这个还是非常做得非常实的一个事情，中国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好的一个探索。第二个就是量特别大，现在我们这个就绿色信贷这个规模来说应该是在全球排第一，非常有力的支持了我们这个新三亚动力电池这个新能源汽车还有这个光伏组件包括风能这一系列的这个发展应该说这个也是不得了的一个事情，是对全球的这个贡献也是非常非常大的。第三个就是各种形式的可持续发展的挂钩贷款发展得特别快就根据这个农民种地农户的客户他的生态表现他给他打积分，然后打了这个积分之后呢，他在这个贷款的利率贷款的审批的这个权限还贷款的那个绿色通道方面都有优惠，还有我们的保险机构呢就开发了大量的与 ESG 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保险产品，比如生产安全责任保险环境这个责任保险这样有力的促进了这个帮助企业呢提升 ESG 的表现这方面的发展是非常丰富的。
0: 我们是如何通过国土空间规划重构城市群的体系，使 SDG 11也就是可持续城市与 SDG 13也就是气候行动的碳排放目标形成了一种协同的机制呢？
1: 国土空间规划其实就是在资源环境这个承载力约束的前提下，去在空间优化这个人口产业基础设施，从而实现这个人与自然和谐。所以也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说把城市群当成一个空间，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种资源环境约束下去重新配置这个产业这个人口和建个基础设施。那如果要把这个减排去让他们两个目标能够协同起来的话，我觉得可以有大概有五个要转型的事情，我们要推进几个转型。那首先就是企业的转型，就是说我们要鼓励各种企业，包括将来要来的企业，要践行这个 ESG 这个责任，包括环境保护的责任，这个社会责任等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型。就如果一个城市里面，一个城市群里面，各种企业都主动自觉地去关心这些环境问题碳减排的问题，那这个实际上事情就很好做了，这是一个转型。第二个转型就是能源转型，我们要逐渐要减少这个传统的能源，然后因地制宜地去增加这个可再生能源的这个在生产和生活里面的应用这个像我们国家现在看北京的话，这个我看了个数据这个新能源汽车已经占20%-30%的比重了，而且我相信将来可能会更大的比重。第三个转型就是产业转型，就是要拥抱那些绿色技术，这个同时要推动产业结构转向低碳产业我们其实很多的，尤其沿海很多城市，上海深圳基本上都在这么走这个第四个转型就是交通转型，也就是需要建立一个可持续的这个交通系统，可持续的交通系统包括就是说用新能源的这个交通载体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的网络连接，鼓励大家能够去用公共交通系统，从而改变我们一个城市里面的居民的生活方式，从而能够达到减碳的这么一个目标最后一个就是城市转型，这个城市的发展模式需要由过去比较粗放式的转向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模式，这个在产业发展上分工合作来共同来降低这个生产里面的碳排放，生活里面的碳排放，交通领域里面的碳排放。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在城市群层面的国土规划这个框架下，需要推动这企业转型、能源转型、产业转型、交通转型，最后是城市的转型。好，谢谢。
4: 技术创新，构建低碳竞争力体系。
2: 在这个技术的创新和推动方面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来共同来降低这个生产里面的碳排放，生活里面的碳排放，交通领域里面的碳排放。
4: 坚定信心，以中国实践推动绿色发展。
7: 中国拿到了最高的评级，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情。
3: 我们中国企业，我们中国的这样一种坚定不移的态度来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4: 论道中国范式如何重塑全球绿色经济，精彩仍将继续。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就请罗女士为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目前全球可持续投资的发展趋势又是什么呢？
3: 谢谢啊。那我主要是从我们 PI 的数据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几年负责人投资的一些趋势啊，主要是有五个方面的趋势。一个呢就是投资者在 ESG 投资方面的这个做法是越来越成熟的，怎么样跟投资跟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结合，开始在投资的时候去考虑这个可持续投资的成果或者是影响，就是跟对标这样的影响来进行投资啊，这个是第一个趋势。然后第二个趋势呢就是这个可能比较值得我们中国来进行关注和借鉴，那就是资产所有者比资产管理人展现出来了更大的这个雄心以及这个行动，指的是以养老金为主的，那么也包括像保险这样的投资者。那因为这些投资者他们的资金是非常长期的，他们需要实现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回报的目标，那么这个去开展 ESG 投资其实是可以帮助到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然后第三个大的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还是继续的在推进他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行动，将气候变化纳入到资产配置当中，然后通过比如说气候债券的投资，然后通过制定转型金融的这样的计划来推进气候行动，然后以及通过政策参与，还有通过跟其他投资者进行合作，去比如说跟上市公司进行参与，然后以及通过投票的政策来推动他们的气候的行动。然后第四个趋势就是我们也看到在ESG 投资的做法上，然后在之前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公开市场，那现在我们也看到非公开市场在 ESG 投资方面的做法是越来越多的，希望通过负责任投资来提高他们的这个价值的创造。然后最后一个趋势呢就是除了气候变化的议题之外，我们看到社会的议题以及自然的议题逐渐提上投资者的议程，然后投资者也在通过比如说能力建设然后做相关的准备，这个是在投资做法上一些我们得出来的一些趋势。在过去的20年当中，可持续投资政策应该可以说取得了非常长足的发展那么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在就是比如说在欧盟，在美国在美国出现的这个反 ESG 浪潮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与此对应的是我们看到其实在亚太地区，然后包括在新兴市场这个发展的这个热情是非常高的所以就是从整体上来看，我们也看

0: 看到全球在推进负责任投资上有一个多元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态势。
1: 那么气候变化是不是仍然是投资者关注的重点呢？
0: 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公司的高层关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事项。然后另外就是不管是比如说这个美国那边退出巴黎协定，然后有反 ESG 的浪潮，但是有一个事实是不变的，就是气候变化对投资者来说是意味着财务的风险和回报，所以在短期之内这个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1: 景龙先生对本期话题做一个小结好吗？有请。
2: 今天我们几位嘉宾从不同的角度谈到了我 ESG 在中国的实践所取得的成果，或者这些成果对推动我们整个中国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做出的贡献，我觉得谈得很好。因为我们企业搞 ESG 建设，首先是符合我们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高质量发展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吧。我们解释我们的老百姓的主要关切就是衣食住行的问题，但是现在老百姓关注的更的是我们怎么样有更蓝色的天，更安全的水，更安全的食品等等所以我搞绿色发展、绿色转型，对于企业来讲是理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呢，对企业的这核心竞争能力和企业的发展也很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大家谈了很多的一个热点话题是企业出海的问题。如果我们中国的企业，包括我们的国有企业能够完全按照 ESG 的标准来实现各方面的要求，特别是绿色环保的要求，那么在企业出海的问题上就可以有更强大的竞争能力。所以搞 ESG 的这个建设，首先是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中国企业的发展。当然我们在搞 ESG 的建设当中实际上也是在推动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特别是绿色发展和绿色转型方面的目标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好的总结我们中国的经验，总结我们中国的案例使全世界理解我们中国绿色发展的这样一个实践让我们中国的实践中国的方案、中国的贡献让全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真是把全球的一些基本共识转化为中国行动。我觉得我们今天大家做了个很好的对话，让我们大家对于我们中国过去那么多年来在ESG 的建设方面在实现联合国这可持续发展部方面所做出的巨大的努力，这可以让我们在全球化遭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进一步提升信心，用我们中国企业、我们中国的这样一种坚定不移的态度来推动全球化的发展，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有意义的，也代表我们论道向各位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对于我这次对话做出的重要贡献谢谢大家。

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今天我把话撂这儿，京会长这个人德不配位，我看他这个会长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 老金啊，攒香肚里能撑船，小小气，大家都是挺你的，对不对啊？
2: 对，
3: 是
2: 啊，
3: 都是挺你的。
4: 高老，你德高望重，又在红区做过生意，现在的形势晦暗不明，能不能给大家指点一下？
5: 高总有什么建议一定要讲一讲。
1: 是啊，
6: 我本身是不想来的，你们现在实在要我讲，那我就说两句。诸位在这谈论的都是阴谋，而共产党政府做的那才是堂堂正正的大道。
7: 你们在这掀起的阴冤风波是短视，搞不好是要秋后算账的。我是不会
6: 趟这趟浑水的，告辞。
3: 我也告辞了。
7: 各位告辞，告辞啊，先走一步啊，先走一步。
8: 钱老板、张老板都走了。
7: 丁老板酒喝多了，我干啥
9: 看到了吧，
10: 这就是一帮胆小鬼。
9: 我跟你们透个底儿，台湾高层我是有渠道的。
10: 江总裁这回对上海滩的银元风潮，那是大家赞赏，不但真金白银的支持，保密局留在上海的安保更是摊出了不少火力。
7: 老宋，上海哪里还有保密局啊？啊，
11: 说教呢？
7: 不知道了吧？我问你们，
10: 为什么上海滩现在这个银元贩子翻着番的往上涨？给你们交个底儿，我有个朋友在毛子手下干活，这些效益我敢拿命担保，你信不信？
0: 得了便宜还管不住自己的嘴，连保密局都敢卖，他敢用命担保，那就了了他这个心愿了。
6: 哎呀妈！

0: 什么人？
1: 我叫郑兰亭，上海潜伏特别战站长。
0: 我知道，我是毛神手下的人，你们敢动我？哎呦，我求你，给我解药，多少钱都行，多少钱都行。
1: 有的人可以拿钱续命，但是你不能。
0: 我上了庭，得罪你了，我不改，我改还不行吗？我
1: 像你这样的人，永远改不了。

0: 都处理干净了。
1: 给名单上热衷投机的资本家寄假币，要让他们知道市场很快就会充斥假币，
2: 这样他们就会更加疯狂地炒高银元，把人民币挤出上海。
0: 明白。

0: 这个人民币有问题，手感不对。好，都
1: 听我说，刚刚收到局里的消息，黄埔、徐汇有5家银行存入大量假钞，局里边让我们立即成立专案组，追查假钞的来源。假钞这门生意一本万利，一直都有人在做。
2: 大量假钞。
1: 怎么现在才发现？说是假钞，其实几乎跟真钞一模一样。普通人发现不了，也是银行的一个老职员靠细微的手感才发现不对劲。但是唯一可以确认的是，真钞假钞重号。那就是说，这批假钞在市面上流通了不少时间才落到银行手里，而且银行能发现也只是偶然而已。
3: 现在人民币贬值的厉害，这消息一旦传开了，那就是火上浇油啊！
2: 所以军管会暂时封锁了假钞的消息，但也只是暂时。
4: 我们呢，对假钞不是很了解，局里边派了一个专家，正在赶来的路上，大家准备一下。
5: 是。
6: 怎么样？
4: 老魏同志，这快小20年了，
6: 再次回到金融之都上海，有什么感受啊？
4: 当初的离开，就是为了现在更好的回来。上海现在百废待兴，我们在金融战场上，还是得继续乘长风。
7: 破万里浪。嗯，
6: 怎么样？还挺合适啊。我妈给我改了尺寸呢。
7: 这松紧扣得扣上。
6: 这戴帽子挺帅的啊，就得板正一点。走走走，快点。
4: 好，
7: 郑阳，
4: 张文宇，
6: 来来来，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华北财经委员会的委员，
8: 北海银行副行长老魏同志。
4: 魏行长好。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的陆正阳，这是我的同事林少白。
9: 您等好。
4: 刚才在路上，杨局长把大致的情况跟我介绍，有关假钞的问题，你们尽管提，我肯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太好了，里边请吧。
9: 好，走走走。
4: 以上就是假钞制作、流通的基本情况。大家有什么疑问，尽管提。
10: 那迪特可能是通过什么途径类比作人民币啊？这次来上海，我押运了40辆造币车，只装了4亿人民币。这个兑换完金元券以后，人民币在流通量明显不足。我们启用了国民党中央银行的造币厂，印制人民币，所以造假的人完全有可能用同样的机器制造假币。
9: 那看来这次的假钞。
10: 是很难去辨别真伪，确实很难。上海刚刚推广人民币，老百姓对他也不熟悉，普通人拿到假币以后，确实很难分得清，这也给了造假者以可乘之机。
11: 某位，时间紧，任务重，我最关心的是，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4: 据我们测算，不出1个星期就会造成通货膨胀。
9: 这还是在舆论没有引爆的前提下，纸币的流通途径五花八门，因此假币的溯源确实很难。不好意思啊，各位领导，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
10: 你说，
9: 在上海，什么事情都离不开生意，他们做假币也同样是一门生意。如果我们能打入他们的生意链。 跟他们其中的一些环节产生联系的话，那我想，离找到这个源头也就不远了。你的意思是，
4: 以毒攻毒，我们也犯假币，跟他们唱对台戏对着干，这样的话，他们可能会找上门来，迟早搭上线。
9: 我就是这意思，这不太合规吧？
4: 各位领导，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为了让他们相信。
10: 可以带一部分收缴回来的假钞，在上面做好记号，那等到时候破案了，再把他们统一给收缴回来。
4: 那要做细，就得做全套。我申请做一份仿制铜板。
10: 老魏，你有什么建议？
4: 我觉得小林同志这个建议很好，造假币者见着公安就躲开走，但是见到同行，很有可能会找上门来。
10: 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
12: 好，出其不意，反而能把他们打一个措手不及。事关重大，我要向军管会申请，争取1周之内，在消息传播之前。
0: 找出制假的源头。
2: 老板，金宝昌又约您见面。
3: 不见。
4: 这条老狗以为把我搞臭了他就能坐准会长这个位子，哼，做梦，我要打到他服气为止。

0: 所有报纸我都查过了，还是没有假钞流通的新闻。
1: 消息被他们封锁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口耳相传比报纸的力量要大得多，在以讹传讹当中，恐慌会无限放大。
2: 哎呀，小燕子，你这衣服真漂亮，新买的吧？
3: 媳妇给我买的。来，
2: 好，你安了。哎，看看这什么东西啊？哎，
3: 哟，
4: 那肯定是货船上掉下来的吧？
3: 哎，等等等，哎，等等等等，快过来过来过来！
5: 来，
3: 快快
5: 快，
3: 小心啊！
2: 来来来来，小心啊！帮忙帮忙，来帮忙！我哎，哎，好，哎，好，开
4: 开开，
2: 快快快！
4: 你们谁呀？哇！
6: 这个刘希胜听说是用假钞发薪水，被工人给报复了。
7: 还有老宋用假钞做生意，怎么办啊？现在市场上充斥的全是假钞，我们该怎么做呀？左右为难，现在
8: 乱发，
7: 没法做。
8: 这日子都这样，奋斗时
9: 代。哎呀，都是谣言，我相信政府一定会彻查清楚的。
10: 我手里握的都是银元，今天可以吃大肉了。
7: 这老家伙老奸巨猾，
10: 也就他自己吃肉了。
11: 什么？鱼尾车底？
7: 哎呦，
11: 找偷子！
12: 人人收你鱼尾，啥人也收人民币啦？
13: 是这么回事？
14: 为什么不收啊？
15: 上海证券大楼已经成了投机商肆意妄为的

0: 大本营，
1: 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军管会、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立即查封证券大楼。上海才解放十几天，天天都在打硬仗。张队长，你们刑警处配合华东警卫旅立即行动。
2: 是。
3: 上海投机家的乐园旧证券交易所在人民力量面前被粉碎了，

0: 就直接掀桌子，用武力手段强压下来。
1: 所以为了胜利，要更加的不择手段。只要胜利，战略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
2: 二位老板，我们的货非常有品质，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3: 我这边货源非常充足，我给你保证，你要是跟我
4: 组织上已经特批，我们以商人的身份打入假钞生意链，尽快跟制假源头搭上线。
5: 林老板，这我可不敢做，这都是犯法的。嘿，您还是找其他人吧。啊，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哈。

0: 还是不行啊。路，没门头，没背景，再贪的老板也不敢上钩啊。
1: 以毒攻毒，谁敢以身试毒呢？
0: 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什么？顾客，顾客就是上帝啊。这样，我们不要再推销当卖家了，我们来当上帝。
1: 有把握吗？
0: 假钞的诱惑太大了，猫只要偷过一次腥，就肯定不会停。

0: 老板。
1: 哎呦，感谢林老板选择碧浩。
2: 田老板，
1: 那我就直说了，这批面粉啊，是之前一位老主顾预定的，只能给他，这不能违约呀。您要的那批最多三日，我给你筹齐。林老板，极限了。您看，
2: 我不着急这三两天。
1: 哎呦，那太好了。还有质量方面，您放心，我亲自定。
0: 给您的一定都是一等面，
2: 可我还是得今天提货。
0: 您这是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就是想花钱。
0: 林老板，你这是拿我开玩笑呢？
2: 没人会拿真金白银开玩笑。这批货我今天就要，货款翻倍，2100万。

0: 我可是听说最近市场上有很多假钞啊！尽管验，
1: 老板，这钱比咱们用的还真，我感觉啊，就是真的。田老板，原来你也做过这档生意啊？
0: 你可别看走眼了，我这批可是跟真钞几乎一模一样的假钞，你不但能安安全全的把它花掉，还能净赚一倍多。林老板这是什么意思？我可是正经生意人，你这买卖我们做不了。送客。
1: 看来田老板还是有顾虑。
0: 再不走，我们可就报警了。
1: 那我也不怕告诉你，田老板。
0: 我们就是盯这档生意行情的人，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刘老板，好商量，这生意啊，我们接了，咱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慢点，刘老板慢走，慢走啊！ 给胡经理打电话。

0: 同志啊，我进城去投奔亲戚，好像走了一天一夜了，我这腿啊实在有点走不动了。哎，能捎我一段吗？
1: 你去哪儿啊？啊，
0: 我亲戚他家住在福州路。
1: 福州路啊。我差不多中午的时候能到福州路附近。
0: 哎，行行，没问题，可以的。
1: 那上车吧。
0: 谢谢啊。
1: 没事。哎呀，
0: 这是出门遇好人呢。
2: 哎呀，专车、司机，还有这么多钱，就差根大雪茄了。武大，你说我跟那些大老板有什么区别吗？
3: 你也太不靠谱了，那么多钱咱追得回来吗？
2: 哎，等破案之后肯定能追回来。说我不靠谱，那要不然去下家公司，你来当老板，我来当司机嘛，行不行？放心吧，我们把这些公司都转一遍，肯定有人会找上来。

0: 胡子，如果他们俩现在的藤蔓是假的，咱们的戏就唱不下去了。
1: 你带着他先走，剩下交给我。
2: 不行，太危险了。
0: 走。

0: 箱，
1: 到了。哎，好嘞，好嘞。
2: 同志，谢谢啊！
1: 不谢，不谢。
2: 再见，再见。
1: 好了。
3: 怎么样，哥？
4: 鹰隼的车上应该也有一个这样的本子。
3: 他一个特务换本子上的地址怎么了？
4: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不会轻易露出破绽。
3: 那也就是说他与上级接头的地方就在送货的地址当中或者附近。
4: 应该是。
1: 哥，我当时实在没办法，我就跳水了。抓人吧，我就去过那五家工厂，肯定是他们通风报信的。
4: 不能直接抓。
1: 不是，不抓人怎么去救林少白啊？他现在真有生命危险。
5: 要秘密抓，打草惊蛇的话，少白更危险。
4: 对，虽说是五家工厂，但有成百上千的人，从哪儿着手还是个问题。我想想办法。
6: 都是道上发财的兄弟，大家都是同咱们嘛，我有的是钱啊，你们干嘛要去哪儿啊？
7: 你老板是谁？
1: 什么老板？你是老板？
6: 你们啊，你们老板是谁？
8: 病危魔朱红。
7: 病危魔上海就没听过这号人物。
6: 我们生意做的偏啊，我老板本来是山东的，一路给共产党撵到上海来，你没听到过不稀罕。

0: 那你们的假钞生意平时都是怎么做的？
1: 大哥，我先要说了就真活不了了。
2: 好，送江神虾饺。
1: 什么？
2: 处理点。
1: 什么？什么？什么？哎，你们干嘛？喂，放开我！我说还不行吗？
2: 说，
1: 吴老板不知道跟谁合作，弄了一套绝世的人民币铜板，就光这个月机器一每天几千万。我和我那个跑路的同伙，就是他招来帮他花钱的，可是钱太多了，这怎么花都赶不上机器印的速度啊！他现在还在招人呢。我这不知道哪儿得罪您了，但您要是想搭伙，我这边都是能说上话的，只要您留我一条小命，我们可以一起发财的，大哥。
2: 你们卖钞票什么行情？
1: 量越大价越低，量一千万的货我们付两千，只要跟我们合作，出去我还能赚两倍多，而且这个钱完全看不出来是假的，一行都看不出来。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们刚抓我过来的时候我还剩了些，你们可以拿去查一查，验一验的。疼！
2: 这么好手艺啊，还能找到你们这种没有靠山没渠道的小次佬合作。
1: 我大哥就是想看两票大的，是共产党早晚能查到的吗？到时候我们就转战到南方，反正只要这机器在，我们在哪儿都能印的嘛。
2: 行，机器在哪儿？
1: 这我就真不知道了，大哥。
3: 来源呢？来源总会知道吧？
1: 这来源老板跟你瞒得死死的呀！我们这是生产一块，分销一块，我只管分销，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骗你们啊！田老板吗？是田老板啊？咱们不是要合作的吗？你帮我说说话呀！抓我是什么？

0: 这位病危魔手里的假币也给到我们手里的海军吧，只有伯劳才做得出这样的假币。
1: 从山东逃到上海的同行确实不少，也不知道这位病危魔是何方神圣，伯劳这么重视，生意都抢到咱们头上了。
0: 狡兔三窟，换的是我，我也不会把重注压在一个人的身上。
1: 老大，那接下来咱该怎么办？
0: 把柄在我们手里，应该问伯劳下一步该怎么办。把英森叫过来，谈谈口风再说。
1: 是。
2: 林少白同志还没有消息啊？
3: 还没有。
2: 四大银元风波一度被遏制以后，这匪特盲流亏损严重，他们一定会重新寻找获利的机会。我查了一下数据，这半个月盗抢凶案突增79起，是上半个月3倍。如果不对他们迎头痛击，当头一棒，他们这是尝着甜头了，一定会越演愈烈。
3: 我提议由军管会指挥，军警联合处派部队行动，就以清查户口为由，在第一警备区进行一场搜捕行动，顺便扫除部分兵匪地特。
2: 不光是第一警备区，这3个警备区一定要一起来一次联合大搜捕，还要发动学生工人全力配合，应查尽查，应抓尽抓。这不仅是一次实际的大搜捕，也是为了营救林少白提供掩护。不是说打草怕惊蛇吗？那好，把草连根拔了，把这些牛鬼蛇神全都给我露出来。
3: 是。

0: 大家都辛苦了啊！这批面粉，明天天亮之前送到上海各区，都把车再仔细检查一下，千万别出什么岔子。都出发吧！
1: 好，
0: 好啊。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啊，大哥，不敢了，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你饶了我吧，不敢了，不敢了。大哥，现在人民币贬值的太厉害了，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大人饿两顿，咬咬牙还能扛一扛，家里俩孩子受不了了，往肚子里灌凉水，没办法，想从车里弄两袋面粉回去给孩子吃。大哥，都是男人，但凡有点别的办法，谁也不想冒这个险。大哥，你就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1: 住哪儿？
0: 静安隆福巷18号。
1: 你刚说有两个孩子啊？
0: 老大8岁，老二6岁。
1: 属什么？
0: 老大属蛇，老二属羊。
1: 在哪儿上学？
0: 没钱，没钱给他们上学。哎哎，大哥，我说的都是真的。大哥，大哥，有公安。别让公安看见了，咱到旁边说好不好？大哥，你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绝对再也不敢了。你千万不要把我交给公安的，我要是进去了，家里俩孩子就没人管了，他们就得饿死呀。我老婆生老二的时候难产死了，但如果在的话，孩子们至少还有个妈。混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对不起她，我也对不起俩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给俩孩子他妈交代呀？求求你了，高抬贵手，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绝对再也不敢了，放过我吧。
1: 瞧你那点出息，赶紧滚！
0: 哎，大哥，你真是好人啊！谢谢，谢谢。
1: 站住！你刚才说你老婆生老二的时候难产死了，这么说孩子是你一手带大的？
0: 是啊，喂奶、把屎把尿、哄睡觉，我都得管着。
1: 孩子喝了奶打嗝怎么处理？
0: 用手拍啊。就这样，手拱起来，空心儿，从脖子往后腰上，这样多拍几下，那嗝就出去了。

0: 哎呦，别喝了，你不要当爸爸的人了。来，就用这个枕头当作是咱们的孩子，你先学习学习怎么当爸爸。
1: 这还用学吗？
0: 当然了，我最近啊一直在跟我商场的小姐妹在讨教呢。你知道孩子要是喝奶打嗝了该怎么办吗？
1: 拍呗。
0: 怎么拍啊？
1: 就这么拍。哎呦，
0: 哪有你这么拍的，你这是打人。
1: 嗯，
0: 手要这样弯着。
1: 嗯，
0: 这中间又是空的。
1: 嗯，
0: 然后这样，对，在他的小后背上轻轻的拍。
1: 哦呀，
0: 怎么了？
1: 睡着了。
2: 你真讨厌。

0: 英孙抓到了你，就没怀疑你，还把你放了。他一直在试探我，几乎快都要动手了。直到我提起孩子，他的态度才软下来。
1: 我这是他也有孩子，再回一瞬间心存善念。记住啊，不会有第二次了。嗯。
2: 下次我会更加小心的。
1: 收买他兵家常事，下去搬回来就是。你刚才说，你的两个孩子过了入学的年龄。
2: 是。我在上海一直干着杀手的营生，没有户籍，所以我的两个孩子也就跟着成了黑户，上不了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吧。谢谢金老。

0: 少啊？
1: 站住！
2: 疼！
3: 这是你爹的吗？
1: 没见过。
3: 看仔细了。
1: 真没见过。
4: 声音这么大，怕招不来警察是吧？
5: 大哥，我猫这儿好几天哪儿也去不了，守着大把钱，实在憋得慌。
4: 不光是这个码头停了，其他码头也停了。等这阵风过去，再重新小火，明白吗？
5: 是。

0: 是你们的人吧？我们都是单线联系，他是不是我的人不清楚。
1: 并为魔，总该听说过吧？
2: 我不认识，你们就是通过他焚销另外一批伪钞的，他都已经招供了，你说不认识就不认识啊？他说认识我就认识我，那我还是带你清了。
3: 你说什么呢？
2: 起来！
3: 说，你老大是谁？啊？
2: 他妈，
3: 哎，找我证据是吧？打死我！
2: 站住！
3: 行了，别打了，想闹出人命啊，拖出去。

0: 你我两方做生意，橙子当头，是你们先坏了规矩。我们老板已经下令，所有码头停止散布伪钞。
1: 你们想要什么呀？
0: 我们老板要求安排再次会面，你去带个信。

了。

0: 可以啊，枪法有长进啊。你也可以啊，病危魔诸侯，亏你想得出来。这幸亏我看过这本书，要不也被你忽悠了。哎，你就不怕他们看过？
1: 那帮都是些文盲，能使几个字儿啊？
0: 零件没打坏吧？
1: 哎，我试试。
0: 哎。接着，
1: 没错。你现在回头，也许还来得及。
2: 回不去了。你知道我手里有太多人的血。
1: 你今天还救了我，说明你还是原来那个你，你没变过。相信我，一定有办法的。

0: 扫了一大圈了，都扫到家了。
1: 不排除对方联系了家人和客人。
0: 要是当时我没跑，说不定
1: 你也被抓了。
0: 哥，
2: 我那是没怂。
1: 你是跟我上过战场的人，这不叫抛弃战友。
3: 我相信林少白不会有事的，
1: 知道吗？
4: 陆主任，
1: 哟，
4: 真的是你啊！我老远看着就像你。
5: 林太太，买钱回来了。
4: 对呀，我们家少白啊，两天都没回来了。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应该回来，我就去买了点黄鳝，做他喜欢吃的小油鳝丝。哎，你们两个一起吧。
1: 不用了，林太太。我们呀，执行任务呢，刚好路过，还得忙。
4: 哎呦，你看小伙子不懂吗？越忙啊，越要吃这个鳝丝，老补的。嗯，陆主任，我们家少白是不是也在执行任务啊？今天晚上能回来吗？
2: 哎呀，少白同志他……
1: 哦，他呀，在闵行出任务呢，今天怕是回不来了。
4: 嗯，回不来了。
1: 林太太，我们还得忙，就先走了啊。
4: 哦，哎，陆主任，嗯，那明天呢？明天能回来吗？
1: 明天怕是也回不来。
4: 哦，啊，没关系，没关系。哎呀，我们家少白啊，从小就调皮，没少给你们惹麻烦吧？
6: 没有，阿姨。少白啊，在我们那儿表现特别好，他老立功，我都特别佩服他。
4: 真的，他能立什么功啊？还不是领导的帮衬。不过啊，这解放之后，我们家少白的精气神啊，的确好了很多。以前哦，回来总是唉声叹气的。哎，现在不管白天多忙，晚上哦，到半夜还在想案子呢。妹妹，哎呀，阿姐，叶主任来了。哎，侬好，侬好。
1: 林太太。
7: 少白啊，来电话了，说这两天都不回来了，那明天就不用买菜了。
1: 少白来电话了。
8: 小伙子呀，少打一天假，家里人呀少操一点心。
9: 哎，你慢点行说话。我不是打架，我是被人打。
8: 你报警没有啊？现在警察老好了，什么都管。你看大街上街坊民满大街抓恶棍，报警啊是有用的。
9: 早报警了，你帮我挡一下，千万别让人看到这伤，不然我这身衣服就白换了。
8: 好嘞。
9: 嗯，
1: 林少白。
9: 嘿，出警出的是怎么了，老吴？
1: 逃出来了，为什么第一个电话不打他出来了，还打电话让你妈少买点菜？
9: 我这脸现在回不了家，菜买多了没人吃怎么办啊？
1: 你脸怎么了？
9: 破皮了，你看。你看，哎，慢点，慢点，慢点，伤口好大的。
1: 你这也算伤啊？
9: 我这伤给我妈看到，我肯定要被骂死。
1: 赶紧我起来。嗯，起来。
9: 怎么了？

0: 你还有哪不舒服啊？我刚坐太久，腿麻了。
1: 跟我出去走走。
0: 怎么了，虎子？干嘛这么看着我？就知道你脚能跑。既然来了，帮我把单解一下啊。

0: 拔得好，
1: 搞这么大阵仗，老婆，这都是为了救我岗的。
2: 我只是提议，军管会的决定，主要呢是打击盗匪，顺道调查你的线索。但是杨副局长，是真的特殊照顾你了。
1: 行了，心意领了。早知道这样，我还自己跑出来干嘛？不过这次还真的收获不小。现在可以确定，这帮特务是在跟一个帮派合作来流通伪钞。只要我们找到这个帮派，就能顺路挖到制币厂。
3: 怎么找到这帮派？
0: 虾饺。
3: 虾饺？什么虾饺？哎呦，什么虾饺？
4: 大姐，
5: 今朝开荤啦！哎呦，搿个五斤老大的，哎，等下等到你吃饭去啊！
3: 好呀好呀，烧五斤
5: 汤啊！哎，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你干嘛？
7: 哎，
1: 阿拉大包小包看到了吧？
7: 我今早还没看到大包小包嘞，不晓得到啥地方去，侬等等寻寻看。
1: 哎，好，谢安总啊。
7: 啊，不客气，不客气。
8: 我去，哎呦，我上面怎么不了不得了？你兄弟啊？
1: 找爸爸去吧。
9: 爸爸，
10: 下班。
9: 你们俩跑哪儿去了？
11: 你看我们的新书包，
12: 这也是我的。
9: 谁给你的书包？
11: 是金伯伯给我们请来了家庭老师。
1: 江先生，
2: 这些都是新郎。
1: 对，新郎知道您最在乎什么，所以这些都是新郎安排的。
2: 替我跟金老说声感谢了。
1: 感谢的话，还是当面说的好。金老在等你。

0: 这秦爷可是上海大小帮派的总把头，在道上就没有不认他做祖师爷的。他这儿肯定有线索，走吧。谢谢。
1: 你叫林少，
2: 少白，秦老。
0: 这位是？
2: 这位是陆正阳，是我在公安局的领导。
1: 秦老先生。
0: 好，
2: 秦老，我们这次过来是想麻烦您帮我们查一个小帮派。
0: 不难，只是上海的帮众有几十万，除了青红大头，各地堂口山门大大小小的加起来有600多家。我说的是有鼻子有脸的啊。
2: 我们找的这帮人，应该是老红帮出来，我听过他们的切口。他们管黄金叫地鼠，白银地龙，枪毙升堂。
0: 这是老一辈红帮的切口，
2: 但他们有一句话我没听过，叫“送江神虾饺”还是“江神送虾饺”？他们一说完这句话，就有人上来捅我。
0: 你撩起来给我看看。这是铁钩刺的，
1: 怎么了？还有哪不舒服？
2: 坐太久腿麻了。
3: 就知道你小子能跑。
0: 把你肚子挑开，把石头灌进去，再沉入江底，这不就是虾饺吗？
1: 虾饺。秦老先生，这是确定了。
0: 刘邦戴月清，当年她是个小姑娘，所有的人都敬着我，怕我，唯独她敢邀请我跳舞，所以我当时看她就不是一般人。
2: 谢谢。
0: 跳完舞之后，她就跪下来磕头叫我干爹。后来我听说她丈夫在一次械斗中死了，她成了寡妇。她后来能把这个手勾帮重新聚起来，还当上老大，有点手段。她犯什么事儿了？
1: 秦老先生知道她最近的情况吗？啊，
0: 徒子徒孙太多了，记不住了。你们谁要是知道，不许隐瞒啊。
4: 回秦爷，解放前跟戴月清在仙乐门见过几次面，解放后就再也没见过了。
5: 各位就了解到的所有的戴月清的消息，不管什么事儿都可以告诉我们。至于他现在在哪儿，
1: 我想只要各位用心去找，不出两天就有定论。
0: 不用两天，一天。
6: 秦老，杜先生给您来信了。
0: 哦，怎么说？说啊。哦，
6: 杜先生邀您去香港，说是那边一切给您安排妥当了。哎呦，
0: 老了，什么香港、台湾的，说不定走在半路上这条命都没了。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啊。回他，说我年纪大了，哪儿都不去了。目前看来，新政府还是讲道义的，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1: 秦老先生放心，军管会早就有政策，针对大小帮会，继续作恶者从严，将功赎罪者从宽。
0: 上海的公道仰仗你们了。

0: 二位，请慢走。
1: 多谢，
2: 多谢。
3: 看到没？堂堂一代青帮祖师爷，竟然向我鞠躬。
1: 这有的人腰是弯久了，突然直起来，还不太习惯是吧？
2: 习惯，当然习惯。新社会嘛，人人平等，再也没什么大佬了。
3: 只有主任。
2: 主任，

瑞士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门槛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top十推荐官还能获得瑞士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瑞士月饼新推官。

0: 这段时间，感谢金老对孩子们的照顾，都是些小事情。你从安徽老家来上海闯荡，一直跟帮派混，打打杀杀的居无定所，孩子报名上学都是个问题，这也是个大事情啊。
1: 我原本打算等赚够了钱，给孩子们请个私人教师。
0: 这书还是要念的，
2: 学习就跟打铁一样，一锤跟不上，锤锤跟不上，会打我孩子一辈子。这样行不行？我身边还缺一个助理，你过来，这样你就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孩子就可以顺利报名上学了。金老，我一定帮你揪出幕后的特务，让你永远没有后患。
3: 两码事，坐下。你最近跟踪英村有什么收获？
4: 肚子上的伤不用再去看看了。没事儿，我这好的差不多了都。
5: 不是，怎么了，老陆？你有话就说嘛。舍哥帮的铁钩都抵在肚子上了，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4: 骗他们说我是伯劳的人，
5: 他们就没找人核实。找了，当然找了。不过还好，他们找来的是新人，我就给糊弄过去了。你说这特务也要纳新的啊？
4: 是徐薇吧？除了他，不会再有人会帮了。我没想瞒你，罗，这次要不是徐薇，我不可能逃出来。
3: 他这也属于立功了嘛，他现在老婆还在特务手上，到这个份上，他也是身不由己嘛。我提醒你，不要感情用事，我知道。
4: 许巍确实做了很多错事，但我总觉得他还有救。
3: 你这恐怕是一厢情愿。
2: 一厢情愿怎么样？愿意。林少白，你心里不是不明白，许巍之前跟着的是王立群，王立群死了，后来杨辉也死了，照理说他早出来了，可他还是在继续从事假钞的贩卖和制作，他是彻底跟伯劳那个组织绑定了。 假币案的背后，都是同一只手在操控。
4: 你放心好了，老罗。

0: 英隼在运输车队的路线比较固定，这上面是我跟踪到的所有的途经点，这里面定然有他与上级联系的地方。
1: 这么多，这怎么排除啊？有一个地方存在过两次只有送货单却没有收货单的情况，这能说明什么？
0: 英隼在收到货物以后，根本就没有把货送到下家手里，而是去了别的地方，或者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货物，所以就没有人去签收收货单，送货只是一个掩耳目的幌子。
1: 也就是说，英隼的上级是通过送货的方式联系运输车队，英隼呢就可以堂而皇之的与他的上级接头。你说的地方在哪里？
0: 兰亭画室。英隼跟这个兰亭画室一定有关系，很可能这就是他的新上级。要不要把兰亭画室的人都做掉？价格好说，一人一根小黄鱼。
1: 兰亭画室公安盯过，再出命案，公安必会揪着不放。你有把握不留下痕迹吗？画室吧，我清楚伯老是谁。至于什么时候动手，怎么动手，还是想仔细了。我做了一辈子生意，万无一失才好啊。
2: 走吧，送你回去。
3: 不用了，我家离这儿近，走回去就行了。
4: 你在特务那儿可是挂了号的。
3: 想抓我？让他们先搞清楚这弄堂里有几个路口再说，啊，回吧。
4: 那你小心点。

0: 现在出手就是往火坑里跳。
1: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共产党的搜捕不停的话，你底下那么多的帮众就不吃不喝了？
0: 我有两个条件，如果你能够答应码头上的生意，我可以立即启动。
1: 讲。
0: 第一，我手勾帮必须是假币对外的唯一渠道。
1: 做这门生意的并非我一家，老军统线上的人都在做，但是我这边从一开始到现在，你是唯一的渠道。
0: 我已经不是十八九岁的年纪，男人的话不能全信。
1: 你可以安排你的人进驻到我的工厂，算是监督。
0: 不够，你每天派人送过来的假币出币量很大，机器肯定不止一台，也就是说假钞的制币铜板

戴老板，人不能太贪呐，人一旦太贪，往往是不得善果。

0: 你手工帮友今天是我给的，既然可以给，我也可以随时收回，你说对不对呀？
1: 我信，但你不会那么做。拼个鱼死网破，大家都没有好处。 第二个条件，进来。你手底下在鹰隼城里盘外，杀了我的人，还救走了我抓到的一个制造假币的同行。如果那人在呢，就能证明你没有把假币给到别人手里。鹰隼自以为做得漂亮。
2: 可惜被我的人看到了，我要他的命，杀一儆百。有这事吗？有，但我救的不是同行，是林少白，一个公安。
1: 嗯，公安都混进来了，你擅自放走公安，杀了我的人，更是要偿命。 你考虑考虑我的两个条件。不说话什么意思？那就是默认了。动手吧。等等，鹰隼是我的人，他如果真的出了什么差错。 我自然会处置。戴老板来了之后，兜了这么大的圈子，我现在才明白，你就是想要一套制币铜板，对不对？我给你。说话算话。明天早上8点，还是在这儿。好。
0: 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0: 伯劳。

0: 团长，我
1: 来说说林少白到底怎么回事。我记得你亲口跟我说过，你们已经不是一路人了。来，坐。
0: 啊？
1: 怎么回事？
0: 之前在警局，林少白没少帮我，这次算是还他个人情。以后我们兄弟情谊就此了断，绝不会受影响。
1: 我知道你不会，但是他很有可能会，所以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地方。
0: 不会的，
1: 英孙，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为了我们的胜利，一切道德标准都是可以放弃的。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讲义气太危险了。
0: 明白。那我们真的要把同伴交给戴维行吗？
1: 你知道有一种蛇是怎么死的吗？吞下的猎物太大，肚子爆了，活活的撑死了。
0: 戴雨晴就是那条蛇，明天我多带一些人，直接走掉。
1: 手工帮的情况掌握的怎么样？
0: 帮会的情况，有多少产业，跟什么人做生意，我基本查清了。关键还是人。戴雨晴最得力的助手就是那个大胡子，只要把他和大胡子做掉，我有信心能让守护帮重新在马道扎根，为你所用。
1: 明天就办，要催。
0: 明白。
2: 印刷机搞到了吗？
3: 搞到了，当年日本人留下的，有点损坏，已经暗中找老师傅都修好了。现在只要有了制笔铜板，马上就可以开印。但是老大，这铜板就好比是下蛋的母鸡，伯劳他会轻易给咱吗？
2: 要给咱们就拿着，不给就抢。
3: 老大，这特务都是心狠手辣的，想会不会再冒险一点？
2: 你不明白，现在上海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听说秦爷也在向新政府示好，帮会这条路以后恐怕很难再走得通了。拿到铜板狠狠挣他一笔，这是帮会和咱们兄弟最后的出路，所以这个血值得吗？
3: 老大，都是替兄弟们着想，听老大的，富贵险中求。
2: 去码头上挑十来个兄弟，我要身强力壮的，敢卖命的，每人十块大洋，还要把他们的家属都给我安排好。咱们要做好打恶仗的准备。
4: 根据秦老先生提供的情况，这个叫戴月清的女人就是现在守沟帮的老大。守沟帮是上海30000多码头工人中的一个小帮派，成立于民国16年，当时的老大
5: 是戴月清的丈夫，
4: 后来死于械斗。戴月清联合了下层帮众，将帮众的3位元老杀死以后抛入洪湖江，从此上位成了老大。
6: 你们别看这女的表面上柔弱，实际上是个狠角色。
4: 戴月清成功上位以后，除了继续控制码头工人，还借助水路交通的便利参与各种生意，所以假钞生意符合戴月清利益至上的行事特征。他们靠控制背后的公司，不断的

0: 将假钞花出去，我们很难找到踪迹。
1: 如果不是大赚特赚的生意，像这种小黑帮啊，犯不着跟特务合作，那风险多大呀？被发现了是要坐牢杀头的。
2: 码头上都是他的眼线，贸然去抓的话，很难抓住他。
1: 咱们也犯不着跟他拼命。不如这样，咱们找秦老先生出面，约他喝茶。
3: 那你盘下三个仓库，这都月底了，怎么就弄到手一个？
4: 能谈的都谈了，可还是不肯租给我们。现在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家都在忙着囤物资，你看要不要上上手段？
3: 包会这套习气改不了什么，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时代不同了。明面上我们要学着做生意，不给足球加钱呢，懂了吗？
4: 明白了，我尽力去办。
3: 是要办到。
5: 老板，秦爷派人来送请帖。
3: 秦。
6: 戴老板，秦爷邀您去府上谈一桩生意。
3: 秦爷这会儿怎么想起我了？我还以为秦爷把我给忘了呢。
6: 解放军进城后，大小帮会都鸟兽散了，只有戴老板这边搞得风生水起。听说物资连仓库都放不下了，
3: 还是秦爷的消息灵通啊！不知道秦爷找我谈什么生意？
6: 自然是划算的生意，戴老板去了就知道了。
3: 好，告诉秦爷，我准时赴约。
7: 从清末到民国，又到现在。上海的帮会，我眼看着他们起高楼，眼看着他们宴宾客，又眼看着他们楼倒人散。
0: 秦老先生，这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
7: 哎，不忙，再等等啊！我这张老脸，他应该给面子。
8: 杨老板，您里面请。

0: 会儿放机灵点。
1: 秦爷，
0: 怎么好意思让秦爷等我？您最近身体可还硬朗？我带一只上好的人参给你补补身体。
2: 哎呦，来，快坐下，坐下。喝茶啊。
1: 好、
2: 啊。哎，还是月清孝敬。
3: 左边那个是刘少白，意思就让他们给公安。
0: 秦爷叫我过来谈生意，不知道有什么生意是要跟公安谈的。
4: 哎，老板，我们都是公安局的，院子里都是我们的人。
5: 别动，
4: 今天请戴老板来是有事情要跟你谈。
0: 我跟公安有什么可谈？
4: 戴老板，您先好好喝茶，生意嘛总归有的谈的。
2: 月清，我知道你要强，可现在这形势比人强。我是想好了，眼下最划算的买卖就是将功赎罪，给自己选一条活路。
0: 你是在拿我寻活路吧？亏我还尽着你的辈分，你竟敢出卖我。

0: 公安同志，人我请到了，你们慢谈。叶青，该说的我说了，我是老了，可你还年轻，往后的路怎么走，你自己选。
1: 戴老板，请请坐。今天找你来一定是有事，现在什么时局你也清楚，好好配合吧。

0: 现在屋里就咱们三个，二位想什么我懂。前几届上海警察局的局长也都是我的座上宾，大家一起联手挣钱嘛。今天头回见，$20,000算是给二位的见面礼，也表我的诚意。
1: $20,000啊，
0: 这才刚开始，咱们的日子还长着呢。
1: 您想多了，才$20,000，$20,000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0: 看来这位小哥就是不想谈了。自古以来官匪一家，我帮你们挣钱，你们保我平安，还有比这个更好的生意吗？
2: 戴老板，收起你从前那一套，交代清楚制造假币的情况，还有特务相关的情报，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1: 戴老板，今天什么情况您也看到了，您就算不考虑自己，也考虑一下下面的弟兄们吧。你是想要他们挨枪子儿，还是能够好好活着过日子，这都在您的一句话。您也是当老大的人，怎么选择您痛快点儿。

0: 看来戴老板是不想在这儿说，那只能回公安局里慢慢说了。
1: 败了，我认了，我可以配合，但是你们保住我和我那些兄弟们的命，否则我就咬断自己的舌头，我保证你们半个字也查不出来。
2: 戴老板的要求我们会考虑的，但是都得回到局里搞清楚事情以后我们才能答复你，请吧。
1: 你们想抓住伯劳？
2: 伯劳？你在说什么呀？
1: 我说什么你应该清楚。你让秦爷约我，又让我好好配合，不就为了挖出他吗？
2: 你清楚就好。那你们一般是怎么见面的呀？
1: 见他很难，你也知道街头的规矩，都他找我。不过我们倒是约好了，这两天会见面。
2: 什么时候？在哪儿啊？
3: 明天上午8点，海市城。
1: 好，不见不散。
3: 明天见。
1: 后天深约色教堂，但我觉得我还是要提醒你们，我身边很有可能有他埋下的眼线，如果你们把我带到公安局，一旦走漏了风声，想要抓他就难了。
0: 那你想怎么样？
1: 像平时一样回家，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你们可以假装是秦爷的人跟我回去监视我，只要平安地度过今天明天，你们就能抓到他。
4: 虎子
5: 到。
4: 是，看好他。
6: 是。

0: 伯劳真还活着，难怪之前一直怀疑这杨辉是不是真的伯劳。
1: 还有一种可能，有人沿用了伯劳的代号。
0: 嗯，反正我们就顺着戴维庆往下查，是人是鬼还不查个清楚。但刚刚这戴维庆的反应有点反常，态度转变得也太快了。
1: 没那么简单。

0: 里边一定有猫腻，
1: 那我们就把它放回去，我们这么多人盯着还怕它跑了？
2: 哥，这金老财大就是气粗哈，这蛇送咱了。
3: 想多了，给咱们用的，我以后就是他的助理了。哎，
2: 哥，我觉得咱干这行挣不着什么钱，以后还真得琢磨做点什么生意。
3: 做生意，比杀人更难。
2: 倒也是。
4: 担担面，好手，正宗的担担面喂。
3: 饿了？
2: 有点。
3: 抗战时期，咱们躲在四川，都耗上这口了。
2: 是啊。
3: 蒸两碗去。
2: 蒸两碗。走。
4: 哎，担担面抄手，正宗的担担面嘞，担担面嘞。
2: 给我来两碗面。
4: 哎，好，稍等一会儿。
2: 好嘞。您那什么，多给我放点辣椒啊，一会儿。
4: 好嘞。坐会儿吧，坐一会儿吧。
2: 没事。哎。
5: 快点走，杜主任。

0: 叫夏胜明，今年五十岁。
1: 我弟喝的啦，弟喝的是啦。
0: 下面大排档的创始人吧。我的性格，我觉得就是代表武汉人的性格，
2: 非常直爽。他有点像哪个的？功夫里面那个包租婆的。
1: 还几道啊？他来几道？我样子？
0: 有么子说么子。
2: 也来吃很多年了，觉得就味道一直很棒。
3: 就是一口就可以把它吃出来，然后骨头一根肉分到满开。
4: 每次来都会点这个凤爪。
0: 最招牌的是凤爪，无骨凤爪，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研究出来的，味道独特。鸡爪炖之前比较硬，炖之前要准备好炖鸡爪的调料：八角、桂皮、洋姜、香叶。重要的是，当然是配比了，我发明的配比。然后就是炖鸡爪了，把鸡爪放进高压锅里面，再放调料，倒点水。高压锅能很快的炖软鸡爪，再加上这些调料啊，鸡爪有了肉香味。炖的时候最重要是时间。

0: 好以后，鸡爪子很烫，必须要先晾一下，然后煎鸡爪里指甲，不然切的时候忙着把嘴巴划伤。
1: 就是在疫情改良啊，就是很多顾客的打电话我，哦，小明姐你怎么还没开始啊，还没开始，又不起了又不起了。每份打包写上每个人的名字，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全部一分类，然后开车子送到他们小区门口。
0: 那个时候点鸡爪的人比较多，炖好了最好要炒。

0: 抱一下，绑巧料，这些巧料也很常见，特别加一个花椒，因为武汉这边的湿气比较重，加这个能够去湿气，然后就可以放进几爪草料。最关键的是要小火，要小，小火能让它入味，不能用大火。要保留鸡爪最好的颜色跟它的状态。炒鸡爪没什么技巧，就是要放锅放得轻一点。
1: 之前吃的鸡爪不太一样，这个鸡爪很软，
2: 比较软糯香，
3: 味道其实是蛮那个的，很精美，而且蛮香，
4: 蛮软糯啊。
5: 对啊，它有两种吃法。一种就比较好，放点香火这样子，就一口就进去了。也有另外一种斯文一点的吃法，就是一点点的吃，但是越熟越有味。
2: 看起来都普通的，好像不用偷一样的，
6: 特别的容易理出来，很入味。
5: 第一次吃的时候就觉得是入口即化。
0: 这个就是这个凤爪入口即化的秘密，靠的是我多年的经验，
7: 就是那种爪子稍微那种香味，我就有那种经验了。我从来不是看人家之前时间呢或者么子，那个味道一去不了，我就关火。

0: 老板嘞，我们要吃
1: 吃饭呐，
0: 都在吃饭吗？我们要吃那个螺蛳粉。
1: 啊，他的鸭鸡饭。
0: 鸭翅饭。跟外教吃吗？
2: 哦。我来送。啊，到时候帮你送过去。
0: 哦，关键不，送吃饭过来。
3: 我问下头苏东旭，是天桥螺蛳粉的小老板。跟爸妈一起，还有外公来跟研究过天桥螺蛳粉。我就负责招待食客，还有负责进货。我妈当然是大老板，因为这个天桥螺蛳粉都是她一手创办下来的。
4: 我是从三江过来办事的，所以下高速来吃。
5: 经过这里呀、啊，我都会来吃一碗。
6: 哦，现在来过来吃。在我吃过螺蛳粉里面最好吃。
7: 我们本地都喜欢吃。
8: 啊，刚吃了。
9: 这边慢慢加了。
10: 炒一碗螺蛳粉呢，就分几步：煮粉、放青菜、加皮菜、加卤菜，最后是淋汤。粉用的都是村里头种出来的米，加两小时，大概要泡。煮之前就跟着泡完，用冷水再煮一分多钟，吃起来就会粉糯糯的。青菜还有空心菜。也是村里头种的，花生跟螺蛳粉喜欢的人最多了。花生是最好的，凉油下锅炸出来的才脆。螺蛳粉也是我们村里头种的，先是切成条条，凉盐开水泡，大概两个钟头。我们先用山泉水，所以螺蛳粉没臭。卤菜呢就比较多，都是土货，也都是我们村的，鸭脚啊、叉烧啊、鸭胗啊。很多人都爱吃。

0: 上有传福猪叶比较好吃，
1: 鸡脚还有鸡排比较好吃，
2: 主要是汤好喝呀，汤比较好喝，
3: 这里面的这种配料非常多，
4: 汤是要螺蛳粉很香，
5: 可能是因为要柳州特有的泉水底下水来做的汤特别甜嘛，特别好吃，
6: 汤好喝主要是因为螺蛳。
7: 一般早上几点出来收螺呀？
8: 那都是早上天没亮，我路灯都哭烂了的。
6: 我们这个螺是水库里头放养的，我们家这边有很多的地下河，都是流动的河水，有矿物质，所以养出来的螺都比较好。
8: 来了吗，阿伯？
9: 来了，来了。
6: 周阿伯今年70多岁，摸螺摸了几十年了，村里头年轻人又少，年轻人又没愿意摸螺，所以他一直在摸，我也愿意跟他买螺。
8: 主要是这个螺上面全是青苔，它都是刚刚摸出来的，而且闻味道哦，没有泥味。
9: 这种是正宗的叶螺的，叶山的。
6: 我阿公今年80岁，我家开螺蛳粉10几年，他都一直帮我们负责熬这个汤。通过了要五斤，今日汤可以更加浓薄。鸡架一般的要7个，汤的更加鲜。螺蛳料是跟螺蛳的，主要能吸收油腻，还有啊八角啊、桂皮啊、花椒、香叶，其他的大料都有10几种。阿公早上起来熬3个多钟头的汤才开始磨粉，结果野生的螺蛳熬出来的汤就没有别人讲的那种臭味，是原汁原味的螺蛳香。
8: 阿姐，老师过来，跟我过，送粉给你吧，阿公。
10: 留在家跟我们好好找。
9: 哎呀，工人们分来了。
10: 嗯，好，对。
6: 太阳村是一个小地方，老人多，年轻人都想出去。
8: 就是想走出这个小镇，出去闯一闯。
1: 我可以没懂你，那你看阿公都跟你讲了，喊你留下来。
11: 你还跟你朋友兄弟，搞着螺蛳粉，味道一样的出来。以后你生意做得越是好找，老老实实的找粉粉。
8: 从这骂的是骂，从倒的倒，从刮的刮，你看。
6: 我也理解年轻人，但是我没愿意去看。从我公到我爸、我妈到我三代人，都是为问这碗粉来转。空气也好，水也好，人也非常的热情。
1: 老板也热情大方，爷爷老师都好。
12: 我从小吃到大的，因为我小时候在家读书的。
8: 有好多食客，他都是特意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所以我感觉我做这也非常有意义。他们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我选择留在家乡来，建设我们的家乡。
13: 是最好好多地下河水的，经常夏天野过去吸凉。我想跟黄爱等你去吃宵夜，外面认识的一个朋友，就喝得多，外面有没有风趣。
14: 我的家乡是一个很美丽的山好水好的地方，就是读小学吧，7、8岁左右。我们家隔壁的那几个经常回去就到我们家旁边一条小河里面去玩水，有时候还放牛了。
13: 我是从郑州那边过来的，2岁就过来了。这个地方这么大，他生活节奏没有大城市那么快，比较忽视我。出去打工过，在外面总觉得很孤单，还是在郑州朋友多点比较好的。
10: 小时候我是生活在村里面，对家乡的人感情比较深。出来工作的话，总觉得没那么深的感情。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al！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三二一，
4: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6: 贵州好，山水妙。收，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6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贵州就是白居易超11.5亿曝光量，引爆旅居话题。贵州用松弛感、人情味、烟火气，让风景变生活，游客变业主。
1: 各地移风易俗，零彩礼、低彩礼，婚事简办新办，温情故事让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让幸福不以物质标价。
0: 毕节以技术革新和数字赋能推动富矿经开，资源利用水平和产业效益稳步提升，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格局加速形成。
1: 今年1到7月，贵阳夜间消费总额超过490亿元。今天的主理人生专栏，我们来认识一位精酿酒吧的主理人。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日前，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布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全网刷屏讨论，话题整体曝光量超11.5亿，热度居高不下。大众对贵州文旅的广泛共识在网上自发形成热梗，又给更多网友种了草。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贵州登顶避暑游榜首，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寻找到松弛感、人情味和烟火气。
3: 你知道贵州就是白居易吗？
4: 抓到了很多比较认可的
5: 贵州白居易，名副其实，
6: 非常认可。贵州这里山美水美，特别适合居住，
7: 喜欢松弛生活的人，贵州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千万粉丝博主混之的漫画发布后，特种兵式旅游对比白居易式旅居，在贵州过白居易式生活等话题接连冲上热搜，引发广泛共鸣。众多奥运冠军、网络大 V 纷纷下场分享自己在贵州的松弛旅居体验，无数网友在评论区点赞贵州。在如今快节奏的工作生活里，白居易描画了一种兼具诗意和便宜的理想生活状态。
3: 白居是抬眼可见青山云雾，自然风光触手可及，山水白给清凉白送。居易是线线通高速，轻松的成本，完善的配套，满满的烟火气，让你安下心来慢生活真的很容易。这不只是网友口中低成本拥抱山水烟火的趣味梗，更是无数游客用脚投票寻找到的一处理想旅居落脚点。
1: 在贵阳清镇的红峰湖畔，当地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连片提质升级，形成了既有高端美学湖景民宿，也有亲民生活化庭院的滨湖民宿集群。
4: 我觉得在贵阳生活真的蛮幸福的，宜居度真的挺高。如果像是特种兵旅游一样在这边拍照打卡的话，倒不如在这边住上几天，我们享受一下这种悠闲的氛围感。
5: 是有我生活想要的一切的东西，舒适的居住环境，新鲜的食材，很好的气候，贵州有非常好的咖啡店。
1: 除了在山水间悠然居住，旅居客人还能在这里体验咖啡、泳池、露营、烧烤等丰富业态。
8: 今年整个营收的话都提高了20%左右，很多网友包括游客都是刷到了那个白居易这个梗过来的，到我们贵州的民宿住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左右，去游山玩水，感受烟火气。
9: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最看重的就是这边的人文环境非常好，夏季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外地的客人为主，入住率90%以上吧，现在的有些会住到半个月。
10: 省外的游客不再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打卡，更愿意慢下来体验。
1: 路网通达，说走就走，配套齐全，落地就是度假。今年贵州铜仁跻身同城旅行平台发布的康养度假热门目的地前十榜单，依托梵净山玩水消暑、山居静养，当地打出差异化的旅居体验，一批临水特色民宿加原生态房车露营，吸引大批房车自驾游客前来旅居度假。
11: 这地方气候挺好的，山清水秀啊，水质也好，来了有4-5天了吧，
12: 星期一至星期四的入住率有60%至80%，来自全国的都有。
1: 途家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贵州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约30%，增速全国第一。本想匆匆打个卡，来了却再也放不下，不光要留下，一些游客还索性在这儿安了家。 这个紧邻万峰林的丰裕湾小区，省外旅居及常住居民占比超过了30%。
13: 这就是我想找的地方，有一种在大城市里没有的这种松弛感，让我们这些已经忙碌了大半生的人真正的体验一下慢生活。
14: 前一段时间呢，我突发了腰椎疾病，管家第二天就来了，全程的这种细心的护送、搀扶、陪以及检查，真的让我很感动。这就是咱们白居易，不仅是来避暑，而是真的住下来了。
15: 我们卖了老家的房子，选择就在这里。这里呢，有一种特别的人情味儿。心安之处便是吾乡，这里就是我最好最爱的第二故乡了。
1: 潭州市有个江阴村，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居住了400多户江苏江阴籍的旅居业主。
16: 从我们江阴有极大的火车，海拔适合居住的，年平均气温只有19度。我去年就在这地方过冬的，冬暖夏凉，生活成本低，老百姓也比较热情，是用脚步丈量出来的结果。
17: 我们跟本地的人呢也交了朋友，每年的旅居节组织我们一组有表演、百家宴、篝火晚会，我还要跟我们的亲戚朋友分享，让他们更多的人到这来享受这白居易的这种特色。
18: 贵州的宜居性是其无法被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贵州提出的白居和居易理念，精准击中了现代旅居者的核心痛点。白居指的是无需高额消费即可享受的稀缺自然生态和人文资源，降低了旅居门槛；居易则强调便捷的交通、完善的配套和多元的房源，解决了长居的后顾之忧，真正实现了让风景变成生活。
1: 一个谐音梗的走红，往往表达的是一种时代情绪。白居易让风景变成生活，热梗终会降温，但贵州始终在用好山好水、人情烟火留住人心，让更多的人来这里做一回自己生活里的白居易。
19: 彩礼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在传统观念中，有人将其视为对女方家庭养育之恩的补偿，也是男方家庭经济实力和诚意的体现，致使高额彩礼滋生。如何挣脱物质枷锁，让婚姻回归纯粹与美好？贵州坚持移风易俗，积极培育文明新风，大力推动婚俗改革，让零彩礼、低彩礼、婚事减半新办成为新风尚。
1: 这些天在贵阳工作的一对准新人忙着挑选婚纱照，为新婚做准备。此前，严先生一家带着苹果、花生等喜礼从安顺出发，到赵女士所在的黔东南州锦屏县姚里村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订婚宴。整场仪式没有繁琐的流程，也不见一分彩礼钱。
20: 还要创业初期嘛，大家都没有多少，我们俩自己买的房子也没有多少剩余的，以后也是两个人共同生活，所以我父母是很能理解这个事情，就是说不要彩礼。
21: 钱的话，在爱情啊面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往后排一下，以后共同的去把这小家经营好。
1: 这段零彩礼的佳话也在短视频平台传开，过去攀比的是谁家的彩礼高，现在比的是谁家的风气好，日子过得红火。这样的观念让网友们产生了共鸣。近年来，锦屏县通过院坝会、党员带头示范等方式，大力倡导低彩礼、零彩礼婚俗。今年以来，姚里村办酒支出较往年下降约40%，而在婚礼减半新办倡导下，这对准新人还打算婚礼也一切从简，
20: 根据当地的习俗嘛，把那些能省的把它全部省了。
21: 老婆不累，自己也不累，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见证一下自己的这个爱情，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嘛。
1: 去年贵州聚焦高额彩礼、滥办酒席等陈规陋习，开展3年专项整治，让零彩礼、低彩礼、减半婚礼、不搞攀比等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也催生了一些新的风尚。侗族青年以歌为聘，用对歌表达对婚姻的祝福和承诺。新人们用鸡鸭、糯米、糍粑等物品作为聘礼或回礼，体现着满满的温情与爱意。而在今年贺章县古达乡和平村的一场苗族婚礼上，来自云南昆明的汉族新郎于国润身着新娘亲手缝制的苗族衣裳，奉上了10万元的彩礼。不过新娘父亲当场退回了全部彩礼。
0: 一分钱都不会要你们的，好好的照顾好我女儿，幸幸福福的过日子。
2: 谢谢老爸，我会照顾好小熊的。
22: 来到贵州贺章娶我媳妇儿，老丈人没要我的彩礼，我心怀感激，肯定会对我的媳妇儿好，会孝敬我的岳父岳母。
23: 房价还有工作啊，各种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父母的话有这个想法，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支持。
1: 目前贵州各地相继印发了移风易俗倡导性标准，多数地区建议彩礼标准控制在60000元左右或以下，有的地方还制定了操办婚事倡导标准，对彩礼与礼金、宴请桌数、菜肴标准等进行指导。
24: 2025年以来啊，我们举办了民族特色的集体婚礼有120余场，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高额彩礼、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我们将指导各地将婚俗新风融入村规民约，家风家训，持续发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基层自治组织作用，让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让幸福不以物质标价。
25: 毕节市深入落实富矿经开战略，以技术革新、数字赋能为抓手，推动产业模式向智能化、精细化、全链条化转型升级。

0: 当地矿产资源产能持续释放，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升，产业效益稳步攀升。
1: 走进位于毕节市织金县的摩天冲磷矿，经过加工的磷金矿正准备装车。为抢占新能源赛道，企业优化浮选提纯工艺，实现电池级低镁磷金矿稳定量产。
2: 我们的磷矿通过单一反浮选工艺后，产品指标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1: 工艺提质的背后是科技的赋能。今年企业全面升级智慧矿山数字孪生系统，打通井下开采、破碎分选、仓储物流、环保监测全链条数据壁垒，实现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
3: 我们矿山信息化建设实现生产安全能耗数据集中实时采集，减少现场危险作业，强化风险前置管控，实现安全生产提效，能耗成本下降。
1: 目前摩天冲磷矿每年250万吨采选项目已实现达产，产能释放率稳定在97%，全产线保持满负荷连续生产，今年上半年各项生产指标均超额完成。
4: 上半年共计生产原矿135.8万吨，同比增长69%，生产磷金矿57万吨，上交利税1.55亿，同比增长48%。
1: 眼下，贺章县朱拱堂铅锌矿项目主斜坡道累计掘进2564米，整体完成率超过93%。选矿场半自模加球模模矿系统顺利完成联动试车，各类设备运转稳定，为按期投产筑牢基础。作为全省富矿经开战略标杆工程，项目投用后将采用 5G 加智能采矿等应用，实现矿山生产全流程智能化精准调控。
5: 项目铅锌金属资源量已达517.31万吨，伴生有银、锗、镓、锡等多种稀硅金属，预计日采选能力达2000吨。2027年12月全面建成后，采选能力将达6000吨，年产值超30亿元。
1: 以朱拱堂铅锌矿为炼主企业，当地还将构建勘探、开采、选矿、冶炼、深加工全链条一体化发展格局，持续补齐产业链短板，延伸价值链高端，
6: 推进矿山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推进冶炼加精深加工，把半生的稀有贵金属全部提炼出来，全产业链实现利润最大化。
7: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持续热映，在影片核心取景地遵义，游客们看电影访旧址，在影旅联动中感受长征历史。
8: 昨天我们刚看电影《四渡》，觉得很震撼，带着小朋友来看一下红色教育，
9: 这是第一次到实地来看，对整个这个历史也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吧。
10: 人流量明显的增加了很多，每天应该是在近万人，将近是翻倍了。
11: 影片上映后，纪念馆还推出了电影系列文创产品，受到游客欢迎。众多游客还走进红色巨幕伟大转折，在充满科技感的舞台演绎中，沉浸式感受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的历史。
12: 将售票服务中心前置到会址周围，服务动线把它做好，对每天高频次的7场演出做了相应的人员的增加，物业团队、营销团队包括演员团队，保证每一位观众都有更好的体验。
13: 我觉得非常好，特别感动，
14: 非常有收获。今天我女儿来了跟我说，妈妈，我第一次知道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0: 银联商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贵阳夜间消费总额超过490亿元，北上广深游客消费占了不小的比例。在火热的夜经济中，一张新的名片就是精酿啤酒。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精酿主理人。
15: 喝酒就是愉悦，能让自己放松，没什么钱的老板。虽然年轻人都爱玩，都爱新鲜事物，我也一样，都不知道你们年轻人看着我们算不算年轻了。店长，我们的。

这个店，我的角色其实就是掌柜，人就三个，然后加上我老婆的话就四个，还有三只小动物，一只狗，两只猫，哦，还有一只角蛙。And I'm feeling good. 花落山，它其实是一个字的一个拆解。你竖过来看的话，就是岔，岔道的岔。我写了一段话：大道欲岔，即远即近。择道自行，远而享乐，近而有幸。大致就是享乐嘛，少些抱怨啊，人都有走错路的时候，然后也有

0: 走远的时候，绕了很大的弯路，然后最后还是回到这里。
1: 哎呀妈，这咱走哎！
2: 这是又淘到宝啦！
3: 对，
1: 淘宝啦！
3: 捡到这个柜子可以。
0: 可以可以，这个柜子。我就想到一个这种边机，所以都找不到。
4: 这里桌子都是捡来的，别人家里不要了，我一看，这桌子好可惜，然后又拿回来，然后又把它洗干净。柜子、这个门框，这些都是捡来的。这个老箱子，年纪比我都还大，这是当年我爸娶我妈的时候来装嫁妆的箱子。
0: 我比较喜欢80年代、90年代这种老的这种木头的这种老物件啊。小时候到了外婆家、奶奶家，觉得很温馨，
4: 东拼西凑。啊，然后我店员说我们这里是拼多多，自己对自己的一种生活一种向往。
0: 我们店就不怎么让人大声说话，
4: 不让大声喧哗，啊，轻呼划拳。毕竟能来我们店的人都是图一个安静，就个人很喜欢安静，喜欢这种安静喝酒的，然后聊天的一个环境。那索性没有就自己创造一个。听说一些乐队朋友啊，做音乐的朋友，然后来我这里做些活动啊，这些
0: 就想坐在这里面，让他轻松，让他感觉到像回家一样的这种轻松。
4: 这个位置是个吧台，后面是个柜子，就是可以就面对这边看神仙过路，然后面对这边看着河景发呆。虽然面积不大，但是。环境还不错，啊，得天独厚的一个小地方。
0: 想就是，如果这个品牌能够做成功，做出来，啊，那肯定是件好事。十来年的这个期间啊，固然的这个精酿发展的挺迅速的，要去喝精酿的时候，然后有很多选择。我其实挺看好的，未来它是个趋势，咖啡现在已经是一个趋势了。贵阳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愿意尝试新鲜事物，他们都有这个过程，然后慢慢去从猎奇，然后到习惯，然后到喜欢。新鲜的事物能在贵阳活得下来，而且它是有品质的，能够留在贵阳能够塞下来的都是好东西。
5: 眼下各地食品加工企业产销两旺，车间机器轰鸣，产线高速运转，全力冲刺三季度生产目标。走进黔东南州三穗县鸭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车间内，清洗、腌制、包装等生产线全速运转，一箱箱咸鸭蛋、皮蛋正等待装车发往全国。
6: 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全年目标的70%左右，我们还要优化线上直播渠道，推出几款组合新品，争取超额完成全年2000万元的销售目标。
5: 安顺市这家牛肉系列产品深加工企业为契合消费新需求，将大包装调整为小规格便携装，有效拓宽了消费场景。上半年销售额突破8700万元，同比增长20%。今年1月，企业进军香港市场，订单已达300万元。
7: 从去年开始，创新加入贵州本地特色的糍粑辣椒，打造贵州本土的风味牛肉产品。下半年是我们公司的生产旺季。计划是推出10款以上的新品，冲刺前年2亿的生产目标。
5: 这段时间辣椒迎来采收高峰期，在铜仁市万山区新垄村这家农产品加工企业车间内，30多名工人分工协作，为后续制作酸辣椒做好准备。企业于去年8月投产，收购本地鲜椒7万斤，加工酸辣椒20000余斤，通过线下商超、餐饮及线上渠道销售。铜仁市印江县鲜辣椒加工生产全面铺开，当地这家辣椒制品加工企业今年新建了泡椒、糟辣椒、油辣椒等生产车间，配齐完善精深加工厂房、冷库等基础设施，大力推进辣椒产品多元化开发。依托辣椒博士工作站，今年印江成功培育出首个自主品种范静红1号，为系统化布局辣椒特色产业、推动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保障。
8: 2026年发展订单辣椒2.1万亩，辐射发展至4万亩，覆盖全县16个乡镇、251个村，带动8500户农户参与种植，培育20亩以上辣椒种植大户60余户。
9: 今天，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

0: 的贵州省2026年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贵州科技馆启动，邀请优秀科技工作者分享了自己扎根山地、勇攀高峰的故事。
1: 当越来越多的人懂科技，

0: 本月，全省科学系统将围绕富矿经开、生命科学、航空航天等主题，在九个市州同步开展超600项科普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走进基层。
1: 近日，遵义市绥阳县街头一三轮车侧翻，司机头部被三轮车压住，现场情况十分危急。此时路过的苏林峰夫妻怀里还抱着孩子，听见响声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开展救援，周边路人也一起上前合力抬起车辆。这个温暖一举被记录下来，发布到网络平台后，总浏览量超600万。
2: 也没想这么多吧，直接冲上去先把人解救出来再说，旁边路人过来，然后把这个三轮车一起扶起来了。事后呢，发现孩子一直在旁边，也算是一种言传身教吧。
3: 中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
0: 今天，2026年贵州省幸福在前服务消费季在黔东南州凯里市启动，将打造餐饮美食、避暑旅居、青年消费、夜间消费、康养体验五大主题及多项特色配套活动，活动持续至12月。昨天，黔南州龙里县举行2026年次梨飘香乐享丰收文旅推介暨丰收系列活动，现场发布了龙里次梨公共区域品牌 logo 及次梨产业系列标准。目前，当地次梨种植面积10.5万亩，年产能超5.3万吨，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5亿元。
4: 铜仁市日前举办中学中职共青团干部团务技能大赛，有效提升共青团干部业务技能。
3: 金秋时节，全省各地红缨子高粱陆续成熟，
0: 火红的高粱穗颗粒饱满，随风摇曳，成为高原土地的独特风景，也带动了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跟着镜头一起来感受丰收图景。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

0: 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但是你可不做的跟我说，我就要。
1: 还要啊？工地没少开钱吗？
0: 别废话，服务员，再来四屉。
2: 来了，四屉包子，请慢用啊。

0: 样了，不行了。
1: 姐，这咱进城以来第一次吃这么饱。
2: 不好意思，三位，你们吃完了？
3: 吃完了，走，拿衣服。
4: 结下账先。
5: 啊，那这样，给钱。
6: 你们经理在不在？
4: 我们经理在不在跟您结账没关系，您先把账结了。
5: 对，你找人经理，你也得给人家服务员结钱。快给钱！
6: 哦，您不会没钱吧？
2: 想吃白食啊？
7: 说谁没钱呢？这刚结完工资，吃你几屉包子还绰绰有余，赶紧给他钱。
5: 这时候就别心疼钱了，你都吃人家的了。
4: 我看你们就是没钱，还在这装大瓣蒜，一会儿一屉，一会儿一屉的，三个盲流。
7: 你说谁盲流呢？
4: 我就说你呢，你长这样就是盲流。
5: 马石秀他侮辱我长相。
6: 我们确实没钱，但我们不是想吃白食。
2: 怎么着？我说中了吧？他们没钱。
7: 马石秀说工地没结钱呢。
6: 老潘说得月底才能给我钱。
5: 人到那你就带我们来吃了。
2: 你俩少在这跟我演说话啊！
8: 怎么回事？
2: 他没钱，想吃白食。
8: 你们三个农村来的吧？咱们城里可没有吃饭不给钱的规矩。你们要是不给钱的话，我就只有报警了。
6: 我们确实没钱，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想吃白食。我都说了，我要见你们经理，你们根本就解决不了，就把经理请出来不就行了吗？
2: 我们经理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9: 谁想见我呀？
7: 冷蒙流了，
10: 怎么又是你啊，姑娘？
6: 冯经理，你好，我能单独跟你说几句话吗？
10: 你这姑娘挺有意思的哈，刚才给你包子你不吃，现在跑我这儿吃起白食来了。
6: 冯经理，虽然我们三个是从农村过来的，但是进城我们不是为了要饭。您给我包子，我心里很感激，可是我不能白要。但是眼下呢，确实我们遇到困难了。我哥他生病了，又一天没有吃饭，走投无路了，就又来您这儿了。
10: 姑娘，有难处可不是吃饭不给钱的理由啊。
6: 是是，您说的对，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可是就算是您现在把我们带到派出所去，也弥补不了您的损失吧。
10: 那你说怎么办？
6: 我们留下来给您打工，您管我们吃住，我们给您摆

0: 白干一个月。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啊在工地打工的时候，包工头告诉我他月底才能给我结工钱，他还给我打了一张欠条。我就想着等月底结了工钱，我肯定会把钱全都还给您，那这张欠条呢就先放到您手里压着。
1: 公爷，你这先斩后奏算是将的为君啊。
0: 八屉包子换三个年轻的劳动力，冯经理您不亏。

0: 那就快点侦查。
1: 脸上还挂着刚见面时的笑容，
0: 好吃吗？
1: 离别的思念就困在其中，离开你的时候。

0: 这块石头如果刻上字儿，不正好变成一道锦旗？
1: 我想大河是想把它变成一座纪念碑。
2: 还是春秀懂我。这上面啊，要刻上我们修建挂爱路的经过，
3: 让走过这条路的子孙后代都了解这段历史。

0: 于书记，
1: 马爷，哎，过来搭把手。哦，来，哎，哎，好了好了，哎，
0: 这些老了，不中用了。
1: 马爷，这不是一个人干的事儿，还是等着我来操持吧。
0: 眼下，你操持得了吗？
1: 我琢磨了，大队想再修路啊。 必须要有钱，我想弄个建筑队，进城打工赚钱，赚了钱回来修路。
0: 你想干，那就干呗，反正啊，我是操不了这份心了。春秀有信儿吗？
1: 没有啊。
0: 那来宝也没来个话吗？

0: 别走啊，是不是小姑娘？
1: 慢点，
0: 走呗。哥，你们两个跟我说，跟我说。
2: 你谁啊？
3: 我谁？我是管你的人。光天化日调戏妇女，你们俩不想活了？
4: 哎，兄弟，你混哪条道上的？
3: 打听打听，城北苏爷。
1: 苏爷？
5: 没听说过。
2: 小子，别在这给我装孙子啊！什么狗屁苏爷，爷今天心情好，马上给我滚，放你一马！
0: 走，赶紧喝酒去！
3: 你给我松手！
0: 给你脸不要脸了是吧？啊？怎么着，小子？跟你有关系吗？
3: 没关系，我就不能管吗？
2: 得，那就是想英雄救。

0: 美是吧？比划比划。今儿只要我苏爷在，你们谁也别想动这功夫。来，行，等着招家伙吧你。姑娘，快走。
1: 哎，姑娘，哎，姑娘，哎，你别走啊！
2: 小东，没事吧？见义勇为，值得表扬。
3: 什么见义勇为啊？哎呀，姐夫，你能不能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
1: 小东，要不是我及时出手，你可就危险了。
2: 这是什么危险啊？董哥这人谁啊？养他怪成了，半路杀出程咬金来。哎
1: 这位啊，就是我那从农村来的姐夫。啊，就是他呀！这下手也太狠了吧！
4: 小东，合着你们是一伙的？嗨，原来你一直跟着我呢，姐夫。就算你给我当保镖，你也得给我留点自由吧？哎呦，害得我白挨了一脚。
5: 通过这事儿以后啊，估计他会收敛一点。看来小东这次啊是彻底服了你了。
4: 我真的是出于好心，但可能坏了他的好事儿。
5: 他那哪是好事儿啊？他那就是耍流氓。你做的对，小东就应该这样被管教。
4: 那你说你妈会不会对我的意见更大了？
6: 不会的，他们要是知道这件事儿，肯定会站在你这一边的。你放心，我妈她早晚都会接受你的。
7: 人出门，道别。
8: 爸妈，我回来了啊！
4: 你怎么才回来呀？吃饭了吗？
8: 吃过。
7: 啊。哎哎，你等等。
4: 哎呀，你这怎么了啊？没事儿，又和人打架了。我说你怎么天天就盼着我跟人打架呀？我就不能干点好事儿吗？嗯？这你还干好事儿啊？啊？哎呦，那你跟我说说啊，你都干了一些什么好事儿啊？
1: 自己夸自己都没意思呀！我今天就当一回无名英雄。就你还当无名英雄？我今天本来是真想深藏功与名的，是你们非逼我说的啊！
8: 怎么了？
1: 刚才在公园，俩流氓调戏一姑娘，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三下五除二把他们给解决了。
8: 真的吗？真的假的呀？真的，你们不信的话，就问我姐夫呗。姐夫？你是说秦国安吗？
1: 对，秦国安是我今天英雄壮举的见证人。
8: 他怎么会看见的？
1: 秦国安一直在暗中保护我，刚才要不是他出手相助的话，我估计就让那俩流氓给打残了。
4: 你是说，秦国安在暗中保护你？
1: 爸，妈，我现在觉得秦国安这人还挺好的，虽然傻了点儿啊，但是保护我姐应该没问题。你们俩就放心吧，
4: 我先上去了啊。

0: 进城去打工？
1: 我知道，这个提议大家可能觉得有些突然。自从马爷爷独自去修路，我眼睛一闭啊，全是他老人家的影子，心里不是个滋味。
2: 是，群众的反响也很大。
1: 我觉得马爷爷是在提醒我们，也是在催。

0: 催促我们，更是在激励我们去修路。包产到户完成之后，我们是该为修建挂爱路做准备了。
1: 于书记，你就说接下来怎么弄就行了。
0: 咱们县有几个大队书记，已经进城打工搞建筑了，一个月，一个人能挣二三十呢。
1: 二三十，那可真不少啊。所以啊。
2: 咱们大队要想出实在的办法，带领大家致富，真正帮农民脱贫。
3: 大河说的对啊，要不咱们也效仿别的大队，建个什么厂或者果品批发站？
4: 青海三叔，这运输得需要路，咱这儿没有路，啥也干不了。
3: 也是啊。
2: 大哥，说来说去，你不就是还想修路吗？那咱就组织社员修呗。
0: 三叔，现在看来，这修路要的是真金白银。
2: 那咱们只能进城打工了？
0: 目前来看，只有这一个办法。
2: 哎呀，你们年轻人出去闯荡闯荡，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挺好。
0: 不过，你妈能同意吗？进城？那你这支书还当不当了？就因为是支书，所以我才要进城打工啊。
5: 你把妈说糊涂了。
0: 现在，包产到户完成了，我要为挂耳台的长久考虑了。
5: 你不是说要带人修路吗？
0: 我如果要修路啊，那只能进城打工挣钱。当然，靠我自己不行，我想搞个建筑队，所以前期先去趟趟路子。
5: 啊，也是哈，要想当个好支书，就得吃苦受累在前头。行，妈不让着你。
0: 啊，对了，妈，我把家里的地啊，跟庚宝、靖刚他们都安排好了。
5: 你就别操心了，
0: 咱不指望别人，妈都能干。您一个人在家，照顾好自己。
5: 你就别惦记我了。你打算去哪儿啊？
0: 去省城，先去找苏丽蓉。
5: 你是不是想去找春秀啊？
0: 想。可是我都不知道春秀去哪儿了，马爷爷那边也没她的消息。
5: 你别嫌麻烦，我再念叨念叨，啊！咱把婚退了，又给人处分了，还把人逼走了。换做是我，我也记恨你一辈子。别自讨没趣，听妈的，把春秀放下吧。啊！
0: 妈，您就甭管了，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一个人去啊？我一个人去啊。
5: 生地不熟，妈能放心吗？你说，
0: 大小伙子的，有什么不放心的？啊，一会儿啊，您帮我收拾收拾东西，我出去有点事儿。

0: 哎，要说今天是这选的，差点就给整局子里去了。姐，我真是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1: 你要不然咋办呀？眼睁睁看着你俩挨饿。哎，谁能想到啊，过去堂堂铁姑娘队长，竟成吃白食，还把工作给解决了。
2: 这才是马平静啊！哎，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就他自己，反倒是长大当书记了，顾虑这顾虑那的。
1: 那当大队书记当然要顾虑很多事儿了。现在倒好，啥也不用顾虑了，踏踏实实的干吧。
2: 现在有觉悟也不算晚。
1: 我突然有点想感谢于大河了，你感谢他。
3: 是，我的确应该好好感谢他，感谢他于大河把我马春秀打回了原形，认清了现实。

0: 那就从头再来呗。
1: 你要真这么想啊，好了，哎，睡觉吧。哎呀。

0: 我爹活着的时候，我都没这么伺候过他呀。你是享福了，
1: 三哥。
2: 嘿，我正说去找你呢。
1: 找我干啥呀？
2: 来来来，先坐。你这包产到户把我害惨了。
1: 咋的呢？
2: 我现在不光伺候弟，我还得伺候我爹。
1: 你爹不是早就……
2: 我刚认的爹。哈，
1: 三哥，这是你个人的，你不伺候谁伺候？
2: 行了，有事说事。
1: 三哥，修挂碍路需要钱，我准备进城给咱们这儿的年轻人找点活干。
2: 啥？
1: 你先别着急，让我把话说完。我来就是要跟你说，你的地我安排给王前进了，回头你要有事儿就找他。
2: 就那个气管炎窝囊废，我才不找他呢。
1: 那我安排给我三叔于庆海。
2: 别，那个人心眼多，你安排给他还不如安排给我爹呢。
1: 那你说让谁帮你，我来安排。
0: 那要不
2: 你给我安排个媳妇吧，都解决了。你放心，这辈子我都不找你了。
1: 听我说啊，找媳妇儿的事儿呢，真不能着急。以后日子过好了，媳妇儿自然就上门了。
2: 是，你也别再忽悠我了啊。反正你不能走。
1: 三哥，现在包产到户完成了，你说我要不把挂碍路修了，那不成千古罪人了？我也不想去啊。可眼下就是没人修路，我这是逼上梁山。
2: 你们几个人去啊？
1: 就我自己，先去打个前站。
2: 啥时候走？
1: 明天一大早。
2: 大哥，说实话，你能为修路这么做，我挺感动的。这样吧，我跟你一起进城。
1: 啊？
2: 你啊啥？虽然我干不了重活，但是我陪你吃个饭、喝个酒，还算是比较在行的，对不对？
1: 那你这家就剩下不管了。
2: 大河，你看看我这家里面都有啥？我一个人吃饱，连狗都喂了，唯一这头牛，你牵走送给别人去。
1: 三哥，你说的是真心话？
2: 真心话。
1: 那咱说好了，你可以跟我走，但是你得答应我几件事儿。
2: 你说。
1: 三哥，我一直认为啊，你挺聪明的，也有干劲，之所以偷奸耍滑，不过是一种发泄，对不对？
2: 你这有点高抬我了。
1: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进城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以啊，你要听我的话，听我安排，还得帮我。
2: 你放心，既然你看得起我，进了城我就重新做人。
1: 那你准备准备，明天咱们一大早就走。

有啊。

0: 端茶递水的。就我们这刷碗，
1: 谁让你啊？
2: 没人家长得好看的。
0: 我解个手去。
1: 啊？你回来。又上厕所？你这半天上八趟厕所了，你啥构造呀你啊？
0: 我属驴的，直肠子不行啊。
1: 你啊，这是偷懒。
0: 我咋偷懒了？
1: 你这半天才刷五个盘子。
0: 我这叫慢工出细活。
1: 这上面全是油，你就这不刷盘子？我看你就是来打乱的。你等着，告诉冯经理去。
3: 哎，你干啥？回来，给我！你回来，给我！你给我，你松手！哎，
1: 你们看到了啊？他说的啊，不怪我事儿啊。
3: 哎。
4: 一号包间是吧？
5: 干啥呢？还不上菜去？
6: 我喘口气儿，休息一下。
5: 你问问这些客人，他们愿不愿意等你喘这口气儿？
6: 你没看到吗？整个饭店就我跟我姐两个人在这上菜，
5: 就你俩吃白食的，你俩不上谁上啊？
6: 那你干啥呢？
5: 我看着你们两个吃白食的呀。
7: 酸辣吐司。
5: 上菜去吧。
8: 哪一桌？
9: 二号包厢。
10: 人家批评你怎么了啊？盘子没刷干净就返工，你还带什么情绪啊？
11: 哎，冯经理，哎，对不住，对不住，不好意思。
0: 有啥不好意思的？不就摔碎个盘子吗？至于吗？你从我工资里扣，
11: 还从你工资里扣？你有工资吗，马来宝？跟你说多少遍，你咋就不听话呢？人家管吃管住已经够意思了。
12: 你瞧瞧，还是马春秀明理。我跟你们说啊，打今天开始，谁都不准出岔子。
11: 放心吧，冯经理，我看着我哥。你咋回？你干啥呀你？
0: 你要干啥呀？
11: 我让你听点话。
13: 啊，那个新来的，都打完水。
14: 哎，厨师帽你都敢动，一点规矩都不懂。
0: 大傻子，
1: 被骂了吧？活该！哎，你没听说过四不摸吗？这木匠服、厨师帽、跑腿的行李、大姑娘的腰，这就是四不摸。
0: 一屋子傻子。

0: 雪莲，张嘴。
1: 干啥？
2: 张嘴。
1: 不张。
2: 张开。
1: 小牛肉。
2: 好不好吃？
1: 你给陈小姐了吗？
2: 他吃素。你要觉得好吃，下次我再给你拿两块。
3: 你俩干啥呢？
2: 没干啥呀，搞对象呢，不让啊？
1: 什么搞对象？
3: 好干活。
2: 你干活吧，我先回去了。

0: 这咋看啊？
1: 我知道了，一会儿跟着我上车就行。

0: 哎，来了，
1: 苏丽蓉，警官。
0: 于大河，
2: 苏丽蓉，
0: 你们怎么来了？快快快！
3: 大河，
2: 公安，你们咋找过来的？
0: 大海哥，
2: 我们去了趟你父母家，你母亲把我们送过来的，好久没上来，
0: 快请坐。
4: 没吃饭呢吧？吃什么？
2: 快坐坐坐坐。啊，不麻烦，有啥吃啥就行。
4: 坐，
0: 哎呀，我可想死你们了！你们怎么突然来省城了？
5: 包产到户完成之后，我就盘算着想继续修关隘路。我跟三哥先到城里打个前仗，看看有没有赚钱的门路。现在不赚钱，看来是真修不成关隘路了。
6: 咋把三哥也带来了？
7: 我咋就不能来啊？
6: 不是，我说那条腿能行吗？
7: 能不能行我都得来啊！你说。春秀他们仨说帮我，对吧？现在苏丽蓉返城了，马春秀也离大叔走了，那我必须得跟着于大河。
0: 你说什么？马春秀离家出走了？怎么回事啊？
5: 苏丽蓉，春秀没来找过你们？
0: 没来找过我呀？我一直给他写信，他都没有回。于大河。我一直惦记挂月台，到底发生什么了？
8: 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9: 早回来不好吗？嗯，省得你整天在那埋怨来埋怨去的。
8: 我哪里是埋怨啊？我是担心你这条腿别累着。
9: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老提我这条腿啊。
8: 这不是没外人吗？哎呦，
9: 这什么呀？
8: 哦，这是挂月台的书记来找大荣，给咱带的山楂、核桃。
9: 那你没留人家吃饭呢？
8: 他们急着去找大荣，我就给他们送大荣家去了。
9: 哦，那也好啊。
0: 没想到我走之后，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于大哥，你不应该这么对待春秀啊！
7: 今天我在这儿说啊，大哥，这事儿你做的是有点过分。
10: 我觉得于大哥是身不由己，
11: 不到万不得已，他不可能这么对马春秀。
0: 退婚，留党察看，最后还要背井离乡，他这不是赶尽杀绝吗？

0: 知道，是我对不起春晓。
1: 你不是对不起春晓，你这有可能毁了他一辈子。你想想，于大河，春晓从全县的仙境挂月台的支书，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你们的绊脚石，这谁能受得了这么大的打击啊？这要是心路窄，那……
2: 啊，春秀不会的。
3: 我这次来省城，就是想找春秀。本以为他会在你这儿。
1: 春秀的性格你又不是

0: 不知道，打碎了牙他也要往肚子里咽，他怎么可能来找我呢？
1: 哎呀，大家都别担心了啊，他身边不还有马来宝跟水灵呢吗？
2: 哼，我跟你说啊，马来宝那就是个闯祸头子，在大队上有马爷爷马春秀给他兜着，这在城里面人生地不熟的，他根本帮不上春秀，只会闯祸。还有那个水灵，
0: 你们确不确定他们三个人来省城了？
3: 他想来省城，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再说省城有你，
0: 可就算是他们来省城了，找到他们那也是大海捞针呢。
4: 哎，李荣，他知道咱家地址吗？
0: 我给他们去信了，家里地址、友谊罐头厂地址他们都有。
1: 那就只能等他们来找我们了。
2: 那他要不来找呢？
3: 苏丽蓉，我不能再等了，我恨不得马上见到春秀，你帮帮我，帮我找到他好吗？
0: 于大河，就算我现在帮你找到他了，我请问你，你能干什么呀？
3: 我觉得我现在干啥都没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跟春秀结婚，恳求她原谅我，这辈子我给她当牛做马。

0: 老子不干了！你以为说不干就不干了？你当这是哪儿呢？这省城不是你们农村。
1: 农村咋的了？我看我今天要是不跟你来点荤的，你真当我吃素的呢，是吧？
0: 马来宝，咱们有事说事儿，你这样别人只能当你是恼羞成怒。
2: 咋回事啊？啊，
3: 你先走，我告诉你，
4: 他们太欺负人了。
0: 咱们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这要真是你偷的，我们是要报警的。
2: 啥事儿啊？还要报警？
3: 是这么回事儿，我今天早上盘货的时候发现，咱们一共是卖了26盘酱牛肉，可出库的数量却是13斤8两。
0: 大伙都知道，咱们家的牛肉是半斤一盘，要是这么算的话，足足少了8两的牛肉。
2: 啥意思呀？
0: 你们是觉得少的这8两酱牛肉是我哥拿的是吗？我们也是正在调查。
5: 那叫调查吗？啊，就差给我五花大绑捆着了。跟我说，让我把牛肉交出来，说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咋的？你们想严刑逼供吗？就
0: 不说话。酱牛肉是熟食，那出货的时候切的稍微薄一点、厚一点会差好些的。那你们这会……
5: 马春笑，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哎。 马来宝偷东西，你们没交代明白就把屎盆子扣我身上了。我跟你们说啊，我14岁干切墩厨师，案板上这些事儿，我手拿把。

0: 一丝一毫都不带错的。
1: 你们要是不信啊，秤杆子这是挂着呢，拿下来检验一下，看看我这秤砣准不准。
2: 吕师傅，就算您这儿没出错，那咋就能证明酱牛肉是我哥拿的？
3: 不是他们还能是谁？我前两天还听见他跟水灵说，好吃我再给你拿。拿什么呀？酱牛肉。
4: 不是你哪只耳朵听见的？我要不是看一个女的，我早揍你了。
3: 你看你看，狗急跳墙了吧？我们店里之前什么时候丢过东西啊？不就是自打他们来了以后才丢的吗？
5: 就是，他们农村人啥事干不出来。
6: 对，他们不就是吃白食进来的吗？吃完白食还赖着不走。
3: 要不是我们冯经理心软，你们早滚蛋了。
5: 这儿啊，就不是他们待的地儿。
2: 马来宝，我再跟你说一遍，要真是你偷的，你趁早拿出来，冯经理会宽大处理的。 赵柳门，我说一句话，你们没有人亲眼看见我哥拿了牛肉，就认定是他偷的，是不是太草率了？
3: 柳门，咱还跟他们说啥呀？他们今天能偷肉，明天就能偷钱，咱让赶紧报警吧。
2: 报警是吧？行，我同意报警。
7: 姐，你别同意呀，咱们说不过他们城里人。
2: 城里人咋了？城里人就可以不讲理了是吗？我们进城过来不是偷鸡摸狗来的，小偷这帽子太大了，我们戴不起。今天就算你们不报警，我也要报警，请警察过来把这件事情调查得清清楚楚。
3: 对，报警，现在就报。
8: 报什么警啊？
9: 多大点事就报警啊？马师兄，过来。
2: 啊。
7: 啥情况？
4: 油都打傻了吧？
9: 你说，你们这才来了几天啊，就闹到我这里是鸡飞狗跳。
2: 冯经理，我们也不想这样啊，但是偷东西这事儿今天必须得查得水落石出。我们三个虽然是临时工，那也不能啥事都让我们接着吧。
10: 请全力再享受这一份的快乐。
1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3: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

0: 聚焦酱江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江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江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科技赋能传统酿酒，从凭经验走向看数据。第十五届酒博会9月11号贵阳启幕，免费观展政策惠及市民。2026酒类零售连锁供应链发展报告释放行业新趋势。如何把一件事重复到极致？酱新耀仁怀，一起来认识烟窑。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
0: 数博会持续以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针对酱香白酒酿造长期依靠人工经验、检测滞后、品控难的痛点，今年数博会全新发布了酒糟光谱智能检测设备，让传统酱香酿造告别凭经验，迈入精准可控的数据化智能酿造新阶段。
1: 数博会现场，一款长度仅30厘米、专为白酒酿造场景量身研发的便携式多模态快检设备备受关注。
2: 拿到现场的话，直接插到这个酒糟里面去，一分钟左右的

0: 时间，我们就能看到这个酒糟里乳酸、乙酸、乙醇等这些常规的一些硫化指标，解决了原来我需要人工现场去采这个样品，再拿到实验室里面去进行化验的这样一个痛点。
1: 我现在就在国台酒业的酿造车间，大家看到我身边的这一根碳杆，就是今年树博会上亮相的新产品。那过去酒糟发酵的好坏，很大程度上依靠老师傅的经验判断。

0: 5号架组装轮子也快结束了。
1: 据介绍，该设备内置微纳叠层光栅光谱芯片、自研脉冲横流光源以及高精度温度传感器，可检测水、淀粉等八大指标。
0: 以前我们巡检基本上是把手伸进堆子里面去，靠传统的感官和经验来判断糟子的发酵情况，用我们以前的数据建立的模型来根据这个设备一起适配判断它的轮次发酵情况，现场测、现场出结果，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就能得到警报，效率就上来了。
1: 为了实时监测酒糟的发酵情况，该公司还研发了2米长的原位在线实时监测探杆，长期插入酒糟和窖池中，实时监测酒糟堆积发酵、窖池发酵情况。
2: 一直检测数据相当于给我们建立数据库，我们现在设定的是每5分钟采集一个数据，可以持续的知道我们的整个窖内发酵30天它的每一项指标的变化情况，后面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数据的标准判断它的异常发酵情况。
1: 自2011年开始，国台历经10余年6次迭代，将智能酿造工艺流程细化为30道工序、274个环节与1508项具体指标，覆盖从原料种植到沟调陈酒的全产业链条。国台从经验酿酒迈向数据酿酒，将手作温度与数字精度深度融合。
2: 科技赋能酱香白酒，本质不是改变我们的传统工艺，而是将我们的传统工艺装上一双看得见的眼睛，让老师傅的经验能够被记录、被传承、被放大，同时用数据辅助判断，帮企业把品控做得更稳定，把管理做得更精细，让每一批酒都有据可查。这正是我们白酒从经验驱动走向经验加数据的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3: 我们目前设备和平台已经在持续的采集相关的工艺数据，我们会和企业一起把这些数据真正的用起来，把应用延伸到小红梁的进场、制取、沟调等更多的生产环节，逐步覆盖企业生产酿造的全流程，让这套在线监测加在线快检巡检加数据的能力为企业发挥更大的价值。
4: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传统酱香白酒产业提质升级的新赛道。今年数博会举办期间，淮庄酒业走出茅台镇，积极寻找适配酱酒产业的数字合伙人，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5: 本届数博会汇聚372家国内外参展企业，各类前沿数字技术成果集中亮相。而淮庄酒业集团销售常务副总、核心品牌总经理熊堂前目标清晰：
6: 我们呢想看看这个元宇宙这个板块，了解数字化的一些工具，加强我们的这淮庄的数字化，赋能我们企业的发展。电信那边去年我们就来谈过一次。
5: 圆梦空间和定制沉浸式文旅与工业虚拟场景，打造消费者沉浸互动体验。
6: 你们能不能实现我们整个工厂搬到这上面来，让我们的消费者不到我们的茅台镇，都看得到我们的工厂，看到我们操作，或者是他来操作。
7: 对，可以的，因为我们有板块是我们圆梦文旅，然后将我们实际的这样的场景、酒厂的生产环节都可以把它搬到我们的虚拟空间里面，然后我们可以加互动，拿个铲子这样去铲，然后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
6: 对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做嫁接，对我们经销商可以做嫁接。但有的消费者他不知道我们淮庄在哪里，不知道我们茅台镇是什么样，他可以用元宇宙来看。
5: 中国电信贵州公司打造贵州白酒事业部，推出风味物质快检等应用，其基酒单坛剂量由20分钟缩短至10秒，成本降低60%以上。
8: 击败了这个毫米波雷达，就在这边下方，下方有个白色的圆球，它释放的这个雷达波穿过酒坛之后，升入到液面层，就可以获取当前的液面高度信息，从而推算出整坛酒的剩余液量。同时，在右侧的这个网页看板上面，液量也是在自动计算，后台的管理者可以实时的看到现在每坛酒的液量是什么水平。
6: 那以前靠我们靠人工去看看这个酒有没有漏，如果是在销售端呢，我们用了他们这个设备，消费者封了一坛酒在这里，他可以随时随地看到他的酒的容量变化。那我们回去呀、就开始做我们这个事儿。
5: 目前淮庄酒业已累计投入8000万升级智能化酿造车间，以数百万打造高端数字化防伪体系，打通数字淮庄平台数字酒镇端口，在销售端则以全国渠道建网与数字化运营实现从铺货卖货到服务运营的转型。
6: 我们核心品牌系列呢，已经做到了我们每一瓶酒都有一个芯片和我们的数字身份证了。

0: 今天的收获是很大的。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对进这些平台，来赋能我们淮庄的销售端生产端以后我们都靠数据说话。
1: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酒博会以“汇全球佳酿，谱合作新篇”为主题，线下展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同步启动9月9号到10月9号的999博贵阳消费季。展会共设八大特色展馆，汇聚茅台、五粮液、汾酒、喜酒等国内外知名酒企参展。本次活动推出多项惠民举措，市民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即可申领免费入场券，现场消费可享8折立减优惠，单笔最高减免500元，凭展会票根还可以在一码游贵州平台领取消费券。展会期间将陆续开展30余场主题活动，并挑战吉尼斯鸡尾酒调制世界纪录，同时联动贵阳51个重点商圈美食街区开展系列体验活动。一起来关注贵州白酒产区消息。即将到来的酒博会，仁淮产区将组织超100家优质白酒企业参展，60余家产区企业将继续以组团方式集中亮相4号馆酱香白酒核心产区馆。时间临近，一起去看看酒企有什么策划和目标。贵州酱酒集团将以独立展厅亮相酒博会3号馆，现场展出贵酱令根系列、令系列、酱系列3大主力产品线，以及黄小溪吃晚饭、花溪文旅联名款等酱酒加 N 创新产品，观众可免费品鉴全系产品并享受专属优惠。集团还将举行商务签约、电商新品预售等活动，并邀请客商从酒博会展馆直达生产基地，实地参观灌装和品控。为了迎合年轻人多元的消费需求，金酱酒业将为大家带来3款新品酱香果酒。
2: 我们这次新出的是一个酱香青梅，让更多的人了解酱香和果酒的结合，是为了备战酒博会。我们的金酱经典和我们的金酱V15都会带过去的，这一届的门票也是免收了的，省政府做了很多促销券，我们还是比较期待的。
1: 本届酒博会，贺天下酒业将在4号馆酱香白酒核心产区馆和3号馆国际美酒馆同时设置2个展位展示产品，贺天下5个系列超20款产品将集中亮相。
3: 未来的话，我们也会将重心放在海外市场上，然后将我们的这个贺天下的美酒呢带给我们海外消费者。
1: 日前，赤水酱香酒系列产品全部完成国家级赋码认证，进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认证认可技术研究中心区块链溯源体系，实现一瓶一码全程可溯，首批赋码产品正陆续上市。
4: 打开微信扫一扫，就能看到赤水河酱香白酒生态酿造黄金产区的品质鉴定证书、抽检报告、产品信息等等。刮开图层呢，就会出现一串唯一的身份代码，我们输入进去查询，这里显示首次查询，请放心使用。如果我们第二次查询，这瓶酒它就会显示已被查询2次，请你注意防范假冒伪劣产品。
1: 据了解，赤水启动区块链溯源体系建设工作于今年初启动，5月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完成相关认证工作。
5: 我们针对不同的产品，细分市场，细分不同的群体，启动区域招商、渠道招商、单品招商，启动线上直播、线下销售，只销有国家溯源认证的产品。我们将更加珍惜这个金字招牌，继续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标准，从产品的原料采购、生产过程、生产场景，到最后的勾调成品，到我们的销售终端，全链化的做好坚守品质这一条路，让企业走得远，让我们的消费者更放心。
1: 贵州钓鱼台国宾酒业自营新品钓鱼台贵宾酒双瓶礼盒装上市，小批量投放后接连售罄，产品面向年轻消费群体与轻量化消费场景，单瓶容量350毫升，
6: 色彩也很漂亮，里面装的是2瓶酒，宴请也好，送人也好，这是挺好看的。我们都连续做了2批了，马上中秋节也来了，第3批货也开始生产了。消费者有认可，有喜欢，这就是品牌建设成长的道路。
1: 钓鱼台坚守年产3000吨产能，深耕产品质量、服务、体验。

0: 建设，推动品牌持续成长。2025年，钓鱼台自营国宾、贵宾系列营收十余年来首次超过专销酒营收，改变过去专销酒占营收八成以上的格局。日前发布的2026酒类零售连锁供应链发展报告指出，供应链已经成为酒类连锁穿越行业调整周期的核心竞争力。76.1%受访企业库存周转控制在90天以内，但行业盈利压力突出。76%企业毛利率不足15%，企业加速产品结构迭代，扩充大众价位酒水，拓展低度果酒等年轻化品类，布局高端次高端产品，精简SKU 并引入非酒配套产品。93.5%酒类连锁布局即时零售，56.5%实现常态化营收，推动仓配向总仓、区域仓、前置仓三级模式转型。87.0%企业布局自有品牌，自有品牌占比和毛利率成正相关，但仅有17.4%企业销售占比突破30%，行业净销存系统部署率达84.8%。仓储物流系统过半落地，可支撑决策的 BI 数据分析系统部署率仅43.5%，数据驱动经营仍是行业短板。
1: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2: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一杯酒品的是风味，见的是功夫。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和一星酒业分公司品评检验员燕瑶，入行5年，从制酒工成长为国家级白酒评委，凭的就是把一件事儿重复做到极致。今天的匠心要人怀，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他。
3: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大家好，我是燕瑶。我大学就读于贵州理工学院酿酒工程专业，当时一直就抱着这个理念，既然读了这个专业，就要爱一行，然后干一行，精一行。那就小时候嘛，我放学回家，到可能还有7-8分钟的路程，我就闻到了空气中很浓的炒土豆丝的味道，在后面还有很多很多次这种回家去几乎都是煮对了，觉得自己还是有一定的天赋的。我是2020年11月份进入和一星这个大家庭，在制酒三车间工作。下沙的时候，相对来说自己从小也没干过这么重的活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九层之台起于垒土，那3年的话，我用5个字的话应该叫职业奠基期。那3年呢，就是一个打实地基的作用。没有那3年的经验，我都不知道那个酒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千奇百怪然后丰富多彩的味道。集团公司2022年的时候启动了9/20后，面对全集团进行一个海选，1700人通过了5轮8个阶段的选拔，最后转岗到了和一星酒业分公司质量部，我成为了一名质量检验员。一开始跨越是有一点难度的，但是主要还是靠我们的老带新，他们会带你去分辨各种酒，就是1到7轮次的轮次酒，然后典型体、特征轮次酒，还有各种酒样的质量差，然后分享他们的私人小秘籍的。
4: 这个酒的曲香和那个酵味会比较好。这5杯酒如果选定的话，4号和5号。
5: 他身上的那股劲儿就像酱牛一样，有些时候我跟他说的这个味道他品不出来，他就把这个酒样取下来。一个酒样它可以尝30次、50次，一直要尝得出那个味道。从一开始的不懂，到慢慢的会，再到最后精，到现在 能够懂。

0: 独当一面，得益于他的勤奋。
1: 听大家说过，就是省评委可以靠勤奋获得，国家评委可能要一些天分加勤奋在里面。后面我是通过仁怀产区的选拔，然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2025年中国酒业协会白酒评委的考评资格的。
0: 我的徒弟比我优秀，我就觉得这是我最开心的事儿。
1: 他不管有什么好的经验，然后好的学习方法，他都无私的传授给我。在这里要给我的范小川老师说一声，老师您辛苦了。我能获得国家级评委这种身份，首先要感谢茅台集团股份和一心的大力培养。我将会始终将爱我茅台、为国争光的企业精神融入骨髓，
2: 将质量是生命之魂的质量信仰践行终生。
3: 守正创新，酿造高品质生活。
4: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三哥。
1: 老师好。
0: 好，小伙伴们辛苦了，请坐。今天是周凯杰同学和张继峰同学的生日哈，然后就跟他们写了两张生日贺卡哈。来，继峰，生日快乐！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生日快乐，天天开心。
3: 谢谢启峰哥。
0: 我们一起努力，更好的成为自己。这是我给孩子们送出的第1841张和第1842张生日贺卡。每当有孩子过生日时，我就用母校百事达的明信片给他们写一张贺卡，鼓励他们勇于追求自己心中的梦想。我们小的时候，全家五口人住在那个茅草屋里面，下雨天的时候你会感觉哪里都结了盆盆罐罐，但是晚上睡在那床上就是潮湿的。然后到了春天，会全家人去割那个茅草来盖房子嘛。当时是在煤油灯下学习嘛，条件很艰苦，两块石头上单放一块木板，就是课桌椅。全校只有一个老师，他一年教三个年级，全村的人都很尊敬他。他家干活的时候，一大堆人跟他干活，我就觉得我也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将来。

0: 我家干活的时候也有人来帮忙。我从初一开始，为了读书，就是一边打工，一边挣学费和生活费。那些年把能赚钱的活都干了一遍，到村子里面去捡废铜烂铁，收废品去卖，然后到工地上去做搬运，到马路边去卖水果，到餐馆里面去当服务员，然后就是挣这个学费和生活费。后来是2007年那一年，我在食堂里学校食堂看到一条新闻，读北京师范大学的6所都是师范的学校，国家免学费，提供生活补助。我看了以后整个人心花怒放，那个有这好的政策，我要考大学，我要考大学。
1: 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机会，朱启平连续3年参加高考，终于在2009年，他以毕节市文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0: 我记得班主任喊自我介绍，说有什么特点、兴趣爱好，战战兢兢站起来。我想说，我叫朱启平，我是40千克的体重，我能搬50千克一袋的水泥。我在高中的时候捡过废品，餐馆里面当过服务员，一只手、两只手同时能端起8个盘子。因为我普通话不标准，人家也听不懂。我以为全班都会笑我的，教室里面顿时安静了30秒。30秒以后，全班响起了最热烈的掌声，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受到掌声。我班主任还单独跑来跟我说的：“启平啊，你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你都能考上北师大，足以说明你的优秀与勤奋。一个人物质上暂时的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贫困，我们没有改变他的勇气。大学4年有困难，找老师。”就老师的这句话，就让我感觉这个世界很温暖。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可以说有困难去找他。
1: 那一刻安静过后的掌声，温柔治愈了自卑敏感的少年。来自老师和同学们的善意，照亮了他灰暗的青春。带着这份感恩，朱启平组建支教队，回到家乡授课。
0: 我就觉得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把这份温暖带给家乡的孩子们。于是我就组建了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盐科爱心支教队。我希望通过知识和爱心，去点燃山里的孩子们求学的梦想。我最想让他们知道，大山之外的世界，除了一个一个的工地，还有一个地方叫大学。
1: 2013年，朱启平从北京师范大学顺利毕业。本该留在省会城市拥有更好发展的他，最终选择回到家乡。
0: 我希望因为我的存在和我的课堂，能给我的小伙伴们带来温暖和幸福。至于他能考多少分，那我尽力去教，他尽力的去学，多考2分，少考2分，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希望他们因为我这个人，因为我的课堂，能够温暖他们，治愈他们，所以我一直都叫做有温度的教育。
1: 在朱启平眼里，教育不只是提升成绩，更要滋养人心。13年来，他坚持亲手为学生书写生日贺卡，1842张贺卡，没有统一模板，每一句叮嘱，每一段文字，都是他写给孩子的专属温柔。学生写给他的来信，他也认真细读，逐一回复。275封回信，一纸一信，一来一往，是师生最真诚的陪伴，也是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
0: 一个好的老师，他的教材，不仅仅是课本，包括他自己，他的人生阅历，他读过的书，他行过的路。我自己是努力做这样的老师，我把他叫觉醒的老师。我希望我做一个觉醒的老师，永远谦卑，永远心怀敬畏，永远的去敞开的心态，去大量的阅读，去经历一切的痛苦，去行万里路，然后带着这份聪颖，很幸福的去和孩子们一起

0: 我们也开始上课啦。你好，
1: 眼前这所学校是一所专为孤独症智力障碍儿童服务的康复训练中心，也是贵州省助残领域为数不多获评五 A 级认证的公益机构。出于对孩子们的隐私保护，当我们的镜头对准这里，每一个出现在镜头里的孩子都将以温柔的方式被保护。
0: 我跑掉了一只鸡，
2: 它像鼻涕水喷出来。
0: 太棒了，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3: 起这样一个名字，当时其实我们想了很多特别富有诗意啊，但最后呢还是用了一个最朴实的这个名字。我们希望能够给到这些孩子更多的爱，更多的温暖，让他们也能够感受到被关注，有一个地方去适合他们去学习和生活。
1: 赵新林，爱心家园党委书记、校长，也是一名孤独症孩子的母亲，亲身经历过孩子求学难、家庭无助的难处。2003年，赵新林联合六位处境相同的家长，一起创办了爱心家园。创业初期，条件艰苦，专业师资匮乏。为了探索出科学的康复方法，赵新林开启了自学自救之路。他辗转全国各地学习前沿康复理念，整理总结教学方法，将零散的经验系统化，一步步成长为全国首批孤独症语言治疗种子教师。
3: 社会当时对孤独症的认知还是非常的少，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来去教育这样一些孩子。所以爱心家园也是当时针对社会上这样的一些稀缺的这种服务然后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建立起来了。
1: 20多年过去，爱心家园如今已成为贵州乃至西南地区规模领先的孤独症儿童康复专业机构，每天有300多名孩子在这里进行康复培训。
3: 孩子们呢，其实也教会了我们尊重每一个生命独特的价值，这种大自然出生的缺陷，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就像我们精心地去耕种那些谷子所以你怎么精心，一块田里总有饱满的，总有不饱满的，那这样不饱满的败谷子落在谁的碗里，它是很随机的。那么人类呢，作为大自然一个生物来讲，它在自然繁衍的过程当中，它也是生命不一样的，承担了缺陷残障概率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在全社会去倡导认知生命的多样性。他们本身是用他们的这种特质去推动这个社会的人要去关爱弱势群体，他们对社会的文明进步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1: 作为人大代表，他先后提交20余份建议，推动孤独症康复纳入民生工程，连续18年举办公益康复论坛，把爱心家园打造成西南地区特教交流枢纽，累计培训1000余名康复教师。
3: 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一句话，说哎呀，赵老师，你都坚守了20几年了，还是这样的有这样的激情来投入到这一份工作，说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呀？但实际上我的答案不是想出来的。因为当一个家庭遇到一个孤独症，家庭

0: 面临着巨大的经济的压力，照顾这个孩子所耗费的精力的压力，以及这个疾病的这种长久性的这种精神的压力，我说是三座大山压在我们家长身上。希望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去不断的完善和支持，希望未来孤独症的孩子无论出生在谁家，谁家都不再害怕和担忧。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2: 曾经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3: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6: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7: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

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5: 我们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凝聚全球共识，实现可持续发展。
1: 联合国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好的一个探索。
0: 坚持长期主义，提升国际竞争力。
2: 他们需要实现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回报的目标。
1: 对企业的这核心竞争能力和企业的发展也很有密切的关系。
0: 履行社会责任，探索模式创新，
3: 将履行社会责任、践行 ESG 理念纳入了考核范围，
4: 拥抱这个绿色技术，去关注民生，这个关注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等等，
0: 推动绿色转型，贡献中国智慧，
5: 要建成一个全链条的一个低碳的这种竞争力的一个体系，
1: 让全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真是把全球的一些基本共识转化为中国行动。
0: 论道：中国范式如何重塑全球绿色经济，即将播出。

0: 在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共识的背景下，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概念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随着中国企业加速走出去， ESG 已成为必答题。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将 ESG 理念积极融入到企业的核心战略和经营活动中，提升国际竞争力，在参与全球治理中贡献中国智慧。从 ESG 创新到实现 SDGs， 中国范式如何重塑全球绿色经济？
1: 首先要请龙永图先生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开场介绍，您是如何看待我们本期话题的主题？有请。
2: 所谓 ESG 就是环境保护、社会和公司治理的一整套国际标准，来推动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这样一个建设啊。这个应该说这些年来这个 ESG 的建设在我们中国有了很大的成果，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2015年九月联合大会在纽约召开，19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啊，提出了这个联合国17项这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我们进行这样一个 ESG 创新

0: 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这样一个对话，我认为是恰逢其时啊。另外的话，大家都知道，目前经济全球化遭遇到很大的挫折，出现了所谓逆全球化去全球化的这样一些逆流，这应该说是对于整个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全球经过这几十年来的努力，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全球共识，包括我们今天谈到的 ESG， 在全世界的企业当中是扎了根的。联合国提出来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过去十年来的全世界的那么多国家也在不断的进行推动。所以我觉得今天进行这样的对话，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个全球化不可逆转我觉得还是有很重大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代表了三个方面的一些重量级的嘉宾，分别从这个政府投资者和企业的角度来谈一谈 ESG 这些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果，
1: 体系建设推动可持续投资，
2: 把 ESG 理念呢在金融活动中呢从这个投资前、投资过程、投资后整个环节要落实下去。
1: 价值增长，把握新兴市场机遇，
3: 新兴市场也蕴含着非常大的这个投资的价值跟增长的潜力，可以很好的抓住这个机遇。
1: 论道，中国范式如何重塑全球绿色经济，精彩仍将继续。绿色金融和社会影响力投资正成为主流，这意味着未来企业如果想要吸引投资者关注和投资，需要坚持长期主义，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推动产品和服务创新。如何推进投资决策与可持续发展？
4: 作为全球最大机构投资者网络，您是如何来看待让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与可持续发展这个目标相结合的呢？
5: 谢谢主持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然后也是我们 PI 目前在推进的一个工作。那么传统意义上来讲，那么投资者他的核心的一个义务就是要实现一个财务的回报那么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整个投资界越来越认识到像气候变化，然后自然的问题，然后以及包括我们现在今天讲的可持续发展，就这些议题其实是投资者需要考虑的实质性的议题所以投资者有责任在投资的时候去考虑 ESG 的因素。然后更进一步，那么投资者也开始认识到他自身的投资目标跟实现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这个相互的关系因为每一笔投资都会对我们的这个社会和环境带来要么正向要么负向的这个影响。然后同时反过来，如果是说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话，那么也会影响投资者实现他的长期的财务回报。那么最新的研究就是明确了投资者是有义务在投资的时候去考虑 ESG， 然后包括可持续成果方面的这样的因素的。我们会积极的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决策者来进行接触，然后提出相关的政策的建议，帮助投资者在他的投资的实践当中真正的将这些议题融入到投资当中。然后我们会通过我们 PI 每年一度的报告机制，我们 PI 会积极的参与到这个议程的制定的当中，同时呢也会积极的鼓励我们的签署机构然后投资者参与到整个议程的制定当中，然后从而呢能够赋能这个投资者的行动。
4: 中国在最近几年也涌现了很多的新兴市场，这样一个目标是否将会为中国的新兴市场带来更多的重大投资机遇呢？
5: 如果看数据的话，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每年需要现在每年面临着4万亿的融资的缺口那么现在在气候目标达成了一个气候融资的路线图，这个气候融资的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需要每年调动1.5万亿美金的这个资金去应对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所以就您的问题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会。那么同时对于国际的投资者来说，因为如果是他们能够支持到新兴市场，像净零排放以及像更可

0: 持续的经济进行转型的话，对他们来讲，不光是在系统层面能够帮助更好的管理这个系统性的风险，然后同时在新兴市场也蕴含着非常大的这个投资的价值跟增长的潜力，所以这个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相关的。那么对于被投资的，也就是说新兴市场国家来讲，如果是说能够通过一些改革和一些措施提振投资者的信心，然后建立一个能够支持可持续投资的环境的话，可以很好的抓住这个机遇。
1: 从合规成本到战略资产、空间资源重新定价，
2: 它其实是这个空间资源重新定价的一个影响因素。
0: 自然的议题逐渐提上投资者的议程。
1: 论道，中国范式如何重塑全球绿色经济？精彩仍将继续。近年来，全球范围对 ESG 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度持续上升，无论是政府、投资者还是企业本身，都越来越认识到 ESG 不仅仅是一种合规管理的要求，更是企业实现长期价值的一个关键战略工具。
3: 接下来请问一下贺院长，对于 ESG 从合规成本变为战略资产，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说，从经济学的角度，它是不是一种空间资源的重新定价呢？
2: 好，谢谢主持人，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ESG 这过去的话，这种投入是一种为了满足这个监管而的一种被动的投入，比如说投入在这个环境治理啊，保障劳工权益啊。但是呢，就是当它转为一种战略资产以后，如果要把它去理解跟空间结合起来的话，这个至少可以有三个方面。如果这个企业在一个城市里面，它原来不践行这个 ESG， 然后它现在做很多事，比如说关注绿色发展，关注国计民生，关注各种这贫困各种这样的问题哈，它显然是可以帮助这个城市建设一个和谐社会，甚至发展一个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这么一种环境哈，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有强烈的 ESG 这种责任感的战略资产的企业，其实它在选择城市的时候，它的讨价还价能力也是很强的，所以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企业他会选择一些比较，比如说这个市场信息比较好的、市场比较发达的、这自然环境比较好的地方，所以使得这样的一些城市，它的这个生态服务价值啊、土地价值啊等等，都可能会提升。第三个就是城市本身，尤其一些大城市践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它也有很强的动机去吸引这样的企业过来。所以最后实际上就是通过企业和城市的一种相互的协调，能够让这个城市里面的土地资源、旅游资源、生态服务资源，其实会做很大的改变。所以总之吧，就是说这个 ESG 作为一个从这个成本合规成本转向一个战略资产，它其实是这个空间资源重新定价的一个影响因素。它通过影响这个市场的偏好，影响一些政策制度，影响一些这个技术标准，从而能够对一些城市甚至乃至国家和区域层面的这个空间资源啊，这个从需求侧角度来改变它的定价。谢谢。
3: 谢谢贺院长，我相信蒋主席在这方面很有感受，从您的角度能够分享一下企业端他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4: 对，非常谢谢。我想讲三点观察吧。第一点的话，刚才大家都谈到了，其实企业应该在比较早的时间已经意识到它不是一个成本项和风险项，它是一个价值创造项。所以第一点的话，我们认为现在非常多的企业，不管是央企还是这个民企，都是认为绿色转型发展是第二条增长的曲线，它是融入到了企业的核心战略里面去的。只有这样的话呢，才真正的能够让它能够运营起来和行动起来。第二点呢，我们也看到企业在这个提升很多的具有 ESG 理念能力的这样的人才储备。那我觉得这个央企其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包括国资委也有 对 ESG 的经济的这个管理人员的考评或者一些衡量体系呢，也帮助我们的企业能够意识到有应该有更多的与 ESG 理念能力的这个人员来参与。第三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在整个的转型过程当中，公正转型也是成为企业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

0: 那就是在转型过程当中一个都不能落，最后是要让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的。所以企业也在非常尽力的在这过程当中提升对人才的重新的一种能力的一个培育。
1: 接下来请问一下龙先生，您是如何看待这样一场以 ESG 为支点所带来的绿色经济变革？有请。
2: 听到各位的讲话了，确实看到我们中国企业在履行 ESG 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啊。我们央企国企起了很大的，比如说领军者的作用，就是我们现在的企业已经把这个环境保护搞绿色的转型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和自己的战略支撑点，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一个企业谈到搞环保的时候马上想到我要付出多高的成本，比如说我要新增加一些排污的这个措施，我要环保措施，这是什么令这样使得我们这个企业的成本会增加，企业的利润会下降，都是把环保当成一种上面压下来的一个责任和要求。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它已经变成我们整个企业主动要做的一件事情，不仅仅是为了履行社会责任，而是为了企业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从我们中国这些年来看，我们中国几个重要的绿色产业的发展，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电动汽车，过去在传统的这个汽车方面，我们的核心技术还是掌握在西方的手里面，但是经过了搞绿色这个能源转型的这样一个实践，我们这个的汽车产业很快的实现了换到烧车，实现了这个跨越式的发展，这就说明搞绿色的这个发展已经成为了我们推动我们中国企业发展的推动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从过去国际上让我们这样做变成了我们主动要这样做，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思想观念的转变，这对于我们中国将来发展绿色能源产业，特别是强化我们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和这个国际竞争能力，我们都有很大的作用。
3: 开展评级评价，推进 ESG 体系本土化，
4: 从披露评价到推出 ESG 系列产品这个系列的前期准备工作，
2: 从过去国际上让我们这样做变成了我们主动要这样做。
3: 关注气候变化，实现转型发展。
5: 气候变化可以说是投资者最为关注的 ESG 的议题，
6: 推动这企业转型、能源转型、产业转型、交通转型，最后是城市的转型。
3: 论道，中国范式如何重塑全球绿色经济，精彩仍将继续。ESG 的发展无疑是一场持久而深远的变革之旅，在这场旅程中，政府、企业和专业机构并肩前行，共同探索创新模式和最佳实践，携手开创一个更加绿色、包容和繁荣的未来。
1: 在您看来，我们国资委的研究的本土化 ESG 的体系是怎样的？
4: 国资委这个要求中央企业、国有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我们的经营业绩考核当中已经将履行社会责任、践行 ESG 理念纳入了考核范围。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研究中心呢做了几项工作，一个呢就是开展了央企控股上市公司 ESG 信息披露的指引研究。我们现在看这个参考率或者说采纳率已经达到了60%多目前也有200多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基本上按照我们这个披露的指标来开展披露工作。第二个呢，就是开展评级评价，刚才我也介绍了，在名胜评级的基础上，我们按照我们的披露的指标进行了一个模拟评价。那么模拟评价的这个情况呢，结果是好于名胜的评级的，优秀率在30%左右。那么为我们下一步推出自己的评价标准，也就打下了基础。最重要的一个呢，还是要推出更多的惠民的产品，那么也为我们呢这个打造更丰富的产品打下了良好基础。这都是

0: 未来啊，现在正在准备做的事儿。谢谢。
1: 好，谢谢易主任。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引领，接下来请叶局来谈谈在金融业的实践，能不能请您跟我们具体谈谈金融业？

0: 事情，因为它是在所有发展中国家把所有的金融机构放在一起评的，中国拿到了最高的评级，这说明我们的这个金融机构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得到了这个国际社会国际评级机构的这个认可。他们具体做了很多，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大的银行不管建行啊，包括中国银行，他们都上线了这个系统，就对客户的 ESG 表现的评价系统，然后把这个数据这个数据收集起来呢通过一种算法对这个 ESG 他们这个客户的 ESG 表现呢进行评级，然后这个评级的过程呢和结果呢纳入到他贷前贷中贷后的整个全流程的这个管理环节当中去这个还是非常做得非常实的一个事情，中国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好的一个探索。第二个就是量特别大，现在我们这个就绿色信的这个规模来说应该是在全球排第一，非常有力的支持了我们这个新三亚动力电池这个新能源汽车还有这个光伏组件包括风能这一系列的这个发展应该说这个也是不得了的一个事情，所以对全球的这个贡献也是非常非常大的。第三个就是各种形式的可持续发展的挂钩贷款发展的特别快就根据这个农民种地农户的客户他的生态表现他给他打积分，然后打了这个积分之后呢，他在这个贷款的利率贷款的审批的这个权限还贷款的那个绿色通道方面都有优惠，还有我们的保险机构呢就开发了大量的与 ESG 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保险产品，比如生产安全责任保险环境这个责任保险这样有力的促进了这个帮助企业呢提升 ESG 的表现这方面的发展是非常丰富的。
1: 我们是如何通过国土空间规划重构城市群的体系，使 SDG 11也就是可持续城市与 SDG 13也就是气候行动的碳排放目标形成了一种协同的机制呢？
2: 国土空间规划其实就是在资源环境这个承载力约束的前提下，去在空间优化这个人口产业基础设施，从而实现这个人与自然和谐。所以也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说把城市群当成一个空间，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种资源环境约束下去重新配置这个产业这个人口和建个基础设施。那如果要把这个减排去让他们两个目标能够协同起来的话，我觉得可以有大概有五个要转型的事情，我们要推进几个转型。那首先就是企业的转型，就是说我们要鼓励各种企业，包括将来要来的企业要践行这个 ESG 这个责任，包括环境保护的责任，这个社会责任等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型。就如果一个城市里面一个城市区里面各种企业都主动自觉的去关心这些环境问题碳减排的问题，那这个实际上事情就很好做了，这是一个转型。第二个转型就是能源转型，我们要逐渐要减少这个传统的能源，然后因地制宜的去增加这个可再生能源的这个在生产和生活里面的应用这个像我们国家现在你看北京的话，这个我看了个数据这个新能源汽车已经占20%-30%的比重了，而且我相信将来可能会更大的比重。第三个转型就是产业转型，就是要拥抱那些绿色技术，这个同时要推动产业结构转向低碳产业我们其实很多的尤其沿海很多城市上海深圳基本都在这么走这个第四个转型就是交通转型，也就是需要建立一个可持续的这个交通系统，可持续的交通系统包括就是说用新能源的这个交通载体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的网络连接，也鼓励大家能够去用公共交通系统，从而改变我们一个城市里面的居民的生活方式，从而能够达到减碳的这么一个目标最后一个就是城市转型，这个城市的发展模式需要由过去比较粗放式的转向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模式，这个在产业发展上分工合作来共同来降低这个生产里面的碳排放，生活里面的碳排放，交通领域里面的碳排放。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在城市群层面的国土规划这个框架下，需要推动这企业转型、能源转型、产业转型、交通转型，最后是城市的转型。好，谢谢。

0: 技术创新，构建低碳竞争力体系。
1: 在这个技术的创新和推动方面会有翻天覆地变化，
2: 来共同来降低这个生产里面的碳排放，生活里面的碳排放，交通领域里面的碳排放。
0: 坚定信心，以中国实践推动绿色发展。
3: 中国拿到了最高的评级，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情。
4: 我们中国企业，我们中国的这样一种坚定不移的态度，来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0: 论道中国范式如何重塑全球绿色经济，精彩仍将继续。
5: 就请罗女士为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目前全球可持续投资的发展趋势又是什么呢？
6: 谢谢啊。那我主要是从我们 PI 的数据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几年负责人投资的一些趋势啊，主要是有五个方面的趋势。一个呢就是投资者在 ESG 投资方面的这个做法是越来越成熟的，怎么样跟投资跟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结合，开始在投资的时候去考虑这个可持续投资的成果或者是影响，就是跟对标这样的影响来进行投资这个是第一个趋势。然后第二个趋势呢就是这个可能比较值得我们中国来进行关注和借鉴，那就是资产所有者比资产管理人展现出来了更大的这个雄心以及这个行动，指的是以养老金为主的，那么也包括像保险这样的投资者。那因为这些投资者他们的资金是非常长期的，他们需要实现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回报的目标，那么这个去开展 ESG 投资其实是可以帮助到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然后第三个大的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还是继续的在推进他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行动，将气候变化纳入到资产配置当中，然后通过比如说气候债券的投资，然后通过制定转型金融的这样的计划来推进气候行动，然后以及通过政策参与，还有通过跟其他投资者进行合作，去比如说跟上市公司进行参与，然后以及通过投票的政策来推动他们的气候的行动。然后第四个趋势就是我们也看到在ESG 投资的做法上，然后在之前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公开市场，那现在我们也看到非公开市场在 ESG 投资方面的做法是越来越多的，希望通过负责任投资来提高他们的这个价值的创造。然后最后一个趋势呢就是除了气候变化的议题之外，我们看到社会的议题以及自然的议题逐渐提上投资者的议程，然后投资者也在通过比如说能力建设然后做相关的准备，这个是在投资做法上一些我们得出来的一些趋势。在过去的20年当中，可持续投资政策应该可以说取得了非常长足的发展那么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在就是比如说在欧盟，在美国在美国出现的这个反 ESG 浪潮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与此对应的是我们看到其实在亚太地区，然后包括在新兴市场这个发展的这个热情是非常高的所以就是从整体上来看，我们也看到全球在推进负责任投资上有一个多元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态势。
5: 那么气候变化是不是仍然是投资者关注的重点呢？
6: 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公司的高层关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事项然后另外就是不管是比如说这个美国那边退出巴黎协定，然后有反 ESG 的浪潮，但是有一个事实是不变的，就是气候变化对投资者来说是意味着财务的风险和回报，所以在短期之内这个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5: 请龙先生对本期话题做一个小结好吗？有请。
4: 今天我们几位嘉宾从不同的角度谈到了我ESG 在中国的实践所取得的成果，或者也成果对推动我们整个中国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做出的贡献，我觉得谈得很好。

因为我们企业搞 ESG 建设，首先是符合我们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高质量发展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吧。我们解释我们的老百姓的主要关切就是衣食住行的问题，但是现在老百姓关注的更的是我们怎么样有个更蓝色的天，更安全的水，更安全的食品啊等等啊。所以我搞绿色发展、绿色转型，对于企业来讲是理性啊推动啊高质量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另外呢，对企业的这核心竞争能力和企业的发展也很有密切的关系啊。现在大家谈了很多的一个热点话题是企业出海的问题。如果我们中国的企业，包括我们的国有企业，能够完全按照 ESG 的标准来实现各方面的要求，特别是绿色环保的要求，那么在企业出海的问题上就可以有更强大的竞争能力。所以搞 ESG 的这个建设，首先是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中国企业的发展。当然我们在搞 ESG 的建设当中实际上也是在推动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特别是绿色发展或绿色转型方面的目标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好的总结我们中国的经验，总结我们中国的案例使全世界理解我们中国绿色发展的这样一个实践让我们中国的实践中国的方案、中国的贡献让全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真是把全球的一些基本共识转化为中国行动。我觉得我们今天大家做了个很好的对话，让我们大家对于我们中国过去那么多年来在ESG 的建设方面在实现联合国这可持续发展部方面所做出的巨大的努力，这可以让我们在全球化遭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进一步提振信心，用我们中国企业、我们中国的这样一种坚定不移的态度来推动全球化的发展，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有意义的，也代表我们论道向各位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对于这次对话做出的重要贡献，谢谢大家。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苏先生，您的快递
2: 难道是？
3: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三二一。
4: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们三个虽然是临时工，那也不能啥事都让我们接着吧。
1: 那马来宝可不是省油的灯啊，
0: 他是我哥，他是啥样的人我最清楚不过了，他没有偷东西这个胆儿。
2: 我告诉你，这一报警不管结果如何，你们三都干不了。
0: 能不能干现在已经是小事了，小偷这帽子太大了，我们谁都戴不起。
1: 那既然你这么相信马来宝，那你说说看，这东西能是谁拿的？
0: 这吃的东西本身就是大米掉进稀泥里，有数

0: 变得没数了。可是谁能把东西拿出去，这是有数的。您想啊，我们前厅后厨每天下班之前，服务员都会过一道检查的手续。就算我们三个是临时借住在这儿，那后厨每天下班之后是单锁门的。我哥总不会为了一块牛肉把门锁给撬开吧？
1: 你这绕来绕去的，到底想说啥呀？
0: 服务员的确是检查得很仔细，连我们每个人的布包他都会翻。可是，总有他不能碰，或者是想不到的地方吧。
1: 你不管胆大，心也细，确实也不能翻的地。
0: 但是，小宋今天来了这么一出，这肉啊，估计早就没了。没了证据，谁还会承认啊？
1: 关键是现在大家对马来宝的意见都很大，如果找不出是谁偷的，那他就只能变成贼了。
0: 冯经理，我有一个不费劲的馊主意，您想听听吗？
2: 大哥，不行，我这腿走不动了，一会儿你背我回去啊。
3: 好了，走不动了，还疼吗？
4: 真是不来省城，不知道省城有多大。
5: 于大河，昨天你刚来，我就没再多说什么。你现在冷静地想一想，就算你找到春秀，跟他说声对不起，能改变春秀的一切吗？
2: 我，苏立荣，这大河他也是想跟春秀和好。
5: 这一切都是你的一厢情愿，我都不会接受你。你觉得春秀能接受你吗？
3: 哎，李荣，你去哪儿？
5: 回家。
1: 饭店出现内部偷盗，是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不查个水落石出，这饭店还怎么干下去啊？我呢已经报警了，派出所马上就会派人来调查，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可以肯定的是，偷东西的不是马来宝，是另有其人。嗯，
6: 是谁呀？
1: 但是毕竟在我饭店工作一场，我也不想因为一块肉就把他送去派出所。明天中午之前，谁偷的，谁主动来找我承认错误，我既往不咎。如果明天中午不见人来，那就别怪我无情。
7: 经理，
1: 我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散会。
7: 你看见的危险是什么？走。
8: 就算你生于大河的气，但你也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7: 春秀现在下落不明，我还给她赔笑脸啊？
8: 人家是投奔咱俩来的，你再给人甩脸子，人家怎么待啊？
7: 我这不是着急吗？
8: 你着急，他着急，大家都着急，那春秀还找不着了。你现在需要冷静。
7: 是，我是不够冷静。
8: 这样，你先上去陪他们，我去爸妈那儿借二斤粮票，晚上包饺子。
7: 好吧，那你慢点。
8: 再给你带两块沙琪玛。
7: 好。
2: 大哥，晚上咱俩别在这吃了。
4: 咋了？
2: 苏丽荣给你甩脸，你没感觉出来啊？
4: 没事儿，我不在乎。苏丽荣也是因为春秀的事儿才跟我着急的。
2: 不是，那咱也不能总。

0: 在人家里蹭吃蹭喝？
1: 谁蹭吃蹭喝呀？怪台来人了，我能不管吗？
2: 苏丽蓉，你说的对，就算我找到春秀了，他也不会原谅我的，是我太不冷静了。
3: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明天我们俩去街上转转，找找活干。啊，
3: 你们刚来，人生地不熟的，能行吗？
2: 春秀都行，我俩为啥不行？
3: 我告诉你，于大河，春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找你算账。
2: 你放心，我是不会放弃找春秀的。

0: 王建林，王建林，您找我。陈秀，是脑子里。他承认了。昨天啊，找我家去呢，坦白的那个偷录的事情，并主动赔了钱。哎呦，行，那他主动坦白了，也说明他人性不坏。
1: 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就原谅他吧。哎，我们就假装都不知道。哪还有脸啊？辞职了？啊？辞职了？哎，
0: 你怎么就怀疑是脑女啊？哎，
1: 是我哥，他前两天跟我嘀咕。咋了？老李那个帽子里咕咕囔囔的，不知道装啥玩意儿。
0: 你少管闲事行不行？
1: 不是，有几次我想动的帽子都不让我动，我觉得日里头有事儿。
0: 我之前咋跟你说的啊？让你别惹事，别惹事，忘了是吧？赶紧去干活去。
1: 不是，
2: 那小子绝对有事儿。
0: 所以我就想啊，这服务员再负责任，检查的再仔细，厨师的帽子他不敢碰吧？
2: 陈秀。
0: 厉害啊，
2: 服了！你这一招敲山震虎啊，就把我这儿的害虫给揪出来了。嗯，
0: 管家里，您这话是啥意思呀？您是之前就已经怀疑老吕了？哎，
2: 管理一家饭店啊，哪有那么容易？这员工啊，就像握在手里的沙子，哪怕你握得再紧，都会有东西露出来。那您？
0: 就假装看不出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呀。
2: 谁知轻则无鱼啊，有些事看破不能说破。嗨，跟你说这些啊，你可能还不懂，好在啊都过去呢。哎，不过有个事情我要告诉你。
0: 嗯，您说。
2: 就是马来宝跟沈凌啊，不能留了。
0: 为啥呀？我哥已经……
2: 你听我说。
0: 你也知道，咱饭店啊本来就不缺人，当初是因为你们吃白食才留下你们仨的。现在看来啊，马来宝跟沈凌作用实在不大，是时候让他们自己出去闯闯了。
2: 嗯，冯经理，
0: 那您为啥把我给留下了？
2: 你让我刮目相看呢？
3: 我立马就去。我还有地，我什么都不会啊。老钱啊，咱就在这儿找活啊。我也是听说，农村人进城啊，在这等活比较方便。是办牲口似的，这也太丢人了吧？哎，大哈，好歹你也是大队书记。
4: 是在村里面管着上千口人的，你不是从进城第一天起啊，我就没把自己当书记。走，找活。老板，老板，有啥活要干的吗？哎，我们哥几个啥都能干。
5: 对，老板，啥都能干。
4: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什么老板，我也是进城找活的。
5: 找活？啊，你也找活的？
4: 靠边待着去。 哎，凭啥我们靠边待着去啊？先来后到，你懂不懂？让你靠边待着，靠边待着就得了。
5: 什么叫先来后到啊？我们就。

0: 不靠边站，
1: 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什么
2: 意思？
1: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0: 啥事儿啊？非得午休说呀？你想睡一会儿？哎呀，
1: 姐，冯经理不都说了吗？牛肉是厨师偷的，那跟咱就没啥关系啊。
0: 这事儿啊，
2: 玲，你跟姐说实话，马来宝是不是给过你牛肉片吃？不用看他，我问你呢。
3: 是，他就拿了两片，我俩一人一片。
2: 我之前咋跟你说的？全忘了是吧？你这进城把脑子落挂月台了是不是？
4: 你跟人家喊啥呀？
0: 不说了吗？我拿的也不给人拿的。呀，
2: 这么能啊？英雄救美啊？
5: 自己都当小偷，差点让人警察给抓走，你自己不清楚吗？
6: 那咋的？拿都拿了，我给你表个态呗。我以后好好干活，我珍惜机会，行了吧？
5: 不用珍惜了，你也不用表态了。冯经理明确说了啊，不让你俩留在店里干了。啊？
6: 他说的？
5: 他还说了，也不能住店里了。
3: 那啥意思啊？那以后你住店里，我俩睡大马路。
5: 你咋说出的这句话呀？啊？你长脑子了吗？
2: 住处的事儿我想办法，你俩赶紧找活去吧。
0: 啥时候去？现在去啊？
2: 那啥时候去啊？半年后再去呗。
0: 去
2: 了，
0: 现在去
2: 了，赶紧的！哎呀，
1: 吓我一跳！
6: 我以为要咬我呢。
7: 警察大哥，什么想法？
8: 咱们只去建筑工地，最累的才是最赚钱的。
9: 建筑工地找人了。哎，老板，找人干活吗？
10: 是找人，但是你这样看着不像干活。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我们这都是常干活的泥腿工，什么都能干。
12: 我们就是建筑工地找几个临时工。
11: 哎，没问题啊，没问题。那个工钱怎么算？
12: 一天一块，一天一结。
13: 哎呀，行了，别吵吵了。
10: 我选上谁，一会儿谁直接跟我走。
11: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4: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5: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5: 行行行行行
1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6: 需要等什么规矩啊？
11: 我们这些建筑临时工，那挣的就是一个辛苦，
17: 对，
11: 也都是当天结钱，因为不能白干，
15: 对不对？我们只说试工，
11: 你傻呀你？试工你能有钱呢？
15: 这不缺心眼吗？这不是？
18: 傻子，哎呀，就是没干过，是不能白
15: 干。哎，我呀，就要这傻傻子了。哎，我这是好。
0: 你说姓冯的这个人还经理呢，这点账都不会算，八屁包子，三个免费劳动力伺候他，他还不干了。说实话呀，他那饭店服务员我早就不想干了，我干着我都嫌丢人，他不辞我我都自大。
3: 你多有本事呀。
0: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也干个柳
1: 德行。
0: 哎，你等哥有钱的，我先把他向阳饭店给他盘下来。
3: 你能不吹牛吗？
0: 那吹啥牛啊，我这叫励志。哎，要我说呀，这冯经理啊就太不够朋友了。
1: 人家冯经理够意思了，又管咱吃又管咱住的，你还想咋的呀？
19: 他哪够意思了？

0: 他要是够意思的话，要留三个都留，要走三个都走。他单留春秀一个人在那是干啥呀？
1: 人春秀姐干得好呀，又勤快又眼力劲儿，还会来事儿，比咱俩强多了。
0: 要我说呀，这姓冯的对春秀肯定是有点啥小歪心思。
1: 你别乱说，人家冯经理不是这样的人。
0: 他咋不是那样的人了？咋的，坏人都写脸上啊？
1: 行了，别贫了，
2: 赶紧的，上哪儿找活去？
3: 我带你去个地儿。
2: 去哪儿啊？

0: 老秦啊，咱们余书记被马书记传染的可不轻啊！
1: 啥意思？胆儿大呀，一张嘴就施工7天，可真是敢说呀！
0: 我要不说施工，这活能有咱的份吗？
1: 其实我觉得呀，你跟他说施工3天也会用啊！
0: 哎。
1: 小胡子让咱干的可是最累的活，也许他存心使坏呢，弄不好真白干。城里人虽然死砸了点，但我觉得不至于。就算白干啊，起码这7天他们管吃管住，咱们还能学砂石料废皮搅拌，还能学盖楼的工序。我觉得咱不亏。
0: 你要这么干，咱们还咋赚钱啊？
1: 还咋修挂衣路？
0: 三哥，知道啥叫卧薪尝胆吗？不吃一帆风霜苦，哪得腊梅吐清香？咱说好了，反正以后你们两个得养活我。
1: 放心吧，饿不着你。
2: 哎，这市场可真好啊！
3: 这卖啥的都有啊。
4: 小慧，到我这瞧瞧，我们这款式特别全，颜色特别好，价格又实惠。我们这是进口的纱巾，
5: 真好看。
4: 你看这颜色，这条特别好，这条是我们这卖的最好的，您真有眼光。
6: 这不是这么戴的，这样，
4: 是这么戴的吗？
5: 那不是吗？
4: 也不是不行，拿一条嘛，特别优惠，
5: 多少钱？5块钱一条。
7: 您看这很适合你，要不便宜点？
5: 便宜优惠点，姐姐，你看这裙子肯定好看，那得多少回头率呀？好看不？
6: 太露了。
4: 露了？
5: 您要不再看看别的？
7: 都有点露。
5: 同志，看看这画报，你看多好看，新出的。
7: 啊！
5: 这人没你好看。
7: 你别磕碜我。
4: 真事儿，你要是一印上去，这花苞绝对超强。我哪能跟人大明星比呀？哎，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个人就是想打明星。
1: 我忽悠你。
2: 漫画爆了。
0: 你说你这……
3: 哎，眼镜给我。
0: 哎，好，来来来。
1: 哇，这好漂亮啊！
0: 喜欢吗？
1: 喜欢。
0: 多少钱？
5: 2块。
1: 太贵了。
5: 你要是喜欢的话，算你1.5吧。
0: 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就完了。
5: 哎呀，
1: 算
5: 了。哎哎哎，小伙子小伙子，我跟你说，我这买的都是男人送给女朋友的礼物，你要是在我这买，送给她，我保证你能拿下。
0: 拿下了。
5: 哎，保证你拿下。
0: 石莲
1: 啊，
0: 我给你变个戏法啊。
1: 啥戏法啊？
0: 吹口气儿，当当当当！
1: 你买了？
0: 站着。

0: 谢谢宝哥。
1: 沈莲，等宝哥以后有钱了，给你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给你打扮成大美人、大明星，咋样？
0: 说的我都激动了。
1: 没收到大明星，咱俩看电影啊？
0: 电影院？行啊，我从小到大都没去过电影院。
1: 哥今天就带你进一回。
0: 好，
1: 走
0: 走。
2: 进。
3: 冯经理，您这会儿忙吗？
2: 陈秀啊，你找我有事？
3: 有点小事想跟您商量一下。哦，
2: 那你坐下说。哎，
3: 是这样的啊，您看啊，咱们饭店离车站这么近，这来来往往的人啊很多，为啥咱们饭店门口不弄一个大碗茶的茶摊啊？哎，我看别的饭店门口有弄的。一呢是咱能赚点钱，二是这茶摊的很多客人也可以拉到咱们饭店里来啊，三是我觉得也显得咱们向阳饭店人气儿很旺，您说是不是？
4: 陈秀，你说的这个我以前也想过，但是这大碗茶呀，两分钱一碗，赚不到什么钱，而且啊我还得专门派个服务员盯着，不划算。
3: 我想干。挣了的话呢，咱们就一家一半，如果赔了算我的，成吗？
4: 那我说马春秀，你不想在饭店干了？
3: 哎，不是不是，我在饭店干，哎，我是想给我哥和水灵找个营生。
4: 他俩不是已经出去找活了吗？
3: 那我哥啥德行我能不知道吗？你也看见了，那这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的，他要不在我眼前，那我真是不放心。
4: 那马春秀，你累不累啊？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要过，也有自己的路要走，你总不能管他们一辈子吧？
3: 我也不知道我能管他到啥时候，但是现在您说我不管他，他咋弄啊？
4: 行吧，可以让他那样试试。
3: 谢谢王经理。
4: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别的要求没有，只有一点，别给我惹事儿。
3: 您放心，他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我看着他。
4: 行。
3: 王经理，还有一个事儿想麻烦您。
4: 那你说。
3: 您看之前呢，我们三个住在饭店，这确实是不合适。那现在我一个人在饭店。也不合适是吧？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个住处啊？哎，但是您放心啊，这住处的钱我们给，就是别找太贵的就行。
4: 小事。
3: 谢谢。

0: 啥呢？
1: 香，太香。
0: 像啥呀？
1: 志玲，你就跟这明星长得一模一样，这跟孪生姐妹似的。你看这眼睛，你看这鼻子，这嘴，太好看了。
0: 我哪有人家长得好看呀？
1: 得了呗，再好看也没有我们水灵好看，对不对？
0: 赶紧买票去。哎。是挺像的。
1: 别看了，不好看。
0: 咋的了？
1: 这名不吉利。
0: 这名有啥不吉利的？
1: 哎，你哥，你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你就好比是这个爱情，我就是这被遗忘的角落呀。那你要发展到最后，你要发展到最后，那就是苦果呀。咱不能对号入座，对不对？你说。说就别看了，
0: 行吧。
1: 你别生气，我带你去个更好玩的地儿。

0: 我让你开心行不行？行。于大河，别干了，别人都收了，咱也收吧。
1: 三哥，人家是建筑工人。咱是打零工的，干活吧。
2: 行啊，啊，这哥仨干得不错，实在，不偷懒啊。
1: 嗨，我这人啊有个毛病，无论干啥都当成自己的事干。嗯，
2: 你们是从哪来的？
1: 我们三个是从春秀山县三仙岭来的。
3: 他叫于大河，是我们挂月台的大队支书。
2: 支书都出来打工了，
1: 我们那儿的地都分完了，也不用操心了。我想出来见见世面。
2: 哦，哎，那你们两个叫什么呀？
4: 他叫王三海，我叫秦国安。
1: 如果没猜错的话，您是这儿的包工头吧？
5: 好眼力，大伙儿都叫我老高。
1: 高老板，以后还麻烦您多照顾。
5: 哎，于大河，我一直纳闷。你说你提出的试工七天，难道就不怕我不给你钱吗？
1: 我们干得好，您自然就给了，对吧？
5: 你看看，你看看，还是书记有水平啊！
3: 也不知道谁有水平，上来叫我们干搅拌，到不了七天就得把我们累死。
1: 三哥，不累，咱来工地干活干嘛呀？开干吧。
3: 哎呀，我这腿啊，
2: 辛苦了啊！
1: 哎，
6: 梁山，舞跳的多带劲！
7: 这就是你要带我来的好地方，
6: 多好啊！免费看跳舞，你看这小喇叭裤、小眼镜，多时髦！那赶明挣钱，我也给你整一套。完了，到时候你来跟他们咔咔一跳，太美了。哎，我不跳了呢。
8: 小妹妹，身条不错呀，跟我们一块跳会儿呗。
7: 我不会跳。
8: 不会跳没事啊，不会跳哥哥教你啊，哥哥手把手教你。
1: 哎，干什么呢？
8: 你谁呀？
6: 你谁呀？
8: 介绍介绍。
9: 哎，小子，告诉你啊，这位就是我们的苏公子。
10: 我管你苏公子苏大好。咋的？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动手动脚的？你妈拉巴生的你啊？
8: 什么意思？你想英雄救美啊？
10: 我就想英雄救美了，咋的？
9: 兄弟们，等会儿。
8: 兄，怂了？
10: 男人之间的事儿，别影响到女人。雪玲，走，走。
9: 来吧，
10: 再等会儿。
8: 你有完没完呀？
6: 你们几个知道什么叫下三滥吗？
8: 啥下三滥？
11: 你不明白。
10: 呸呸呸！
9: 不睡了，
10: 去你的！
9: 哎呦，我一气啊！孙子，你给我等着！再让我遇见你，我遇见你一次打你两次。
7: 来吧，进来。嗯，姐，怎么一股霉味儿啊？
12: 冯经理好像缺心眼儿，让他给找个房，他就找这么个地儿。
7: 那贵的地方，咱也交不起钱呀。先踏踏实实在这待着，等将来咱赚到钱，咱再换呗。
13: 这地儿倒是挺干净的。
7: 当然干净了，我这已经收拾。

0: 一下午了。
1: 那钥匙三把，咱一人一把，别整丢了啊。说说吧，今天找工作找的咋样？
2: 别提了，跑了大半天，还差点跟人
1: 跟人咋了？
3: 差点就跟人家谈妥嘛，就是工作就落实了。
1: 真的？那跟谁谈的呀？
3: 他这都谈了，这城里的工作多，就是像什么卖眼镜了、卖纱巾了、卖汽水了，但我觉得都不太适合我俩，是不是水灵？
4: 你这口气比脚气都大。
3: 啥话？这咱这身份要干就得干个高级的，最起码当个小老板啥的。
1: 还想当老板呢？
3: 你看，
1: 那行，我正式通知你们二位啊，明天向阳饭店门口，你们两位小老板走马上任吧。
2: 啥意思啊？
3: 啥意思？
1: 我跟冯经理商量了一下，他同意在咱们向阳饭店门口啊摆一个大碗茶的茶摊儿，你们俩呢就可以给自己当老板了。
5: 太好了，姐，那我们又可以跟你在一起了。
1: 是啊，
2: 我是半步都离不开你，
1: 我还不是因为惦记你俩啊。啥意思呀，马老板，说句话呀。
3: 虽说这工作呢不太满意吧，但是能保护你俩也行。
1: 我用得着你保护吗？啊，你就踏踏实实保护好你自己，保护好将来的茶摊，我就知足了。
3: 我也不用保护。
1: 马老板，赶紧收拾吧。

0: 回来了。
1: 哎，你终于回来了，都这么晚了，找到工作了吗？
0: 找到了，建筑工地。
1: 建筑工地活很累吧？
0: 跟我们修挂壁路比，轻松多了。
1: 于大河跟王三海怎么样啊？
2: 于大河有头脑，而且目标非常明确。他说他要打进建筑行业，将来啊自己弄个建筑队，挣钱以后回去修挂壁路。
3: 于大河要是真能修成挂壁路，也许春秀还能原谅他。
2: 那也不一定啊。
3: 你说春秀，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4: 不行啊，啊，这卖啥得吆喝啥呀？你得喊两句，马来宝。
5: 你别整我。
6: 马来宝，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怎么关键时刻像个黄花大闺女一样还害羞了呢？
5: 来，你俩说，卖点啥不好？卖水，我丢不起来的。
4: 不是咋丢人了啊？不偷不抢咋丢人了？我问你，我告诉你啊，这眼看饭点了，我可管不了你俩了
5: 啊。平时你喊你嗓子好，
7: 亏你还说得出口。一个大男人的没出息也就算了，你好歹给咱俩谋个饭钱吧。
5: 豁出去了。不行，我还是喊不出口。
4: 这啥也不是，你这头我来
5: 起个头，起个头，起个头。
4: 咋起头啊？
5: 你看你也啥也不是。
4: 有词儿了，
8: 大碗茶，大碗茶，滚开的水，上好的茶，上面还飘着茉莉花。大碗茶，
9: 大碗茶，
10: 大碗茶，
9: 滚开的水，
10: 上好的茶，
9: 上边还飘着茉莉花。大碗茶。

0: 哎，你仨
1: 跟我表哥告我状了。
2: 你表哥谁呀、啊？
0: 这儿的工头高老板。
1: 啊，来过，但是没告诉你状啊。
0: 那你们谁说的干搅拌太累呀、啊？
2: 我说干搅拌太累，但是也没告你状啊。
0: 兄弟，建筑工地什么活不累呀、啊？啊，技术活不累，帮主筋你们会吗？浇筑混凝土你们会吗？啊，来来来，你们去给我绑个脚手架让我看看。
2: 去呀、
1: 啊，兄弟，别生气啊，您误会了。我们跟高老板聊得挺好的，可能是说着无意，听着有心。我们不怕累，
0: 不怕累，那也不行啊。你们说都说了，我得给你们换个活，对吧？
3: 兄弟，我们几个是新来的，也不懂什么规矩，我们都听你的，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0: 行，既然是工，哎，就给你们来点轻省啊。那边刚倒一车水泥，刚刚过去。
4: 啊啊什么呀？
2: 不是你
4: 怎么了，
5: 大哥？
1: 成，我们去干。谢兄弟。
0: 不客气。
1: 走。

0: 来。
1: 你呢？挡我路了，把这东西给我搬开。
0: 你把自行车抬过去不就行了吗？
1: 我让你搬你就搬，哪那么多废话？
2: 哎，姑娘，能不能好好说话？
1: 好好说话，信不信我让你们仨立马给我走人？
0: 你谁呀？
1: 全工地没有不认识我的，记住，高小。散，我爸是你们老板。
3: 哎，干嘛呢？
4: 小姑奶奶，你来了。
1: 这仨新来的吧？
4: 啊，是，仨土包子。
1: 你得好好教育教育，没规矩。
4: 必须的。哎，
1: 搬开，搬开。啊。
4: 小姑奶奶，慢走啊！看什么看？赶紧干活！
5: 哎，刚才是不是跟他叫奶奶？
2: 我听着好像也是叫奶奶。哎
5: 呀，这胡子有奶奶喽！哎呀，
2: 来吧，干活！
6: 小刘，
7: 哎，科长，
8: 苏丽蓉呢？
7: 二车间的设备问题解决了没有？
9: 刚小张来叫他，他去过去半天了。
10: 哎，宋科长，您来了。啊，
7: 回来了，苏。啊，二车间的印铁机修好了吗？
10: 滚筒压力不够，机器太旧了，暂时先修上了，但是能用多久不好说。
7: 这些机器比你们岁数都老，建国初期能用到现在就不错了。
6: 你忙着。
9: 哎，科长，不说咱们厂上新机器了吗？
7: 英国进口的双色印铁机，不过人家没给配技术员，咱看不懂说明书，这不扔到仓库里，一直就没用过。
9: 我认识外。

0: 搞翻译的，专门跟咱们这种工厂打交道，就是速度有点慢，价格也有点高。
1: 再说吧，我先去开会，最近外商要来订货，你们把机器盯紧点，千万不能出岔子啊！
0: 哎，好嘞，科长。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

0: 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靠着一双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奶乳莲藕炖肉，
1: 如果在家切这么小会被我妈骂的，有点害怕这个会没，
0: 那我就等着被骂咯。
1: 不会
0: 先煎这五花肉，它的油我会拿来炒藕。你那么远你在紧张什么？我都不紧张，你在紧张。莲藕放在下面，肉放在上面，奶乳最后再来收尾，等于是用它来做另外一个酱汁。
1: 三小时米酒，
0: 但是有点浓郁感。
1: 我可以拿这道菜去反驳我妈了。
0: 别反驳你妈妈什么东西啊？
1: 大家见识一下，切这么小，它也不会碎的。
0: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介绍这个炖肉，我们用的是奶乳酱来炖，菜名叫奶乳莲藕炖肉，
1: 听起来像是个汤菜，
0: 也不能算是汤菜吧，就是炖肉了，但是我会把它收汁收浓一点。那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们今天用了这个藕，这个是粉藕，藕有分粉藕跟脆藕，
1: 这个是脆藕吗？
0: 你有准备是不是？这个就是湖北的藕，
1: 洪湖的藕，
0: 对，你熟吗？
1: 因为我们湖北的杰出代表，除了师傅说那个蒸菜，就是藕汤。
0: 那你可以解释一下粉藕跟脆藕的差异在哪里？
1: 脆藕比较适合炒菜，粉藕比较适合炖汤，因为它们的那个质地不太一样。粉藕会粉一点，脆藕会比较硬度。
0: 那为什么它粉，为什么它脆？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因为粉藕的话，它是淀粉比较多。有听过莲藕粉吧？基本上都是用粉藕来做成莲藕粉，
1: 是藕粉。
0: 对，然后脆藕呢，一般大概是九孔左右。粉藕大概是七孔、六孔、七孔、八孔左右。
1: 切开看一下吧。
0: 对，但我先把皮先削一下好了。
1: 我把这个切开看是不是七孔？我还没观察。
0: 那应该是九孔。
1: 脆藕一般是九孔，粉藕一般是七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哎，真的哎，真的哎，你观察的好仔细哦。
0: 不是，我刚才很。
1: 这么多年藕都没数过，你没有几个洞，或者让它们味道不太一样。
0: 好，我们现在吃
1: 看看是不是
0: 二四六七孔。
1: 真的哎。
0: 对啊。
1: 真的是个生活的观察家哎。
0: 大概啦，不是说完全精
1: 准。大的洞。
0: 但大概啦，说实话，就在外观上你不是那么容易看出来。对。好，这边是这样，然后再来这边。
1: 哎，你为什么要用不同的刀法呀？
0: 因为我希望待会熬煮出来的时候，它有不同造型，我们在排盘的时候比较漂亮。哎呦，
1: 那你会熬得比较烂吗？因为你切的块头比较小哦。如果在家切这么小，会被我妈骂的。
0: 为什么？
1: 她说一会儿就没。

0: 行了。我们炖汤的话，起码是这个三倍这么多这么厚，都是大块的藕汤。
1: 是哦，
0: 是哦。
1: 那
0: 有点害怕这个会没。
1: 那我就等着被骂喽。
0: 不会，这是你的厨房，没有人骂你。
1: 给我盘子。炖肉的时候用粉藕有一个好处，刚刚有提到
0: 淀粉嘛，
1: 对，
0: 它会出芡，那么那个汤汁就会比较好，
1: 浓稠一点。
0: 而且藕出来的这个淀粉啊，粉藕出来的淀粉，它和你拿芡粉去芡的它不一样，它
1: 比较，
0: 因为藕甜呢，芡的和你这个食材本身出来的那种当然是不一样，出来的淀粉。
1: 看就是。
0: 湖北人嘛，
1: 湖北人讲出湖北的东西，他就是你知道，抬头挺胸的。
0: 洪湖的莲藕很好啊，
1: 真的，
0: 真的，一到夏天的时候，那就是莲子米，人家都说是不是洪湖产的。我们湖北人嗑那个莲子米，就是新鲜的莲蓬米。
1: 嗑那个是什么意思？
0: 差不多暑假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摊贩，他们就背着一个小竹篓，或者说提着个扁，背着个扁担，就在路边坐下来卖。然后有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讨价还价，有的时候是10块钱7个，有的时候是10块钱9个。
1: 哦，你很熟哎！
0: 我还去采过莲子米啊，挖过莲子米啊。一到夏天，湖北人就要开始吃肉，冬天当然也会吃了。直到夏天，我们都可能会有时间，就会去专门去采莲子米，因为湖北的藕超有名，就光藕汤它就可以出一家餐馆，都变连锁了。你去湖北，我请你去吃那个。
1: 听你这样娓娓道来，我就觉得真的是打动心里面，觉得
0: 爱藕是吗？
1: 爱藕。
0: 五花肉，

0: 来之后，它的油我会拿来炒哦，然后再一起下去做。
1: 但是你会在这里面加上南乳？
0: 对，最后再加南乳。
1: 加南乳是哪里的做法呢？湖北一般不太会加到。
0: 南方。
1: 南方其他的，所以它是一个烧菜。它的炖，它其实不是要炖到一个汤的程度，它是有一点汤和芡就好了。
0: 还有一个椒。

0: 两边的上色都好，我放进来，
1: 香哎。
0: 你那么远，你在紧张什么？我都不紧张，你在紧张？
1: 太突然了。
0: 好，这是芝麻油。水，然后这边把蒜头放进来，蒜头用的是蒜末，我们就不炒了。对。
1: 它一会儿熬一下，它就化了，是吗？
0: 然后白胡椒。这些都会变成有点浓芡的，嗯，
1: 因为红胡的莲藕也会自己出点芡，嗯，帮你收一下啊，
0: 可以，
1: 这不用了吧？
0: 好，我们现在把它放过来这边，然后把肉莲藕放在下面，肉放在上面。
1: 为什么？
0: 因为肉有在里面融入八锅，
1: 粘住是吧？
0: 对。
1: 那我们一会儿是拿什么火去炖它呢？
0: 中火。
1: 中火
0: 啊，对，
1: 这多长时间呢？
0: 20分钟。
1: 为什么师傅不现在把我们的南乳加进去呢？
0: 南乳最后再来收尾，
1: 再来拌一下
0: 收尾，
1: 对。那为什么不现在加进去？
0: 现在加会有颗粒感，没有那么好。好，那刚刚那个，我刚刚那些脆藕嘞？
1: 你还要啊？
0: 当然，我说我要，就没在听。
1: 对，这些还要干嘛呢？
0: 做藕片。
1: 你不是有一个藕了吗？嗯，你已经有了粉藕了，你还要用脆藕再做一个藕片？
0: 那你不觉得吃这个东西，你都是软软糊糊的，如果有一个脆脆的口感，不是很好吗？
1: 煎它一下，要盐吗？
0: 不用，
1: 口感就好。好，
0: 因为如果我们只有粉藕，那就算了；有脆藕，为什么不拿来用？
1: 没有食材可以逃过你的眼睛，出现了就要用一下。
0: 对啊。
1: 你知道我现在看到你在煎脆藕是什么感觉吗？嗯，仿佛之前师傅在做闽南菜的时候，他煸油葱酥，拿那边的独特的食材常产的去煸油葱酥，现在拿湖北的这个藕来做这个藕葱酥。
0: 这不是藕葱酥，这要把它变成脆脆的，到时候排排。

0: 还能说用，很好看的，而且口感又好。不然因为这道菜你在吃的时候会少一个脆口感。
1: 它煎过之后有一点旧色，
0: 这可好吃了。
1: 你说撒一点这个盐，胡椒盐是吧？你一半我一半，
0: 哪个信得到？吃，好不好吃？
1: 蛮好吃的。
0: 天哪，你我那么熟，你却没有这样做过。好，我们这个就等20分回来，我们就开始把做调味，然后组装。好，20分回来。
1: 真的，煎过之后炖了20分钟，这个粉藕还是完形的状态，
0: 这样就不会被你妈骂了。
1: 先煎一下，它就不容易经过炖煮碎掉。
0: 把藕跟它分开。小心哦。
1: 会的，会的。
0: 但还是很脆弱的哦。那你要分片的跟片的。
1: 片的跟片的。
0: 对。在这边我们来加热，
1: 奶乳加进去会怎样呢？
0: 等于是用它来做另外一个酱汁。
1: 它是一个拌酱吗？你最后把它热炒一下，还是拌一下这样？
0: 当然酱汁把它淋上去，对，是不又不一样。
1: 清酒是吗？
0: 米酒。
1: 3小时米酒。
0: 刚刚你可以明显看到上面有一层油，
1: 对，
0: 我们先用大火滚，然后借由搅拌的时候把这个油滚到里面去，这个叫乳化作用。
1: 乳化。
0: 对。
1: 为什么又准备了一个锅子呢？
0: 我想要稍微煎一下这个肉。
1: 赞。直接煎哈，不用加油了。
0: 它本身就有油。
1: 对对对。
0: 它这样煎起来做一个香味，但因为它我们是用炖的，所以它是很糯。
1: 对，你希望它多一点口感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块状的哦，斜切的，就是很香哎。这个煎过之后，这个
0: 对
1: 肥肉和那个猪油，它会煸一下更香。
0: 你在深呼吸吗？
1: 对对对。
0: 它是有点浓郁感的，
1: 哇，整个浇上葱和香菜。其实有时候造型真的蛮重要的，它影响到你对这个菜的很多认知啊。就是我在想说，我们刚刚炖的那一大锅，如果就是拿个土陶锅的话，它又是呈现另外一种风味。
0: 当然当然，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去呈现它嘛。你如果希望说它稍微看起来有价值一点，你就稍微做一点变化，
1: 它就不太一样。
0: 对，
1: 莲藕脆片，哇哦！那这道菜其实藕有3种呈现啊。
0: 对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南乳莲藕炖肉，试试看。这个你相当有兴趣哦。对啊，看你迫不及待的。
1: 饭呢？好啦，谢谢。哇哇哇！
0: 你多吃一点。
1: 多吃点那个。
0: 来，可以了。
1: 怎么吃呢？你是先吃这个？
0: 其实就很简单啊，你就照正常吃就好了。那因为它只是摆起来让你觉得，刚刚你有吃过这个，你现在吃这两个味道又不一样。拿我肉给你，
1: 你是说半，就是刚刚出锅的
0: 滚刀的跟这个又不一样。
1: 然后肉烂了，先吃拌过的藕，拌过南乳的，
0: 你是怎么喊成这样的呀？
1: 藕断丝连。南乳拌进去之后，它就不仅仅是之前那种有点像出锅的那种味道，它味道会比较沉，然后有咸香味在里面。
0: 不是只有酱味了吧？
1: 对对对，
0: 它多了一个南乳味。
1: 吃肉。

0: 如何？
1: 很好吃，它那个肥肉的地方就化掉了，但是瘦肉你煎过之后，它还是外面还是脆的，嗯，很入味，很下饭了，这个
0: 就可以避免卤肉饭。
1: 鸿鹄粉藕版的湖北卤肉饭就这个了。
0: 那你要做啊，嗯，可以吧？然后刚刚说一定要切很大块，不然煮一煮会不见，不是不还在嘛？嗯，
1: 还保持完形。我可以拿这道菜去反驳我妈了。
0: 别别别别，反驳你妈妈什么东西啊？
1: 大家见识一下，切这么小，它也不会碎的。就是我们先把它煎炒一下，它能保存完形，对吧？
0: 嗯，然后它的软度也是刚好，你吃下去会化掉，会软。嗯，所以不用担心。
1: 嗯，它这个酱可以再多一点就好了，拿去淘饭。
0: 我给你很多酱哎。用不同的方式来盛盘，然后用一些西式的概念，好比说我们今天煎的牛排是不是要做一个酱淋上去？
1: 对。
0: 那我们把肉的部分已经味道都做足了，然后最后把这酱拿出来，再加别的，它变成另外一个酱汁来跟它做结合。
1: 它就不是单一的，只有卤汤。
0: 那所以原汤化原食嘛，因为这里面有它的卤汤嘛，嗯，所以你再加进去的，再跟它放在，它绝对不会有排斥感。
1: 对，所以它不会因为奶乳本身够重、够咸，然后让好像加了一个不舒服的味道进，反而很融合。
0: 对，然后大家可以试试看，稍微做一些不同概念的话，会给你一些不同的惊喜。
1: 这是欧家，欧家，
0: 欧家。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吃肉。
1: 如何？
2: 很好吃，它那个肥肉基本上就化掉了，但是瘦肉你煎过之后，它还是外面还是脆的，
1: 嗯，
2: 很入味。

0: 非常玉器中矩。
1: 把它切丁，
0: 把它放到洋芋里面，把黄油放进来，拌匀之后就把它捏成饼。好
1: 香，好香哦！杏鲍菇丝，
0: 这些油脂是增加它香气的。的最主要来源，你一定要铺天盖地的让他觉得说，你在吃的时候会满满的觉得哇，鸡中菌
1: 的香味。
0: 对，
1: 煎洋芋粑也可以这么的高大上。
0: 好，我们今天呢做这道菜叫做洋芋鸡中菌。
1: 洋芋鸡中菌。
0: 对，有点像是贵州的炸洋芋。哦。对，然后我们把鸡中菌跟它做结合。
1: 我一听你那这个名字叫洋芋开头，我就觉得可能会是贵州菜，否则你会叫土豆什么鸡中菌，因为贵州叫土豆，一般叫洋芋嘛。
0: 对，重点是鸡中菌啊。
1: 对对对，
0: 鸡中菌它在云南的地位相当高。就是宁可把松茸送给人家吃，把鸡中菌留在家里自己吃。
1: 啊，真的啊？
0: 对，
1: 那么喜欢鸡中菌啊？
0: 对，那鸡中菌它又是属于有效期比较短。
1: 师傅说的有效期，就是说他那段时间他不吃，他可能很快就
0: 对
1: 和别的菇子相比，对不对？
0: 对，所以他们会把剩多余的鸡中菌呢，把它炒成鸡中菌油。
1: 哦，像这个是吗？
0: 对，
1: 鸡中菌最它一般的生长季节是什么季节？
0: 它是跟就是应该菌菇的季节啊。你有吃过吧？
1: 哇，好香啊！
0: 很香啊，
1: 很香哎。
0: 对啊，这就是为什么鸡中菌这么受欢迎的原因啊。
1: 应该是拿一小撮去那个炖汤也都很香，对。
0: 炖汤啦，炒饭啦，或干嘛，杏鲍菇我们再把它下去炸成有点酥脆感。那这边我们把这个洋芋放进来，
1: 蒸熟的洋芋，对不对？
0: 对，我们把它稍微压一下。
1: 要把它压得比较匀，还是说差不多压成粉末状就行了？
0: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1: 要还是可以保留一点颗粒感是吗？
0: 对，
1: 就不像我们之前有的时候做这个土豆泥，是不是会拿一个那种特别绵密的铁网用手按
0: 压？没有，因为这个是要做饼。哦，
1: 所以你还是希望它有点口感在那儿。
0: 口感在这边。

0: 然后把它打开来。
1: 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洋芋鸡胗，为什么用的是杏鲍菇？这个新鲜的菇子不用鸡胗？
0: 我们买不到新鲜的，对啊，
1: 所以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把鸡胗菌的风味保存下来。
0: 对，
1: 但是杏鲍菇我们是几乎在超市和菜场都能买到。
0: 对，但是期待有一天鸡胗菌可以量产。
1: 把它切丁是吗？
0: 把它放到洋芋里面。
1: 那接下来呢？
0: 把黄油放进来，拌匀之后就把它捏成饼。
1: 像鸡胗菌酱，我们一般，比如说如果有一罐在家里的话，除了炖汤、炒菜，还能怎么用？
0: 你今天比如说你吃任何的肉类，你也可以把它盛一个起来，然后用它沾在一起吃啊，对不对？
1: 所以可以把它当沾酱。
0: 不能这样讲，它就是其中得增加香气的东西，
1: 增加一点膻味儿，菌菇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对。我吓我跳，我说山是那个
1: 阳山的山吗？怎么可能？
0: 增加山还
1: 山参的味道。
0: 对，鸡胗菌放进来之后，我们把蛋放进来，
1: 一颗蛋，全蛋，
0: 一半就好，让它有一点粘稠感。然后把面粉放进来，
1: 中筋汤，
0: 对，中筋就可以，
1: 两大匙，对不对？
0: 差不多，
1: 四颗小洋芋就两大匙的面粉，
0: 那这样的话就有粘性。现在接下来把它捏成球啊，
1: 像洋芋粑，只不过就是贵州在路边看到的烩洋芋，它会沾那个贵州的辣粉什么的。
0: 对，我们你要加也可以加，但因为鸡胗菌，我觉得是它是
1: 对，不想要别的味道去压过它，但把它捏实，对吧？
0: 大概，因为待会要下去煎。
1: 其实是否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土豆泥的变体？就土豆泥它可能是某种原型，我们可以把它煎，可以炸，可以拌，可以做土豆浓汤，
0: 比较像是可乐饼啦。对，但是可乐饼呢，它还是有那个
1: 外面那一层。
0: 对，然后我们没有那一层。对，帮我这边开火。
1: 我给你拿个汤匙，
0: 不用做得太整齐，
1: 让它有一些破碎感是吗？
0: 对，压扁就可以进来。然后火关小一点。
1: 我们进锅的油温大概是
0: 145。
1: 140度。
0: 对。
1: 但是离锅要等它最后出锅要热一点。
0: 对对对对。
1: 这样它不会吃油。
0: 对。
1: 因为我们土豆泥本身是熟的，那我们在锅里要炸多长时间呢？
0: 外面只要有一点点酥脆，就两边酥脆就可以了。对。它这边很快它就有颜色了。
1: 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用的是新鲜的菇子的话，会不会它就和这种我们炼过的鸡胗菌酱里面的这种菇子不太一样？因为鸡胗菌酱的菇它比较干，也不太容易出水，对吧？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如果我们这里面包的是新鲜的菇子，它会不会比较水分要多一些？
0: 你现在在里面你要放菇，你也不能放新鲜的菇在里面啊。
1: 为什么？
0: 因为它会出水啊，出水就会把它撑开来啊，所以你还是要炒过才可以放进去。
1: 所以我们的这个蒸熟的洋芋粑里面这个菇子最好还是这种。
0: 是吗？没有。
1: 还是说我要是得是熟的，就可以及时的那
0: 种。它比像这个就没有水分的嘛。对。好，那这边我们就来
1: 下杏鲍菇。要给你找一个有绿的哈。哇哦，你们的杏鲍菇其实也没有调过味嘛，就直接把它
0: 不用不用不用，
1: 自然。
0: 杏鲍菇你现在也没办法调味啊。
1: 松了，把它炸成干丝就好了，是吧？
0: 对。好，在这边拿一个水晶碗。
1: 香啊，这个应该人类是没有办法拒绝油炸过的香味。胡椒盐，我们这是还有一个沙拉是吗？
0: 对，待会要排盘要用，然后这边我们来

0: 吃土豆这种口感比较扎实的，确实需要一些水脆一点的东西来做个配菜，不然吃多了容易腻。
1: 对，
0: 那我们配一个小沙拉。哦，
1: 那差不多你摸摸壳硬的就可以了，这个还没，其他都可以了。
0: 这个没有吗？
1: 对。
0: 哦，这一块是软的，还未下线，这边是硬的。香哎，
1: 有滤纸。

0: 香，好香哦，轻轻的哈，好香哦，
1: 这就是你喜欢的东西啊，一直在喊现，哎，好香好香，就是你喜欢的，哇。
0: 有我们的杏鲍菇丝，哦，这是一道沙拉呢，还是怎么该称呼这道菜？
1: 前菜。
0: 前菜。
1: 对，好，猜一下，它甚至是一道下酒菜。喝啤酒的下酒菜。
0: 鸡枞菌的。这个杏鲍菇丝看起来就像是鸡枞菌丝是一样一样的，
1: 对，就等于是你的主题要切合了，
0: 漂亮，这是柳橙酱吗？
1: 南瓜
0: 啊，南瓜酱，南瓜吉利丁酱，经济啊，这个菜烩洋芋也可以，应该说煎洋芋粑也可以这么的高大上，
1: 其实就是一个装饰啦，因为这些油脂是增加它香气的最主要来源，你要铺天盖地的让它觉得说你在吃的时候会满满的觉得哇，鸡枞菌
0: 的香味，
1: 对，
0: 缭绕，
1: 不然你光是那几个部分你没有办法把主题贴切出来吧，来试试看。

0: 太好看了，都舍不得破坏它的美型，是吧？
1: 那就是，来试试看。那吃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就直接揭开，
0: 掰开成小块，
1: 然后鸡中菌跟它一起，这样吃起来的香气就比较足了。
0: 要用手吗？
1: 可以，要用手，都可以啊。嗯，因为它所有的香气来源几乎是从鸡中菌来的。
0: 嗯，那个土豆饼里也只放了一点，大概一匙的鸡中菌酱，然后上面也只放了一缕的鸡中菌丝，但它那个鸡中菌的香气很明显。
1: 对，为什么我会放杏鲍菇的原因，是因为鸡中菌其实不便宜。嗯，你现在直接这样就吃杏鲍菇丝跟鸡中菌丝这样，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满口都是鸡中菌。
0: 真的，
1: 质感是一模一样的。
0: 对，其实这也是一种让我们不在鸡中菌这个时节能够吃到满口鸡中菌香的一种代偿方式。
1: 那个洋芋本身带点沙沙的口感，你就觉得有点干，这时候就该喝点啤酒，对不对？
0: 所以它也是个下酒菜。
1: 它就是个下酒菜。好，大家试试看啊。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那个土豆饼里也只放了一点儿，大概一匙的鸡枞菌酱，然后上面也只放了一缕的鸡枞菌丝，但它那个鸡枞菌

0: 香气很明显。
1: 因为它所有的香气来源几乎是从鸡中菌来嘛。
2: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3: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2: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高墙。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欢迎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数博会在贵阳圆满落幕，12届迭代聚焦数据要素与资源经济创新。数博会首设主冰省机制，跃前深化算力数据融合，激活区域数字经济新动能。聚焦资源主题，释放数据价值清晰信号。数字产业对接会300余家企业齐聚，产业集聚效应初显。贵安新区布局 token 级服务运营，持续夯实数字经济精细化基础设施底座。影响力正在播出。
0: 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周末在贵阳落下帷幕。历经12届深耕，数博会已从大数据概念普及、算力布局迭代至数据要素改革与资源经济创新阶段，成为观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窗口。
2: 本届数博会共举办各类活动89场，吸引3078支队伍参赛，上万名选手参与，汇聚21个国家和地区1.6万余名嘉宾参会，累计参会超4.1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参展，观展人数突破9万。资源经济、数据基建、AI 场景应用、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等成为行业热议焦点。
3: 如果说过去的数博会更像是一场数字技术的集中展示，那么走进今年的展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人工智能正在从看得见的技术走向用得上的应用。
2: 展馆内，各类智能机器人、仿生终端集中亮相 ，AI 环境交互与场景适配能力大幅提升，广泛应用于工业巡检、民生陪护、文旅服务等领域，让数字科技真正惠及民生。众多企业携全新具身智能产品首发亮相，实现技术创新与场景落地双向突破。
4: 我们这次主要带来2套设备，重载型的机器人，它可以完成巡检和操作，轻量的背负机器人。它本次搭载了我们最新的江型物理 AI 大脑，可以完成精细化的这种巡检，以及说我们的动态闭环的操作这样的种种能力。
5: 我们是贵州本土企业，我们已经连续4年参加数博会了。我们带来了全球首发的3大核心产品，重点首发守护一老一小，通过 AI， 通过具身智能解决用户真实需求。
2: 多款全球首创智能设备集中亮相，刷新行业创新高度。
6: 摩亚现在就是我们推出的全球首款完全仿生机器人，采用基建绳区这个技术，能够降低我们机器人功耗，动态续航能到

0: 4到6小时，它主要应用在一些文旅场景啊，还有一些这个康养陪护的场景，科技馆呀、博物馆啊、养老院陪老人去聊天。
1: 现在已经在全国各10大省份已经全部实现落地运行，爱宝可以持续为公众提供咖啡、软饮、冰淇淋等多样化的新零售服务。
2: 本届数博会累计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余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0: 这是目前国内首款的超智融合技术的已经落地的算力基础设施。我们可以对外一次可以提供几万甚至十万张卡的来给一个任务来使用。
1: 展会同时亮相绿色算力与数字基建创新成果，双艇体浮空发电系统可捕捉高空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为算力中心提供绿电直供，实现能算一体。中国电信发布星海智能动态本体平台，助力多元数据融合治理。
2: 它是基于 AI 原生理念来打造的一个企业基础与设施。那我们的平台已经在多个场景进行应用，并且提升了风险溯源的一个效率。
1: 沉浸式观展体验让观众真切感受到数字技术的落地成效。
3: 感觉现在的 AI 已经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这管理都全部落实在现实生活里面。
4: 大数据我们能够了解客人的需求，把这个应用到我们的文化旅游方面。
1: 本届数博会围绕五大核心主线，资源经济成为全场核心亮点。首次设立的产业生态连廊打通内外产业合作通道，粤黔两省深化算力、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领域合作，一批重点项目密集落地。
5: 这两年的迭代发展非常快，贵州一直是个数据强省，一定是跟 AI 紧密的结合，跟产业紧密的结合，跟整个的工具基础设施层面的紧密的结合。
6: 贵州的发展的这个优势已经不同了，已经转化成了品牌优势。沿着算力，我们发展出了我们的云计算服务啊，数据加工的服务，数据流通交易服务，在这个体系构成之中形成了一个大数据产业链的完整的一个产业体系。
7: 因为第一次参加贵阳的国际数博会还是特别好啊，一个是参展的头部企业也非常的多，然后整个组织工作也走得都特别到位，就各种的活动也非常的丰富。贵州的一些驻地企业我们也有一些深度的这个合作。
8: 贵州省啊一直把数字经济啊作为一个支柱产业在进行发展，这些年呢很多工作呀、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今天也看到贵阳提出了要打造这个驰援之城的口号，那我们东莞呢提出的是打造鸿蒙之城。我想呢在两个市的未来的这些互动和互联当中，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合作的机会。
9: 截至今年七月，贵州在建及投运重点数据中心50个，总算力规模达176.57 EFLOPS， 智算占比达98.35%，构建起全国最大的国产化单体智算集群之一。从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到数据标注、高质量数据集培育，再到具身智能等新业态布局，贵州正把展会平台与产业培育、场景开放深度连接。
10: 我们有46个重点的展品，涉及数据应用、算力、科研创新、生态合作方面的领域。今年数据应用的场景变得更多了，通过算术模用的进一步的优化，围绕我们的资源经济来提供相关的赋能和服务，服务更多的场景，覆盖各行各业。
11: 数据宝这次来的数据宝、智算宝以及包括我们的资源宝。资源宝的话呢主要专注于我们的 token 的业务，智算宝的话主要专注于算力的调度，数据宝主要围绕数据的板块的业务。
12: 我们魔术工厂呢是由我们贵阳国家高新区连上海浦东软件园进行打造的，聚集了我们算力、算据算法为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载体。今年我们连17家企业以及我们的33件展品来到了我们的数博会，希望有很多优质的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贵阳国家高新区的魔术工厂里面。
13: 从芯片到系统到我们的定制化的场景，其实我们全是国产化的。我们展台里面大家能看到的我们的公文大模型、智慧的电厂、智慧交通的解决方案，去证明我们从贵州造向贵州源转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4: 我们这次一共带来的企业有10家，赋能蛋鸡养殖、负责活牛抵押贷款的这两个产品，都是我们本地非常优良的一些赋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企业。
15: 公司比较核心的智慧隧道管控一体化平台，针对于我们贵州的山多、隧道多的一个情形研发的一个管控平台，是贵州首家。
16: 2026数博会首次设立主宾省机制，由数字经济实力领跑全国的广东省担任主宾省，立足国家东西部协同发展战略，粤黔两地依托数博会平台，深化算力、数据、技术、产业融合互补，激活数字经济区域协作新动能。
1: 广东展馆聚焦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主线，汇聚45家企业共同参展，全方位展示广东数字产业前沿技术与成熟发展生态。展区内，电网式算力调度网络平台已接入全国50余个智算中心、70余万台计算设备。

0: 服务5000余家 AI 企业与科研团队，日均订单超10万个，可帮助客户降低超50%以上的算力成本。
1: 将闲置的算力整合到我们的云平台上面来，为客户提供非常弹性灵活的算力的服务，希望和贵州进行深度的技术的赋能，去为我们贵安新区的集群甚至贵州枢纽去搭建一套算调度的平台，同时呢也去链接深圳北京以及其他地方的一些企业到贵州来，双向的一个融合。
0: 深圳的数字华夏联合深圳开鸿数字产业公司，在本届数博会发布基于鸿蒙系统的全国产化人形机器人星行侠 P02，实现核心零部件100%本土配套。
2: 贵州大数据沉淀得非常的深，我们要在这方面去做一些深度对接。另外我更看重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跟我们的仿生智能相结合，通过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推出去。
0: 专注类脑人工智能全生态链硬科技研发的广东露西科技，依托贵州得天独厚的算力优势，持续开展 AI 大模型训练与技术迭代升级。
3: 我们有很多次的模型的整个运训练都是在贵州进行的，这里是个天然的大冰箱，水电比较划算的，所以整体的成本肯定是更低的。模型的训练其实也需要数据和算力，还是要支持和迭代的，所以我们未来在这边的整个应用肯定是有很多很多的合作的。
0: 月前数字协作成果持续凸显，两地以创新构建广东研发加贵州支撑的协作新模式。2023年至今，贵阳贵安累计落地广东合作项目222个，协议投资额达858亿元。
4: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5: 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释放出清晰信号。我国数字经济正从筑牢基础设施转向释放数据价值。贵州作为数字变革的先行地，立足实践探索数据要素价值落地的现实路径。
0: 词源是人工智能处理数据的最小单元， AI 交互问答、生成图文视频、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都依靠词源运算。当前国内日均词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词源不只是技术概念，更是数据资源转化为生产力的核心计量标尺，是 AI 产业运行的基础燃料。数据显示，充沛智算为词源生产调度提供硬支撑。贵阳贵安算力为174亿TOPS，智算占比超98%，PUE 低至1.19，全省算力176亿TOPS。在建及投运重点数据中心50个，15/5末全省数字产业规模达5000亿元，贵阳贵安力争今年达到1700亿元，2030年突破3000亿元。
6: 每一次计量单位的变化，都是人类认知边界的扩张，就如同香农提出比特是一个概念，今天中国提出词源，将数据的资源化到转化成生产力的过程，我们要统一度量衡。那在人工智能时代，词源就是这个尺子。
0: 数博会聚焦词源，折射数字经济发展逻辑转变。行业比拼不再局限于数据中心数量、算力规模，而是如何把海量原始数据加工成可用词源，推动词源高效流动，接入行业场景，真正转化为产业收益。
7: 以前的讨论聚焦在数据能发挥什么作用，今年聚焦在词源，把原来储存海量的大数据变成智能服务的这种流量，从存量到流量，这其实就是提供了一种数据释放价值的非常可行的可操作的这种途径。
0: 从2014年布局大数据战略，想抓东数西算建设国家算力枢纽，到推进算力、数据、应用、产业四联动，贵州数字经济步步递进，建好底座，集聚资源，释放要素价值，立足词源，撬动数据价值，既是产业积淀，也是面向 AI 时代的战略选择。
8: 贵州的智算规模已经超过了170亿TOPS，但更多的是以 AIDC 算力中心的模式去搭建。那在词源经济、token 经营的这个模式下，我们关键是要让 AI 产生作用，进入千家万户。
0: 本届数博会坚持以展促贸、以展兴产，围绕词源全产业链布局，展会设置5大板块，覆盖词源生成、供给、调用、安全保障全链条，配套国际数据交流展区，探索跨境词源与算力协同。
9: 那我们现在推出的 Killing Bot 的新的智能体，它具有端侧算力能力，在不依赖网络

0: 的情况下，可以给我们用户提供一些端侧的智能体的功能。
1: 贵客松多彩贵州 AI 应用场景共创大赛设置100天长效 POC 验证机制，持续跟进项目落地，推动资源相关技术走向产业一线。
2: 出国会关注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相关的一些文化的发展，以及关心人才的发展，这几个主题好像一直都在，而且也不断向前发展。
1: 数博会落地贵阳，已成长为资源经济、招商引资、产业孵化、生态共建的重要平台。今年产业驱动作用进一步凸显。
3: 贵州在算力这个层面占了全国10%的一个算力，拥有了全国最好的算力区位优势，有了一个人才聚集的一个优势，我们的整个资源经济会发展得更加的蓬勃。
4: 贵州有算力，这样的场景有更多互动和合作的机会，我们和贵州之间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合作。
5: 与数博会同期举行的中国无人机足球联赛贵阳站圆满收官，赛事直观呈现了贵阳低空经济从规划布局逐步走向实景落地、全民应用的发展态势。
1: 本次赛事共吸引来自全国18个省市区的223支队伍，近800名选手参赛。比赛分专业组与精英组，在标准化的竞技赛道上，参赛选手精准操控无人机足球，灵活完成卡位、变向、射门等动作，直观呈现了贵阳低空经济从规划布局逐步走向实景落地、全民应用的发展态势。
6: 有两个拨杆，左手控制飞机的油门，左右动的是飞机的左旋转和右旋转。
7: 它比较灵活，它更好的拥有保护框，还有飞控、螺旋桨和电机。这个飞行支架是碳纤维的，所以很坚固。
8: 按照国际航联的标准，我们这个项目叫做 F9A， 其中的 F9A-A 就是一个直径是400毫米的无人机足球。B 球中号的200直径的这样的一个球 ，C 球也就是直径100的这种更小的一个球。我们场上分别是5打5或者是3打3，上下半场各3分钟。
1: 作为新兴的科技体育项目，无人机足球联赛国内落地时间较短，正处于快速普及发展阶段。该联赛是第二次落户贵阳，还专门开设50岁以上引领组别。
9: 模型我们的推的是固定翼航空模型，很有意思，但是我们裁决，所以还操控不好。
10: 无人机足球是集航空、编程、电子技术于一体的科技体育项目，作为数博会重点创新赛事，填补了展会动态科技竞赛场景的空白。赛事人流和展会客流双向引流，实现了体育、会展、文旅消费的联动增效。
1: 数博会既是数字成果展示、行业思想交流的重要窗口，也是产业供需精准对接的优质平台。大会期间举办贵州数字产业交流合作暨供需对接会，300余名业内代表围绕数据工厂建设、贵阳贵安数字产业扶持政策等，集中释放贵州数字产业投资机遇。
11: 很多头部企业都已经在贵州来落地了，我们机器人的这个生产制造，包括数据采集，我们想跟贵州这边深度去合作，把猫呀这种类型的机器人真正的推向全社会。
1: 墨影科技主攻移动协作机器人及其应用集成系统研发，企业计划在贵安新区建设工业级复合机器人、具身智能制造两大生产基地，预计总投资4.5亿元。
12: 预计在今年底工厂初步的建设去落地，然后明年开始准备投产。
13: 贵州的产业跟我们的赛道是非常匹配的啊，所以有很多我们天然的客户群体和潜在的一些客户群体，那去打造一个新的无人工厂和灯塔工厂的一个范式，那以此去往全国行业里面呢去推广。
1: 对接会现场，众多企业家抢抓机遇，互相对接洽谈，积极搭建业务合作纽带。
14: 我们做物联网、光通信，还有无人机方面的，
15: 我觉得还是挺大的。他们都有很多很先进的理念，我觉得给我们也有个新的机会。
16: 我们预计呢，将在这个贵安新区这边呢，设立相关的分子公司，并且呢，在本地打造具身智能的中枢基地。
1: 2025年贵阳贵安数字产业规模突破1400亿元。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软件业务收入迈入1000亿级别。截至目前，全省在建及已投运重点数据中心达50个，算力规模突破176亿 flops， 智算占比超98%。在人工智能数据工厂与智算产业生态创新交流会上，贵安新区聚焦 AI 数据生产、大模型服务等核心环节，完善产业布局，打通数字供给、模型服务、场景应用全链条，创新。

0: 推出 Token 级标准化运营服务，助力智算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核心区，贵安新区已经集聚了华为、腾讯及三大运营商等大型数据中心27个，是全球超大型数据中心集聚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算力总规模突破174 EFLOPS， 智算占比达到98%以上，算力国产化率约90%。贵阳贵安国家级骨干直连点带宽已经扩容至1700吉米特，可直达全国42座核心城市。新区近3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都保持在20%左右。2025年，新区的数字产业总规模已经突破800亿元，正加速迈向1000亿级的产业集群。
0: 依托雄厚算力底座，贵安新区推动算力从资源供给向标准化产品服务转型，上线智模方舟 Token 工厂平台，凭借5大核心能力，实现 AI 模型调用、运营、管理全流程一体化。
2: 把 Token 算力作为原材料，输出它的附加值是远高于我算力租赁的，它可以直接调用我们的模型接口，他们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去做他们自己的业务。
0: 多家生态企业围绕 Token 工厂联合运营达成战略合作，东数西算贵安算力运营产业联盟成立，进一步整合产业上下游资源，完善算力运营协同体系。
3: 我们主要是做硬件的供应，现在做海外的市场需要一些软件来做支撑，所以记住这个会议，我们要把上下游各都打，更好的促进我们的出口贸易。
4: 我们携手贵州的数字产业园区，聚焦这个 AI 的中式工厂，打造从数据到产业的全部的产业生态链。除此以外，我们也是贵安新区电算协同产业联盟的重要成员，打造可以复制可推广的电算协同的贵州的模式。
5: 像现在这样调用大模型生成内容，也是按资源扣费，对吧？
6: 是的，没错，都是按照资源的一个消耗量去进行计费，我用多少算多少。如果企业有需要的话，还可以是按需去租用算力资源。
5: 世博会上，我原本是想弄明白资源到底是什么，在展台前聊了一圈，我发现这个词离我们并不远。我们平时用 AI 问问题、写东西、生成视频，背后其实都在消耗资源。贵州数据宝工作人员给我算了一笔账，在他们的业务里，有的大模型每100万词源只要3元。听起来100万词源似乎很多，但它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数字。简单的提问消耗少一些，复杂的任务则消耗得更多一点。就像我们刷视频会消耗手机流量一样， AI 干的活越多，背后的词源流量也就越大。我们向 AI 提出需求，大量的词源不断被处理，而词源背后消耗的正是算力。算力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电脑的干活速度，你让 AI 帮你生成图片，有的几秒钟就能完成，有的可能要等很久，谁的算力强，谁干活就能又多又好又快。东数西算就是把东部发达地区数据对算力的需求与包括贵州在内的重要算力基地连接起来，流浪地球、哪吒等电影大片的特效就有贵州算力的贡献。今天我们爱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也离不开算力的支持，而贵州本地的算力资源和补贴政策也能给这类服务提供一定的成本优势。算力早已不是只能靠企业自建机房的重资产，它可以按需租用几年、几天，甚至几小时都可以。贵州数据宝搭建的算力调度平台，目前已经和全国8大算力节点的相关平台实现互联互通，各地算力资源同步到平台上，企业可按需匹配。数据越来越多，算力越来越强，看不见摸不着的资源也就成了资源经济。 AI 应用消耗资源，资源背后靠算力支撑，而算力的底座之上是正在被激活的数据价值。源是起始和开端，资源正是数据通过算力产生价值的起点。过去数据只是躺在系统里的静态记录，现在合规流动起来就能产生价值。当资源变成可计量的服务，算力变成可租赁的生产资料，数据变成可流动的价值，贵州的数字经济已经从存数据走向了让数据自己创造价值的新阶段。
7: 世博会期间，以数据具身、致富实体为主题的2026世博会 Beta 之一。

0: 也在贵阳举办，500余位中外数字领域代表汇聚，围绕数据要素、具生智能、人工智能应用等议题交流研讨，探索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转型新路径。活动现场发布2026数字热词、生成式人工智能友好型媒体技术规范框架及 AI 主题曲 Data Night 开启新篇，国资国企数字产业创新实验室同步启动，现场设置数博五感具生智能互动展区，以多感官沉浸式体验，让前沿技术落地可感知的现实场景。
1: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0: 欢迎关注一周影响力。
2: 携程旅行发布2026年度暑期出游洞察，今年暑期旅游呈现从就近避暑到奔赴远方，从打卡观光到在地生活的转变。长线游订单占比升至32%，跨省出行占比突破55%。贵州文旅表现亮眼，跻身暑期热门省域 TOP 10，在暑期宝藏小城 TOP 10榜单中，黔西南位列第一，安顺第四，毕节第六，六盘水第九，拿下四席。织金洞获评暑期亲子热门景区第一位，遵义伟大转折登上展演类景区增速榜单，六盘水连续四年获评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榜首。当下游客更偏爱避暑旅居、文博演绎、沉浸式体验。贵州凭借凉爽气候、喀斯特风光与多元人文，成为暑期出游优选目的地，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0: 贵州省政府新闻办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贵州省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工作方案，明确到2030年打造宜居宜业活力空间，围绕既有八大任务，建筑改造、老旧小区整治、完整社区建设、老旧厂区和城中村改造、城市功能完善、基础设施改造、生态系统修复、历史文化保护，落实23项具体工作，建立先体检后更新机制，在全省设市城市开展城市体检，优先对隐患突出、群众诉求强烈的连片区域实施片区更新。投融资方面，公益类项目争取中央及省级财政支持，市场类项目引入社会资本，推行肥瘦搭配、跨片区打包，构建微利可持续、收益平衡机制，以高质量城市更新赋能新型城镇化，建设山地特色现代化城市。记者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了解到，2023年到2026年8月31号，全省三级法院扎实推进司法救助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共受理司法救助案件2278件，结案2180件，决定救助1978件，累计救助3255人，发放救助金额7991.2万元，其中救助未成年人455人，救助金额1670.1万元。全省法院推动司法救助从被动申请向主动发现救助对象转变，细化救助金额审查，坐实回访跟踪，强化救助资金监管，构建多元联动救助格局。期间，依职权启动司法救助案件120件，拨付救助金额531.5086万元，惠及未成年17人，救助金额847164万元。
3: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当前贵州持续加大经费投入，在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中强化基础研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在矿产资源、喀斯特生态治理、绿色农药等特色领域持续提升高质量科技供给能力，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在位于贵州大学的贵州省能量转换与存储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团队正在攻关第三代光伏技术、有机太阳能电池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工艺研发。科研人员需要在微观尺度精准操控材料分子分布，优化电荷传输路径，从而让阳光更高效地转化为电能。
2: 它的转换效率跟传统硅基太阳电池现在略低，已经努力在接近让它持平。那我们现在取得的成绩是，我们有机太阳能电池的效率最高已经达到了21.4%，那我们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全面超过了27%，也是全球领先的一个能量转换效率。
1: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贵州省科技成果转化重大项目等支持下，吕梦兰团队不断创新记录，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目前正与光伏装备制造头部企业合作，探索规模化制备工艺。
3: 以地面光伏电站这个方向进行合作，因为钙钛矿材料补齐整体的一个发电时长，贵川一个市场是非常宽广的。
2: 我们的目标是在3到5年之内能实现产业化应用。新材料最大的优势就是成本和做多场景耦合，比如说窗户玻璃、室内的小型的电子产品、可穿戴传感器等等。
1: 据统计，14五以来，贵州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省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立项数居全省第一。不断强化的高校基础研究有力促进特色优势学科发展。贵州大学植物保护学科被评为 A 类学科，全省进入基本科学指标全球前1%学科，总数达到31个，26名科研人员入选全球高背景学者，科技成果不断涌现，转化周期明显加快。在贵阳市花果园人工湖中，一套太阳能净化装置正在开展小型水域试验。
4: 2桶水都是我们刚才从湖里面取出来的水，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加了我们小时装置运行了一段时间以后，上面的变白清澈很多。
5: 它通过新型电极材料释放一些氧化性物质，可以把藻类等有机污染物的氧化掉。传统的沙藻技术、双氧水这都是添加的化学物质，我们这个零添加，通过中式的实验来检验，然后在优化，我们就可以用到像淘海的这个湖泊治理实践中。
1: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在喀斯特高原湖水生态研究上不断取得系列原创性理论突破。目前，团队已建立从污染机理解析到原位净化技术开发，再到实地工程示范的完整转化链条。
5: 我们团队也是既做这个理论基础研究，也做这个技术的研发，在评价体系上，我们也更加突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创性、系统性的成果，引导我们去开展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体系化、建制化的基础研究。
1: 十四五期间，我省多项基础研究计划项目为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治理提供原创性技术支撑。贵州大学吴攀教授团队喀斯特生态环境可持续修复治理新模式，治理污染耕地面积51.8万亩，被生态环境部列为典型案例向全国推广。松宝安院士团队创制的新型除草剂三错黄草酮累计销售额超过14亿元，位居我国自主创新农药新品种前列。在关键矿产成矿与预测全国重点实验室，胡瑞忠院士团队已服务贵州、湖南等省份，在金、锑、钨、锡等战略性矿产领域增储上产。
6: 需要进一步加强地区物理的勘探，把它的成矿时的这种物理化学的条件

0: 建它的沉淀的机制给它解释清楚，肯定是有地域优势的。
1: 依托重大项目，近五年实验室累计引入10余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当前，贵州积极建设关键矿产成矿与预测全国重点实验室、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形成院士领衔、国家级领军人才之称、青年骨干为主体的科研团队。为进一步促进基础研究发展，目前省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由原来的2类拓展为6类，形成梯次递进的支持体系。近期，省科技厅印发《贵州省基础研究计划2026至2027年联合基金项目实施工作方案》，拟联合省属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共同出资设立省级基础研究联合基金，聚焦目标导向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培育基础研究人才，持续夯实科技核心竞争力，积蓄长远发展动力。
2: 纺织服装是贵州6+3现代化产业体系3大特色产业之一。近年来，贵州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等比较优势，推动轻纺产业聚链成群，提质发展。各地聚焦集群建设、绿色转型和市场开拓，一批龙头企业加快成长，产业链条日趋完善，为稳岗就业、富民增收提供了重要支撑。
1: 走进毕节高新区，贵州宏盛轻纺集团生产车间上千台智能织机正不停运转，日均织布20万米。目前企业全年订单排满，95%的产品远销海外。
0: 紧盯国内外市场订单，开足马力保生产、稳交付。我们吸引更多的纺织、织布、服装加工企业过来，和我们一起把产业链补全，把更多的产能和订单留在毕节，做大做强的纺织主业。
1: 目前，毕节市已集聚纺织企业130余户。今年上半年，纺织服装归上产值同比增长42.53%，成为当地外贸出口第一大类产品。
3: 我们将抓产业发展、促集群，持续做到纺纱织布补齐印染整理环节，巩固提升成衣规模，推动在建项目加快投产，在谈项目签约落地，构建形成群产业链，积极争取各级各类资金支持企业转型升级。
1: 在产业规模扩容的同时，绿色低碳、智能高效成为纺织产业升级核心方向。在六盘水六支特区，这家纺织印染企业创新运用无水印染工艺，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等无水介质替代传统水染工艺，不仅实现印染环节的零耗水与零排放，更大幅提升染料吸附率，助力绿色转型。
4: 无水印染的约定呢，均用赤牢度达到3.5级以上，水电气跟传统工艺比起来，至少降低20%以上。
1: 自今年1月投产以来，企业产值达3000万元。眼下，2期棉麻纺织项目正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后，当地将形成再生化纤加棉麻纺织的产业布局。
5: 逐步建立一条从生态化纤、高效纺织、智能织布、绿色印染到品牌服装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
1: 蓬勃发展的产业也持续发挥着就业吸纳作用。在铜仁市万山区的这家服装生产外贸企业，工人们正赶着一批发往欧美市场的订单。企业通过园区总部加乡镇分厂协同生产模式，已在8个乡镇布局分厂，带动数百名群众就近就业。
6: 一共30万套，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悉数火爆，交期周期排至今年12月。我们按照目前的生产状况，全年预计完成90万件生产订单，可以实现5000万元的销售额目标。
1: 在遵义市凤冈县，这家纺织企业外贸订单占比超80%。
7: 转型是被非洲、中亚市场，去年年产值做到了1200万元左右，近期又接到了100多万元的新外贸订单。
8: 我们将继续做好企业的跟踪和服务，积极落实惠企政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助推企业释放产能，稳住产业增长势头。
2: 今年上半年，贵州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5.9%，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了22.4%。 蓬勃的产业发展为产业链上一系列中小企业带来了可贵的机遇。在安顺航空配套制造产业园依托深厚的产业积淀，当地聚焦零部件制造、低空经济、配套服务等领域

0: 推动产业链扩能提质。
1: 走进贵州翼景航空科技的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对光通讯芯片进行切割、清洗和质检。过去，这家企业长期深耕航空零部件加工领域，产品服务于航空工业企业。今年，企业跨入航天光通讯芯片赛道。
2: 我们增加这个芯片的新产线以后呢，目标产值是在5000万，属于一个大规模扩张的一个状态。省内还没有竞品的同行，运用是在这个航空航天的一个光通讯上，车间的一个产量呢是在600套往上持续的增长。
1: 低空经济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新蓝海。截至2025年底，中国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市场规模达1.5万亿元，各地正处于政策加力、场景拓展和产业规模快速提升的关键阶段。现在，安顺航空配套制造产业园已集聚70余家低空经济企业，从维修培训到网约调度、补齐无人机维修、技能培育的短板。在贵州航耀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在实训车间对8名学员进行无人机故障维修教学。作为全省首个无人机装调检修工官方考点，企业今年上半年产值就突破100万元，培训维修学员50多名。
3: 全国无人机维修的技术人才是比较稀缺的，我们的维修订单学员报名和业务板块是在持续扩大的，去年年底到今年整体的增长比例是达到了47%，打造我们西南板块的一个无人机 4S 维保店。
1: 贵州肖坤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则瞄准低空服务供需痛点，开发了一款网约无人机平台，公测一个月，平台注册用户超2600多人。
4: 我们平台分为6大板块，无人机维修平台、培训机构的普通任务、优质任务、无人机飞手、无人机租赁这几大板块。任务订单现在是来自全国的。
1: 配套企业协同、新兴业态互补，当前安顺经开区正依托龙头企业带动全区装备制造26家关联企业实现突破，引导中小企业紧扣链主企业配套需求，加快自身发展壮大。
5: 今年上半年产值呢已经突破了40个亿，占到工业总产值的70%以上，正处于从链条较全向链条较强升级的关键阶段。链主牵引强链补链，培育有潜力的中小企业，通过政策引导、专项服务扶持他们逐渐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拓展配套参与领域。
6: 做人讲良心，成。

流传千年，历久弥香。孙汤承载着苗族厚重的历史。

0: 飘万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苔藓在山林之中常能见到，但很多人可能不会把它和产业联系在一起。在贵州毕节，原本招商引资而来发展兰花产业的山东旧盛良，看中当地特有的生态环境，将苔藓这种不起眼的植物打造成了国内国际的抢手货。
3: 在毕节市织金县，记者见到李强时，他正在查看即将发往国内外的苔藓产品。随着市场客户的增多，他的产品已经供不应求，不得不与客户商定分批发货。
4: 现在全国各地全都有我们的客户，国外现在主要我们出口到日本、韩国跟那个美国，加起来每周的话差不多有近1000瓶。
3: 这位与他一同查看订单的是他的舅舅陈守良。随着市场的扩大，他俩也进行了明确分工。李强年轻，沟通能力强，主管市场；陈守良种植经验丰富，主管生产。
5: 这总共是150个棚，总共面积是34000平方。
3: 这里处在织金县桂花林场内，植被茂密，水源充足，曾是宁夏郡种植基地，因为产业发展夭折便闲置了。今年年初，陈守良将这里盘了下来。陈守良是山东人，此前一直在山东发展兰花产业。2013年，当地政府招商引资，他便带着10多年的现代花卉种植技术来到了织金。他投资了7000多万元，建成了4万多坪兰花种植基地。一次偶然，陈守良发现，在兰花种植中被清理的苔藓也有商机。
5: 我们这个兰花底下这个杂草，每到梅雨季节的时候，工人很多时间就铲刀来，一层一层的铲出来，然后你就扔到棚的外边，反正一年差不多要铲3次。最后从网上一搜，哎，这东西价值很贵，一个平方那个时候卖200-300块钱。
3: 意识到苔藓的价值后，陈守良开始研究苔藓的市场行情，并向专家请教，逐步掌握了苔藓种植技术。于是他决定尝试着在兰花基地种植苔藓。
5: 我们贵州潮湿的环境，整个空气中这个苔藓的孢子都有的是啊，它自然就飞，满山遍野都是这个东西嘛，只是在自然界中的这个藓是混在一起的，不纯，它就没有价值。到我们这里来要筛分一下，也就分开了。有什么大灰呀、小灰呀、青藓啊？我就从2019年开始，实际上2020年开始发展。刚开始搞这个时候就在12000平方吧。
3: 苔藓种植当年就为陈守良赚到了10万元的收益，让他又惊又喜。于是陈守良用了3年时间，将主业从原来的兰花全部转移到了苔藓种植上。
4: 我们一开始做市场就非常的火爆，江西的、安徽的、浙江的那几个户就找到我们了，他就直接说的，你有多少货就出多少货，一次性订购5000瓶，所以就有了这个信心。
5: 2020年开始发展，2022年的时候，基地的规模已经就远远不够发展的需求了，就来了个网站，光是爆了，买我这个藓的人很多，哎呀，向我取经的人也很多。到2023年增加2个基地，2024年增加2个基地，2025年又增加了室外的基地，这不今年又增加了桂花林场基地。
3: 现在陈守良在毕节市织金县七星关区建起了15万平方米的种植基地，年产值已经突破1200万元，成了省内最大的景观苔藓生产基地。然而他的野心并不止于此，最近他一边规模化种植中药材五倍子，一边利用苔藓为蚜虫打造苔藓上的虫工厂，进一步加紧苔藓与五倍子产业融合发展。
5: 现在我已经预下120到130万吧，其实还是为了给苔藓再找一个出路。观赏苔藓市场什么时候不好了，全部转到五倍子的这个苔藓上。如果两边都还行，就两条腿继续往前走。
2: 铜仁市德江县素有中国天麻之乡的美誉，眼下当地即将迎来天麻的集中采收期。去年德江县的天麻产业综合产值突破了5亿元，带动2万多农户增收。产业壮大的背后是源源不断的金融支持，

0: 当地银行如何着力让金融资金精准流向田间和车间？来看报道。
1: 走进德江县复兴镇的天麻种植基地，10万平方米天麻长势喜人。基地去年建成6万平方米天麻种植园并实现丰产，为进一步扩大产能完善配套，今年初基地规划扩建升级。然而天麻种植周期在3年左右，资金回笼周期长，扩建计划一度受阻。了解其需求后，德江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接，
2: 主要考察你的资金用在哪个方面，缺口相差多大，比如说人工大概要多少，泥环境采购多少，我们把资料一交上去的话，又没有用什么抵押，差不多一个星期就上会了，下矿快下种的时间不耽搁了嘛。
1: 有了充足的信贷保障，基地从6万平扩建到了10万平。同时，由于今年更大面积天麻进入成熟采收期，产值有望从去年的700多万提升到2000多万，带动本地农户务工增收超280万元。针对普通种植户、种植大户，德江农商银行推出纯信用小额无抵押快贷，结合天麻3年生长周期特点，灵活设置分期还款、到期续贷政策，切实减轻农户压力。同时，银行面向加工企业推出最高300万元的产业链大额授信，重点支持烘干车间、深加工生产线、冷藏仓储等设施建设，还配套收购周转贷，缓解丰收季大批量收购为企业带来的现金流压力。
3: 如果是50万以上的报告上会通过了之后，一个星期之内我们都会办下来，50万以下一天之内就可以到账。
1: 目前，德江县天麻种植面积超120万平方米，2025年鲜天麻产量达7500吨，成功研发饮品、食品、保健、日化4大系列50多款天麻衍生产品，综合产值突破5亿元，带动20000多农户增收致富。截至目前，当地农商银行已累计向全县2000多户种植户、67家加工销售企业投放信贷资金1.05亿元，助力天麻产业全链条发展。
4: 天麻产业是我们15重点产业，针对整个天麻产业全链条，主动去跟他们对接，提前为他们做好授信，降低客户融资成本，做好天麻产业的资金需求的及时雨。
5: 眼下正值辣椒采收关键期，贵州各地依托规模种植和精深加工，让小辣椒成为富民大产业。在省农发集团安顺旧州基地，主推品种博收19047螺丝椒进入盛产期，自6月以来已采收40万斤，深受市场青睐。
6: 及时拔除侧枝、老弱叶和畸形果，改善通风透光，确保下一茬辣椒稳产丰收。
5: 作为全省冬春保供育苗中心，该基地已留存辣椒、茄子等优质种质资源150多份，预计今年育苗总量将突破5000万株，可满足约3万亩用地的种苗需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超10万亩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在牛场镇分拣基地里，务工群众正按标准对鲜椒分级筛选，日均处理量达5万斤。凤山镇试种的160亩黄贡椒也喜获丰收，多品种布局拓宽群众增收路径，
7: 涵盖了鲜椒、朝天椒、菜椒等多个优质品种，采收产量达4.5万吨。
8: 我们是做出口的，开车呢是3万斤左右到厦门去装船走的。
5: 种得多更要卖得好。作为全省辣椒产业核心区，遵义辣椒种植面积突破200万亩，综合产值超210亿元。位于播州区的这家企业依托全自动发酵生产线，日加工辣椒制品30吨。另一家企业则布局成都研发中心，精准对接成渝地区订单，2025年销售额达1.33亿元。目前，遵义辣椒加工产品从传统佐料延伸至复合酱料、休闲食品，产品附加值不断攀升。
9: 目前拥有30多个产品，全方位满足市场各类需求，让遵义辣椒风味更多元，品质更上乘。
10: 由省中药材专班、贵州中医药大学、长顺县农业农村局等科研院所、政府部门组成的专家团队，对长顺县松树林下蜜环菌菌棒植栽天麻试验示范基地开展田间测产，通过随机抽样称重后，综合核算得出代号为2种 GZA46号蜜环菌菌棒植栽天麻的长势较好，田间未见明显病虫害，亩产为1739.1千克。
11: 基地采用的这种技术是一种蜜环菌菌棒直接栽培天麻的这种技术。今天我们仍然测试134个菌棒了。今天的测试结果呢，可能相对于传统培材种植技术呢，从下地到采收，我们。

0: 在4到6个月可以采收，时间缩短一半以上，150克以上的占比77.77%，一磅大概是1斤1两左右嘛，产量比较稳定。
1: 这次测产呢，总体表现呢，菌棒栽培不同地方的安排比去年有了很大提升。接下来可能我们把这个技术还要到全省天麻的各个主产区不同的天麻种结合起来应用，使我们这个技术和各个品种的适配性都能够在特定的环境里面能够做得更好。
2: 贵州天麻种植面积超过50万亩，占全国近40%，已开发出30多种深加工产品，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为助力贵州发展百亿级天麻产业，省农科院与农业企业携手培育的两种 GZA46号蜜环菌和菌棒植栽天麻技术，菌材转化率由不足20%提升到100%以上，有效克服了传统椴木栽培方式的产量不稳定、生产耗时久且土壤连作障碍严重等多项弊端。目前该两种已在贵州省内的长顺、盘州、赤水及四川、云南等地开展示范种植。
3: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6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0: 科长。
1: 小苏，有事儿吗？啊，
0: 有点事儿。那个双色印铁机的说明书，我能看看吗？
1: 你会翻译？
0: 我念过高中，会一点英文，我想试试。科长，您相信我，就让我试试吧。
1: 行，
2: 那你试试吧。不过千万别逞强，这机器可不比别的，真要是出了岔子，咱们可赔不起。
0: 我明白。
1: 那待会儿我叫人把说明书给你送过去啊。
0: 好，谢谢科长。

0: 来吧，对付一口了，饭店也不管它了。嗯，好吃，这鲜芡菜好吃。你那是饿了，你饿了吃啥都行。那紫苑那茶摊没人看着，没事吧？
1: 这那破茶叶沫子谁偷啊？
0: 大碗茶多少钱一碗呀？啊？嗯，两分呢？两分一碗啊？嗯。水灵，两分钱一碗吗？他非要涨到五分呢？大碗茶工价就是两分钱一碗，凭啥你给涨到五分啊？
1: 你干啥呀？不会好好说话呀？我不是看咱现在缺钱吗？我就多挣点吗？有你这么个挣钱法的吗？没听说过，一分利撑死人，一毛利饿死人，只能两分一碗，听见没有？
0: 我改不了啊！我能价都喊出去了，我没。

0: 没有那脸往回改。
1: 行，我有脸，我给你擦完了啊。
0: 你手咋那么欠呢？
1: 饭厅的计划还有两天就还完了，那接下来咋办呀？啊，咱连个待的地儿都没有，没有个自己的营生，接下来吃啥喝啥？
2: 姐，我看那冯经理还挺重视你的，他要留你，你干吗？
1: 我当然干，不然咱去哪儿啊？上哪儿找工作去？
0: 找不着工作就回家。
2: 你就想着回家？
0: 回家咋的？回家最起码不会让人当贼看，不会吃了上顿没下顿，天天想着没地方住。反正就有的时候我就搞不明白你，你说你在这挺啥呀？你别跟我说你要修路啊！
1: 我就是为了修路。
0: 你看我跟他聊不了。
1: 那你俩咋着呀？我拿的饭你俩吃不吃了？行，吃烧饼是吧？那你以后就跟着他，别学好了。
0: 你干啥？
1: 咋的还粘上了还不走，回去看摊去。
2: 我还挺愿意吃烧饼的。
0: 明天把他钱钻钱眼里了。
3: 哎，
4: 哥呀，
3: 你们咋不吃饭？
4: 刚扛了300袋水泥，都快把我累吐了
3: 啊。300袋？谁让你们干的呀？
4: 就那小胡子。
3: 那小子狗仗人势最坏了，大伙儿哎呀都恨他。
5: 来来吃饭。
6: 来小哥，
4: 太欺负人了，这要不是怕给大哥惹事儿，我早跟他干了。
6: 哎呀，把你都办完了就别抱怨了。哎，想啥呢？吃饭呢？
7: 我在想啊，咱们几个大老爷们儿进城打工都这么难，春秀他们得遭多大罪啊？

0: 你吓我一跳啊！
1: 你干啥？
0: 没干啥，就过来看看你嘛。
1: 你有病啊？
0: 没有，就是看看你睡没睡着。
1: 真能吓人。

0: 姐，你这么晚打不睡觉啊？
1: 想我爷爷了？不知道他在跨越台咋样啊？
0: 我觉得爷爷应该挺好的。
1: 我跟我哥都进城了，柳文丁家里就剩他一个人，
0: 他肯定不习惯。
1: 放心吧，姐，爷爷德高望重，乡亲们都会照顾他的。

0: 马来宝，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有我陪着你就够了。
1: 那我明天就得跟他说。嗯，
0: 姐，嗯，你是不是也想于大河了？
1: 别跟我提他，
0: 我一会儿问一下。
1: 赶紧进去睡觉吧，我待会儿也进去了。
0: 行，那我先进去了。

0: 杨玲儿，杨玲儿，
1: 徐师傅，您好，我呢是马春秀，小李身体不舒服，今天让我在这儿等您。哦哦哦哦，好，来来，搭把手。哎，哎，哎，我来，我来，哎呦，您这。天这么早就给我们送菜，也是够辛苦的啊！那不得半夜就起来进菜啊？
2: 进啥呀？都是我们自己家的，我自己本身也种菜。
1: 那还挺好的，其实啊，给饭店送菜省心，也踏实，是不是？要不然还得往市场上跑呢。
2: 人家饭店也不光要我一架的菜，再说了，这送饭点菜啊，薄利多销嘛！啊，你贵了，别人啊。 就把你顶了，还要进市场啊卖菜赚钱。啊，
1: 您也要去市场卖菜吗？啊，
2: 我就跟着批发，每天呢一大车子。
1: 哦，哎，我去拿秤啊。哎哎哎。哎

0: 徐师傅，您这所有的菜都是已经洗过一遍的？没有啊，这宣洗水菜嘛。
1: 合着您还帮我们省了一道工呗。
0: 我说你这位同志，你的意思是我故意洒水加分量了是吧？啊，我告诉你，不能别瞎说，这都现宰的。 清晨露水重，
1: 清晨露水再重，也不能重成这样吧？您瞧瞧，这一筐菜里得有好几斤露水吧？这菜我没法收，
0: 跟我过不去，跟我过不去是吧？我跟这饭店送了一年多都没事儿，哎，怎么到你这儿就割脚了呢？
1: 你跟这饭店老板是亲戚啊？
0: 不是亲戚，就是服务员。
1: 啊，服务员，服务员端好你的菜，别的事儿甭操心。
0: 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知道您肯定不容易，但是没有您这样做生意的。
1: 你一个服务员跟我谈什么生意啊？你做过生意吗？
0: 我没做过生意，但我知道应该咋做人。
1: 你别给我上纲上线的啊！这挂瓷菜就是新鲜，我跟饭店都是这么送的，家家如此。
0: 你一个服务员，别瞎掺和。之前是咋收的菜？ 我不知道，我也管不着，但是今天经我的手，这菜我收不了。
1: 嘿，你给我找事是吧？搬走！我怎么跟你交代？哎呦，哎呦，呦呦呦！

0: 你今天我跟你们的饭店就犯冲了。
1: 不是，我带您去医院。走走走，
0: 你别管，不用，
1: 你这已经扎了，得去打上重症。
0: 不用你管，你不用，
1: 快上车吧你。

0: 这订单看来是八九不离十了。好啊，小董啊，您呀做得好，要不是宋科长推荐，说你翻译资料有水平，厂里怕是要埋没你的人才了。
1: 谢谢宋科长，谢谢厂长。哎，
2: 宋科长，
0: 要不把小苏调到技术部门去吧，人尽其才嘛。
2: 是，王厂长，听您的。哎呀，
3: 谢谢厂长，谢谢宋科长，我一定好好努力。
1: 好。
4: 我说同志，你还是赶紧回去上班吧，我自己慢慢走。
5: 您脚伤了咋走啊？我送您回去。哎，
4: 没想到，你这姑娘啊，心眼还挺好的，本来一肚子气，现在啊，全没了。
5: 徐大哥，这事怪我，对不起啊。
4: 哎呀，不，是我自己倒霉。
5: 但是徐大哥，有一句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我觉得吧，能一直给固定的饭店送菜这不容易，所以您的菜得好，你们之间的关系才能长久，对吧？
4: 你说的我都明白，我这卖菜一年多，顺心的事儿不多，烦心的事儿倒是不少。
5: 您这话啥意思呀？
4: 你看，你得给客户啊低三下四，哎，这个那个的，加上伤好，挣不了几个钱。还得受人家的窝囊气。妹子，你这让我心里热乎乎的。
5: 咱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理解。
3: 大碗茶，大碗茶，滚开的水，上好的茶，上面还飘着茉莉花。
6: 哎，对了，老板娘，这家饭店也是你们的吗？
3: 哦，这家饭店是公家的，干净，价钱也公道。里面请。
6: 走，饿了吧，吃点饭。
7: 哎，一直没看着春秀呢，上哪儿去了？
3: 还真是啊。嗯，春秀姐呢？我也没看着。
8: 袁大宝，你看到春秀没有？
7: 她是女员工，你问我干啥呀？哟，
8: 听你这语气，好像对我有意见呢。
7: 那我哪敢呢？没有冯经理，没有我这个老板呢。这老板多大呀？太大了。
8: 好干，马老板。哎，
5: 哎，给我来碗大碗茶。
8: 春秀，你咋才来呀？
5: 冯经理，我不是才来，我今天一大早就来了。但是给咱们送菜的徐师傅，他脚在咱们店门口被扎了，我就带他去医院，又给他送回了菜摊。
8: 那他现在没事吧？
5: 没啥事儿。
8: 你一会儿没事啊，来趟我办公室。
7: 啊。来，马哥。
5: 省着点吧。我先去他办公室。
7: 这有啥好省的呀？我喝。
5: 冯经理，找我啊。
8: 春秀，你看咱们协商的日子也快到了，我想问问你的意思。
5: 只要您愿意继续用我，我就是襄阳饭店的服务员。
8: 那行，从下个月开始，你就领工资。
5: 哎，谢谢冯经理。
3: 姐，啊，马来宝跟人打起来了。
5: 啥？
9: 喝茶不给钱？谁告诉你喝茶不给钱？

0: 哎呦，来，没事吧，大哥？来，慢点，来，走，走。
1: 你没事吧？啊？

0: 没事吧？
1: 没事，
0: 你歇会儿，我们干。
1: 我也不是怕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
2: 三哥，小不忍则乱大谋，咱们先不惹事儿啊。
1: 哎，你看看，这个小子在那转悠呢，你就又憋什么坏血呢？
3: 说话说话，
0: 别跑了，
2: 干活干活。
0: 完蛋，又来了。
4: 于大哥，那个那边刚到一车盘条，你们仨给搬仓库去啊。
2: 兄弟，
4: 啊，
2: 我们累坏了，你让别人去搬吧。
5: 我表哥有话，这不照顾你们吗？啊，赶紧搬，搬完了还有活呢。
1: 我们搬不动了。
5: 嗯，搬不动了，那就别干了呗。啊，哎，于大哥。当初招你们的时候，你是怎么说来着？
6: 好，
2: 我们去搬。
1: 这太欺负人了！这太欺负人了！他。
5: 我要不把你们累跑了，我都不是人。
7: 这好日子没两天，又回到刚进城了。
4: 你就说这事儿能怪我吗？喝了三大碗不给钱的小子，你说我不揍他，我揍得轻都。
7: 姐，你说这冯经理就这么狠心的把咱赶出来了呀？要不咱回去求求他？
8: 求啥呀？是我主动要离开饭店的。
1: 你自己要离开呀？那咱那阶段的钱咋整啊？
8: 赔给饭店了呀。
1: 不是马春秀，你是不是疯了？你做事能不能想想后果？你是挺仗义，那咱以后吃啥喝啥，还吃白食去？
9: 工地的工头已经把钱给我结了，还有这几天卖大碗茶的钱，都在这儿了。我知道肯定不够弥补咱们饭店的损失，但您放心，我今后挣到了钱，我会第一时间还回来的。
10: 怎么？你要走啊？
9: 确实，刚开始是想踏踏实实在这扎下根来，但没想到我们给您还有饭店留下了这么多麻烦。
10: 马春秀，你在饭店干得怎么样？我是看在眼里。说实话，还真舍不得你走。当然，你那哥哥妹妹。我就没法顾及到了。
9: 我明白，冯经理，从刚开始我来饭店，直到今天，您对我的好，我都会记在心里的。但是，我哥和我妹，我也不能不管。
10: 嗯，明白。
9: 冯经理，临走之前，我想再麻烦您最后一件事儿。
10: 你说。
9: 咱们饭店的菜呢，一直都是徐师傅送，但是呢，也有一小部分是咱们自己去拉，所以我想，我可以免费帮你们每天拉一趟菜，拉完菜之后呢，您的三轮车可不可以借我用一上午？
10: 哎呀，春秀，这恐怕不行。你知道这饭店三轮车呀，它不光是拿菜，闲不住。
9: 好，没关系的。
7: 姐，咱咋办呀？
4: 咋办？
11: 姐，你想啥呢？
9: 我在想，咱们仨进个城，咋就这么难呢？这城市里这么大，真的就没有咱们三个的容身之处吗？
11: 说句实话，刚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城里啊是真好，城市大，人又多，人也好。我就想啊，我啥时候要能做个城里人就好了。那就我觉得，城里越大。

0: 这脚下呀，阿许，不行就回家。吓我一跳，你不是睡着了吗？哎呀，
1: 这小风嗖嗖的，吹得我脑袋疼。哎，哥，你确实该回家了。我回去咋的？你不回家？我当然不能回。我回去了咋挣钱呀？
2: 挣不到钱，咋修路啊？哎呀妈，吹秀啊！你一天脑袋里不能想点别的吗？我的脑子里只有这一件事儿。
1: 我明白了，姐，你是想挣够了钱回去修路？那要是挣不够修路的钱咋整啊？
2: 那就啥时候挣够了啥时候回。
0: 挣吧，我看你啥时候能挣够。哎，
2: 哥，我跟你说正经的，你真的应该回花月潭了。把爷爷一个人留在家里，我根本就不放心。
0: 要回就一起回，我不自己回去。
2: 那你就先回去看看爷爷总行吧。
0: 我怕呀，我怕，我一回去了。 见着爷爷，我就再也走不了。

0: 来这批发市场干啥呀？
1: 还能干啥呢？带咱们捡点烂菜叶子糊口呗。
0: 昨天你们不是问我了吗？接下来我们留在城里咋生活？我想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卖菜。
1: 马春秀啊，我要是说啥刺激着了你的话，我收回啊。不是，咱不能丢人丢习惯了呀。那当饭店服务员就够丢人的了，你现在就要卖菜，我咋的？光着屁股拉磨，转圈丢人呢？
0: 那你就好好摸摸你的兜，一分钱没有还挑肥拣瘦。爷爷咋说的啊？
2: 要想人前显贵，必定人后受罪，这话你都忘了？
1: 那爷爷还说了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咱不能越活越下作，你说呢？
0: 啊，这满市场全是卖菜的，都下作呗。
1: 行，我下作行了吧？
3: 姐，那是咱卖菜的需要钱呀，咱一分钱都没有，拿啥倒腾菜呀？
1: 你这，
0: 这不是你们该操心的事儿，拿着。
1: 那啥是我们该操心的事儿啊？
0: 喜大哥。
4: 哎呀，大妹子，你咋来这儿了？
1: 认识啊？
0: 这是给咱们向阳饭店送菜的徐师傅，我哥马来宝，我妹妹毛水玲。
4: 你们好。
0: 徐师傅好。
4: 那天啊，我扎脚，多亏大妹子帮忙，我还没来及去谢你呢。
2: 谢啥呀？这是我应该干的。
4: 你们今天是来给饭店进菜的吧？
2: 我们不在向阳饭店干了。啊？
4: 咋不干了？
2: 被开除了。
4: 你别逗了，大妹子，你这手一份嘴一份的能耐人，冯经理舍得开除你？
2: 真事儿，我们真的不在向阳饭店干了。而且我觉得我们三个人老是给别人打工，这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所以我们打算要一起找一个自己的营生干。
4: 好，有本事，不甘心总端别人的饭碗。
2: 徐大哥，您那天说卖菜也能养家糊口，那您看我们三个成吗？
4: 别说，你要是卖菜啊，肯定能赚着钱。
2: 谢谢徐大哥，但是我这第一回干，您得想办法帮帮我呀。
4: 没问题，你的菜啊，我包了，别的不敢说，全市场最低价。
2: 好，谢谢徐大哥。
4: 来。

0: 这小火柿子沙瓤的，这才好吃呢，酸甜可口。
1: 姐，嗯，咱还真要卖菜啊？
2: 不卖菜，咱还能干啥呀？
1: 咱一分钱都没有，一会儿咋给人结钱呀？
0: 我告诉你，杨马同学，你别再整霸王餐那一套了。我看这老徐啊，刚才拿筐的时候下盘极稳，应该是练过武术，我整不过他。
1: 我也这么觉得，
2: 赶紧捡菜去。
3: 哎，烧好没？
2: 哥，您这菜确实是新鲜。
3: 那是，都自家种的。你嫂子那干活种地可是把好手。哎，
2: 我刚才忘问您了，这脚恢复的咋样啊？
3: 回头你见了你嫂子，千万别提你拉我进医院的事儿。
2: 为啥呀？
3: 你嫂子她就是个大醋坛子，我跟女的说话她都生气。
2: 行，我知道了，那赶紧过秤吧。啊，
3: 过秤。哎，我来，我来。哎
2: 哎，好嘞。哎，哥，拿来。
4: 好，高一点。
2: 好，来。
4: 好，高高了。
2: 大哥，多少钱？
0: 开始忽悠。
4: 总共2块2。
2: 行，2块2。徐大哥，您帮我账记好了，回头我就给您。哎，
4: 我说大妹子，这批发没有赊账的。
2: 是，但我们今天也是遛弯遛到了菜市场，所以刚开始没想到要卖菜，没带钱。
4: 那咋办？
2: 要不这样吧，徐大哥，我把我妹妹王水玲给您留下，帮您卖菜，给您看摊
5: 儿。然后我跟我哥呢去卖菜，顺便路上呢把钱取回来，再给您送过来。
4: 马春耀，咱这样。先让你哥回家拿钱，然后再拿菜去卖。
2: 徐大哥，您应该知道啊，这卖菜就图个早上的新鲜劲儿。我哥回去拿钱，再给您送过来，我俩再挑筐去卖菜。过了晌午，那这菜谁还买啊？
6: 说的也是啊。
2: 大哥，您是好人，我们又是第一次干，您就帮人帮到底吧，成吗？
4: 这市场。他没有赊账的规矩啊！再说，你嫂子要是知道了，那还不把我骂死？
2: 要不这样吧，徐大哥，我直接跟我嫂子谈，我们都是女的，好说话。而且我为您救死扶伤过，她不得给我个面子？
4: 大妹子，大妹子，打住，打住！我服你了，这妹子留下，你们俩赶紧卖菜去。
2: 谢谢徐大哥。
6: 马叔，就是我发现你现在胆儿真是越来越大。你知道那卖菜的是啥人呢？你就敢把水灵压那儿？那万一要是个人贩子给水灵卖了咋整？
5: 你见过哪个人贩子不去倒腾人，在菜市场倒腾菜呀？
2: 他都已经给饭店送了一年菜了，我心里有数。
7: 那你要压你就压我呀，你不能压水灵。
2: 压你，到时候钱没挣着还得给人搭上。
6: 咋的，没劲了？但我说这活啊，就不如在饭店当服务员呢。那冯经理当时留你，你不应该拒绝。现在咋样？叫花子要黄连，自讨苦吃了吧？
2: 咋从饭店出来的你不清楚吗？还让我再重复一遍？你自己挑。
7: 挑挑呗，喊什么呀？哎，哎，刚才跟那老徐把车借来好了哈。
2: 你脸可真大，跟人赊完菜。再跟人借三轮车，你好意思？
7: 我可好意思。
2: 赶紧走吧。
6: 我是看出来了，那小胡子目的很明显，他就是想把我们累跑，然后不给工钱。
8: 他今天要是再让咱们干重活，宁可工钱不要了，也得出这口气。
9: 三哥，我们必须坚持到最后拿到工钱，不能让他们得逞吧。
8: 咱们挣钱也不能任人欺负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得有反抗。
10: 反抗谁呢？谁压迫你呢？啊！
9: 三哥，
11: 三哥，三哥，
8: 从搅拌砂石料到扛水泥，再到拌盘条，你这不是压迫是什么？
10: 干得了干，
8: 干不了滚蛋！你怎么说话呢？
10: 你就这么说话怎么着啊？滚！
8: 都给我滚！你工钱不要了，为什么？
10: 干嘛？
11: 四哥，
10: 给你一口饭吃，你还学会咬人了是吗？我今天非教训教训你不可！

0: 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哎，兄弟们，兄弟们，大家评评理啊！我们三个来到工地，吃苦受累都没事儿，但不能欺负人。大家进城打工都不容易，对吧？
1: 对。
2: 干嘛呢？干嘛呢？
3: 放开！
2: 都好好干活，不想要工钱了。我爸不在就想造反啊！
3: 你快把我放开！
0: 咋整啊？跑大半个市场，没人把秤借给咱。
4: 也是，这吃饭的家伙事儿，谁能愿意借？
0: 那你看你不早说啊！那这咋整啊？没有秤也卖不了啊！你不行，把菜给人送回去吧。
4: 送啥呀？
0: 好不容易挑过来的，再往回送，你不嫌丢人啊？
4: 那咋办？那水灵上载人的压着呢。
0: 你说那菜市场人多杂呀！他万一出事咋办呢？万一出事咋办？
4: 没秤咱就不称了。 分墩卖，
0: 咋分墩啊？
4: 别废话了，先把菜倒腾出来。
0: 徐哥，要不我帮你吧？
5: 不用不用不用，
6: 徐哥，这发达了，连媳妇都换了，
5: 嘿。 不能乱说，人家姑娘家的，还送。
0: 行行，不跟你说了，我得走了。
4: 好，慢点啊！
5: 哎，
4: 徐哥，你看我能帮你干点啥呢？
5: 别，你就站着别动啊，别动别动。

0: 好嘞，四伯姐啊，
1: 来新鲜蔬菜啊，
0: 来给我拿好了啊，
2: 新鲜

0: 数了，赶紧去找水灵去。
1: 我这不查查看够不够给人家的吗？
2: 我都已经算过了，咱全卖完了，能挣一块多。
1: 你算过了？
2: 走吧，找水灵去。
3: 你干啥去啊？
4: 我解手。
3: 那不行。
4: 解手都不行。
3: 你万一跑了，我咋办？
4: 哎呦，大哥，我往哪儿跑啊？我憋不住了。
3: 那不行，哎，那不行，不行，不行。
5: 姓徐的，我刚出去一趟，你就翻出花花肠子来了。哎，这女的谁？哎呦，
3: 人质，人质，
5: 人质，人质，什么人质？你快去啊，
4: 大姐，你是嫂子吧？
5: 我解个手啊，你看徐大哥。
3: 哎，水灵，
5: 水灵，你叫的够轻的你。
4: 哎呦！徐大哥，我们回来了。
1: 真悬呐，还好没砸到。
6: 大哥，这事赖我，我不甘心动手。
7: 就看高老板什么意思吧。他要赶我们走，你们两个就跟我回家。
6: 那咱们现在就回去，他就是让咱们干，咱也不干了。
8: 三哥，咱们现在不跟小安计较，容易坏了我们的事儿。
6: 我没你的思想觉悟。
8: 我不是有思想觉悟，我是心里想的干大事。为啥我就认准了干建筑？为啥小胡子这么欺负我们，我就坚持不走？我就是想趟出了这门路，将来有机会咱也能接个活，当个头，把咱挂爷台的兄弟都拉出来。
6: 你小子野心倒是不小啊。
8: 靠我们这么赚钱打工，啥时候才能修成挂爷路？
1: 别说了，小胡子来了。
9: 哎，你们仨去当工棚，我表哥找你们。愣着干嘛呀？快去呀！
8: 走。
10: 马晨秀姑娘，瞧你这架势，不像是回去拿钱了。你是不是拿着菜去市场上卖了呀？
11: 嫂子，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兜里一分钱都没有，所以我就壮着胆儿跟徐大哥这赊的菜，我想卖完了之后再过来还钱嘛。
3: 马春香，你胆子也够大了，你万一卖不了，菜烂到筐里，我们找谁要钱去啊？
10: 哦，就是，啊，姑娘，哪有你这么做生意的？
11: 大嫂。因为我们三个是从村里来到城里的，确实是挺难的，要不然我们也不可能想出这个办法呀，对吧？
10: 你们从哪里来的？
11: 春秀山县。
10: 春秀山县哪里啊？
11: 春秀山县三星岭公社挂月台的。
10: 哟，闹了半天你们是挂月台的？啊，我小时候去过你们村走过亲戚。
12: 谁家啊？
10: 村东头老王家。
13: 三海家，
12: 对，王三海家是吧？
10: 对，三海是我表弟，我是庆河县的。不过自从我那个大姨老两口去世以后，我们就没再联系过了。
11: 那确实是挺近的。
13: 那这都老乡了，那就别见外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一位就是春秀山县的模范标兵铁姑娘队队长。妈，
10: 你也是铁姑娘队队长啊？
11: 啊，
10: 我也是啊。
11: 您也是铁姑娘？
10: 对呀。哎呀，你看这不巧了吗，大妹子。

0: 以后你的菜我供，卖了钱再给我。
1: 不用不用，大嫂，因为今天这情况确实特殊，以后我不会再这样了。
2: 我说行就行，就冲铁姑娘这三个字儿，我们就是姐妹。
3: 痛快，啥也不说了，谢谢大姐呗。
1: 哎呀，客气啥你？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喂，你在干啥子？
1: 还在打牌啊？
0: 不打啊，就在陪我吃宵夜。
2: 哎，看下来，目前横道有点人，就跟他吵啊，猪搞不赢了，猪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泉，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
1: 现在随时大家精神年轻的会出来管管三哥喊三叔的那一个。
0: 我的烟瘾犯了。
2: 3、2、1，开始。
1: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3: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4: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5: 因为我的职工每天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三个糕饼呢2个，2个糕饼呢3个，那3个糕饼呢4个糕饼，我差不多行。
6: 龙虾跟牛肉
7: 啊，龙虾牛肉啊，要得啊。
1: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扯色，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扯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0: 老虎吃羊掌全部是活扯色，这就是生活的。
1: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卦、大料、香草、打制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有比别人家的多久一点才选，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
4: 对，
5: 他是下雨天不出单，心情不好不出单，有事不出单，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大子吗？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有时候他不开。
2: 生意好的时候。

0: 他就脾气就有点暴，谁不知道他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1: 不，我好吧，五六十岁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了，就是帮不了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难过，还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来讨你。你确实有啥子事，你给人家打电话的嘛，你好加一声是吧？
2: 直接挂了没？
3: 过来吃嘛。
2: 你挂直麦没？声音呢？咋开始啊？喂，好，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呐、啊！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投，看到那跑噻。快去切你的牛肉去了，阿达。
1: 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火豆嫩香就更出味。自香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香多点，料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人家炒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火豆、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80-80。
4: 你觉得他们家特色菜是哪个？就你每次来都
5: 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6: 牛肉，
7: 牛肉，
6: 辣。
7: 自贡人都会吃辣。
8: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9: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10: 太爽了，这种感觉。
11: 就是辣，辣就虚噻。
12: 辣就喝酒。
13: 我说辣的口角。
9: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1: 贡井肯定是名人来的。
14: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1: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晚上不摆就是不摆，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有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是你的生意，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那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骨头脱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是你的永远是你的，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11: 来，喝酒，沏一杯，
2: 嗨，来喽哈，来喽。

0: 哎呀，没看到嘞，还要看到。那么厉害，忘了吗？反正你那不是很晚。他这都不乱说，人家说大家一起嫖娼的。那个游啊。别玩呀，太庸俗了嘛，这个。
1: 哎呀，我不好意思的，我还想问跟我不晓得伸手。
0: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也我爱你，可以了不？
2: 可以了，可以了。
3: 哦，我想小灯儿，好搭配在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九十一位食材的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4: 我跟他说你去吃宵夜。不干，
3: 林南春，
4: 我最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3: 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然后龚小妍。一起吃宵夜，他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他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
2: 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他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3: 安杰撒花。

0: 管，我说你最近是忙得很哦，人都看不到一个。晚上请你整套二火锅噻，再整点酒，还是老地方噻。
1: 叫彭志全，今年55岁，开这个兔儿火锅就开了30年了。我现在基本上没炒兔子了，如果有老顾客要求我为他们亲自炒一份呢，我还是非常愿意的。首先我们把锅烧热，倒入大碗宽油，这样很好的锁住兔子的水分，而炒出来兔肉呢比较口弹。火还辣合适，这样炒出来头呢，外焦里嫩，肯吃才有嚼劲儿。虽然我们的兔子腌过的哈，但是啊，火锅还是要重口味一些，还要放些豆瓣酱啊、辣椒啊，各种调料。我们这个料能掺和隔壁子的小碗儿。这样一口兔儿火锅就煮好了，巴适的板。
2: 你一口撩下去，那满嘴那个油爆出来的感觉，咋个说啊？就像肚子里面有浮的要飞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3: 就两个字，巴适。
4: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兔子。他们家的串串的肥肠啊、牛肉都非常好吃，味道非常好。
2: 从他一开张就在那儿吃，
3: 30年来吧。
5: 这种味道就是四川的老味道。
3: 该咋去九洞？
1: 哎，我们四川成都吃火锅哈，辣椒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上的每种辣椒哈，我都基本上都试过的。哇，看来你老的了。这个魔鬼椒要200斤，小鱼丸要100斤，好。然后这个给我打成这种中粗。
3: 哎，那个问下你。哎
1: 。这个辣椒的品种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哈。有的是辣，有的颜色好看，但是有的负责提色。这个呢，我们就要调配起，比例很重要的。其实成都的火锅很多，我们每家的火锅的底料都是不一样的，我有自己的配方。这里面有东西是我千挑万选的。首先一个，油哈一定要选好的，比如说鸡油啊、牛油啊、清油啊，再放葱姜蒜，这样子炸出来的油味道才巴适。我们炒那个底料的时候要放很多种东西，白酒啊、花椒啊、郫县豆瓣最好的一种，一直在保持这么多年那个老味道。还有那个醪糟啊，还有自己调配的一种中草药啊，这也是我们自己独特的配方吧。
6: 是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就不能说了吧。
1: 我们炒那个火锅底料哈，要师傅不停地翻炒，炒2个多小时吧，把水分炒干，炒渗透出那种香味儿。炒好以后，然后再放到我们的大瓦缸里面存放几天，再拿出来炒出来。
6: 成都人对兔子还是比较喜欢，兔子吃了又不长胖。我们就是以前农村那种最早的配土兔，那种肉质不一样。好残忍了嘎，有时候我觉得哈，
1: 下辈子不要变兔子了哈。
6: 这个刀法要稳，要准，要狠。

0: 用的力度要一样，土质的大小在均匀了，它入味儿才一样。生姜、大葱、小米辣，还有料酒，还有我们自己的秘制调料，腌入味儿的去腥味儿。腌个10来分钟，等一会儿就下锅炒。
1: 这个兔儿火锅哈，有2种吃法，一种是干锅，还有一种是汤锅。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种串串，你吃了兔子以后还有个加上各种串串吃，那个刺激很巴适哦。是哪位没事？喊你们说话，你们不说，是不是？
0: 听说你2爷后快拆了，还有点挺舍不得的，因为我这儿赶哈能开30来的，可以是3代人的见证了。上午加小份儿，小份儿炒起，师傅。啊，下午加小份儿，上午加大份儿。啊，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重到味道。 这么多年了，有种感情在里面。
2: 我吃了至少有25年了，
3: 平均下来一个礼拜都要吃一次。
4: 反正吃了那么多年，脱过啊，感觉它味道一直没有变。
5: 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太好，会开掉啊。
6: 听说了，
7: 听说是
8: 听说要开掉，
7: 有可能，
9: 但是我们会跟随他的，只要他开。

0: 就是吃成朋友了。看他走，顾客哈，基本都要跟他打招呼的。
1: 慢慢走，再见再见。好，拜拜拜拜。嗯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满洲哈。啊，祝他下一天如花哟。
2: 想跟我的未来的丈母娘吃，因为我花了6年时间把我女朋友骗过来，我女朋友还在那边吃呢。
3: 我想和我妈妈一起吃，不带爸爸。
1: 妈妈还是想跟爸爸一起吃，跟老公一起吃。
3: 嫌弃我。
4: 我最想跟彭志琼一起去郊野，因为他呢对我特别好。
5: 我最想和周元廷一起吃宵夜，
6: 我对象，我媳妇。
7: 啊，我想跟李云秀一起吃宵夜，她是我姐姐。
8: 我想跟我的女儿陈酸一起吃火锅，因为她是我女儿噻，她我的小棉袄，我最爱的女儿的妈。
9: 我想和廖鑫一起在这儿吃宵夜，因为她长得很帅。
10: 赵琛啊，因为实在约不到别人了，只能跟他一起吃。
11: 天津的刘斌，我就最喜欢跟两个喝酒，把2年退伍到现在，快40年了，喝一杯，欢迎你到成都来，接地气的串串。
12: 来到佛和路七馆春馆活络街，再稀罕他两口。

0: 成化人，经常吃火锅，
1: 主要还是爱吃饸饹这个味儿。
2: 汤稍微多一点，面少一点，你就是吃着有味儿也香，你就是一两口就吃完了，这就叫一口香。
3: 面很香，我吃的就是肉臊子，那个肉的这个味道也很好。
4: 哎，他家这在南京味道又好，一个月就来上三五回，过不了关。
0: 面筋道，汤好，辣子辣子油厚嘛，啊，油麻麻。
2: 我们爷爷吃的就是辣椒。
0: 除了面，他吃的就是一个辣，他那个辣椒如果没有蓝道，做出来根本不香。

0: 要啥，我就在这一指这样一说。有时候活了呢，我就说五碗或者六碗，就这样说，他们就知道了。
1: 都是于哥认识的朋友，再加上同事朋友这间接关系，然后他就认识了。我姐从小画画到现在画，虽然不像人家专业，但是只要学校就是推荐那些特长生，都会推荐我姐上去。

哎呀，嗯，山山山，山一大，好。

0: 你一个人的时候最想做什么？为什么？
1: 我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家里喝茶，因为有时候我也喜欢安静。
0: 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喜欢出去转转、玩玩、爬山、拍摄。
2: 我一个人的话，就是一般喜欢看书，还有听歌，这些。
3: 自己也可以买点菜啊，自己做做饭啊，这些。
4: 健身、运动、打篮球，对。
5: 晚上学习，学一些中医呀、养生。
0: 我想要画室永远继续下去，对，越开越好，对。看看电视，玩玩手机，很简单。
6: 吃饭。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6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贵州就是白居易超11.5亿曝光量，引爆旅居话题。贵州用松弛感、人情味、烟火气，让风景变生活，游客变业主。
1: 各地移风易俗，零彩礼、低彩礼，婚事简办、新办，温情故事让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让幸福不以物质标价。
0: 毕节以技术革新和数字赋能推动富矿经开，资源利用水平和产业效益稳步提升，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格局加速形成。
1: 今年1到7月，贵阳夜间消费总额超过490亿元。今天的主理人生专栏，我们来认识一位精酿酒吧的主理人。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1: 日前，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布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全网刷屏讨论，话题整体曝光量超11.5亿，热度居高不下。大众对贵州文旅的广泛共识在网上自发形成热梗，又给更多网友种了草。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贵州登顶避暑游榜首，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寻找到松弛感、人情味和烟火气。
2: 你知道贵州就是白居易吗？
3: 抓到了很多比较认可的
4: 贵州白居易，名副其实，
5: 非常认可。贵州这里山美水美，特别适合居住，
6: 喜欢松弛生活的人，贵州还是比较合适的。
7: 千万粉丝博主混之的漫画发布后，特种兵式旅游对比白居易式旅居，在贵州过白居易式生活等话题接连冲上热搜，引发广泛共鸣。众多奥运冠军、网络大 V 纷纷下场分享自己在贵州的松弛旅居体验，无数网友在评论区点赞贵州。在如今快节奏的工作生活里，白居易描画了一种兼具诗意和便宜的理想生活状态。
2: 白居是抬眼可见青山云雾，自然风光触手可及，山水白给清凉白送。居易是线线通高速，轻松的成本，完善的配套，满满的烟火气，让你按下心来慢生活真的很容易。这不只是网友口中低成本拥抱山水烟火的趣味梗，更是无数游客用脚投票寻找到的一处理想旅居落脚点。
7: 在贵阳清镇的洪峰湖畔，当地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连片提质升级，形成了既有高端美学湖景民宿，也有亲民生活化庭院的滨湖民宿集群。
3: 我觉得在贵阳生活真的蛮幸福的，宜居度真的挺高。如果像是特种兵旅游一样在这边拍照打卡的话，倒不如在这边住上几天，我们享受一下这种悠闲的氛围感。
4: 是有我生活想要的一切的东西，舒适的居住环境，新鲜的食材，很好的气候，贵州有非常好的咖啡店。
7: 除了在山水间悠然居住，旅居客人还能在这里体验咖啡、泳池、露营、烧烤等丰富业态。
8: 今年整个营收的话都提高了20%左右，很多网友包括游客都是刷到了那个白居易这个梗过来的，到我们贵州的民宿住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左右，去游山玩水，感受烟火气。
9: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最看重的就是这边的人文环境非常好，夏季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外地的客人为主，入住率90%以上吧，现在呢有些会住到半个月。
10: 省外的游客不再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打卡，更愿意慢下来体验。
7: 路网通达，说走就走，配套齐全，落地就是度假。今年贵州铜人跻身同城旅行平台发布的康养度假热门目的地前十榜单，依托梵净山玩水消暑、山居静养，当地打出差异化的旅居体验，一批临水特色民宿加原生态房车露营，吸引大批房车自驾游客前来旅居度假。
11: 这地方气候挺好的，山清水秀啊，水质也好，来了有4-5天了，
12: 星期一至星期四的入住率有60%至80%，来自全国的都有。
7: 途家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贵州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约30%，增速全国第一。本想匆匆打个卡，来了却再也放不下，不光要留下，一些游客还索性在这儿安了家。这个紧邻万峰林的丰裕湾小区，省外旅居及常住居民占比超过了30%。
13: 这就是我想找的地方，有一种在大城市里没有的这种松弛感，让我们这些已经忙碌了大半生的人真正的体验一下慢生活。
14: 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突发了腰椎疾病，管家第二天就来了，全程的这种细心的护送、搀扶、陪以及检查，真的让我很感动。这就是咱们白居易，不仅是来避暑，而是真的住下来了。
15: 我们卖了老家的房子，选择就在这里。这里呢，有一种特别的人情味儿。心安之处便是吾乡，这里就是我最好最爱的第二故乡了。
7: 盘州市有个江阴村，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居住了400多户江苏江阴籍的

0: 旅居业主。
1: 从我们江阴有直达的火车，海拔适合居住的年平均气温只有19度。我去年就在这地方过冬的，冬暖夏凉，生活成本低，老百姓也比较热情，是用脚步丈量出来的结果。
2: 我们跟本地的人呢也交了朋友，每年的旅居节组织我们一组有表演、百家宴、篝火晚会，我还要跟我们的亲戚朋友分享，让他们更多的人到这来享受找白居易的这种特色。
3: 贵州的宜居性是其无法被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贵州提出的白居和居易理念精准击中了现代旅居者的核心痛点。白居指的是无需高额消费即可享受的稀缺自然生态和人文资源，降低了旅居门槛。居易则强调便捷的交通、完善的配套和多元的房源，解决了长居的后顾之忧，真正实现了让风景变成生活。
0: 一个谐音梗的走红，往往表达的是一种时代情绪。白居易让风景变成生活，热梗终会降温，但贵州始终在用好山好水、人情烟火留住人心，让更多的人来这里做一回自己生活里的白居易。
4: 彩礼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在传统观念中，有人将其视为对女方家庭养育之恩的补偿，也是男方家庭经济实力和诚意的体现，致使高额彩礼滋生。如何挣脱物质枷锁，让婚姻回归纯粹与美好？贵州坚持移风易俗，积极培育文明新风，大力推动婚俗改革，让零彩礼、低彩礼、婚事减半新办成为新风尚。
0: 这些天在贵阳工作的一对准新人忙着挑选婚纱照，为新婚做准备。此前严先生一家带着苹果、花生等喜礼从安顺出发，到赵女士所在的黔东南州锦屏县姚里村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订婚宴。整场仪式没有繁琐的流程，也不见一分彩礼钱。
5: 还要创业初期嘛，大家都没有多少，我们俩自己买了房子也没有多少剩余的，以后也是两个人共同生活，所以我父母是很能理解这个事情，就是说不要彩礼。
6: 钱的话在爱情啊面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往后排一下，以后共同的去把这小家经营好。
0: 这段零彩礼的佳话也在短视频平台传开，过去攀比的是谁家的彩礼高，现在比的是谁家的风气好，日子过得红火。这样的观念让网友们产生了共鸣。近年来，锦屏县通过院坝会、党员带头示范等方式，大力倡导低彩礼、零彩礼婚俗。今年以来，姚里村办酒支出较往年下降约40%，而在婚礼减半新办倡导下，这对准新人还打算婚礼也一切从简，
5: 根据当地的习俗嘛，把那些能省的把它全部省了，
6: 老婆不累，自己也不累，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见证一下自己的这个爱情，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嘛。
0: 去年贵州聚焦高额彩礼、滥办酒席等陈规陋习，开展3年专项整治，让零彩礼、低彩礼、减半婚礼、不搞攀比等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也催生了一些新的风尚。侗族青年以歌为聘，用对歌表达对婚姻的祝福和承诺，新人们用鸡鸭、糯米、糍粑等物品作为聘礼或回礼，体现着满满的温情与爱意。而在今年贺章县古达乡和平村的一场苗族婚礼上，来自云南昆明的汉族新郎于国润身着新娘亲手缝制的苗族衣裳，奉上了10万元的彩礼。不过新娘父亲当场退回了全部彩礼，
1: 一分钱都不会要你们的，好好的照顾好我女儿，幸幸福福的过日子。
7: 谢谢老爸，我会照顾好小熊的。
8: 来到贵州贺章娶我媳妇儿，老丈人没要我的彩礼，我心怀感激，肯定会对我的媳妇儿好，会孝敬我的岳父岳母。
9: 房价还有工作啊，各种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父母的话有这个想法，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支持。
0: 目前贵州各地相继印发了移风易俗倡导性标准，多数地区建议彩礼标准控制在60000元左右或以下，有的地方还制定了操办婚事倡导标准，对彩礼与礼金、宴请桌数、菜肴标准等进行指导。
10: 2025年以来啊，我们举办了民族特色的集体婚礼有120余场，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高额彩礼、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我们将指导各地将婚俗新风融入村规民约，家风家训，持续发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基层自治组织作用，让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让幸福不

0: 物质标价。
1: 毕节市深入落实富矿经开战略，以技术革新、数字赋能为抓手，推动产业模式向智能化、精细化、全链条化转型升级。当地矿产资源产能持续释放，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升，产业效益稳步攀升。
2: 走进位于毕节市织金县的摩天冲磷矿，经过加工的磷金矿正准备装车。为抢占新能源赛道，企业优化浮选提纯工艺，实现电池级低镁磷金矿稳定量产。
3: 我们的磷矿通过单一反浮选工艺后，产品指标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2: 工艺提质的背后是科技的赋能。今年企业全面升级智慧矿山数字孪生系统，打通井下开采、破碎分选、仓储物流、环保监测全链条数据壁垒，实现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
4: 我们矿山信息化建设实现生产安全能耗数据集中实时采集，减少现场危险作业，强化风险前置管控，实现安全生产提效，能耗成本下降。
2: 目前摩天冲磷矿每年250万吨采选项目已实现达产，产能释放率稳定在97%，全产线保持满负荷连续生产，今年上半年各项生产指标均超额完成。
5: 上半年共计生产原矿135.8万吨，同比增长69%，生产磷金矿57万吨，上交利税1.55亿，同比增长48%。
2: 眼下，贺章县朱拱堂铅锌矿项目主斜坡道累计掘进2564米，整体完成率超过93%。选矿场半自模加球模模矿系统顺利完成联动试车，各类设备运转稳定，为按期投产筑牢基础。作为全省富矿经开战略标杆工程，项目投用后将采用 5G 加智能采矿等应用，实现矿山生产全流程智能化精准调控。
6: 项目铅锌金属资源量已达517.31万吨，伴生有银、锗、镓、锡等多种稀硅金属，预计日采选能力达2000吨。2027年12月全面建成后，采选能力将达6000吨，年产值超30亿元。
2: 以朱拱堂铅锌矿为炼主企业，当地还将构建勘探、开采、选矿、冶炼、深加工全链条一体化发展格局，持续补齐产业链短板，延伸价值链高端，
7: 推进矿山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推进冶炼加精深加工，把半生的稀有贵金属全部提炼出来，全产业链实现利润最大化。
8: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持续热映，在影片核心取景地遵义，游客们看电影访旧址，在影旅联动中感受长征历史。
9: 昨天我们刚看电影《四渡》，觉得很震撼，带着小朋友来看一下红色教育，
10: 这是第一次到实地来看，对整个这个历史也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吧。
11: 人流量明显的增加了很多，每天应该是在近万人，将近是翻倍了。
12: 影片上映后，纪念馆还推出了电影系列文创产品，受到游客欢迎。众多游客还走进红色巨幕《伟大转折》，在充满科技感的舞台演绎中，沉浸式感受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的历史。
13: 将售票服务中心前置到会址周围，浮动线把它做好，对每天高频次的7场演出做了相应的人员的增加，物业团队、营销团队包括演员团队，保证每一位观众都有更好的体验。
14: 我觉得非常好，特别感动，
15: 非常有收获。今天我女儿来了，跟我说妈妈，我第一次知道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1: 银联商务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贵阳夜间消费总额超过490亿元，北上广深游客消费占了不小的比例。在火热的夜经济中，一张新的名片就是精酿啤酒。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精酿主理人。
16: 喝酒就是愉悦，能让自己放松，没什么钱的老板。虽然年轻人都爱玩，都爱新鲜事物，我也一样，都不知道你们年轻人看着我们算不算年轻了。店长，我们的

这个店，我的角色其实就是掌柜，人就三个，然后加上我老婆的话就四个，还有三只小动物，一只狗，两只猫，哦，还有一只角蛙。And I'm feeling good. 花落山，它其实是一个字的一个拆解，你竖过来看的话，就是叉叉刀的叉。

0: 我写了一段话，大道欲岔，既远既近，择道自行，远而享乐，近而有幸。大致就是享乐嘛，少些抱怨啊，人都有走错路的时候，然后也有走远的时候，绕了很大的弯路，然后最后还是回到这里。
1: 哎呀妈，这赶紧玩，
2: 这是又淘到宝啦。
1: 对，淘宝啦，
3: 捡到这这个柜子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4: 我就想到一个这种边机，所以一直找不到。
0: 看这里桌子都是捡来的，别人家里不要了，我一看，这桌子好可惜，然后又拿回来，然后又把它洗干净。柜子、这个门框，这些都是捡来的。那个老箱子，年纪比我都还大，就是当年我爸娶我妈的时候来装嫁妆的箱子。我比较喜欢80年代、90年代这种老的这种木头的这种老物件啊，小时候到了外婆家、奶奶家，觉得很温馨，东拼西凑啊。然后我店员说我们这里是拼多多，自己对自己的一种生活一种向往。我们店都不怎么让人大声说话，不让大声喧哗啊，轻无划拳。毕竟能来我们店的人都是图一个安静。就个人很喜欢安静，喜欢这种安静喝酒的，然后聊天的一个环境。那索性没有的自己创造一个。平时一些乐队朋友啊，做音乐的朋友，然后来我这里做些活动啊，这些就想坐在这里面让他轻松，让他感觉到像回家一样的这种轻松。这个位置是个吧台，后面是个柜子，就是可以就面对这边看神仙过路，然后面对这边看着河景发呆。虽然面积不大，但是环境还不错啊，得天独厚的一个小地方。
5: 想就是如果这个品牌能够做成功做出来，然后那肯定是件好事。十来年的这个期间啊，固然的这个精酿发展的是迅速的，要去喝精酿的时候，然后有很多选择，我其实挺看好的，未来它是一个趋势，咖啡现在已经是一个趋势了。固阳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愿意尝试新鲜事物，他们都有这个过程，然后慢慢去从猎奇，然后到习惯，然后到喜欢。新鲜的事物能在固阳活得下来，而且它是有品质的，能够留在贵阳能够塞下来的都是好东西。
6: 眼下各地食品加工企业产销两旺，车间机器轰鸣，产线高速运转，全力冲刺三季度生产目标。走进黔东南州三穗县鸭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车间内，清洗、腌制、包装等生产线全速运转，一箱箱咸鸭蛋、皮蛋正等待装车发往全国。
7: 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全年目标的70%左右，我们还要优化线上直播渠道，推出几款组合新品，争取超额完成全年2000万元的销售目标。
6: 安顺是这家牛肉系列产品深加工企业，为契合消费新需求，将大包装调整为小规格便携装，有效拓宽了消费场景。上半年销售额突破8700万元，同比增长20%。今年一月，企业进军香港市场，订单已达300万元。
8: 从去年开始，创新加入贵州本地特色的糍粑辣椒，打造贵州本土的风味牛肉产品。下半年是我们公司的生产旺季，计划是推出10款以上的新品，冲刺前年2亿的生产目标。
6: 这段时间辣椒迎来采收高峰期，在铜仁市万山区新垄村这家农产品加工企业车间内，30多名工人分工协作，为后续制作酸辣椒做好准备。企业于去年8月投产，收购本地鲜椒7万斤，加工酸辣椒20000余斤，通过线下商超、餐饮及线上渠道销售。铜仁市印江县鲜辣椒加工生产全面铺开，当地这家辣椒制品加工企业今年新建了泡椒、糟辣椒、油辣椒等生产车间，配齐完善精深加工厂房、冷库等基础设施，大力推进辣椒产品多元化开发。依托辣椒博士工作站，今年印江成功培育出首个自主品种范进红1号，为系统化布局辣椒特色产业、推动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保障。
9: 2026年发展订单辣椒2.1万亩，辐射发展至4万亩，覆盖全县16个乡镇，二百。

0: 51个村，带动8500户农户参与种植，培育20亩以上辣椒种植大户60余户。
1: 今天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贵州省2026年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贵州科技馆启动，邀请优秀科技工作者分享了自己扎根山地、勇攀高峰的故事。
2: 当越来越多的人懂科学、爱科学、硬科学，那么创新的土壤啊就回窝了。
3: 那科学素质，我们从14.5初期的7.22%上升到了14.5末的12.9%。今年揉进了关于大数据、山地科普等等，符合贵州特色。
1: 本月，全省科学系统将围绕富矿经开、生命科学、航空航天等主题，在9个市州同步开展超600项科普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走进基层。
4: 近日，遵义市绥阳县街头一三轮车侧翻，司机头部被三轮车压住，现场情况十分危急。此时路过的苏凌峰夫妻怀里还抱着孩子，听见响声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开展救援，周边路人也一起上前合力抬起车辆。这个温暖一举被记录下来，发布到网络平台后，总浏览量超600万。
5: 也没想这么多吧，直接冲上去先把人解救出来再说，旁边路人过来，然后把这个三轮车一起扶起来了。事后呢，我发现孩子一直在旁边，也算是一种言传身教吧。
6: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
1: 今天，2026年贵州省幸福在前服务消费季在黔东南州凯里市启动，将打造餐饮美食、避暑旅居、青年消费、夜间消费、康养体验5大主题及多项特色配套活动，活动持续至12月。昨天，黔南州龙里县举行2026年次黎飘香乐享丰收文旅推介暨丰收系列活动，现场发布了龙里次黎公共区域品牌 logo 及次黎产业系列标准。目前，当地次黎种植面积10.5万亩，年产能超5.3万吨，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5亿元。
6: 铜仁市日前举办中学中职共青团干部团务技能大赛，有效提升共青团干部业务技能。金秋时节，全省各地红缨子高粱陆续成熟，
7: 火红的高粱穗颗粒饱满，随风摇曳，成为高原土地的独特风景，也带动了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跟着镜头一起来感受丰收图景。

0: 说到杭州，过去总会想到人间天堂四个字。不过最近它好像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美食荒漠。所以刚到杭州，我就找到常去的一家餐厅。
1: 醉高梅处，绍兴风味。
2: 老哥，你们坐五号坐起五个人，六号坐五位，有人再起来，第一桌就是你的。
0: 这家店老板和主厨是同一个人，墙上的菜单经常不同，只有老客人才会注意到其中食材和时令的变化。这正是我心目中江南小馆的样子。
2: 哎，我把这个擦掉。
3: 多少钱？多少钱一份？
4: 10价。
3: 哇！
2: 啊，号码多少？
3: 10价。
0: 10价。更多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鱼鲜类菜肴上。
2: 人家从江上拿上来到我车上不会超过15分钟。哦，那是太好吃了。
0: 很多餐厅都声称自己能拿到第一手货源，据我所知，这里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小钟怎么进货的，我有些好奇。
5: 请沿市路最右侧车道往前趟快速路方向，请走最右侧车道。
2: 在这里等他吧。
0: 开了将近100公里，到达接头地点后还要继续等消息。
3: 很多时候就这么干等的。
2: 夏天等还好，冬天等真的要不来。这海风吹过来不一样的。啊，
3: 割人的疼。
2: 哪怕你穿着羽绒服，他往你的身子骨里面钻的。
3: 啊，好辛苦。
2: 别怪了。到了。
0: 钱塘江每天潮汐的时间不一样，小钟买鱼的地点也会不同。
3: 那虾的橡皮筋。
2: 哦，我看到了。哇！
0: 打鱼靠天吃饭，小钟也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收获。
6: 兄弟，有没有啊？钱塘江白鲈，哇塞！
2: 来过，我比你来过的还哇塞哇塞！
6: 哇，这个可以啊！
2: 好恩，我拿钱塘江里来过，拿钱塘江里吃的。
6: 这是白鲈，真滑！哇，可别！
2: 他们费了半天劲啊！
6: 小的可。
2: 每桶鱼肉，活的。
0: 不是亲身经历，我肯定不了解像梅桐、白鲈这样的海鱼，是从东海回游进钱塘江，跟随潮头觅食。海鱼出水很难保持活力，

0: 哎呦，新鲜鱼货必须像小猪这样不停追逐潮水。
1: 米鱼啊，米鱼啊，米鱼啊！陈老师，你看到？汽车网金米鱼啊，发亮的，你看到？会叫的，这两天。
2: 哎，真叫了，咕！
0: 今天最让小钟兴奋的是买到了这条米鱼，从光泽上看格外新鲜。食材是决定菜肴风味最关键的因素。小钟认为，选择食材多费点劲儿，烹饪时就可以事半功倍。短暂的腌制可以让米鱼肉质更加紧实。
1: 你看，现在呢，很粘了。
2: 啊，粘了。嗯，水分都逼出来了，底下都流水了。
1: 嗯，粘了就可以烧了。来，看我手上，很粘了。哇！
0: 米鱼本身清鲜甘美，小钟只加了点毛豆，

0: 真好吃，发自内心的说好吃。米鱼它本身呢，它的肉质是含水量比较高的，它腌了之后，你看这个米鱼，哎，它就自己就报警了，很有意思，太好吃了。
1: 陈老师，你闻一下这个香味，一口咬出去你就，
2: 超级香，
1: 超级香。
0: 这个姜芒又富有油脂，又非常的清鲜的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入口之后，黏、绵、糯，啊，不得了！原料完胜。
3: 同样来自钱塘江的鳗鱼，胶原蛋白丰满。经过潮水反复历练，鳗鱼脂肪均衡，肌纤维出色，要把它迷人的质地和鲜甜的风味展现出来，只需要简单清蒸，

小钟告诉我，城市越大，离好食材就越远。他要做的就是拉近客人和新鲜食材的距离。

美食荒漠的声量是经过网络放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来自某美食榜单。在这个榜单中，杭州上榜的面馆很多，结果是否准确我并不关注，但我知道面在杭州饮食中的占比确实很高。

这是一种先水煮再干炒的面。厨师同时关照两个灶头，一锅煮面，一锅炒菜。汆水的面条不等断生，再次回锅爆炒合味，全程不过半分钟。

0: 还可以添加不同的浇头，腰花是我的首选。猪腰更烤焦火候，宽油猛火一气呵成，为热腾腾的拌串锦上添腰花。
1: 拌川啊，这种小宽面是杭州特有的，而且每个面呢炒一锅菜。
2: 啊，哦，这每一锅面要炒一吃。
1: 哎，对，每个现炒的嘛。如果你五个人来，我浇头五分炒好，这不可以的。
2: 嗯，你还是戒断碳水啊？
1: 这今天肯定不戒了。
0: 这是我在杭州的饭搭子美貌，还有三大爱好。唱戏、烫头、戒碳水。
2: 前几天有一个台州的诗人，在网上发个帖子，带着这个地域歧视的说杭州是美食沙漠，然后说陈小青推荐了小口面馆，我去吃了，确认。安徽是属于北方，其实杭州人吃面嘛，正是因为他是北方人，
1: 主要是讲起来一关难度嘛，有两三百万，你看那个《孟良录》里面讲，二三十种面，有些面的那个名字一看，你想得出它是什么浇头，反正周边那个是最喜欢吃面的，就是杭州人。
2: 哎，谢谢平儿三，哎呀，这今天煮的好，
1: 来，先来一口。
0: 片儿川是杭州人对这种汤面的叫法。同一口炒锅，把配菜过油爆香，加开水和面条汆煮。如果说拌川吃的是锅气，片儿川吃的则是浓郁的汤头。煮面的时间要精确，保留面条的硬度。
1: 杭州人呢，要先吃面，再吃浇头，因为面要下的生浓啊，五分钟烂掉的面，四分钟吃完，它第一两口是口感最好最爽。
2: 那我抓紧
1: 啊！对，这个时候奋不顾身的时候。
0: 看着戒碳水的眉毛奋不顾身，想想有意思。杭州人特别在意的口感，恰恰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2: 好吃的，真的很好吃。
1: 北方人都来抱怨嘛，就说：“哎呀，杭州的面浇头好吃的，好吃的。”但是那个面实在不太……啊，
2: 对，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这个面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啊，就是他吃不来碱面。
1: 对。
0: 面条的碱味正是一些客人吐槽的点。当年北方移民带来吃面的习惯，但江南的小麦蛋白含量偏低，添加适量的食用碱可以增加筋力，煮好的面条不仅更有嚼头，也更清爽。久而久之，杭州人开始习惯并且喜欢上了这种碱面的味道。
2: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放了碱之后，它的分子结构会更加紧密，会不浑汤，它还是清汤。
0: 后面的呢还可以接着煮。
2: 所以美食家也会说，一般的是碱面，在中国更多的都是出现在码头城市，那也就是说是商业繁茂的城市。从这一点也能证明。杭州之前是一个商业
1: 比较发达，对，尤其这块方家门这一带都是码头嘛。
0: 穿城而过的运河是古代中国连接南北的通道，历史上北方移民不断迁往江南这片沃土，杭州位于大运河的最南端，逐渐成为人员汇聚、商业繁茂的城市。今天的杭州人口超。

0: 过1200万，新增户籍中年轻人占比超过90%。关于这座城市的风味，我也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1: 老师好。
2: 我是你粉丝。
0: 眉毛给我介绍了一个95后，是位小有名气的杭州方言博主。
3: 所以嘛，引起
2: 我们到里面坐吧。我们就从突然到来的美食荒漠的话题开始讲。嗯，那年轻人怎么看？
1: 美食荒漠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是网民不好，我觉得是他们不好，他们就带节奏。就在网络上面，他们对杭帮菜的理解就是西湖醋鱼、东坡肉，就我们书上可以看到的那些杭帮菜，他们没有去真的了解过我们杭州人真的在吃什么。杭帮菜我觉得是分两个体系的，一种就是家里烧的，一种是饭店烧的。嗯，那我觉得杭州被误会成美食荒漠，我们杭州人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就是太想让大家吃好东西了。我们就是一重视一个人会邀请他来家里吃，但我们家里吃的可能就是香干肉丝，然后什么雪菜蘑菇里脊、响蒸肉饼，这种食材上面来看就感觉好像有点拿不出手。那你要带他去饭店吃，那饭店吃的那个体系就是就我们刚刚讨论的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然后还有什么自己都讲不出来，就是这种就可能食材看起来还高级一点。
3: 对，花鸡。
2: 但是你比方说像油焖春笋这样的东西，它是很非常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还会被认为是荒漠呢？
3: 就你在家里做就会很好吃，家里是慢慢编的，一到大店里做呢，它一个城市化，
2: 没有时间把它真正烧好。
3: 餐馆只能过油嘛，又快嘛，不啊。我如果作为游客，他那么讲 OK 的，都没问题的，因为他在湖滨这一圈都吃的那个，对的游客菜的，那确实对吧？那如果深入进去，或者往南走，或者往萧山走，杭州的这个还是相当好吃，相当精彩的。
0: 眉毛刚说的萧山和中心城区一江之隔，这几年我常去这边，接近一半的菜烹饪手法都是蒸，看似简单，厨师的功夫花在了对食材的理解、挑选和搭配上。比如鱼响蒸排骨，是海洋和陆地的合味。再比如新鲜水鸭配火腿，咸与鲜完美交互，看上去越简单的组合往往越有意思。南豆腐洁净嫩滑，舀一勺轻微发酵的毛豆，原本同根生的两种食材即将在蒸汽中慢慢交融。同一种原材料的不同加工形态组合在一起，杭州人称为生死菜，这已经不单是口味的拼配，也是意境的营造了。

0: 仙与腐，芳华与沧桑。用汪曾祺的话，眉毛都要掀掉了。
1: 毛豆做成眉的这个，他是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要把它做眉了，
2: 冻龄了。
1: 对，我这简直是吃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哎呀，太耳鸣吃的啊，真的要命了，
3: 奇鲜无比啊，眉毛做。
1: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杭州是突然变得人太多了。从一个几百万的这个城市变到现在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口。
3: 我小时候才90万，
2: 现在多少？
3: 过千万了。
1: 对啊。
2: 比如说有网友会来问我，就是你有什么推荐的杭州菜，我会不愿意给他推荐，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去每个餐厅都要排队。我怕我给他推荐，比如说他作为博主他发出来了，我以后去吃就要排队了。对，我就自己好东西自己尝试，我不会说的。

对吃，杭州人多少有点小私心，但他们又慷慨地把四季不同的西湖留给了全国人民。一般来说，游客云集的地方，食物难免会有一些迁就和刻板。只要多花一些时间，走得再远一点，品味到的就应该是另外一番风景了。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0: 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味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味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早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

0: 可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

0: 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早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这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

0: 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4: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が一国を立て直すんだ。
5: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6: 我不是汉奸！
7: 今天要敢动弹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儿！
8: 奸细肯定有，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萍。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4: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7: 那是翠萍的地点，你为什么不说？
4: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9: 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0: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11: 我是陈思琪。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12: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道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13: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14: 我是李慧琳。

0: 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1: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2: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3: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4: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3: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5: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6: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7: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8: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云雾泛起在赤色丹霞。2.51年，不过一刹那。多远？多久？都值得出发。

绿色海洋里红色的河，溯流探寻每一处古朴与鲜活，漫游自由。曾经挚爱时刻，经历伟大转折，

繁夜梦，幸福乡愁。等一坛陈酿，品一缕奇香，酒要陈，茶要鲜，情要浓，茶香、酱香、焦香，舌尖喉头交织碰撞，各花入各眼，各有心头好。波浪穿动游侠。

把先入为主的看法通通格式化。山河交响，天地同奏。我不能告诉你所有的秘密，因为我的秘密还在生长。红色之城的奇妙旅程，有此生难忘，有无限畅想。在这里发现旅行的意义，是惬意。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7: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南海寻宝记。
2: 爷爷，这里真的有沉船宝藏吗？
3: 当然，传说有一艘运送着宝藏和瓷器的远洋贸易商船，在海上丝绸之路行驶着。不幸的是，它遭遇了雷暴，整艘船都沉到了南海海底，那些宝藏和瓷器

0: 也沉入了深海。
1: 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的老天爷呀，这艘沉船可真大。
0: 是的，比我的咔嚓船长号还要大，一定有很多宝藏。
1: 哟，我要第一个找到宝藏。宝藏，宝藏在哪儿呢？爷爷快看，那里有扇门，宝藏一定就在里面。
0: 看来你的宝藏嗅觉还不够准呢。走吧，我们去下个房间看看。怎么回事？
1: 应该是一场小型地震，在海床上经常会发生这种地震。好了，我们继续寻找宝藏吧。爷爷，我们被困住了。
0: 别担心，这种情况我能解决，看我的勇士之力。这水让我使不上劲啊。
1: 我想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这里是章鱼堡，呱唧，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和爷爷被困在南海沉船里了，需要你们的帮助。
0: 速度一定要快，我们的氧气坚持不了多久。
2: 别担心，我和心灵通马上驾驶灯笼鱼艇前去支援。达西西，马上定位呱唧和咔嚓船长的位置。
3: 没问题，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队长，沉船就在前边，
2: 带上备用氧气瓶出发。
4: 呱唧，咔嚓船长，你们在里面吗？
1: 爷爷，是谢灵通的声音，他们来救我们了。
0: 我们在呢，
2: 现在需要来点北极熊的力量。
4: 快换上新的氧气瓶。
1: 得救了，终于可以继续找我的宝藏了。
4: 好像是轻微的地震，当海床晃动的时候就会这样。
2: 地震让沉船变得不结实了，我们还是早点离开吧。呱唧，
1: 地震也挡不住勇士呱唧寻找宝藏的路。我的老天爷呀，我就知道这里一定有宝藏。
2: 谢谢你，谢灵通。
0: 哇，我已经迫不及待要看看这些来自中国的宝藏了。
1: 怎么会这样？宝藏呢？
4: 在这儿呢，这些可都是无价之宝。据说中国的瓷器最早被运送到欧洲时，价格几乎与黄金相等。
1: 那这些圆圆的东西又是怎么回事？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铜币，是中国古代的货币。
2: 虽然很不想打扰你们的讨论，但队员们，我想我们应该离开这里了。
1: 可是这些宝藏，
4: 真是太险了。
2: 不好，刚刚的地震似乎破坏了沉船的结构，它马上就要塌了。
0: 我们得在沉船坍塌之前让所有动物离开这里。
2: 说得对，请注意海洋生物们，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这艘沉船。
5: 什么？离开沉船？我不要，这里是我们家，为什么我们要离开这里？就是
6: 对呀，我们喜欢住在这里，不过这几天掉落的木块确实是有点多了。
2: 那是因为这艘船马上就要塌了。
5: 他们说的对，船要塌了，我们快逃呀。等等我。
6: 快点。
0: 嘿，伙计们别慌，跟着我，我领你们出去。
2: 没有办法游走的海洋生物，请等待海底小纵队的救援。
3: 哦， 谢谢你的帮助。